0: 载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未来经济繁荣的期许。在这份简报中，不同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打开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即可看到以产业类型划分呈现出的全球不同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也有以国别或地区划分呈现出的不同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特色。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
2: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海洋装备市场稳步复苏，全球服饰生产储运装置，也就是集油气处理、存储外输等于一体的船舶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占全部海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的 61%， 成为市场焦点。
1: 同时，海上风电市场实现较快增长，全球潮汐、潮流、波浪等多类型海洋能开发利用持续推进。此外，郭跃表示，在海水淡化、海洋旅游、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也不乏一些最新进展。
2: 简报显示，全球海水淡化工程规模保持稳定，截至2025年底，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每日6831万吨。海洋旅游业方面，全球邮轮旅游市场稳定增长，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372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7.5%。 而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领域，全球相关的产品矩阵也在持续拓展，覆盖食品、环保、农业等领域。
1: 从沿海国家和地区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也各具特色。从亚洲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 韩国和新加坡集装箱吞吐量均创下历史新高，印尼和越南旅游业强劲复苏。郭跃介绍，简报还关注到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最新趋势。
2: 英国积极推动海上风电和海事脱碳，是欧洲第一大海上风电市场，德国是欧洲第二大海上风电市场，法国是世界顶级豪华邮轮制造国之一，俄罗斯则是全球油气资源大国，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海洋产业也特色鲜明，在水产养殖、航运与海事服务、海上风电、极地造船等领域实力突出。美国海洋旅游业商业化体系成熟，是全球邮轮旅游最大的客源地市场。巴西持续推动深水油气开发，澳大利亚海洋油气业和旅游业发达，在非洲，海洋渔业和旅游业是沿海国家的主要海洋产业，非洲海洋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3: 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昨天也在论坛上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是对一定时期内我国海洋在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综合管理六个领域的综合量化评估。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继续来听报道。
1: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同时，2025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生产效能也在不断提升，推动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4: 海洋渔民持续增收，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载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海洋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海洋旅游消费正加速同传统的看海观光向邮轮、游艇等沉浸式多元化的业态延伸。
1: 科技创新指数无疑是海洋发展方向的重要观察点之一。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质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孙瑞杰介绍，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质效也在稳步提高。
5: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 2026年10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1美元，下跌

0: 0.52美元，跌幅为 0.51%。洲际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11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82 美元，下跌 1.01 美元，跌幅为 0.95%。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 4399.70 美元，上涨 12.20 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4492美元，上涨259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778点，上涨0.6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37点，上涨1.1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418点，上涨1.69%。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全线上涨，英伟达上涨2.54%，特斯拉上涨2.27%，亚马逊上涨2.13%，微软上涨1.52%，苹果上涨1.38%，脸书上涨1.34%，谷歌上涨1.27%。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小马智行上涨5.04%，再鼎药业上涨4.62%。盛美半导体上涨4.55%，传奇生物上涨3.41%，中通快递上涨3.24%，万国数据上涨3.06%。跌幅方面，亚马芬体育下跌3.24%，好未来下跌1.97%，拼多多下跌1.31%，京东集团下跌0.97%。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16点，上涨1.19%。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收于8186点，上涨0.5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716点，上涨0.70%。
0: 接下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延续弱势震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5点，下跌0.41%；深证成指报13409点，下跌0.33%；创业板指报3298点，下跌0.40%。行业板块方面，种植业与林业、教育、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居前，贵金属、油气开采及服务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分析师的分析。
2: 我是乾坤云公司投资顾问申瑞。
3: 可以看到的是，市场短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横盘震荡整理，而这个震荡整理的话呢，可以说是周四上午时间呢，多数股票是一个回落节奏，银行为首形成了护盘带动，从而呢引发了部分品种跟进。所以说呢，整个市场现在的一个节奏呢，还是有这个护盘力量状态之下出现一跟进，并且是先由上证指数带动，其他的指数再跟进。那么也反映了市场现在在低量状态下呢，这些科技类，特别是创业板指啊、科创50啊为代表的，没有一个明显的独立的状态。即使有一个所谓靴子落地冲高，特别是科50从本周初开始触底后拉升，周四时间出现一个缩量触顶，实际上是有一个回撤压力的。那我们就要谨慎什么呢？在周五时间市场是否进一步的整理，因为呢周四时间呢上证指数并没有真正有效突破五均线，而是收在了五均线下方，就是3880以下。那么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周五时间呢伴随着周末消息啊等一定压力，还有回撤3850或以下，最终呢去寻找当时7月份3800点一线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状态。而双创指数，特别是科50为代表的这些受到了美联储加息后，那么这些科技的本身的一些承压，特别是在债券因素啊、 IPO 因素啊以及投融资的一些因素压力之下产生的回撤压力，那我们就要注意双创，特别是科50为代表科创的回调，就是重新回到科50的年线1538附近。所以整个市场的状态来看的话呢，整个节奏仍然属于是一个无量阶段底的弱整理，仍然是有反复技术寻底需求。结构上来看的话，我们关注上证3850到3800一线形成真正有效节前的触底，从而酝酿后续化节甚至说节后向上修复和反弹的中期的一个判断。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604点，下跌0.44%；国企指数报8175点，下跌0.38%；红筹指数报4040点，下跌0.92%。
4: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

0: 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48。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60元，1欧元对人民币7.6955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306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50元，1英镑对人民币8.9839元。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9月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影响正在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向外传导。同时，本轮通胀叠加了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使得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之间受到的冲击明显分化。来听 CNBC 记者的观察。
5: 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相继加息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也会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将影响传导至其他经济体。
6: 美联储主席沃什：我了解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同样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当其他国家的央行面对价格上涨，并根据各自的政策职责选择加息时，这有助于抑制本国通胀。同时，这些政策也会在各国之间产生相互的溢出和反馈效应。
5: 这一次美联储明确将持续偏高的通胀作为重新加息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通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需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冲击，仍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高利率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办法增加石油供应。这不仅是白宫方面反对加息的原因，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于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或者是外部融资的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意味着他们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能源进口账单；另外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并且给其他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债务，偿债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印度就被视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则是处在另外一种两难之中。这些经济体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是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并且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这种分化呢，同样体现在企业层面，在硅谷啊，市场是格外的关注这些高增长，同时对高融资有比较大需求的一些人工智能以及高科技企业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加息。利率上升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估值下降，同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但是资金并不会因此完全离开高增长行业，而可能进一步的向少数拥有比较大的规模、现金流以及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现金充裕的大型科技公司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需要持续依靠外部融资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初创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可能会更加明显。尽管这一

0: 自美联储加息让白宫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依然有不少市场人士是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加息，以抑制通胀进一步上涨。而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美联储究竟是对通胀的一次短期的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重新进入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货币政策的收紧周期？那油价呢，依然是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标的。
1: 2026年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近日开幕，将持续到9月20号。本届博览会上有哪些新产品和新技术？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2: 本届展会全球首发和亮相的新产品超过150项，1500多家参展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德国以外，约三分之一是首次参展。
3: 总台记者康玉斌，
4: 我现在就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的现场，可以明显感受到商用车行业正在经历一轮技术升级。围绕未来道路货运，参展商带来了大量数字化、气候综合的出行解决方案，从新能源的动力系统、数字技术到零排放商用车，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
2: 顺应电动化这一商用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自动驾驶、软件定义汽车和人工智能也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推动商用车技术向系统化、软件化发展。
3: 德国参展企业负责人蒂莫·温宁格，
5: 我们在本届展会上展示的是全方位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涵盖从柴油机、电气化、氢内燃机以及燃料电池等动力总成方案。
2: 从本次展会中可以看到，商用车行业正加快转型，但要让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充电设施、电网以及相关政策等配套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欧盟范围内功率超过350千瓦，专用于重型商用车的充电点仅有730个。
3: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董事总经理明德元，
5: 如果你在展会里走一圈，就能在每个展台看到，这个行业已经为气候综合的出行、运输和物流做好了准备。我们需要更多的电网支持，我们还需要更便宜的电价。到2030年，欧洲需要为商用电动车部署35000个兆瓦级充电桩，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予以响应的目标。
6: 国际媒体监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3.75% 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连续第六次货币政策会议按兵不动。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这次利率决策基于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英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创5个月来新高，另一方面，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失业率稳定在 4.9%，工资上涨向通胀传导的压力有限，第二轮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央行无需急于加息。当地时间17号，德国宏观经济与经济周期研究所发布最新预测，将德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0.6% 大幅上调至 1.3%， 2027年经济增速预期也从 0.9% 上调至 1.4%。 这一研究所表示，德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出口表现好于预期，加上政府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领域支出，推动经济增长。此外，这一研究所还预测，德国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分别为 2.7% 和 2.9%， 失业率均为 6.4%。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今年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 1.54 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 6.5%， 降幅是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受这一影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上升到一年多以来最高水平。当地时间9月17号，捷克农业商会表示，受持续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 捷克农业今年预计将减少至少256亿克朗，约合人民币81亿元的销售收入，相比8月公布的200亿克朗预估值，损失规模进一步扩大。捷克农业商会表示，除了极端天气、饲料成本上升、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以及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也进一步增加了农业生产压力。
1: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如何精准锁定股票买卖价格，如何理解限价委托交易规则。
7: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9: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股价时时波动，涨跌不定，很多投资者都有这样的困惑，想要精准控制股票买卖价格，避免高价买入低价卖出，该怎么操作？哪种委托方式能帮我们锁定交易成本，牢牢守住成交价格底线？今天就给大家普及 A 股最常用最稳妥的正规下单方式，限价委托。简单来说，限价委托就是投资者自主设定交易价格上限或下限，给每一笔交易装上专属价格保险锁，彻底杜绝被动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的情况，精准掌控每一笔交易的成本。限价委托有着清晰规范的交易规则，买卖双向操作逻辑各不相同。如果是买入股票，设置限价委托，系统会锁定最高成交价格，只会以等于或低于限价的价格成交，绝对不会买贵。举个例子，我们设置8.8块的买入限价，盘中无论股价如何波动，只会在8.8元及以下价格成交。若市场卖单价格全部高于8.8元，订单不会强行成交，会暂时挂单等待，直至出现匹配的合适价格。反之，如果是卖出股票，限价委托会锁定最低成交价格，只会以等于或高于限价的价格成交，有效避免低价甩卖、无端踏空行情的情况。大家要记住限价委托的核心特点，保价格不保证及时成交，它能精准守住交易价格底线，适配不想追高、不愿踏空、追求稳健定价的投资者。但如果盘中价格快速波动，长期无法触及设定限价，订单可能迟迟无法成交，错过优质交易机会。各位投资者朋友可以结合自身交易风格和行情，灵活选择委托方式。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0: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1: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世界气象组织9月17号发布的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显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9月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当天还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
7: 特斯拉 Cybercab 电动车昨天在北京、上海开启静态首展，车辆没有方向盘和踏板，没有后视镜，按钮配有盲文，兼顾无障碍出行，外部搭载8颗感知摄像头。Cybercab 定位为车队运营，目前不对个人售卖。
1: 据美国多家媒体17号报道，尽管美国和伊朗仍处于交战状态，但美国政府已同意伊朗领导人参加下周在纽约。

0: 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其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的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有的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无视这些担忧，各国政府首先必须负起责任。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旅客购票有哪些注意事项？
0: 中秋国庆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松弛体验成关键词。
1: 流水线炮制假村官直播，乡村电商的信任危机如何化解？
0: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1: 财经身边事 AI 赋能制造业，全新 AI 生产线在上海汽轮机场投入运行。乡村文旅新亮点，浙江宁波乡村剧本游成为微度假新选择。
0: 请听详细内容。第20届夏季亚洲夏季运动会，也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总台拥有名古屋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没有经过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从事以下行为，其中包括
1: 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形式，使用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等。
0: 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名古屋亚运会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名古屋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权利及利用名古屋

0: 无亚运会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假期出行。国庆假期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昨天开始发售，目前售票情况如何？请听报道。
2: 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北京至郑州、兰州至西安、成都至重庆、南京至武汉等多条热门线路10月1号车票已售罄。北京至长沙、上海至广州、广州至重庆、西安至贵阳、哈尔滨至济南等长线游热门区间的车票也较为紧俏。国铁南昌局南昌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谭慧：
3: 从当前预售数据分析，国庆阶段长途出行需求集中，长沙、武汉、广州、深圳、上海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
2: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三天，亲子游热度明显攀升，主题乐园、野生动物园、科技馆等亲子类型的景区预订增幅较高。北京、南京、上海、青岛、成都、杭州、重庆、深圳、贵阳、广州是热门目的地。
0: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持续到10月8号，总共16天。铁路部门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那么旅客购票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铁科院电子所数智客运研究室副研究员尹依依介绍，
4: 建议广大旅客充分利用好铁路12366的候补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所有新增的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2: 另外，专家提醒，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6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提交出行需求，铁路12366系统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
1: 记者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发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被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和多地秋假连休拉长为超长版黄金周，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游客对松弛感与深度体验的追求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突出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5: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消费者把目光投向长线中转游，中转分段购票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
6: 我跟我家里人打算这次长假走远一点，前两天订票的时候看到那个直达终点的票价都比较高，而且有的已经抢不到票了。我在网上刷到短视频吧，看到有人说中转的话就是分段订票可能价格会更合适一些，我就想着也尝试一下，确实分段订票价格会更低一点，刚好假期时间也够，就可以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停下玩一天，感觉这种长线的旅游性价比更高一点。
5: 分段订票中转停留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出游的一个突出变化。美团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6%， 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 70%。 美团机票产品负责人林木介绍，今年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机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灵活组合把中转城市纳入行程。
7: 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持续升温，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 235%， 上海、北京至昆明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 91% 和 67%。 目前已上线多种激活联运路线方案，方便用户综合比较价格、耗时、换乘间隔和停留时长，选择最优出行方案。
5: 综合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双节期间的长线中转游以跨区域的超长距离出行为主，和往年相比，游客不再把中转仅仅当作抵达终点的手段，而是把中转城市加入行程，实现一票多程。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8: 比如北京到成都、广州到乌鲁木齐等中转机票通常比直达机票呢要便宜 30% 左右，少花钱还可以多玩一个城市，那么对于年轻人呢非常有吸引力。比如有的游客就刻意选择了广州经兰州、 中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那么在兰州的停留时间呢，将近11个小时。比如他可以早上6点半起飞，上午9点多就可以到达兰州，一下飞机就可以在兰州开始一日游的行程，可以一直玩到当天傍晚的7、8点钟，再从兰州起飞去乌鲁木齐。
5: 出境游市场远途度假目的地预订量也持续走高。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介绍，
9: 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度假胜地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上榜。
5: 中转背后折射出的是游客心态的变化，从赶路打卡变为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一些平台为此增加了深度游产品的品类和数量。陈超公介绍，
8: 双节期间平台增加了小团、私家团、包车游、限域深度游等产品的品类和数量，整体的预订热度都比较高。其中限域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上涨了42%，游客在限域停留的平均天数呢，比往年多了3.2天。包车游订单呢，同比增长了115%。这种节奏舒缓、自由度比较高的出行方式呢，正好满足了游客在长假里慢慢游玩、沉浸式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需求。
5: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走红，还有一些极致体验项目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罗依林说，
9: 比如厄吉纳、伊春相关商品预订量已实现翻倍增长，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跳伞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出海观鲸类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0%。
5: 从多个平台数据看，今年双节假期家庭游、亲子游以及三代同游的出行需求同样突出。对于这些游客，一些平台在适老化设施、亲子体验、行程节奏放缓等方面做了更多准备。程超公说，
8: 那么在银发游相关产品的吸引了住宿、交通、行程方面充分照顾老年的身体情况，在设计和选品方面都有特殊的考虑。
1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流水线炮制甲村宽直播，乡村电商的信任危机如何化解？相信很多人刷短视频看助农直播时，都会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看到田间地头的画面，听到主播说帮村民卖货助力家乡，大家都会愿意顺手下一单，既买到了货真价实的农产农特产，也想着能够实实在在帮到农户，助力乡村振兴。
1: 但是很多观众可能想不到，自己满怀善意的一次下单背后未必是真实农户，可能全程都是专业演员在按剧本演戏。你以为的村干部带货，乡村干部惠民助农，其实是 MCN 机构流水线批量包装出来的虚假人设。当消费者的善意一次次被剧本消耗，信任一次次被透支，很多人最后干脆不敢买，不再信， 这也让真正踏实做事的农户和正规主播受到影响。

0: 那么流水线是假村官账号 MCN 批量孵化统一剧本，这种商业模式为什么能够持续跑通？它的盈利链条是怎样的？从行业监管与技术治理角度，如何构建长效机制，规范助农直播发展？来听商务部研究院电商所所长杜国臣的观点。
1: 现在出现的这种直播啊，形成了一种流水线式的盈利链条，基本上分这么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招人的包装，比方说这些一些毫无资质的这些人员呢，统一培训成村干部的人设，比如说一个村干部的讲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的着装是什么样子，肢体语言是什么样子的，他要进行系统的培训，这个周期实际上非常短，这叫包装环节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批量起号，比如说这种乡村场景的搭建。第三个步骤就是信任的套利，这种话术为村民谋福利呀。最后是什么呢？贴牌变现，把低价的品牌的这种货源，这种劣质产品或者不符合要求的标准的产品，通过这种信任的溢价形成更高毛利的分红，而实际上呢，农户呢并没有享受到其中的好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转化链条。这里边的一个核心就是说，往往呢我们真实的村干部直播呢，他的话术并没有我们说假村官讲的好听，可能越朴实的这个话术越简单，煽动性啊就不强。那你场景的搭建呢，这些专业的 MCN 机构呢搭建的场景呢，可能比我们一个真实的乡村场景呢更漂亮、更鲜艳、更抓眼球。流量分配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如果你的这个场景、你的话术很抓眼球、很吸有流量，那么流量就越反复的加强，吸引眼球的流量呢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就形成这种流量分配的马太机制啊，就是你讲的越好，那流量就越高。这种虚假直播的问题呢，不在于说在是不是在村播，而关键在于它是假装自己的身份。实际上呢，我们在相关的办法，比如说直播电商的监督管理办法，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从 MCN 角度来说，那你必须在人员的招募、培训、使用管理上要有规范的制度。那同时呢，你要对直播人员的资质，我们是要定期的审核。在这个过程当中，平台是不是尽到了对资质的定期审核和动态审核的责任？我想呢，这个非常的关键，要压实 MCN 机构和平台方的责任和主播的资质的管理。我们现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啊，造假的成本呢，其实是远低于他所获得的收益。所以我们对假村官的指点啊，主要是依赖于事后的查处，同时呢，其实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事前备案的这样一个直播的公示系统啊，或者这种标识啊，对吧，那我想呢，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直观或者直接的消费渠道。你比如说他能不能够在直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志，这是经过认证的，对吧，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环节上呢，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平台和能够正规从事助农直播各级的干部也好，要建立这样一个这个机制。当然一个前提啊，就是怎么在最小成本情况下这种共享机制，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方向。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低价水光针暗藏套路，医美标价为何虚实两套？
3: 2.8折，仅需100元就能做一次光子嫩肤，200元出头就能购买水光针套餐。打开网页搜索附近的医美机构，不少消费者会发现补水、除皱等医美项目的价格远低于预期，让人感觉是难得的优惠促销活动。消费者李女士最近关注到了一款品牌水光针，根据她的了解，这款商品的单价普遍在3000元以上，可她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家店铺仅卖999元。
4: 我在天猫医美上看到了，就是它那个艾薇兰上瘾红是999一个，我当时觉得这个价格就很便宜，因为我之前关注好像就是3-4千块钱，然后挺便宜的，我有点不太相信，怎么差这么多呀？然后我就点进去了，它还写什么保真呀什么的，然后我就买了。
3: 低价水光针看上去是薅羊毛的优惠，实际上很可能是精心设计的引流圈套。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一家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医美机构电话进行咨询，销售人员邀请记者到店面诊，再确定具体项目。
5: 这个东西的话要看您的皮肤的状态是怎么样的，您可以先做一个面诊，面诊之后比如说您有黄啊，或者是想要改善皮肤肤质整体的一个问题。
3: 随后记者前往这家机构的线下门店，一进入大厅就看到商家设置的电子显示屏正在滚动播放各类项目的价格表。记者想要仔细查看时发现电子屏幕的播放速度很快，还

0: 来不及看清具体价目就被翻到了下一页。此时一名服务人员主动上前解释，这是给监管部门检查时看的。
1: 哎，你们这个变得太快了，都看不清有纸质版的吗？
2: 他这个公式只是说用于那个什么卫监局吧，卫监局检查用的，就是你必须要展示这个东西。
3: 这上面你只是看一个大概，然后你的那个价格其实参考性不大。
0: 紧接着服务人员为记者介绍了一名面诊师。记者跟随面诊师进入一间咨询室后，面诊师拿出厚厚一沓项目价格明细表。记者表示想要拍照留存项目具体价格，被面诊师拒绝。
4: 咱们常规要打水光针的话，它常规的剂量是5毫升cc以上，要功效加水复配在一起。有套餐。
5: 这个才是你真正价格。
6: 我能拍个照吗？
7: 咱们一会儿不让拍照。
0: 面对医美机构标价虚实两套不透明的情况，吉林省美发美容化妆品协会副会长李猛为消费者做出提示。
8: 我们一直倡导会员单位做到价格透明化，服务标准化。具体来说呢，就是在店内显著的位置要有明码标价、项目名称、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使用产品的品牌和规格都要写清楚，不得在消费过程中临时加价。消费者进店后呢，应先看价格公示，对于一些套餐体验价这类的活动价格，主动询问是否有附加的费用。如果说店家没有价格公示，那我是建议我们的消费者要谨慎消费，或者主动要求明确价格。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1: 财经身边事，
1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汪孟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0: 财经身边事 AI 赋能制造业，目前上海正在进行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先进制造业的探索。在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上海汽轮机场，一条全新的 AI 生产线投入运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厂区里面逛一逛。
13: 汽轮机是发电厂的心脏，叶片是它最关键的零件。记者来到上海汽轮机场的叶片中心，这里投运了全新的AI 柔性叶片生产线。柔性说的就是一条线能同时适配加工多种型号的叶片。
14: 上海汽轮机场叶片中心生产管理室总领班叶里昂。
15: 那么整条产线的基本原理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机械臂配合上面我们自研的一个视觉算法，去识别我多种多样的叶片种类，做一个识别定位和抓取上料。配置了将近1900多条规则，然后内部还有 AI 在学习我们师傅以前的排程的经验和一个结果，它会反复迭代进化。
13: 据介绍，机械臂识别抓取的准确率能达到99.9%。工�厂全年加工30多万片叶片，数千种型号，哪个先做，哪台机器做，过去全靠人工排，需要7-8个计划员。如今，一套 AI 排产系统，2名计划员就能完成。不仅如此，这条产线还一并承担了叶片加工等工作。
14: 上海汽轮机场叶片中心生产管理室总领班庄伟峰。
16: 这个叶片呢，精度要求比较高，它包含了里面的车床和铣床的所有的加工内容。我们需要把这些知识投喂给 AI， 投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彻底掌握了我的技能。机器人就像是一个新的机器人徒弟。
13: 首件产品调试完成，往后的叶片产线就能自己加工自己检验。此外，整个车间的设备状态，每个工单的进度，在车间内的数字孪生大屏上看得清清楚楚。叶片的全尺寸检测流程借助 AI 可以从人工2天缩短到6小时，漏检率从3%降到0.1%以下。这一整套下来，汽轮

0: 基叶片产能提升了60%。
1: 财经身边事，乡村文旅新亮点。在浙江宁波，沉浸式乡村剧本游正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成为短途出游的新热点。来听报道。
2: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
0: 时间缩短到6小时，漏检率从3%降到0.1%以下。这一整套下来，汽轮机叶片产能提升了60%。
1: 财经身边事，乡村文旅新亮点。在浙江宁波，沉浸式乡村剧本游正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

0: 在一步幻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1: 游客
2: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
0: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1: 乡村运营负责人、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张之明：
3: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0: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十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4: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王子金、汪梦涵，监制牛萌，感谢您的收听。
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4: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5: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主力资金抢筹汽车板块，未来趋势如何判断，创新要逆势走强，哪些因素将影响行情延续性。
4: 10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东盟博览会的9个首次亮相，未来空间 AI 卖场多项创新亮点分成。
5: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今天播出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4集，算力租赁大额订单验证真实需求。
4: 10点50分一说 AI 制药如何改变新药研发。
5: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红利资产谁最具配置价值。
4: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大家上午好，我是王强。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汽车上涨、
1: 宏观大趋势密切关注、商务部回应中欧经贸相关热点问题，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
2: 共享机遇。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开幕，首次设立 AI 消费大卖场，
1: 市场有看点，利好催化。

0: 啊，创新要逆势走强，哪些因素将影响行情延续性？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2: 当地时间周四，市场进一步消化美联储加息决议与未来货币政策路径，国际油价盘中显著回落，缓解投资者对通胀进一步高企的担忧，美国债市抛售压力出现缓解迹象，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终结此前连续八个交易日上行的行情，下跌超过 6.5 个基点，创三周多来最大单日跌幅，各期限美债收益率同步回落，缓解高成长股估值压力，科技板块上涨 2.2%， 领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美国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涨。截至收盘，道指涨 0.61%， 标普500指数上涨 1.14%， 纳指上涨 1.69%。 公司方面，据路透社近日消息，韩国存储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正与英特尔洽谈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的合作方案，英特尔股价周四大涨 7.67%， 巴克莱银行上调英特尔股票评级至增持。欧洲方面，英国央行周四维持利率不变，但表示如果能源价格飙升加剧通胀风险，未来可能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英国央行的鹰派信号叠加国际油价盘中显著回落，改善了市场对通胀预期失控风险的担忧，市场风险偏好获得提振，除必需消费品板块走低外，工业、科技等板块大面积上涨，拉动欧洲三大股指周四集体收涨。截至收盘，英国股市上涨 1.19%， 法国股市涨 0.57%， 德国股市涨 0.7%。 原油期货方面，有关沙特抢修受损输油管线并加大海运原油供应，经阿曼一侧水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对外出口的消息，改善了市场对中东地区原油出口受阻的担忧，国际油价周四盘中显著回落，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100美元。不过多家能源市场研究机构认为，地缘冲突对中东地区原油供应的影响波动较大，该区域原油出口整体仍然趋紧，国际油价跌幅收窄。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1.91 美元，跌幅为 0.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82 美元，跌幅为 0.95%。 贵金属方面，美联储本周三宣布加息，并强调将治理通胀，缓解债市抛售压力，美债收益率周四全线下行，美元指数下跌，推动国际金价与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399.7美元，涨幅为 0.28%， 12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6.095美元，涨幅为 1.81%。
0: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汽车上涨，昨天 A 股三大指数维持震荡，汽车行业涨幅 1.62%， 位居涨幅榜首位，汽车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规模也居首，全天净流入资金33.82亿元。哪些因素推动板块强势行情，未来趋势如何判断，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A 股市场上，汽车行业所属的个股共291只，昨天上涨的有225只，涨停的有10只，下跌的有59只。以资金流向数据进行统计，该行业资金净流入的个股有153只，其中净流入资金超亿元的有10只。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汽车板块获资金抢筹背后有多重因素。
4: 首先，金九银十传统购车旺季窗口开启，市场对下半年购车补贴平稳落地，终端消费回暖形成了较强的预期，车企新车型集中投放有望进一步激活国内增换购的需求。第二个原因，板块也在经过一轮充分回调之后，整车的估值板块已经回落至相对低位，存在估值修复的内在诉求。第三点还在于行业结构格局优化的预期在升温，政策层面引导车企相互整合，缓解行业低价内卷，头部企业的盈利改善空间被打开，客车商用车的出口景气度维持在一个高位，个别标的的涨停也带动了板块的整体行情的一个大幅上行。
3: 从行业基本面与竞争格局来看，工信部日前表态支持汽车企业间兼并重组，避免同质化竞争。广汽集团公告称，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一汽股份持有的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国泰海通研究报告表示，车企兼并重组有助于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当前，汽车行业在产业资源优化整合的趋势下，格局有望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具有技术与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将迎来结构性增长机会。另外，从汽车销售情况来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

0: 处长郎学红认为，九月份数据值得期待。
1: 那九月份的话是全年的最重要的这个汽车销售的旺季，环比八月份是会是增长的。到四季度的话呢，因为去年的基数呢相对来说的话呢，四季度不是那么高，因为去年的两新政策呢，四季度呢就是很多地方的以旧换新和报废更新的补贴呢已经用完了，所以呢就是四季度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增幅的回落。今年的四季度的相比前三个季度的话呢，同比的降幅呢会收窄。
0: 在估值方面，当前中证智能汽车主题指数 PE 为 30.81， 处于近一年 20% 分位，目前指数估值偏低，但汽车行业产业链较长，板块内也出现分化格局，哪些是汽车板块的投资主线？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
2: 细分产业链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还是在于整个出口的产业链，那整车的出海带动了零部件也将受益，商用车的景气度是相对较高的。二是在于整个智能驾驶的硬件零部件，这是具备长期的成长逻辑。三是对于新能源的三电热管理这样一些产业链应该也是有所受益的。
0: 但张玉峰也提醒投资者，当前不宜盲目追涨，
2: 不要去盲目的追涨，要把企业月度的产销数据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在操作上不宜大仓位的操作，更多的适合进行分批的逢低吸纳，中长线的布局。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密切关注商务部回应中欧经贸相关热点问题，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
3: 共享机遇，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开幕，首次设立 AI 消费大卖场。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回应中欧经贸相关热点问题，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记者丁飞报道。
5: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立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没有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没有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4: 针对有关中美双方正就300亿美元的相互降低关税安排进行磋商的提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总台记者张博涵报道。
7: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万平方米，达到了17万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 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

0: 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的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1: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昨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成为绿色产品出口的两大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达到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 14.62%， 占全球绿色产品出口的 16.53%。我国绿色产品进口额达到3596.24亿美元，占全球绿色产品进口的 12.91%， 同样位居世界第一。中国既是全球绿色产品的重要供应者，也是全球绿色产品资源和技术的重要市场。商务部研究院绿色经贸合作研究中心主任许英明：
3: 近年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国际市场对绿色产品的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品出口增速显著高于外贸整体增速，绿色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持续扩大。
2: 增长的不只是规模，还有绿色产品在整个出口中的分量。报告显示，2025年绿色产品出口额占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的11.74%，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目前，中国向全球提供了约70%的风电设备和80%的光伏组件设备。绿色产品出口在带动外贸增长的同时，也为更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撑。许英明：
3: 国际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促进国内制造业节能减排、绿色改造、供应链绿色管理成为外贸企业的必修课。绿色化不再局限于最终出口商品，而是贯穿于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包装等全生命周期，推动外贸与产业同步质效提升。
4: 美联储日前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影响正在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向外传导。来听 CNBC 记者的观察。
5: 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相继加息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也会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将影响传导至其他经济体。
6: 美联储主席沃什：我了解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同样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当其他国家的央行面对价格上涨，并根据各自的政策职责选择加息时，这有助于抑制本国通胀。同时，这些政策也会在各国之间产生相互的溢出和反馈效应。
5: 这一次美联储明确将持续偏高的通胀作为重新加息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通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需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冲击，仍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高利率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办法增加石油供应。这不仅是白宫方面反对加息的原因，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于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

0: 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或者是外部融资的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意味着他们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能源进口账单；另外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并且给其他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债务，偿债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印度就被视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则是处在另外一种两难之中。这些经济体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是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并且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这种分化呢，同样体现在企业层面，在硅谷啊，市场是格外的关注这些高增长，同时对高融资有比较大需求的一些人工智能以及高科技企业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加息。利率上升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估值下降，同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但是资金并不会因此完全离开高增长行业，而可能进一步的向少数拥有比较大的规模、现金流以及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现金充裕的大型科技公司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需要持续依靠外部融资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初创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可能会更加明显。尽管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让白宫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依然有不少市场人士是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加息，以抑制通胀进一步上涨。而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美联储究竟是对通胀的一次短期的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重新进入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货币政策的收紧周期？那油价呢，依然是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标的。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6: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在 A 股主要指数集体收跌的背景下，创新药板块逆势走强， A 股、港股、创新药指数都出现上涨，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哪些细分方向更值得布局？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7: 鼎信汇兼投资顾问张桂杰分析，创新药板块上涨得益于四重逻辑的共振。
8: 第一层应该是基本面发生了一个质变，国产的创新药呢开始走向全球， BD 出海拿到了大额的首付款，部分企业呢从持续烧钱转向了业绩的兑现。第二方面就政策的预期改善了，医保谈判的规则趋向于稳定。第三是估值，机构仓位呢还是处在历史低位当中的，资金去做高低的切换回流。另外海外药企呢并购的意愿回升，融资环境边际改善，抬高了我们国内资产的这种价值。
7: 在板块个股表现活跃的同时，创新药 ETF 则出现资金净流出，而南向资金年内持续加仓医药。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认为，资金分歧背后可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群体。投资层面建议优先关注港股优质创新药企业，
9: 在七月份的大跌之后，创新药板块是最先反弹。

0: 盘的，而且力度大，这里面积累了很多的短线获利盘。 ETF 的这些投资人可能是偏交易，选择持续的去兑现，买港股的是中长线看好这个行业的价值型投资者，更看好未来的一个行情演绎。从投资的角度呢，优质的出海创新药企业更多的集中在港股，可以进一步关注。那另外比较新的一些赛道，比如说 ADC 抗体有联药物治疗啊，基因突变的一些药物，他们的一个空间包括短期的业绩增速都是非常可观的。
1: 张桂杰分析，创新药板块中长期向上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但是个股可能出现明显分化。
2: 国内的创新药已经进入了管线集中兑现的周期，市场的定价的重心从单纯的去看管线的这种故事来去转向经营性的现金流啊，大单品的销售能力以及持续研发的迭代能力，中长期呢也是具备相应的投资价值的。但是需要去注意啊，创新药的赛道是高波动的，临床失败的风险也是比较高，所以说它不是一种普涨的行情。机会呢可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那包括拥有成熟技术平台的这种药企啊，临近商业化，再加上大额 BD 落地的这些企业，还有呢就是受益全球研发回暖的 CRO。
1: 庄阳提醒投资者，同时还要注意两大因素的扰动。
0: 宏观层面，就如果美债收益率一直在往上走的话，资金成本很高，那一定会影响它是否继续投入的这样一个决策，这个对于新药的研发是有影响的。利率端，外围也好，国内也好，这个无风险收益率确实是大家需要注重的观察的。那第二个因素，国内的药企的一个季报的情况，医药股的中报行情是不比科技差的，接下来三季报整个景气度的验证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3: 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发行持续回暖，截至目前年内新发基金规模已经突破8000亿元。哪些基金更受资金青睐？新基金发行又呈现出哪些变化？详细情况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薇一。你好，薇一。
4: 主持人你好，今年以来新基金发行确实明显升温，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70只基金成立，合计发行规模超过了8000亿元。那么从新发基金的结构来看，今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两头热。那么一头是权益类基金，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60只权益类基金成立，发行规模合计超过4000亿元，占全部新发基金规模的一半以上。那么另一头则是兼顾稳健和一定收益弹性的产品，比如说 FOF， 也就是主要投资其他基金的基金，今年以来成立超过140只，发行规模是超过了1400亿元。那么由于它可以同时配置债券、股票等不同类型的基金，这类产品可以通过分散配置来控制波动。那么此外还有超过160只二级债基成立，发行规模超过1300亿元。那么二级债基呢，可以简单理解为以债券打底，再配置少量权益资产，也就是常见的固收加产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固收加也在越做越细，除了债券这个相对稳健的底仓，加的部分可以配置科技、消费、红利等不同方向。那么有些产品呢，会提前明确权益部分主要投向哪些领域，让投资者更容易看懂收益从哪里来，风险在哪儿。业内也把这类产品称为白盒固收加。那么我也了解到，今年固收加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在利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下，那么单纯投资债券的获得较高收益的难度有所增加。那么另一方面呢，是经历市场波动之后，不少资金又希望在控制风险的同时，适当分享权益市场上涨带来的收益。因此呢，投资者对产品的关注点也从单纯的看收益率，进一步转向收益能否持续，波动能否控制。那么与此同时呢，基金公司也在加快布局新品。那么三季度以来，主动 ETF 以及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新能源金属、智能驾驶等一批细分主题的 ETF 陆续上榜。那么科创债指数基金等固收类产品也在扩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新的基金正在进一步向细分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业内人士也提醒，新基金发行规模增长并不意味着这些资金会立即进入股票市场，那么不同基金的建仓节奏和资产配置比例存在差异。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新的产品越来越多，选择的时候不能只看近期哪个市场热门，哪只产品收益高，更要看新基金主要是投什么，风险等级有多高，计划持有多长时间，选择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投资期限相匹配的产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魏一。
5: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间里。

0: 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今天的集合竞价，市场出现了全线高开，其中沪指开盘在3891点，涨0.42%，深成指13563点，涨1.15%，创业板指数涨1.61%，科创综指上涨1.52%。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97%，市场开盘有3853家上涨，731家下跌，972家下跌。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3: 做人要有情义，
2: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892点，上涨17个点，涨幅0.44%，成交429亿元。深市13562点，上涨152个点，涨幅1.12%，成交578亿元。北证50-1035点，上涨9个点，涨幅0.89%，成交6.1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是1120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1.55%，沪深300上涨0.72%，中证500上涨1%，中证2000上涨0.86%，上证50上涨了0.6%，科创50上涨2.04%。看一下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半导体、生物科技、贵金属、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汽车零部件和基本金属。跌幅居前的是海运、石油天然气、汽车、农业、煤炭、港口和银行。个股目前是有4207家上涨，307家平盘，还有1056家下跌。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利勤资源，申购代码是001246，发行价格21.23块，发行市盈率是12.9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1: 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嘉宾和大家一起分析盘面。本时段请出的是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经过了昨天的缩量震荡十字星之后呢，今天市场早盘是一个全线高开上涨的走势。那么目前来看，市场您认为是否仍然处在反弹周期当中？
2: 首先来讲呢，我们认为就是说，从长的趋势来讲，市场应该是还是可以处于一个就是说稳健的反弹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呢，如果从中短期来讲的话，有可能是市场还会呈现一个震荡的格局。这个呢，主要是有几方面的那个影响。主要呢，就是说现在受海外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个影响的话，所以呢，市场有可能会是处于一个就是说中短期来讲会是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震荡。但是呢，这个里面呢也会存在的一些那个相关的结构性的机会，包括说是像中报所体现出来的这些净利润强劲增长的这些行业的话，我们认为结构性的机会始终还是存在的。所以呢，在投资者在进行布局的时候的话，也可以考虑就是说重点来关注这一。

0: 也真正有业绩支撑的这些行业，这个呢可以就是说受海外流通性因素影响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小啊，主持人。
1: 从整体今天的这种高开的盘面的走势来看呢，目前整体领涨的方向集中在了像一些生物科技还有半导体这些方向上，您觉得这些是否有可能成为这一轮反弹的主力方向？
0: 从就是说像半导体啊，或者说是像生物医药来讲，这些行业呢，它本身来讲，我们从中报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些行业不管是营业收入也好，或者说是净利润也好，是表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水平。所以呢，在整体上面呢，因为我们也常和一些那个主流的投资机构也在进行交流，就是说大家现在主要的观点就是说在聚焦在这些业绩有核心竞争力或者说是业绩能够持续增长的这些赛道，包括像科技啊，或者说是像医药啊，都是大家在一个就是说比较关注的这样一个领域。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随着这些赛道的业绩后续的持续的兑现的话，是有望逐步的能够引领行情进一步的比较稳健的往上来继续上行啊，主持人。
1: 您关注的方向有哪些？
0: 我们认为呢，是就是说在配置的时候的话，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就哑铃型的方式。首先来讲，科技类赛道依然会是作为一个大家在重点关注的赛道，尤其是像在硬科技的赛道里面。那这里呢，包括像之前所大家所重点关注过的，像光模块啊，以及 AI 服务器啊，或者说像 PCB 啊、存储啊，还有就算力芯片这些，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有业绩兑现，而且是有比较强的需求的一个支撑的，所以呢。赛道来讲的话，我们也会投入比较多的关注度来进行关注。那么从整体的市场的硬性节奏来讲呢，我们认为就是说市场除了在关注硬科技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会其他的一些赛道也会存在的相关机会，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生物医药，那么尤其是在创新药的领域里面的话，现在随着我们的海外 BD 授权的在进一步的增长，以及我们的创新药企业的这些创新动能的不断的显现，那么整个的创新药应该说也是会迎来就是说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市场前景。但同时来讲，刚才我们也谈到，近期市场之所以会有所震荡，主要是受海外流动性收紧的影响，这一部分的因素的干扰。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我们复盘过去10年到20年的整体的历史数据来讲，在海外流动性收紧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整体的红利类资产是能够有效的来降低整体组合的波动，甚至是在海外流动性收紧的过程当中的话，红利资产是有可能跑出部分的超额收益的。所以呢，在整体进行配置的时候，如果从我们角度来讲的话，更多的一方面主线是关注硬科技，但是呢，同时来讲红利类资产的话，我们也是认为是可以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的啊，主持人。
1: 硬科技方向我们怎么去把握它的节奏？
0: 硬科技方向呢，主要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全球的这样一个 AI 的整体的投资的节奏。那么在 AI 的投资节奏过程当中的话，首先来讲，算力领域的话，肯定是会在率先受益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之前的半年来讲的话，大家会关注到像光模块啊，或者说是 PCB 啊，或者说是存储啊，相对来讲是比较多。因为这个的话是随着整个的产业链的发展的节奏，来进行的一个筛选。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展望未来的半年到一年的话，这些硬科技的赛道依然是可以充分受益于整个的 AI 的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建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认为上市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的话，也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持续的兑现以及释放啊，主持人。
1: 从半导体芯片整个产业链的基本面因素来看，您觉得是否支撑他们在后续有比较明确的表现？
0: 从半导体的整体来讲呢，它有两个大的逻辑所在。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人工智能的驱动的话，它在底层的算力里面势必是兑现在半导体的芯片上面，是会有所兑现，这是一个逻辑。那么另外一个逻辑呢，就是国产替代。那从国产替代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应该说是对于半导体的整个的产业链，从上游的设备也好，或者说是到相关的半导体的设计，再有后续的先进封装这些领域呢，都是会呈现一个受益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呢，我们认为半导体它的整体的支撑逻辑也是非常强的，一个就国产替代，一个就是算力的驱动啊，主持人。
1: 好，从整个目前行业板块的走势来看呢，这种快速轮动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前面您提到了这种均衡配置策略下，我们对于整个科技还有红利方向的这种均衡的配置。而从目前走势相对的这种连续性来看，在农业板块经历了昨天的上涨之后呢，今天也是有一定的表现。从目前整体这种农业的行情来看，它的持续性您会

0: 怎么判断？
1: 我们认为呢，整体的农业的持续性来讲的话，应该也是有比较强的一个逻辑。首先来讲呢，就是说外部供给端的一个逻辑，因为今年大家也预判，就是说厄尔尼诺的现象有可能会增强。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叠加上地缘冲突的相关的因素，所以呢，全球的粮食的粮价的中枢是在抬升的，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农业板块整体来讲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国内的政策逻辑，就是说粮食安全是。始终是我们的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以及作为一个中长线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主线，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国内的政策也是会有所支撑。那么再有一个呢，像农林牧渔板块里面，大家可能会近期关注到的，比如说像生猪啊，或者说是白羽鸡啊这些。那么从这样一个就是说生猪和白羽鸡的逻辑呢，那它主要是存在一个产能去化以及等待周期反转的逻辑。所以从几个层面来讲的话，农业板块都是有着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逻辑的支撑。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进入到八月底九月份的时候的话，整个的农业板块也是吸引了比较多的这个资金的关注，主要是由于这些基本面因素的支撑啊组成。
0: 它是否能够有一定的持续性？另外就是在整个农业板块内部，其实也可以把它细分为比如说种业啊、化肥、农药等等方向，在这样一些细分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挖掘一些投资机会？
1: 那么如果说是涉及到相关的细分领域呢，我们认为现在里面的话，应该说是种业的弹性应该说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那么对应于像生猪啊、白羽鸡呢这一些呢，主要是要看周期反转的逻辑，以及看它的整体产能去化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呢，在细分行业的里面的话，确实存在的逻辑也是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逻辑是来进行支撑。所以呢，这个进行一个细化的这样一个布局的时候的话，大家可以再进一步的关注相关的基本面。那么从目前来讲的话，我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应该说是种业的弹性应该说是相对是比较强啊，主持人。
0: 另外在整个医药方向，今年以来我们的创新药出海的步伐也再次的提速，整体市场还是呈现了一定的稳步上行的态势。所以从一些机构的研报来看呢，短期是不是我们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些比如说临床 CRO 行业的这种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步改善这种景气拐点的出现？
1: 是的，从整个的创新药来讲，应该说最大的它的一个逻辑就是 BD 海外授权呢是在持续的放量，然后呢交易质量呢也是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呢这个呢是本身可以看得出来我国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些领域的龙头企业的全球竞争力是在不断的增强。那么随着就是说整个的这样一个创新药的发展的话，那像那个 CRO 的整个的产业链来讲的话，应该说也是会受到整体需求的这样一个提升的话，是能够在业绩层面是在进行一个不断的在这样一个兑现。所以呢，在关注整个的创新药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重点关注那一些就是说在整个的管线布局应该说相对比较科学，或者说是核心竞争力比较强的一些创新药的龙头企业。同时来讲的话，也可以关注 CRO 整个的产业链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样一个布局啊，主持人。
0: 同时在昨天盘面上，汽车板块也出现了异动拉升，您怎么分析它背后的逻辑？
1: 汽车板块呢，应该说是之前呢，比如说是像受到一些我们国内的车的销量的下滑，可能呢汽车产业链是受了一定的那个压力。但是从目前来讲呢，就是说汽车行业的话，整体来讲，就是说随着国内的一些新的车型的上新，以及呢像地方的一些政策的支持的话，内需应该说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到是有一个边际的逐步的回暖的。那么同时来讲呢，在叠加的像新能源车的我们的海外的竞争力应该说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那么出口依然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那结合着前一段时间呢，应该说是估值也已经调到了相对来讲是比较有吸引力这样一个估值的位置，所以呢对于汽车行业我们还是可以来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的啊，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吴启迪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9:43，来关注最新的盘面表现。今天市场在高开之后呢，基本上是高位的小幅震荡。目前沪指报在3894点，涨0.48%；深成指13535点，涨幅0.93%；创业板指数上涨1.4%，3346点；科创综指1927点，上涨了2.12%。科创50指数最新报在1642点，涨幅2.23%。北证50指数最新报在1037点，涨幅达到1.08%。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上涨1.07%，中证1000指数涨1.1%，中证2000指数涨1.26%，微盘股指数的涨幅1.43%。目前市场合计成交4510亿，个股上涨4556家，平盘194家，下跌802家。在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通信、电子、美容护理、计算机、环保和电力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煤炭、建筑材料、银行、石油石化、农林牧渔以及交通运输。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龙栓。
2: 你好，主持人。
1: 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趋势？
2: 好的，从目前市场整体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我认为市场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个反弹或者一个反抽的一个动作。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近期市场呢，在本周行情当中的话，一直是在3900多点这个位置呢，上下就进行一定的震荡，也就是说向下的这种空间呢，基本上得到了抑制，这是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从技术形态上来看，短期内呢，市场呢做出一个小双底的这种形态，比如说从8月25号。那天的最低点是3850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9月16号来看，最低点是3842点。那么可以看到，如果作为遥互相应来看的话，那么市场呢类似于一个小的双底形态，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从市场这两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市场的上涨的这种加速呢，也是逐步的是在增多。那也就是说，市场经过前期的这个向下的跳空缺口下跌之后，市场的人气呢现在已经开始逐步的开始恢复，尤其是在这个市场整个的这个一些这个利空消息落地之后呢，是市场的这种信心呢开始有所恢复。那么对于短期内来看，我认为市场有可能会挑战前期的一个缺口，也就是20天均线这个位置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大。那么第三点呢，也就是从这个盘面上来看，这两天市场的活跃的加速呢和这个活跃的板块逐步的是在增多，比如说像科技股的半导体最近呢是有一定的这种反弹的这种迹象。那么第二个呢，像大消费板块，那么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反弹的一种走势。所以说从盘面上来看和技术上来看，我认为短期内有可能市场会有一定的这种反抽或者说反弹的这种动作，主持人。
1: 这个反弹的高度会看多高呢？
2: 那么从目前市场的这种高度上来看，技术上存在两个这个压制的点。第一个呢，就是10天均线这个位置呢，和市场的第二条均线，也就是30天均线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支撑，有一定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压力位呢，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位置，在9月11号向下的这个调控缺口的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压力。那如果把这几个点的这个区间来看的话，大概是在3950多点这个位置呢，会有一定的小的压力。如果当打到这个位置，市场的成交金额能放出来，也就是成交量能放出来的话，才有可能会突破。如果打到这个位置，成交金额没有打上来的话，那可能还会在这个30天均线这一带呢，会做一些横盘整理。就是，
1: 反弹的主力可能会集中在哪些方向呢？
2: 从目前市场来看，我认为应该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之前的一些大金融板块可能会率先成为市场支撑指数的一个风向标，这是第一。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市场需要一些人气。那么人气里面要带动起来的话，有可能是像状况指数、像半导体啊，包括这个创业板里面的一些科技股，可能在这个。

0: 市场情绪呢会率先的有可能会恢复，我觉得这两个方向呢可以去同时去做一些关注。但是呢，从操作策略的这个配置上来看的话，我觉得仓位不宜过大，正常的话在4到5成左右的一个仓位即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龙栓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中周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本周呢，期货市场整体还是呈现出这个分化轮动避险升温的这个鲜明的风格，板块之间的涨跌反差呢非常突出，能化呢还是本周涨跌最大的一个这个波动最大的一个板块。受到这个沙特原油管线修复的进度呢超预期，并且呢中东地缘情绪呢快速降温影响，前期呢相对比较强势的原油呢在昨天的话出现了高位的一个重挫，昨天晚上主力合约呢跌幅超过了 5%， 今天早上呢跌幅呢更是扩大到 11%。 本周像纯碱和乙烯这些品种呢也跌幅超过了 3%， 其他的化工板块呢也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和化工板块呢形成比较鲜明对比的就是贵金属和有色金属这两个板块呢这几天出现逆势的反弹，像这个沪金和沪银呢本周持续的上行，有色金属呢也普遍的收涨，资金呢从高位的化工品流出来以后呢流向了避险属性呢更强的贵金属和技术面有支撑的这个有色金属上面。黑色系的内部呢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格局，螺纹钢受到行业的控产倡议的支撑呢价格一度回到3000亿上方，但是焦煤、铁矿石这些原材料呢整体偏弱，所以说产业链的上下游的逻辑呢出现明显分歧。金融期货方面呢受到外围主要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影响，股指在本周呢走出了一个先抑后扬的一个走势，成交量呢出现了萎缩，市场情绪呢整体呢偏谨慎一些。所以说整体来看呢，本周的市场的核心啊从前期的这个通胀交易呢快速切换到了避险防御上，板块的轮动速度呢明显加快，在操作上来说建议大家呢还是清仓应对。一方面呢是聚焦于品种自身的一个金融链，另外一方面呢可以聚焦于受厄尔诺天气影响之下的相关的农产品。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盛浩，再会。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1: 来介绍一下。
3: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480一线。我们都知道上周的时候呢欧洲央行宣布上调25个基点。那么整体的借贷成本呢上至到了2.5%，这是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二次加息。但是呢欧洲央行的管委呢表示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欧洲央行呢可能还会毫不犹豫的进一步提高利率，但是确定下一步行动呢需要一定的时间。同时呢很多交易员呢也提前压住说，到2027年10月份之前呢欧洲央行可能至少还会有3次加息。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明显的利多欧元的情绪，但是呢技术形态来讲的话，它是持续维持了一个空头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日线周期呢明显是属于跌破了200均线之后加速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缩小的周期和一小的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1520至1.154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只要不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再会。我们再来关注 A 股市场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4: 好的黄鹏，首先来看中信建投分析，市场回撤或结构分化的概率可能会增加，美联储9月份加息后年内再次加息概率不低，明年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市场短期谨慎，集体回撤或结构分化的概率增加。一方面，宏观环境存在经济 K 型、 AI 蓄势放缓、利率高位压制等因素，并且各类资产价格都在历史高位，走出趋势行情不容易。另一方面，美股和商品过去3年长期大牛市，美联储宽松周期是一大背景，随着降息结束、加息重启，各类资产普涨的基础可能会松动，可以等待一轮下跌后再择机介入。再来看国泰海通，看好成品邮轮延续高景气。目前成品邮轮船厂订单已排期到2030年之后，船台紧张将保障未来数年成品邮运供给刚性。亚洲贸易恢复与补库将驱动成品邮运短期景气快速上升，全球炼厂东移与贸易加速重构将保障中长期高景气可持续，提供业绩估值双重空间。再来看中信证券关注互联网板块行情演绎。

2026年第二季度以来，恒生科技指数估值保持低位震荡，下半年板块行情可能仍将围绕 AI 进展以及主业业绩确定性演绎。 AI 角度建议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模型迭代、智能体渗透节奏、应用拓展以及商业化兑现友邦带来的催化。行业角度呢，建议关注业绩确定性较高科技指数估值保持低位震荡，下半年板块行情可能仍将围绕 AI 进展以及主业业绩确定性演绎。 AI 角度建议关注头部互联网公司模型迭代、智能体渗透节奏、应用拓展以及商业化兑现友邦带来

0: 企业，细分市场更加专业化，得益于家长对于早期干预重要性认知的快速提升，儿童早期矫治成为独立的增长极，三四线市场也是快速放量，同时国产企业逐步拓展海外市场成为重要的增长引擎。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高敏。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接着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是24794点，上涨了190个点，涨幅0.78%，成交是41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目前是上涨了1.1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6%。再看一下 A 股这边，目前上证是上涨了0.57%，深市上涨了0.66%，创业板上涨1.06%，北证五零上涨0.83%，沪深300上涨0.54%，中证500上涨0.9%，中证2000上涨1.13%，上证50是上涨了0.6%，科创50涨了1.8%。行业方面呢，目前看到是生物科技、日用化工、林木、餐饮旅游、软饮料、半导体和休闲用品涨幅居前，跌幅居前的是建材、汽车、海运、公路、港口、煤炭和银行。个股方面呢，目前是有4562家上涨，167家平盘，还有842家下跌。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能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新股啊，今天是有一只利勤资源001246，申购代码这是，然后发行价是21.23元，发行市盈率12.98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0: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1: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皮里茶记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8: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7: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3种口味我都买了。
8: 哎，听说这皮里茶气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7: 那可不，这皮里茶气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8: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7: 对对对，
9: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10: 皮里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8: 皮里茶记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 010-6373-7300。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峰会突出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区从两个拓展到三个，新增了一个南 A 社区，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同时，展区的设置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AI 板块全新升级，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今年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会带着上下游企业集体亮相，中小企业也可以跟着链主一起拓展市场。

0: 来逛展的观众不仅能够买到、能够看到榴莲、咖啡、红木这类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还能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展会首次设立了 AI 大卖场，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产品，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东盟博览会的9个首次亮相，未来空间 AI 卖场多项创新亮点纷呈。有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倪月菊。您好，倪教授。
2: 你好，主持人。
0: 本届东博会有多个首次亮相，那前面我们也梳理了一些，包括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了全家福。那这对于中国与东盟合作意味着什么呢？
2: 我想呢，首先从这个区域合作的视角上来看呢，这次东帝汶参展呢，标志着东博会呢共办机制完整的覆盖了全部的东盟成员国。我们知道呢，是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在第47届东盟峰会上，东帝汶呢才正式成为东盟的第11个成员国。那么以前我们常说的东盟十国呢，也扩展成为了11国。那么本届东博会呢，是首次实现了东盟11国全员参会。那么东帝汶呢，也首次以共办方的身份参展，这是中国和东盟全域化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突破。那么这个全家福的格局呢，也标志着这个东盟会共办机制呢，完整的覆盖了全部东盟成员国，补齐了这个区域合作的版图，有利于呢，中国和东盟呢建立更为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共同体。那么从全球的视角上来看，在目前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和东盟坚持开放合作、共同反对保护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从双边合作的视角上来看，东帝汶呢，它可以将其特色的产品和产业资源呢融入中国和东盟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供应链。比如说我们知道东盟呢，它有东帝汶呢，它有山宝、有机咖啡、紫檀木、橡胶，这是它的三宝。另外呢，在椰子系列产品，比如说冷榨的这个初榨的椰子油啊、椰子干呐、还有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比如说这个泰丝织棉，这些本土特色的产品呢，都可以引入到中国的市场，包括东盟的市场。同时呢，也可以将中国的一些农业加工啊、农产品溯源等这样的中方的技术带到他们本国去。好的，主持人。
0: 好，相较于往届，今年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签署后加快落地实施的关键一年。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博会在合作方向和产业布局上有哪些全新的侧重吗？
2: 那么从这个合作的领域上来看，就是由传统的货物贸易拓展到了像数字经济啊、绿色、低碳、知识产权等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这次展会呢，就增设了数字贸易展区，展示这个跨境电商呀、智慧物流等这样的一些方案。那么在绿色能源板块呢，也展示出了这种光伏组件呀、储能设备，这些呢都非常好的能够对接东盟各国可再生能源建设的需求。那么从产业层面上来看，将重点呢推进产业链的协同，围绕着像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等开展对接。比如说特色农产品一些跨境溯源合作呀，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这些项目呢都会相继的落地。总体上来看呢，就是东博会呢，它已经从我们传统认识的这种从商品展示的展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转变为落实这个自贸协定、培育区域新增长极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载体，可以呢有力的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呢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
0: 展会首次推出东盟国家需求展，实现需求端精准亮相。那这种反向对接的模式，相比传统企业参展带货，有哪些好处呢？
2: 我想主要呢，这个好处呢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解决企业盲目出海， 面临着这些产品的标准不符啊，需求不清，包括渠道难找等这样的。

0: 些问题，因为这种反向对接呢，是由东盟各国他们直接发布这种项目清单和采购的需求。比如说东盟多国都公布了这个电网升级啊、农产品加工呀、包括城市水务等这样一些基建采购的需求啊，然后当地商超呢也列出了这个食品啊、轻工品准入的这样一些标准。这样的话呢，中国企业就可以按需匹配产品、技术和方案，减少这种无效的洽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力的降低出海调研的一些成本。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可以从一次性商品买卖呢转向这个项目化的长期合作，助力产业链深度对接，帮助中小企业呢能够精准找到这个市场的切口。这种就是以需求牵引供给的这样的新模式，可以提升经贸对接的效率，推动中国和东盟合作呢从商品贸易走向这种项目投资技术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合作。好的，就是
1: 链主企业以大带小也是本届展会的创新参展模式。那这样的一个模式怎么样能够帮助中小企业突破出海壁垒，拓展海外市场呢？
0: 我们知道呢，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着这个海外渠道不足、跨境合规能力弱、资金有限、品牌影响力小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他们单独出海的话，就会存在着风险高、对接成本大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次呢，有了这种链主企业以大带小的这种参展模式，中小企业呢就可以依托龙头企业的资源优势，破解出海的一些壁垒。比如说国内的光伏龙头企业呢，它可以带着这些零部件呀、包括支架呀、运维等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的配套的企业一起亮相。那么这些中小企业呢，就可以依托龙头已有的东盟的本地的一些资质、客户资源，还有平台的一些信誉等等呢，获得订单。另外呢，就是链主呢，它统筹的解决了这个跨境认证包括物流结算呐、本地化售后等一些共性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降低中小企业单独出海的合规和调研成本，同时呢，还可以借助龙头的产业链影响力，帮助中小供应商呢融入东盟本地的产业链，形成一个就是产业链抱团出海的这样一个格局，使中小企业呢就不再单打独斗。好的。
1: 本次展会重点升级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展区，新增未来空间科创企业赋能展区。那中国东盟合作在这方面有怎样的空间和潜力？有哪些具体的合作方向是您比较关注的呢？
0: 首先呢，我觉得呢，这个主要呢，主要是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呢有效的这个拓展自贸区自贸协定的这样的一个红利的空间，可以推动呢在这个数字贸易啊、绿色技术、跨境流动等等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打通这个科创成果的转化通道。因为新增的这个科创赋能区呢，它聚焦了前沿技术对接。让这个科创企业呢可以直接对接这个东盟的一些产业需求，改变了以往技术和市场严重脱节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培养这个区域的新产业链，跳出以往的这个传统货物贸易，带动这个技术服务、知识产权的这样的一些合作，夯实呢中国和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根基。
1: 专属打造的 AI 大卖场可以实现现场体验、及时下单，60家适配企业集中亮相。那这种展销新模式又会如何改变科创产品的贸易流通方式呢？
0: 我认为呢，一个方面呢，就是 AI 大卖场呢，可以重塑中国和东盟科创产品贸易流通的模式。那么传统的这个科创产品交易呢，一般都存在着就是展示比较抽象，客户呢难以直接的感受这种技术效果，这个商业谈判呢就是往往停留在意向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另一方面呢，就是AI 大卖场呢可以大幅度的缩小从看样到成交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因为这个大卖场呢打通了体验、演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全链条，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大幅度的缩小从看样到成交的这样一个周期。总体上来看呢，这种新的模式呢，就是把科创产品从纸面推介变成了实景的交易，降低了这个东盟采购商对新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门槛，同时呢，也帮助科创企业能够快速收集市场。

0: 常的反馈。
1: 嗯，从刚才的这些创新举措来看，本届展会如何助力中国东盟经贸从传统贸易向高质量科创合作来拓展呢？
0: 那么以前的双边合作呢，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和轻工品等这样的一些商品的买卖。那么这次的展会呢，就是跳出了单独的单纯的这种展销的思维，构建起了就是需求牵引、产业链协同、数字赋能的这样的一个科创合作的新生态。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东盟国家需求展，包括链主企业的以大带小、AI 大卖场等等，这些一系列的创新安排呢，就打通了技术展示、需求匹配、项目落地全链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推动中国东盟的经贸合作呢，从单纯的卖产品转向输出技术、方案和服务，持续深化区域的科创协同，培育经贸增长的这样一些新的动能。
1: 嗯，此外呢，本届展会还为国内科创企业和中小外贸企业深耕东盟市场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吗？
0: 我认为新机遇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精准对接这样的一个机遇，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东盟国家需求展，这个就是集中发布它当地的一些真实的采购和项目需求，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企业呢盲目出海，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抱团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链主企业的以大带小，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企业呢可以抱团出海，然后降低呢开拓市场的一些风险。第三个机遇呢，就是数字化展销的机遇，刚才也提到了 AI 的大卖场，这样的话呢，这些新的这个数字化的机遇呢，可以帮助企业呢，解决有一些这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打破技术产品展示难的这样的一些瓶颈。
1: 嗯，好的，谢谢倪教授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四集，算力租赁大额订单验证真实需求。10:50，一说 AI 制药如何改变新药研发。11:00，财经态度，持续创新让蓝色动能更澎湃。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

0: 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1: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2: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1: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2: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1: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1: 交易实况，
4: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10:22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目前沪指上涨0.77%，最新报在3905点，深成指13478点，涨0.51%，创业板指数3317点，涨幅0.58%，科创综指上涨1.95%，1924点，北证五零指数1034点，上涨0.79%，是目前市场合计成交9095亿。个股上涨4501家，平盘179家，下跌880家。
0: 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住建事业15/5时期面临新形势，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
1: 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
0: 15/5时期住房城乡建设部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

0: 显增强，五市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经营业务的公告。光启技术子公司与三家客户签订约9.07亿元超材料结构产品批产合同。
1: 英唐智控与某公司签署全球独家技术许可协议，获得汽车系列芯片的制造与销售权，授权期限15年。
0: 福达股份计划投资8.8亿元建设大型传电曲轴及精密断件项目。
1: 一组回购公告，恒瑞医药9月17号公司首次回购33.5万股 A 股，支付金额1450.36万元。
0: 能科科技计划2000万元到25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1: 真蓝仪表董事长提议8000万元到1.6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减持方面，智迪科技公告，珠海市智控投资计划减持不超过0.58%的股份。
1: 安凯客车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计划减持不超0.85%股份。
0: 江顺科技持股5%以上股东计划减持不超过3%的公司股份。
1: 最后是一组风险提示公告，澳鸿电子 PCB 行业受多重外部因素影响，泰国基地短期难贡献业绩。
0: 新知生物终止购买股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 万象德农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当前玉米种业市场供大于求，产品价格承压。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许志，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许志。
2: 主持人好。
0: 指数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怎么看这个反弹的力度和持续性？
2: 这个反弹实际上是因为一些宏观因素的之前的扰动因素的一个缓解的原因啊，主要就是利率确定了，油价又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阶段啊，导致全球市场的流动性的扰动因素都缓解了，确定性有所升高，所以 A 股在这个时间点呢进入到一个健康震荡的一个时间点了，所以情绪呢最近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修复的一个迹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交易量啊陆陆续续又回到了啊2万亿左右。然后这个时间点呢 ，A 股就会呈现一种对利好消息从之前可能比较偏弱的一个反应啊，偏短期的一个反应。比如说一个行业级别的利好，可能之前我整个反应只有几天时间，然后呢幅度也比较小啊，过渡到一个正常领域的影响市场行业的一个阶段啊，市场可能会重新估计这些行业利好消息对于整个行业的啊未来营收的啊市场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再重新回顾到它的一个估价上啊，所以投资人在短期来说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啊舒适的一个投资的窗口期啊。
0: 投资的舒适的这个投资窗口期，那主要看什么呢？
2: 主要还是我个人觉得主要还是按照这个全球范围内最这个确定性比较高的一个 AI 产业链会布局会好一点啊。分别是因为现在的 AI 产业链从这个大盘或者说从盘面上已经看到它已经又一次进入到一个健康或者是轮动的一个状态了啊，上游、中游、下游都在进入到一个轮动的状态，所以投资人在这个阶段可以随着我们市场的一个轮动啊，这个板块的一个轮动，然后进行一个分布的布局。上游的方向主要聚焦于光通信和半导体设备和材料端啊，上周五连线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过，当然它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催化，最新催化就是华为超节点的一个公布啊，从1024卡变成了4096卡，这个跨越级的一个提升，对于底层的啊这个半导体材料啊半导体设备的需求量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事件。然后另外一点的话，这个超节点本身对于 NPU 也就是净封装啊这个技术的一个应用啊，那么也确定了后续光通信这些元件在这个这个超节点里边的一个应用，所以光通信本身它的需求量的一个增长也是带来了一定的确定性，这是上游的方向。中游的方向主要就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方向了啊，因为我们今天也看到资源调用量我们已经实现千倍级的增长，那么后续随着这个大模型继续升到产业端的一个深入的一个应用，那么可能整个这个大数据和资源的应用量继续可能会有个攀升，那么对于大数据云计算这边的利好啊催化才会继续。然后下游主要就在网安的方向了，网安这个方向实际上很有趣啊，之前因为可能市场觉得对于这个软件公司呢啊 ，AI 可能会对它有一定的替代作用，所以整个软件产业链呢都有一些这个估值偏低的这种过程。但是现在来说的话，随着这个 AI 啊可能突破了一些这个运行环境的一些事件呢，那么可能 AI 本身产生的一个对于网络安全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创造，那么再结合它估值比较低，以及本身产业链内呢，我们也观察到啊它的成本。啊，网络安全这一端从之前可能人工审核需要达到30%，到现在降低到了5%啊，因为应用了一些 AI 审核的一些手段，以及单笔的业务呢，从200万可能提升到300万这个区间，求量呢也有一个翻倍的一个状态，所以在

0: 多项这种利好叠加的这种情况下，下游的网络安全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大家值得去深度挖掘的一些预期差的部分的。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3: 2026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之际，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0:32，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我们重点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今天的主题是算力租赁大额订单验证真实需求。人工智能大模型正从训练走向推理，而随着智能体多模态应用规模化落地，推理侧的算力需求在快速增长，成为供需缺口的主要来源。中国电信研究院报告预计，未来2到3年，我国算力需求年均增长接近10倍。接下来连线嘉宾，请市场人士刘刚先生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刘刚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人工算力、智能算力的推理侧需求呢，有多大？能不能够持续？那么您的判断是什么？
1: 算力需求转向推理啊，核心原因是 AI 从造模型进入了一个用模型阶段，推理是持续高额全天候的一个消耗，而训练更像一次性投入。当前这个推理算力这个占比已经超过训练，且增长速度更快啊。2026年呢，预计推理占算力需求的比重大概是70%左右，未来可能达到80%以上。需求具备可持续性啊。

0: 主持人。
1: 进入九月呢，算力租赁大单密集落地，一单动辄数亿到数十亿元，期限多为五年。这种长期合约和过去按小时出租算力有什么样的不同？上下游为什么都愿意提前锁量锁价？
0: 因为推力侧需求啊，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主要是从结构占比啊，已经反超这个这个模型阶段了。23年训练推力这个负载是2:1，26年已经逆转到1:2了。那么推力计算需求达到训练的4到5倍，有预测称呢，26年推力算力占比是超过70%，28年将达到90%。那么中国这个通信院也做了一个预判啊，未来70%以上的算力将用于这个分布式推理 ，token 这个消耗量级爆发，国内日均 token 电容量从24年初的1000亿飙升到26年这个3月份的140万亿啊，2年增长到超千倍，中国电信研究院也预测26年全年的 token 消耗量是10万亿，那么智能体啊、代码任务等。高频这个长上下文的这种场景让单次任务套品销量大不太升。持续性啊，进入九月份呢，算力租赁大单立即落地，那么主要是5年长单占主流，本质上呢是一种商业模式，从卖资源升级成为卖服务，那么上下游服务长期合同也对冲了一些不确定性啊，主持人。
1: 行业还在从出租算力时长转向按磁源分成的磁源工厂模式，这会怎样的改变算力租赁公司的盈利方式？
0: 我们看那个磁源工厂的模式，它是彻底重构了算力租赁公司的盈利逻辑。那么从过去呢寒冷保持的固定收租，转向绑定下游应用增长的弹性分成，那么盈利的天花板呢，结构和质量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那么从核心的盈利模式的底层切换，包括盈利结构的关键性的改变，包括这个盈利确定性、长期价值的升级，这些方面看呢，整体上这个结构啊、盈利啊，其实都发生了一些本质性的变化了。好，谢谢。
1: 不少主业并不相关的公司也纷纷签下这种大额的算力合同，应该怎么去辨别这些订单的真实含金量，又要警惕哪些风险？
0: 应该说首先要关注的是这些订单的落地情况，或者说结算情况，以及市场所发生这些变化对价格、上下游价格的一些波动上的影响。好，主持人。
1: 接下来关注上市公司亚康股份，股票代码301085，是九月取得算力租赁大单最密集的公司之一。9月3号下属的亚康智算与上游供应商签订了9.2亿元的算力租入合同，9月7号又和下游客户签订了11.88亿元的高性能算力云服务合同，两单期限都是5年，一周之内一进一出锁定超过20亿元。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一边租入一边租出的模式？
0: 亚康股份一周完成了这种9.2亿注入加上11.8亿输出的5年闭环，本质上它是在高度算力极度紧缺的市场环境下，用轻资产转单加上刚性这个长约的模式，零动资产投入锁定了长期稳定的毛利空间，是当前算力链中典型的中间商套利加上风险隔离的一种做法。好，主持人。
1: 这一进一出的两份合同，租入和租出的金额期限都很接近，转租闭环的利润空间来自于哪里？而两单都采用固定闭口价，也就是价格一次锁定之后不再随市场行情调整，下游客户还要预付锁单保证金，这对于公司锁定收益、控制风险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亚康股份这一进一出的转租闭环呢，利润空间它完全来自于当前高端算力市场的一种卖方市场红利啊，而这个双闭口价加上这个预付保证金的设计啊，把这样的一个生意的收益确定性基本上做了一种几乎无风险的这样一个水平。好，主持人。
1: 从中报来看，公司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服务收入4.68亿元，增长41.71%，已经占到总营收的56.65%，毛利率20.74%。算力设备集成销售2.8亿元，毛利率10%。

0: 2.06， 公司正从算力基础设施服务升级为算力综合运营。那么这两块业务是什么样的关系？转型到了哪一步？
1: 这两块业务啊，是算力生命周期的前后接力关系。算力设备集成呢，是这个算力设备集成销售是前端入口，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服务是一种核心底盘啊。二者共同支撑公司向算力综合运营商的最终形态转型吧。目前转型已经走了大半，那么从并且进入到建运并重向这个喷工厂冲刺的一个关键阶段。好，组成
0: 公司提出要打造磁源工厂，不再简单的出租算力时长，而是把算力模型应用串联起来，按模型处理的磁源量来交付，并且采用自持一部分算力，同时撬动外部算力联合运营的模式。这和单纯的转租有什么样的区别？磁源分成模式会不会成为行业的趋势？
1: 联航股份的磁源工厂模式和单纯转出算力，是从赚资源差价到赚运营溢价的本质跃迁，而磁源分成模式已经在政策、产业、技术三重驱动之下，成为算力行业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吧。好，主持人。
0: 除了九月这两单，公司八月还披露了采购、销售等多份合同，合同期限普遍是5年，合同金额将在5年服务期内分期确认收入。他们对于公司明后年的收入和利润大概能够形成多大的支撑？回款节奏又是怎样安排的？
1: 好，我们看首先从收入端来看的话，那么按5年60个月的服务期，这个平均确认收入计算的话，21.13亿元的服务合同，这个年均确认收入大概是4.23亿元。结合公司2026年上半年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服务收入是4.68亿的这样的一个基数，那么如果合同在2026年4季的完成首批交付，那么2027年进行全年履约，2027年，明年第一年该批长单可贡献4.23亿的算力服务收入，叠加原有业务的自然增长，算力服务板块收入有望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这个年化基础上，增长是40%以上。那么2028年，就是2028年的看，如果合同正常履约，仍可贡献大概4.23亿的服务收入，成为公司营收的一个压舱石。那么销售收益是8月份的34.48亿的设备销售合同，属于一次性确认收入，那么2026年、2027年如果完成交付，将额外贡献对应年度设备集成收入。那么该类业务毛利率是只有10%左右啊，对利润贡献是有限的。那么从利润端来看的话，长考公司现有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服务24.74的毛利率，那么以及披露的9月份2单约22.4亿的静态转租毛利率，那么该批5年服务合同贡献大概贡献毛利大概是8800万元，那么扣除期间费用，年均贡献率大概贡献净利润大概是5000万到6000万左右。对比公司2025年净亏损1.42亿的基础上，该批长单完全履约后，可覆盖公司大部分的固定成本，推动公司在2027年、2028年实现盈利吧。那么从回款节奏这个方向来看的话，那么根据已披露的合同条款，那么该批5年期算力服务合同的回款节奏，主要是押一付一的月度预付费模式。那么如果合同生效，下游客户首先要付一个月的服务费作为所担保证金，同时预付单月服务费，相当于服务启动及公司即可做到2个月的服务费。那么第二点，就后续每个服务周期开始前，客户需要预付单月服务费，不存在后付等等。那么从合同设置的刚性违约条款来看，60个月服务期不可单方面提前终止，违约方需要赔付剩余的全部未履约服务费的100%。如果客户中途退出，公司可一次性收回全部剩余款项，不存在坏账风险。好，组成。
0: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8.25亿元，同比增长36.92%，规模净利润4962万元，增长176.29%。公司短期内签约的合同金额达到几十亿元，规模远大于当前的利润和营收体量。这些业务需要的资金从哪儿来？另外，公司上半年经营现金流净额是1.26亿元，由负转正，资产负债率44.18%，这样的财务状况能不能够支撑业务的快速扩张？

0: 嘉昌股份体十亿级的专利业务扩张，资金呢来源是依靠自有打底资金，加上金融这个授信托底，包括这个客户资金闭环的多元组合。当前44.18的资产负债率啊是一个安全区间，整体财务状况可以支撑本轮业务的快速扩张，但也要谨慎，存在一些局部结构性的风险吧。好，主持人。
1: 在风险方面，今年五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亚康环宇合计约1.37亿元的预付款卷入了合同诈骗，公司作为受害方起诉，案件已经移送到公安机关，相关的预付款也计提了减值。这件事儿暴露出了公司在上游采购以及预付款管理上的哪些问题，而在算力合同急速扩张的当下，公司应该怎么补上内控这块短板，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这起合同诈骗事件啊，直接暴露出亚康股份在算力采购高速扩张阶段的上游供应商准入、预付款全流程管控的一些内控漏洞。在当前几十亿级算力订单快速落地的背景之下，公司呢，有必要针对有针对性的补全这个风控短板，才能避免重大资金损失。那么从补救措施来看的话，我觉得。通过供应商准入风险风控体系，包括这个刚性约束、预付款的支付规则，包括第三点呢，建立算力采购全周期跟踪台账，包括周转子公司的资金权限等等。好，主持人。
1: 公司2025年亏损1.42亿元，主要是计提了比较大金额的资产减值和信用减值。2026年上半年就实现规模净利润近5000万元，同比增长超过1.7倍。这种业绩反转主要靠什么？而算力租赁业务放量之后，公司整体的盈利质量和毛利率能不能持续改善？
0: 公司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反转呢，核心是2025年大额减值出清后的轻装上阵。叠加算力服务主业的结构性高增长，随着算力租赁业务的持续放量，公司盈利质量和毛利率具备明显的持续改善的基础，但也存在局部的结构性约束。好，主持人。
1: 目前公司的总市值大约60亿，市场关注度很高，但是订单转化为实际利润还需要时间，加上算力芯片迭代快，外部转租依赖上游供给，应该怎么客观看公司的业绩弹性和当前估值？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儿？
0: 那么公司当前64.92亿呢总市值啊，本质上是市场提前定价了几十亿五年长单的未来业绩弹性，同时也包含了算力综合运营加资源工厂的转型的一种成长型溢价。那么当前估值处于明显偏高的阶段啊，最大的不确定性集中在订单履约和行业供需波动上面。好，主持人。
1: 接下来关注第二家公司中贝通信，股票代码是603220。公司原本主业是通信网络建设，上半年 5G 新基建业务的收入6.47亿元，下滑12.73%。智慧城市业务下滑45.28%，而智算业务增长36.87%，占总营收的大约30%，贡献了一半以上的主营利润。公司为什么坚定向算力运营转型？传统业务和智算业务未来会是怎样的结构？
0: 公司中贝通信坚定向算力运营转型啊，本质上是传统这个通信主业增长见底，盈利承压，而智算业务凭借高毛利高成长的属性，成为公司突破增长瓶颈的核心第二曲线，未来将形成传统通信业务做安全垫，智算业务这个作为增长引擎的双轮驱动结构，智算板块的营收和利润占比还将呈现出一种快速提升的一种态势。好，主持人。
1: 公司从通信网络建设转型算力运营，已经在全国布局了10多个智算集群，截至到2026年4月底，运营算力规模超过2.2万匹，使用率接近满载，那么还深度绑定了接月星辰这样一些大模型的客户。在财务方面呢，上半年实现营收13.58亿元，同比下降14.32%，规模净利润1065万元，下降78.96%。那么公司的智算业务贡献过半的主营利润，这种自建集群的模式和亚康股份的转租模式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好，中贝通信的自建算力集群模式和亚康股份的算力转租模式是当前算力运营赛道中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资产属性、盈利逻辑、壁垒和风险上。那么，适配。

0: 完全不同的发展策略啊，主持人。
1: 在芯片供给上，公司一方面有英伟达高端芯片的长期供货部署海外节点，另一方面合肥智算中心采用了华为升腾 910B 实现全站国产。这种英伟达加国产升腾双路线布局，在国产化加速的背景下有什么样的优势？国产算力芯片的租赁需求是否已经起来？
0: 好，我们通信的英伟达高端芯片加上华为升腾国产芯片的双路线布局，在当前国产化这个加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既对冲了海外芯片管制的供给风险，又同时抓住了高端这个训练算力和国产替代算力的双重红利，国产算力芯片的租赁需求已经进入了一个爆发式增长阶段，成为算力运营赛道的第二增长曲线。
1: 公司2026年2月参股大模型公司接月星辰，是其第十大股东，持股约0.81%，并长期为接月星辰提供算力服务，签有3年期的大额算力服务合同。这种供应算力加股权投资的深度绑定，对锁定长期订单有什么作用？会有客户过于集中的风险吗？
0: 嗯，这种算力供应加小额参股的深度绑定，是中美通信在当前高端算力紧缺的背景之下，锁定长期稳定订单的一种高效策略吧。同时通过分散化客户布局，把单一客户集中的风险控制在安全区间内。好，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刚做客行业投资观察。
2: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3: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4: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2: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4: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4: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大家好，我是易建涛。昨天 AI 制药 CRO 板块逆势走强。消息面上呢，全球糖尿病和减重药巨头丹麦药企诺和诺德宣布将引入人工智能公司的大模型来加速新药研发。这样一家研发体系成熟的传统药企都开始借助 AI， 难免让人好奇 AI 究竟能不能做药。我们可以做一个过程模拟，跟着一款由 AI 设计出来的候选药走一趟它必须闯过的关卡。第一关就是从亿万个分子里被选中。一款新药的起点是找到和疾病相关的靶点，再从天文数字般的分子中挑出可能起效的那一个。那过去呢，科学家要在实验室里反复合成测试，光这一步往往就要花上4年多。这正是 AI 最擅长的舞台了，它能快速地阅读海量文献和数据，生成新的分子结构，在计算机里模拟打分筛选。港股上市的 AI 制药公司英西智能披露了，借助 AI 平台，候选药物的发现时间可以从大约4年半压缩到1年到1年半。诺和诺德也举例了， AI 把部分临床文档的撰写从10多周缩短到了10分钟左右。一款 AI 药的旅程往往以惊人的速度开场。而第二关呢，就是从计算机走进培养皿和动物身体，被算法选中的分子要先经历细胞实验、动物实验，验证它是否真的起效，毒性如何。那这一关提示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 AI 给出的信息再漂亮也只是预测，预测必须被真实的实验检验，那算力再强也替代不了试管里的反

应和活体的数据。不少在模拟中表现优异的分子会在这一关被淘汰了。第三关也是最漫长最残酷的一关，人体临床试验。候选药物要依次进入一期、二期、三期临床，在人身上验证安全性和有效性，动辄数年，失败率最高。 AI 可以帮忙设计试验方案，再漂亮也只是预测，预测必须被真实的湿试验检验，那算力再强也替代不了试管里的反应和活体的数据。不少在模拟中表现优异的分子会在这一关被淘汰了。第三关也是最漫长最残酷的一关，人体临床试验。候选药物要依次进入一期、二期、三期临床，

直到今年才刚刚进入了三期临床，至今尚未获批上市。换句话来说， AI 重塑的是找药的前半程，而药物最终能不能走到患者手中，裁判始终是临床数据。走完这三关，一款药才算是真正获得了生命。第四关就是找到愿意为他买单的人，这就关系到 AI 制药公司的生存方式了。主要有两条路，一是自研管线对外授权，很多公司在临床早期甚至临床前就把管线交给了大型药企，签约的时候呢，先拿一笔首付款，剩下的钱拆成一笔笔的进度款，双方事先约定了候选药每跨过一个关键节点，比如进入下一期临床获批上市，对方就再付一笔，业内把这笔钱叫做里程碑付款，等药真正上市卖起来还要按销售额来分成。那第二呢，就是把 AI 能力和机器人实验室作为服务输出，承接研发外包。那今年以来，国内头部公司对外授权活跃，合作方中不乏跨国药企，有的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两倍以上，开始扭亏为盈，赛道正在从讲故事走向了订单证明自己。 AI 做药的旅程看到这就给我们一些启发，其实可以顺着这四关去观察一家公司走到了哪里，是只停留在第一关的算法和论文，还是已有管线进入临床，对外合作是拿到了真金白银的首付款，还是仅仅一个模糊的合作意向，平台能不能反复的孵化出不同的药物，而不是压住单一管线。那需要清醒面对的是，行业整体仍然是在早期， AI 能提高成功的概率，却不能保证每一款药都成。那些只贴标签拿不出管线和订单的公司，很可能只是在蹭热度。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

0: 杯，
1: 清新汽车，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7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7: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8: 做人要有情义，
7: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6: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1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昨天在青岛举办的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经济民生指数为 133.1， 比上年增长 2.9%，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5%。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指数为 138.5，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积极推进，科技

0: 以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字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生态环境指数为 128.3， 比上年增长 2.8%。 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质效稳步提高，资源利用指数为 132.8， 比上年增长 2.5%。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开放水平指数为 129.2， 比上年增长 2.5%。 沿海港口外贸货物吞吐量比上年增长 4.7%。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持续创新让蓝色动能更澎湃。有请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曙光。你好，刘教授。
2: 你好，主持人。
0: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那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建设都有哪些亮点？指数持续增长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2: 好的，主持人啊，我看到呢，从亮点来看呢，就是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我们海洋发展事业的一个全面发展啊，其中比较亮点就是海洋新兴产业，海洋这个装备制造业的保持较快增长，海洋产业结构呢，在稳步的优化，但同时呢，在这个我们渔民收入啊、人均海产品的这种产值啊、占有量方面，并老百姓直接相关的指标呢，也在往上走。那么从具体信号的这个几个分指数来看呢，无论是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开放水平和综合管理，都全部出现稳步的正增长。这说明呢，我们海洋强国建设呢，不是一个单点突破，而是一个在经济、科技、生态、开放、治理等多维度的系统的这个推进和提升。那么海洋经济呢，已经从过去的规模扩张的这个阶段，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质效上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海洋经济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呢，也越来越重要。
0: 结合具体的数据，您如何看待当前海洋经济的体量和增长的质量，有哪些新的趋势和特点吗？
2: 好的，在体量上呢，11万亿啊，这个占 GDP 的这个比重呢，已经达到7.9%，这和往常也是持平的啊。在国民经济的分量呢是越来越重啊。从增量的这个关键增量的关键这个看出的结构呢，就是新兴产业的增速明显快于整体经济增速。方面增长呢，不是靠传统产业的这种堆这个量，而是靠新兴产业的动力源的支撑啊，说明呢就海洋新质生产力驱动了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增量的这个稳增量方面呢，海洋经济的有两个独特优势，一个是投资拉动的比较明显啊，新增的这个用海用岛啊设计的这个投资规模很大，可以直接形成的实物的工作量。另外呢，就是能源保供的这种关键啊，保障供应啊，这海洋原油增量在全国原油增量中的占头比较大，是国家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支撑。在改善民生方面呢，就是海洋渔业提供优质的蛋白啊，越来越多的新的海洋的养殖的新业态，就是生态化养殖啊，这个离岸养殖智能化的啊，以及和这个养殖和旅游的结合啊，表现业态比较丰富。离岸的海洋产业综合体呢，就是越建越的高档上档次。这个也带动了邮轮离岸的这种岛的这种离岸的游，以及海上运动也相应的这个带起来，而不仅仅是在海岸带的活动。那未来呢，可以挖掘的一些方向呢，还有包括推动海上风电与养殖啊、智擎等相结合，以及海上这个就是海树海蒜啊，就是海上的风电和海上的这种算力结合，包括发展深海养殖啊，以及呢带动离岸的这种旅游发展，带动沿海的这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啊，我想这块还是比较乐观的。
0: 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0.9千克，这为我们普通人的餐桌带来了怎样的新鲜美味？随着科技赋能和物流体制增效，我们对丰富餐桌还可以有怎样的期待呢？
2: 我想呢，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我们海洋生态牧场不仅是生态好，而且是带来高质量的我们自主品种或者自主孵化的，有的当然是从国外嫁接过来哈。这个我们自主培育的新的品种呢，更加适合我们中国的海洋的环境，也更加 是和我们传统的以及我们带有我们一个

0: 国际化需求的这个口味啊，要提升我们对于这个海产品质量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需求，这样呢实际上也扩大了我们包括内陆的沿海的这个居民对于这种餐桌的啊这个我们的舌尖上的这种享受，来自海洋的这种产品呢是越来越丰富，品质呢也越来提高，越来越有这种环境质量的保障。那这块呢也是海洋经济高站发展所带来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对于这个我们的共享，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享受这种海洋经济带来提供的服务啊，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
1: 报告显示海洋新兴产业和海洋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哈。那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海洋经济正在向哪些方向来升级？哪些海洋新兴产业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呢？
0: 好的啊，那升级方向大致可以看出两点，一个是传统产业的高端化、绿色化啊，智能化啊，这个方面已经是我们是成为我们的主旋律啊，比如这个船舶工业化向高附加值的这个绿色的新能源的产业型去走啊，然后呢就是综合利用新能源海工装备的产品呢向国际高端去集中，新兴产业呢从点状突破现在向面状畸形的发展，整个海工装备不光是运输，而且还有海洋开发与保护的一些现有海的装备呢也迅速的这个增加。从增长点方面呢，我看好了三个方向吧，至少啊，海上风电和海上风电相关的产业，就是把电如何发电而且用啊，实际上是一种海上的源网何处的一种设计啊，包括海上充电桩的建设啊，这个方面都在启动啊，包括移动的充电桩啊，在这方面呢，就是那全家发电量呢超过这个1000亿千瓦时啊，现在还漂浮式这个技术呢已经进入实验这个应用试这个示范应用的阶段。第二个呢是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也在快速涌现啊，以青岛的像风石啊等等一些巨大洋哈，就是我全都去参观还去看啊，这方面的快速涌现啊，在国际中的市场占比呢迅速提升啊。第三个呢就是海洋数字技术带动信息服务业，就是海洋 AI 产业的发展已经是由新兴成为一个爆发点啊，那么 AI 大模型在海洋领域的落地被催生新的这种业态和模式，因为未来呢还有可能相对独立的海洋 AI 产业群的发展。
1: 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AI 的这种发展，那报告显示呢海洋科技创新指数达到了138.5，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海洋数字技术都有不少新的突破哈。那现阶段您认为海洋科技创新还需要在哪些关键领域来持续攻关呢？
0: 这一个很好的势头啊。那么最值得关注的这个技术突破呢，我想一个是关于深海啊，尤其是长期驻留在深海啊，这方面来讲呢需要我们一个能力建设，在这方面深海实验室的建设啊，我们如何去推进我们的这个座舱更深、时间更长、它的功能更多啊，更加结合我们的深海开发与保护的这种国际前沿的这种从跟随到引领，在这方面来讲，我想还是需要一个系统突破和这个平衡设计。在海洋新能源方面呢，像漂浮式的海上风电的整套系统的组装，以及这个海上的这种衔接各个技术链的结合、产业链的结合，甚至未来价值链的结合，这方面来讲呢，还有待于呢这个通过工程论证先技术攻关，然后工程化论证的就是产业化和这个能够获取经济效益。在这方面呢还有不短的路要走。在这个数字方面，刚才你提到的像海洋 AI 大模型的陆续发布，在这方面呢还现在还是一些比较离散的模型，未来如何和我们的智能体结合，和我们的海洋离岸的工程结合，这方面呢也需要一个未来海上从基础设施到算力算法到我们智能体的这种应用方面的一个整顶层设计，以及提高他们的我们的叫闭环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需要攻关的关键领域呢，我认为几个方面，一个是深海资源的商业化开发技术，这方面呢国际上也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啊，如何做的既高效又这个符合它的生态生物多样性与符合又环保。第二个呢就是海洋传感和水下通信，这方面是一个挑战，包括量子通信以及其他的通信方式啊，如何实现通信之间的这种接驳和集成，以及海数海算，在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还有短板，当然也已经在国际前沿了啊。那么再就是海洋生物基因技术的这个系统化开发，这方面呢首先我们的能获取深海和极地的这种生物基因资源呢还考验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系统的这种这个装备的建设，以及如何

0: 存储和运输。在这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第四个就是基地方面的这个作业装备呢要常态化，这块呢需要常常去走出去，无论是科考还是做一些这个保护性的开发，或者是参与国际的一些保护性的活动，这方面呢我们也依然需要常态化，需要强化我们能力建设。
1: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王强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红利资产谁最具配置价值。
3: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2: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5: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4: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2: 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王强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关注盘面，指数继续上行，目前科创方面的指数涨幅超过了3%，像科创综指最新报在1958点，涨了3.76%。沪指3915点，涨幅1.03%，深成指涨1.41%，最新报在13597点，创业板指数3360点，涨1.86%，北证五零指数1040点，上涨1.3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2702亿，个股。

0: 涨4615家，平盘172家，下跌780家。
1: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公告，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4633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 同时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14天期逆回购操作。
0: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住建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样建设好房子？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什么是好标准？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负责人表示，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
1: 工信部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 3.5 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 25%， 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2027年正式实施。
1: 以下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红利资产谁最具备配置价值，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2: 基金观察，
3: 我们注意到红利低波 ETF 近期是获得资金的流入，那么这反映了怎样的市场情绪变化呢？
4: 今年以来，市场进攻的方向呢，其实就集中在科技和周期。科技板块受益于 AI 的高景气，周期板块呢，在有色为代表的一些涨价品种支撑下呢，它业绩是高速增长的。今年一季度市场的热点其实是在周期板块，到了二季度呢，市场这个热点就到科技了。那进入三季度后呢，科技板块是出现了显著的回调。那周期板块呢，估值处于历史比较合理的区间，但存在商品价格上涨相对乏力一些因素压制。所以呢，在科技和周期这两个板块进攻都相对乏力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呢，市场资金向这个红利为代表的防御性板块回流。那这个过程呢，也说明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行。相较于债券收益率这个低位震荡啊，红利资产呢，其实它的股息率具备一定的优势，市场在比价效应下持续增配红利资产。
3: 当前红利资产的股息率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呢？
4: 截止8月31号，中证红利指数成分股啊，它静态股息率的中位数约为 4%。 低利率环境下，红利资产相对价值往往会提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红利指数股息率的两者息差呢，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这个对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来说呢，红利资产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3: 那我们看到大金融与高分红是被机构列为比较重要的配置方向，那么像券商啊、银行啊、煤炭、公用事业等等，他们的投资价值和布局时机怎么来研判？
4: 各家机构的看法呢，也不完全一样。那红利资产虽然都叫红利，但内部差异挺大的。那比较常见的这个框架呢，是先把这个红利资产啊，按照经营特征去分类，分成三大类啊，稳定红利、消费红利和周期红利。这样分完之后呢，它的各自特点、适用环境啊，以及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风险点，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那稳定红利呢，主要是包含银行啊、交通运输啊、公用环保、传媒出版等一些行业。这些公司的业绩和股息波动相对来说是小的，但业绩跟股息向上的弹性呢又不太够。消费红利主要是包含纺织服装、商贸零售、家电等，静态的股息率也相对比较高，但是受今年以来这个消费需求相对来说疲弱这些因素的影响啊，消费红利的这个基本面下行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周期红利呢，主要是包含煤炭、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化工、建筑建材等一些行业。周期红利呢，由于本身行业周期波动比较大，他们的盈利和股息波动也会比较大，就上行周期也会比前面两类红利资产弹性会更大一些。
3: 他们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呢？
4: 那从这三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呢，稳定红利类的资产业绩和股息率它的可预见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周期红利类资产弹性相对是更大一些。

0: 但同样也需要去承受相应的周期波动的这种风险。那消费红利类资产呢？它其实与终端消费需求复苏的节奏高度相关。当前基本面其实处于一个观察期。三类资产所承担的这个功能不太一样。稳定红利呢，侧重防御的属性；周期红利则在防御这个基础上呢，兼顾了一定向上的弹性。消费红利呢，则更依赖消费基本面的改善。市场在这三类红利当中呢，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说是稳定红利类和周期红利类。那稳定红利类当中呢，银行和公用环保的关注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处于景气边际改善过程当中。那周期红利行业中呢，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煤炭和化工，他们在中报当中披露的一些数据，其实验证了景气在上行。从另外一个维度看呢，稳定红利类更加适合绝对收益型的投资者，那周期红利类呢，可能更适合相对收益型的投资者。
1: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哑铃两端的这种仓位比例应该如何把握呢？
0: 其实比较重要的不是去追求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呢要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决定。如果是风险承受能力中等、投资期限相对较长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可以考虑采用较为均衡的这个哑铃配置框架。那更关键是呢，不能把哑铃配置理解成一次性配完就不动了，它需要有一个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根据进攻端、防守端的市场不同的表现去做再平衡。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国泰海通证券首席投资顾问任宇辰。你好，宇辰。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众好。
3: 上午市场是展开了一个反弹，尤其是集中在这个科创的品种上哈，反弹力度比较强劲。怎么来看目前反弹的这个？您怎么来观察这个节奏？
4: 今天上午我们看到整体市场是迎来一个反弹，然后全市场我们也是看到4500多家上市公司是呈现一个上涨的。从指数印象上方上面来看，我们判断就是上证指数啊，今天是站上了3900点的位置。而且我观察距离上方的这个上证指数的缺口，以及我们看到的这种重要均线是越来越近的。另外，创业板我们看到在本周二次探底之后是形成一个小幅的连阳，走势上我认为是在构建更为稳固的这么一个中枢。那我们说，当前支撑市场反弹的啊两大因素，第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外部扰动的减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当下啊这个交易结构更优。我们看到今天在没有明显放量的这么一个基础上，市场是迎来一个反弹，尤其科技板块啊是迎来一个近期还不错的这么一个今天的一个市场反弹表现。那么侧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交易结构相比较前期更优啊，更适合去做交易。但同时我们也是看到目前市场增量资金是不足的，所以我认为还是需要继续去观察指数与均线的判这个之间的关系来判断投资策略。我们说站上均线反而是啊可以更为积极一些。主持人。
3: 那主要看的方向是什么呢？20秒的时间。
4: 我认为首先有两块，第一就是我们这个新兴科技啊，我认为依然是去推荐，包括像国产这个芯片啊、半导体、通信设备。另外我们就是这个金融与高分红啊，持续的这个投资的性价比，银行、券商、电力还有运营商。不是。
3: 好的，谢谢宇辰的分析和解读，再会。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16点，上涨了40个点，涨幅1.04%，成交是6374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3613点，上涨了203个点，涨幅1.52%，成交是6815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039点，上涨了13个点，涨幅1.33%，成交是98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13286亿元，有所放量。沪深300上涨了1.05%，创业板上涨2.11%，中证500上涨1.89%，中证2000上涨1.75%，上证50上涨了0.82%，科创50上涨3.93%。看一下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汽车、煤炭、工程机械、公路、石油天然气和港口，涨幅居前的呢是半导体、日用化工、通信设备、电脑硬件、林木和休闲用品。个股方面，半天是有4551家上涨，194家平盘，还有811家下跌。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3: 接下来，我们连线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和大家一起解读上午的盘面表现。你好，阮军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3: 今天市场整体呈现了一个高开高走、放量上行的态势，对于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4: 我觉得第一个，其实本周五或者下周一个突破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因为在本周三破了一个3842一个小区间以后，其实本周三当天就稳住了。只不过说周四的话，由于美联储的鹰派加息吧，我觉得大家可能说情绪方面不太强，所以说早盘冲了一个前高，震荡回落。但是随着昨天晚上应该说海外市场，尤其是科技股是吧大涨，那加上国内我们所看到华为产品的发布会的出现，而且新品的提速，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对于整个半导体、国产半导体的国产替代这个概念其实再度崛起。所以说今天我们从行业板块来说的话，其实今天整个国产半导体的板块是走最强的，半导体目前整个指数涨了5%左右，那么其他我觉得都相对一般。但是注意，因为半导体很多个股在近期涨幅都不高，所以说这一项上其实给我们所带动，第一个就是科创五零，因为很多半导体公司在科创五零里面。那科创五零的话，我们看到在本周吧，大家如果说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在本周一科创五零，低于年线附近震荡企稳以后，本周其实科创五零这个阳线拉的也很大。那么就像我们所谈到的，在前一轮下跌过程中，在本轮下跌过程中，其实双创指数科创五零是走的最弱的，而且也是跌破了前期低点。所以说当科创五零第一个跌破低点，同时也是第一个触底企稳以后，年线附近震荡企稳以后，本周其实科创五零这个阳线拉的也很大。那么就像我们所谈到的，在前一轮下跌过程中，在本轮下跌过程中，其实双创指数科创五零是走的最弱的，而且也是跌破了前期低点。所以说当科创五零第一个跌破低点，同时也是第一个触底企稳以后，那今天再形成了一个反弹向上局面的话，那其实给我们的感觉是最弱的指数开始直接回落。所以说今天给我的感觉就是上证指数包括深成指包括科创五零等全面的反弹直接企稳向上，那其实也是代表了前一轮或者这一轮的下跌趋势告一个段落。那其实我觉得从两块来看吧，第一个今天的阳线目前的实体是足够了40个点，第二个来说的话，今天半导体的

领涨，其实也是给科创50带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向上空间。那唯一遗憾就是说量能这块略微有所不足。今天虽然说我们看到成交量是爆到了大概 1.28 吧 ,1.28, 1.30 还不到点。那这个量能的话我觉得比前两天都大，但是今天我估摸着大概也就2万亿左右吧，可能也就 1.9几，少2万亿可能这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尤其是突破3910点以后，我们看到是把前一周周五的那个阴线实体全包掉。那这个缺口往上攻击我觉得合理，但是注意就是说真正的压力我感觉不是在今天，也不在下午，应该是明天下周一吧。下周一如果说比如再往上攻击，攻击到3920到30点以上，尤其把那个缺口补掉，回到前期的3930到3950点这个平台位置的话，那这个量能我觉得还要进一步放大。因为小2万亿我觉得在3900点附近震荡或者以下可以接受，但是突破3900以上，尤其是往上再攻击到3950点，后续还有3988点沿线的上方关口，那这样的话整个成交量都有可能要维持到2.2到2.4万亿整个区间，所以说量能可能是我们后续在下周密切观察的。那我觉得从下午的盘面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早盘注意啊，早盘我们看一下指数走的比较平稳吧，大家可以看到指数走平稳，稳步的向上攻击，所以说我觉得中间也没什么急涨期间。那下午估计由于成交量温和放大，而且今天目前相对的攻击的点位还是比较集中，就是我们所聊到的半导体，计算机硬件设备、通讯设备也在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板块因为半导体涨得特别猛，那么后面其他板块个股没有什么太多的往上的波动，所以说下午我觉得如果说市场想上水，我估计也很难找到往下就是杀跌的一些品种吧。那么唯一的看点就是我们所谈到的，第一个就是下午的成交量能不能通过指数的震荡进一步的放大，因为如果说就像我们所谈的3916点，如果说在下午指数更强直接往上攻击3930点，那我觉得这个成交量应该有进一步的放大，就像我们所谈到的 2.0 肯定不够，你得放到了 2.1 左右。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所看到双创指数里面，其实科创50今天走很强，创业板指数还走得比较弱。那创业板指数里面我们所看到电池的龙头相对表现比较差，那么也是间接的也是压制了或者拖累了创业板指数走强。那么双创指数还是缺一条腿，所以说如果说下午创业板指数能够往上跟一跟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指数走得更完美。那么从整个的调整的区间和波动来说，就像我们所看到本轮的调整，注意就是说在3994和3995点，就是在前期拔出两个反弹高点突破年线以后，那这一轮的调整的最低的落地点落到了本周3842点。那这个高点这个低点我觉得把上周的3850点打破市场正常是可以接受，这个低点的幅度不大。但是呢正是因为这个幅度不大，所以说往上的空间难度就会比较大。因为我们一直所聊到的，现在我们觉得突破3900难度不大，但是真的往3950点往上靠，尤其是毕竟年线上方可能说现在年线在3989点，那你突破3989点，那么再往上攻击到4000点整数关口，那这个时候成交量我估计你得放大到2.4到2.5左右，市场才能够接受。所以说量能可能是我们在后续大家密切要关注的。那么还有就是板块的轮动很明确，就是说前期走强的 TDD 在今天相对比较弱，或者说昨天也弱。那么半导体应该说这两天应该说就像我说谈到昨天新品的发布那么带动整个半导体走强，所以我觉得板块轮动现在还是比较明确，还没有市场还没形成一个核心的一个主线能够出现连续的，我只连续这两个字，短期赚钱效率还不错，因为半导体今天指数涨5个点，但是连续的赚钱效率就是说我今天追进去，下周又能不能赚钱，下周又追多少能不能赚钱，这个是未来能够吸引场外这段时间不断介入的一个看点。那么从这个局势上看到，我觉得下周应该说也是步入了9月的中下旬，那么中间有两个不确定性，一个就是说9月中下旬毕竟10月份3季报，那么前期炒作是其他概念能不能继续的持续走强，第二个就是说10月的长假即将来临，成交量还会不会持续放大，因为每年长假来临之前大家市场都会偏谨慎，那这次我们因为这次

0: 是10月之前，8、9月份的调整或者7、8、9，就3个月调整，周期相对还比较充分。那么就看在9月底之前市场能不能完善进一步。我觉得如果说在9月底之前市场能够攻击到年线附近，哪怕冲不过去也问题不大。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大家的看点，一个是成交量，一个是看上证指数，我给大家几个点，一个是3930，一个是3950这两个地方，第三个点就是门线3989，这三个阻力位如果是能够一步一步稳健的突破，同时成交量能够温和放大，那我觉得哪怕突不破年线，或者说站不上4000点，我觉得只要在国庆假期之前能稳住的话，那后续市场还有望进一步的在国庆节以后，我们再看两轮，再看突破点，就是。
1: 从热点的角度来看呢，今天包括芯片、光刻胶还有先进封装、存储芯片、算力芯片都是有不错的表现。结合目前整体的这种市场预期来看，尽管之前市场一度对于科技股的这种估值和 AI 变现能力产生过担忧，但是随着这种大模型技术的进一步的迭代验证以及这种强劲的硬件出口数据的发布，那您觉得目前来看我们是否能够确认资金正在重新回流到科技产业链上？
0: 对，我觉得有一点我们注意，就是说我原来说过，就是原来的 AI 的硬件端大概在1周之前吧，其实反弹的很强烈，而且很多个股已经逼近或者突破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半导体今天应该是随着昨天晚上的产品的发布会超前，而且有些产品还是超预期，所以说这样的话带动整个国产的半导体的国产算力这块能够起来。那就像主持人前面所问到的，我觉得科技我们一直不认为这波的科技调整就是个头部，我始终认为这波的牛市就是科技所带来。如果说你说真的科技牛市没了，我估计整个牛市中可能会熄火，因为就像我们所谈到，后面不管是我们所看到的10月份的三季报，还是三季报以后市场重新的机构往哪里报，我们举个例子，就你如果说把科技撇掉，我估计也没有哪几个板块能够让机构这么舒舒服服或者敢于去拥抱，因为毕竟从整个估值来看，虽然说我们所谈到，六月份的暴跌。科技股暴跌，因为是估值贵，但是估值贵的前提是当时4到6月份涨得太猛了。那4到6月份的涨得太猛，7月份估值回杀以后，其实到8月份估值合理的。所以说我们当时看到8月份的反弹，9月份的创新高，都有它道理存在。因为真正意义上，有一些好的基本面、逻辑很强的一些行业和板块公司，有可能今年的三季报的业绩更超预期。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机构的重新的战略和选择，我估计半导体我们还不仅能看得见，但是 AI 的硬件端，我们觉得可能在今年三季报业绩还是超预期。那只要他们的业绩还超预期，我估计机构依然还愿意继续抱团。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也看到医疗服务啊，包括生物制品这两天可能盘中也有增长，也有冲关，但是真正想从业绩端角度上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公司的业绩就是波动会比较大，机构不确定性比较强，所以说我觉得从机构抱团的角度上说，机构更愿意抱业绩更稳的。那么业绩更稳的，从目前来说，包括我觉得从今年的三季报的披露到今年年报的披露，依然还是在科技里面，只不过说科技里面可能也有轮动，也有此起彼伏的业绩波动。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整个 PDD 其实在去年业绩超好，但是在今年的中报相对就比较回落，主要原因因为上游成本涨得太猛了，那么他们的业绩增速有点跟不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间的波动很正常，但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让机构看得中的依然是业绩。你要知道机构能够进行大规模抱团强仓换股的，它不是看题材，不是看你的情绪价值，而是看业绩，只有业绩才能够让机构抱团。所以说我觉得后续，其实我觉得在三季报披露的档口，尤其到9月，就是在目前当下到10月份的三季报披露档口，业绩和科技依然还是个主线。但是10月份过完，三季报披露完毕，那11、12月份，题材能不能再起来，我们到时候再建议大家再去观察，主持人。
1: 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说，当前这种科技领域的逻辑已经很明显，从一些概念层面逐步的去落地到政策催化或者是实际的业绩，所以也需要大家把握好新一轮结构性的这种行情。除了科技这个赛道之外呢，其实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整个的这种创新药赛道，其实在最近的行情当中也出现了再度的这种强势反弹，像 AI

0: 在制药这个分支领域整体是领涨的状态，从目前整个 AI 这种技术赋能药物的发现和研发的全流程这个过程来看，那么像 AI 在这种医药研发领域的商业化落地的进程，它对于整个创新药这个赛道板块的持续性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对，我觉得就是主持人想前面所聊到，就是 AI 方面对于医药行业应该是有两个比较最快的落地，一个就是我们所看到创新药里面这些分子结构吧。如果说举个例子，原来人工的分子结构，可能说需要大半年时间，但是通过 AI 去排序，可能两三天一周就可能完成，真的是效率大幅度提升。但是说以效率大幅度提升，不仅真正意义上，我觉得不是真正意义上给创新药公司能带来利润。有可能真的以后未来可能在创新药的研发这块也会比较卷，因为这个东西速度也越来越快，可能各类的新的分子药会比较的快速。那么包括以后的 AI 的服务，就是医疗服务这块也会通过 AI 的大模型，就是说会越来越快。因为从目前整个医药方面来说，你既要就是医药的就是产品的制造你还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做，但是现在最能够切入的就是我们所谈的创新药的分子结构的排序，包括医疗服务，就是通过 AI 的问诊啊 ，AI 的医疗的前期的一些构造，那么这些可能会对整个医药服务进行创新。那我觉得从 AI 的应用端，就像主持人所谈到的，目前其实在 AI 的落地应用这块已经在加速落地，但是注意 AI 的运用的产品的利润能否体现现在还有一些难度。就像我们所谈到的创新药这块，在整个 AI 的业绩的构造里面，它其实经济意义上来说它整体的利润的占比目前展示还不算很高啊，包括 AI 服务还有一些我们不完美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块上来说我估计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从机构的角度上说它可以去暂行建仓，但是它不会去抱团，因为抱团来说就像我前面所谈到 AI 的制药、 AI 的创新药、 AI 的医疗服务，就像这些功能中间的公司的业绩的利润的不稳定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估计现在机构也在观察有哪一些公司未来能够真正想在这个赛道里面走出来，能够做出我们所谓的一些行业的龙头的标杆的话，在这种机构才愿意真正想去抱团出身。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留给大家和阮军先生做个股操作方面的互动。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买入了时机信息002153，成本是9块钱，目前重仓持有，想请教一下还能不能继续持有，或者是不是需要调仓换股？
1: 对，第一个就是说时机目前的走势是相对比较偏弱的，虽然说我看了一下它风暴的话扣非17左右，但是注意啊，就是说它整个利用率太低了，说白了风暴连一分钱都不到，九厘左右。所以说像这些股票目前短期我估计还可能会被机构所边缘化，所以说短期我觉得第一个9块钱你重仓仓位比较重，而且9块钱成本比较高，理论上来说后续反弹过程中应该考虑择机的反弹走。但是注意，因为它本身涨幅不高，所以说这两天如果是大盘跟涨，注意短期大盘反弹跟涨先跟涨，跟涨完了以后在前期十日线7块7左右吧，我感觉10天20天7块7以上，那么你要考虑择机的逢高走的走势。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公司是宏川智慧002930，它的成本是9块2，目前有3成仓，想请教一下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加仓？
1: 9块23成仓，其实成本不算高也不算低，那么仓位3成仓已经蛮偏重了，如果说你再加仓仓位比较重，而9块你的成本仓位附近加仓我个人不建议，因为第一个你加仓你并没有摊薄你的成本，第二个来说目前该股趋势没有走出来，也不属于右侧加仓，真正加仓我建议等待它右侧出现，你觉得基本面做很稳妥可以考虑加仓。但是注意就是说我觉得宏川的话现在的给我的感觉基本面还算可以吧，因为中报的增速什么还是可以，但是从整个趋势的走法来说我感觉有些偏弱，它不算是我们在整个趋势中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毕竟成交量也没有，所以说短期我不建议加仓，三成仓位可以继续留一下观察一下主持人。
0: 嗯，下一位朋友买入了中天科技600522，成本是35块5，目前半仓持有，想问一下压力位和支撑位在哪儿？
1: 中间的话，其实今天早盘冲高受阻吧，今天我们可明显看到指数涨了40个点，中间科技高开低走，其实

0: 已经触及到一个阻力关口，这个阻力关口就像我们在今天早盘高点所看到的37左右吧，那么也是这个小平台能否冲上去，在今天没有冲上去，说明阻力有阻力，但如果是往下砸的话，其实就很简单了。我建议关注五日均线吧，今天的五日均线在35.18，那么今天其实我们看到它也看到了35.32，所以说从整个趋势来看，高位的阻力37，低位的压力位在35左右，在这个位置里面，你择机可以选择一下高抛低吸组成。
1: 嗯，好，接下来这位朋友持有西安易材688783，成本是29块钱，目前有一成仓，观察到这几天股价连续上涨，想问问目前这个位置是否可以加仓？
0: 我知道一成仓位比较合理，但是注意它中报是亏损的，我一般性不建议对亏损的股票进行比较大加仓，同时它也是属于上市的次新股吧。那么前段时间次新股跌得比较大，就是它后面不断有首发线索股的解禁，所以说我觉得在这地方有一层仓位，我觉得也走得蛮合理的，所以说短期我建议不要去加仓了，后续看一下它反弹高度会不会有。而且注意如果说西安易材往上看的话，注意往上看其实上方的平台压力位也很大，31.31左右吧，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有可能有重阻的位了，那对于你而言也就10%都不到的，就暂时不建议加仓。
1: 嗯，最后来帮这位朋友看看长城军工601606，成本是36.52，想问问近期是否还有上涨的空间，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0: 长城军工的话，这两天军工相对比较活跃一点，但长城军工我感觉好像走法一般了，走法一般。那么注意就是说，第二个它中报业绩也是亏了很多的，而且同比也在巨幅下滑，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天军工有反弹，你可以稍微的留一下。但是如果说后续反弹结束，在9月中下旬吧，我觉得在下旬吧，你建议尽量偏谨慎，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9月中下旬看业绩了，看三季报了，像这些公司三季报相对比较弱的话，短期的空间不大，所以说我建议后续逢高有反弹就走，就是。
1: 嗯，正好借着这只股票，我们也说一下，比如像这种技术形态，连续缩量调整之后，突然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这种放量的震荡的走势，我们应该怎么判断是否有增量资金在介入？
0: 那么注意啊。放量震荡可以，但是我们就看它的修复。我们以这票来举例，长城军工的话，它的修复你得要大概要冲到34.5以上才能够算修复。那么现在来看震荡，第一个从今天盘口来看很弱，今天指数涨40个点，它涨了1.几，很弱。第一个，第二个，修复只要没有冲过34.5以上，最弱的我举例有34吧。只要不站上34以上，我们就算是弱势震荡。那弱势震荡之中，我们不建议你去考虑，而且它修复的时间越久，拖的时间越长，那对于后续往上的反弹的空间和力度就越弱。主持人，
1: 好，谢谢阮军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美联储日前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影响正在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向外传导。来听 CNBC 记者的观察。
2: 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相继加息之后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也会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将影响传导至其他经济体。
3: 美联储主席沃什：我了解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同样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当其他国家的央行面对价格上涨并根据各自的政策职责选择加息时，这有助于抑制本国通胀，同时这些政策也会在各国之间产生相互的溢出和反馈效应。
2: 这一次美联储明确将持续偏高的通胀作为重新加息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通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需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冲击，仍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高利率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办法增加石油供应，这不仅是白宫方面反对加息的原因，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于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或者是外部融资的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意味着他们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能源进口账单；另外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增加美元资产的

吸引力，并且给其他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债务，偿债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印度就被视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则是处在另外一种两难之中。这些经济体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是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并且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这种分化呢，同样体现在企业层面。

企业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加息。利率上升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估值下降，同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但是资金并不会因此完全离开高增长行业，而可能进一步的向少数拥有比较大的规模、现金流以及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现金充裕的大型科技公司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需要持续依靠外部融资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初创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可能会更加明显。尽管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让白宫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依然有不少市场人士是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加息，以抑制通胀进一步上涨。而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美联储究竟是对通胀的一次短期的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重新进入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货币政策的收紧周期？那油价呢，依然是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标的。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第五级，安全护航 AGI 时代的刹车与护栏。
1: 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动能从何而来。
0: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强、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请您继续锁定下午的交易实况。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5: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最新报告显示，十五期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将加快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发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向主动防控风险转变。中秋国庆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松弛体验成为关键词。国际财经观察，欧美相继加息，全球主要央行面临政策再评估。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6点，上涨1.04%，深证成指13613点，上涨1.52%，创业板指数上涨2.11%，报3368点。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768点，上涨0.67%，恒生国企指数8216点，上涨0.51%。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日经225指数65436点，目前上涨2.03%，韩国综合指数6879点，上涨2.44%。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在发布会上表示，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

0: 变、三化转型。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来听报道。
1: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0: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天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在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持续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15-5期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将加快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来听报道。
2: 据介绍，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年以来，企业闲废物资处置进一步向前端延伸，向全过程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政策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持续释放逆向物流需求，废旧动力电池、废旧家电和消费电子等成为重点增长领域。报告指出，当前我国部分再生资源品类如报废机动车已经出现拆解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未来的行业竞争将更多从处理规模转向再生材料品质和资源利用效率。专家指出，资源再生涉及逆向物流、分拣、拆解、循环利用等多个环节，仅靠单一企业或环节难以完成。
3: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会长许军祥：
4: 推动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需要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加强上下游企业及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促进资源在供应链各环节的顺畅流动；另一方面，强化绿色采购、绿色技术与装备、绿色金融等综合支撑，提升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
0: 再来关注食品安全监管。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画出了风险标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此次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直播电商经营者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两部重要部门规章的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监管五处处长刘一晨：
6: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5: 针对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幽灵店铺、虚假资质等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6: 注意明确了风险类别、风险点。

0: 风险描述、管控措施、管控目标、管控频次、责任人等项目要求，为网络食品销售各相关主体在最小工作单元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合规指引和技术参考。
1: 记者综合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发现，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被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和多地秋假连休拉长为超长版黄金周，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游客对松弛感与深度体验的追求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突出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2: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消费者把目光投向长线中转游，中转分段购票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
3: 我跟我家里人打算这次长假走远一点，前两天订票的时候看到那个直达终点的票价都比较高，而且有的已经抢不到票了。我在网上刷到短视频吧，看到有人说中转的话就是分段订票可能价格会更合适一些，我就想着也尝试一下。确实分段订票价格会更低一点，刚好假期时间也够，就可以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停下玩一天，感觉这种长线的旅游性价比更高一点。
2: 分段订票中转停留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出游的一个突出变化。美团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44%， 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6%， 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 70%。 美团机票产品负责人林木介绍，今年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机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灵活组合，把中转城市纳入行程。
4: 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持续升温，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 235%， 上海、北京至昆明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 91% 和 67%。 目前已上线多种激活联运路线方案，方便用户综合比较价格、耗时、换乘间隔和停留时长，选择最优出行方案。
2: 综合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双节期间的长线中转游以跨区域的超长距离出行为主，和往年相比，游客不再把中转仅仅当作抵达终点的手段，而是把中转城市加入行程，实现一票多程。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5: 比如北京到成都、广州到乌鲁木齐等中转机票，通常比直达机票呢要便宜 30% 左右，少花钱还可以多玩一个城市，那么对于年轻人呢非常有吸引力。比如有的游客就刻意选择了广州经兰州中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那么在兰州的停留时间呢将近11个小时，比如他可以早上6:30起飞，上午9点多就可以到达兰州，一下飞机就可以在兰州开始一日游的行程，可以一直玩到当天傍晚的7-8点钟，再从兰州起飞去乌鲁木齐。
2: 出境游市场远途度假目的地预订量也持续走高。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介绍，
6: 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度假胜地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上榜。
2: 中转背后折射出的是游客心态的变化，从赶路打卡变为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一些平台为此增加了深度游产品的品类和数量。陈超公介绍，
5: 双节期间平台增加了小团、私家团、包车游、限域深度
6: 港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上榜。
2: 中转背后折射出的是游客心态的变化，从赶路打卡变为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一些平台为此增加了深度游产品的品类和数量。陈超公介绍，
5: 双节期间平台增加了小团、私家团、包车游、限域深度游等产品的品类和数量，整体的预订热度都比较高，其中限域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比上涨了 42%， 游客在限域停留的平均天数呢比往年多了 3.2 天，包车游订单呢同比增长了 115%。 这种节奏舒缓、自由度比较高的出行方式呢正好满足了游客在长假里慢慢游玩、沉浸式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需求。
2: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走红，还有一些极致体验项目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罗依林说，
6: 比如厄吉纳、伊春相关商品预订量已实现翻倍增长，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跳伞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出海观鲸类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

0: 从多个平台数据看，今年双节假期家庭游、亲子游以及三代同游的出行需求同样突出。对于这些游客，一些平台在适老化设施、亲子体验、行程节奏放缓等方面做了更多准备。程超公说，
1: 那么在银发游相关产品的线路、住宿、交通、行程方面，充分照顾老年的身体情况，在设计和选品方面都有特殊的考虑。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是秉文，直播继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9月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影响正在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向外传导。同时，本轮通胀叠加了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使得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之间受到的冲击明显分化。来听 CNBC 记者的观察。
4: 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相继加息之后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也会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将影响传导至其他经济体。
5: 美联储主席沃什，我了解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同样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当其他国家的央行面对价格上涨，并根据各自的政策职责选择加息时，这有助于抑制本国通胀。同时，这些政策也会在各国之间产生相互的溢出和反馈效应。
4: 这一次美联储明确将持续偏高的通胀作为重新加息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通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需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冲击，仍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高利率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办法增加石油供应。这不仅是白宫方面反对加息的原因，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于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或者是外部融资的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意味着他们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能源进口账单；另外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并且给其他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债务，偿债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印度就被视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则是处在另外一种两难之中。这些经济体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是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并且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这种分化呢，同样体现在企业层面，在硅谷啊，市场是格外的关注这些高增长，同时对高融资有比较大需求的一些人工智能以及高科技企业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加息。利率上升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估值下降，同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但是资金并不会因此完全离开高增长行业，而可能进一步的向少数拥有比较大的规模、现金流以及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现金充裕的大型科技公司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需要持续依靠外部融资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初创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可能会更加明显。尽管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让白宫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依然有不少市场人士是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加息，以抑制通胀进一步上涨。而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美联储究竟是对通胀的一次短期的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重新进入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货币政策的收紧周期？那油价呢，依然是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标的。
3: 2026年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近日开幕，将持续到9月20号。本届博览会上有哪些新产品、新技术？下面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6: 本届展会全球首发和亮相的新产品超过150项，1500多家参展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德国以外，约三分之一是首次参展。
7: 总台记者康玉斌，
8: 我现在就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的现场。

0: 可以明显感受到商用车行业正在经历一轮技术升级。围绕未来道路货运，参展商带来了大量数字化、气候中和的出行解决方案，从新能源的动力系统、数字技术到零排放商用车，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
1: 顺应电动化这一商用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自动驾驶、软件定义汽车和人工智能也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推动商用车技术向系统化、软件化发展。
2: 德国参展企业负责人蒂默·温宁格：
3: 我们在本届展会上展示的是全方位的系统化解决方案，涵盖从柴油机、电气化、氢内燃机以及燃料电池等动力总成方案。
1: 从本次展会中可以看到，商用车行业正加快转型，但要让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充电设施、电网以及相关政策等配套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欧盟范围内功率超过350千瓦，专用于重型商用车的充电点仅有730个。
2: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董事总经理明德元：
3: 如果你在展会里走一圈，就能在每个展台看到，这个行业已经为气候中和的出行、运输和物流做好了准备。我们需要更多的电网支持，我们还需要更便宜的电价。到2030年，欧洲需要为商用电动车部署35000个兆瓦级充电桩，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予以响应的目标。
4: 更多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5: 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17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连续第6次货币政策会议按兵不动。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这次利率决策基于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英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创5个月来新高；另一方面，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失业率稳定在 4.9%， 工资上涨向通胀传导的压力有限，第二轮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央行无需急于加息。当地时间17号，德国宏观经济与经济周期研究所发布最新预测，将德国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6%大幅上调至1.3%，2027年经济增速预期也从0.9%上调至1.4%。这一研究所表示，德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出口表现好于预期，加上政府增加国防和基础设施领域支出，推动经济增长。此外，这一研究所还预测，德国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分别为 2.7% 和 2.9%， 失业率均为 6.4%。 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今年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 1.54 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 6.5%， 降幅是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受这一影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上升到一年多以来最高水平。当地时间9月17号，捷克农业商会表示，受持续干旱、高温以及春季霜冻等不利天气影响，捷克农业今年预计将减少至少256亿克朗，约合人民币81亿元的销售收入，相比8月公布的200亿克朗预估值，损失规模进一步扩大。捷克农业商会表示，除了极端天气、饲料成本上升、燃料和化肥价格上涨，以及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也进一步增加了农业生产压力。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16点，上涨1.04%；深证成指13613点，上涨1.52%；创业板指数3368点，上涨2.11%。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4: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您有怎样的预测？
6: 今天上午的盘面出现了明显的上行，双创指数领涨，
7: AI 产业链是出现了明显的大涨，尤其是

0: 半导体板块。那么这个这些产业链或者说 AI 整个这些诸多的这些行业，它的这个基本面非常优良。那么我们上半年的这个小牛市都是依赖于这样的一些 AI 产业链的股票高歌猛进所带来的市场的行情。那么经过七八九这几个月的一个调整之后的话，目前它的估值修复的已经相对是比较到位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美联储加息这样一个靴子落地了，然后 A 股市场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上行。那么这样的一个止跌企稳可以看成一龙新一龙行情的一个这个继续，也就是 AI 产业类行情的牛市的继续。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行情的话，是无论是大盘也好，还是 AI 产业类的板块个股也好，都会有一轮向上的行情。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晚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2: 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3: 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分。
4: 我们的核心资产是在种植资源和育种研发积累里。种业研发对资金的灵活性和落地效率要求很高，我们需要快捷的资金来落地技术与设备。
3: 被誉为中国北方种业之都的山东济南，一家农业科创企业凭借脱毒组培核心技术，推动当地草莓产业向智慧种业迭代升级，让农业育种告别经验，拥抱数据，成为济南农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沉淀与产业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工行科创易贷以经营实际、科技禀赋与成长潜力多维度核定授信，精简审批链路，提速资金落地，为科创成果落地转化筑牢金融支撑。
4: 不只看抵押物，更认可我们的创新价值。这笔资金让我们的农业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前进。
3: 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浇灌沃土，更赋能创新。工行让科技扎根田野，让智慧农业点亮乡村振兴新未来。
2: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7: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6: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8: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8: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购买使用还不足一年的折叠屏手机铰链处橡胶防粘条出现断裂翘起问题，手机仍在一年整机保修期内。她前往品牌官方售后部门申请免费维修，却被以机身存在人为磕碰痕迹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她还被要求支付1700多元更换整套屏幕组件。
3: 感觉这个不在保修范围啊，这个
4: 哪个不在保修范围？
3: 就是您这个边框啊脱落了这一块。
2: 周女士表示，手机一直正常使用，并无明显磕碰，不认可厂商外观存在掉漆痕迹，就判定为人为损坏的处理结论。
5: 他把手机壳拆下来，然后拿了个镜子整个后盖找一遍，一看有个点，然后说不质保。
2: 记者调查发现，多名消费者遇到同类情况，折叠屏手机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后，厂商以机身存在磕碰痕迹为由拒绝保修，只有购买厂商碎屏保服务的用户才能获得免费维修。天天315本期聚焦：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6: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最近河北石家庄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自己购买使用未满一年的折叠屏手机出现铰链部位橡胶防尘条断裂翘起的故障。周女士前往官方售后申请免费维修的时候，被以存在人为磕碰痕迹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据周女士介绍，这部折叠屏的手机购于2025年的11月份，购机总价是2900多元，官方整机三包有效期为一年。今年9月10号的清晨，她正常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位于机身铰链位置的橡胶防尘条出现明显翘起断裂。他最初以为是边缘胶体开胶，便来到门店售后部门寻求维修方案。
5: 联想的这个手机自营旗舰店买的，2952，质保期是一年，就今年9月10号。早上起来，我一看那个边条翘起来了，防尘条翘起来了。起来的这个防尘条，它是那个橡胶的，它正好在那个铰链的位置。我以为它就是比如说胶开了它翘起来了，我去售后粘一下就行了。然后我就拿着去我们河北石家庄的这个当地售后去看了。
6: 工作人员拆除手机保护壳之后，对手机机身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在后盖的边角处找到了几处掉漆的痕迹，据此判定手机存在磕碰历史，并且据此判定故障属于人为损坏，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让周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售后给出的解决方案并非单独修复防尘条，而是要求整体更换屏幕、边框与后盖的一体化组件，报价包含1400多元的配件费用和300多元的人工费用，总花费接近1800元，几乎达到了购机

0: 价格的60%。他当场提出，能否仅仅针对翘起的防尘条进行局部维修，得到的答复是该型号折叠屏结构特殊，屏幕、边框与后盖是一体化设计，无法单独拆除维修防尘条，必须整体更换整套组件。
1: 售后就是把我这手机壳摘了以后，把后面详详细细的检查了一下，然后他指着后面的一个掉漆说这是磕碰造成的，要付费换整个屏幕，1400多再加上300多的工费。我说你给我把那块维修一下行吗？他说这个折叠屏手机，它这个屏幕和边框还有后盖是一体的，要换是全部整个换。然后他说虽然在质保期内，但是他说你后边掉漆，我说这日常磨损他不认，他说是磕碰，他说只要有人为的这个原因他们就不给质保。
0: 在和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无果之后，周女士随即向手机厂商方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客服人员方面明确告知，按照品牌售后规则，外观出现损害的情况不适用三包条款。周女士告诉记者，售后人员认为该型号折叠屏的铰链防尘条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会自行损坏，因此判定为人为原因导致。当周女士要求厂家出具正式的故障原因鉴定报告的时候，对方答复称无法提供鉴定文件，并且表示如果消费者不认可鉴定结果，需要自行证明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从未发生过磕碰。
1: 我不是当时也投诉了那个联想的总部了吗？让我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在征得他同意以后也录音了，他说是外观损害，是不三包的，它就是这个屏幕边条是不可能坏的，只要坏了就是人为原因。然后我说你这个人为还不人为是怎么说的，你能给我出个鉴定吗？他说我没有义务给你出，他说你要证明自己从来没磕碰过。
0: 周女士说，从胶条损坏之后，手机在打开折叠屏以后偶尔出现黑屏或者是卡顿的情况。他将这一问题继续反映给了售后部门，对方表示该问题应该与手机外观损坏无关。售后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周女士的手机属于出现外观问题，并不在三包范围之内。
2: 您说单把这个缺角给您换了吗？他确实没法给您换这个一个小的地方，他也是整套屏幕给您换。
3: 我现在手机经常打不开了，就是折起来然后往回折的时候它会卡。
2: 应该没关系，因为
3: 就是你们质保期内这个屏幕边框有坏了，你们选择不在质保期内履行三包责任是吗？
2: 您这个不在保修范围啊，这个外
3: 哪个不在保修范围？
2: 就是您这个边框啊脱落了这一块啊，这不在保修范
3: 围。你们三包应该是整机保修吧？
2: 对，但是它不是无线保修，它是有线保修，不是所有。
3: 你们有线指的是什么？
2: 就是电信能故障，通信设备或卫星电机啊，这个三包网上都有公示的啊，就是您自己也可以收到啊，您的屏幕边框是外观脱落。是属于一种外观损坏，这个不在三包范围之内的。您说这个铰链啊或外观啊这些问题啊，这确实是保不了。
0: 周女士说，他们拿着放大镜不去看真正出问题的铰链防尘条，反而在后盖上找掉漆点，然后直接把整个故障算到消费者头上，连个书面鉴定都不肯出，反而让我自己证明没有磕碰过。周女士表示，这处后盖掉漆只是日常使用当中产生的正常磨损，完全没有伤及机身结构，更不可能直接导致铰链内部的防尘橡胶条断裂。她认为品牌方以外观有痕迹直接拒保核心部件故障，本质上是用折叠屏结构特殊作为理由设置霸王条款，把本该属于质量问题的故障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
1: 您看我去修这个手机屏幕，他不看屏幕，他把手机壳拆下来，然后拿着个镜子整个后盖找一遍，一看有个点，然后说不质保。我想你不去拿放大镜看一下我这个这哪儿坏了，你认定我人为损坏你总得有个标准吧，你不能售后说我这个手机特坚固，你只要坏了你就是。

0: 这不是霸王条款吗？记者向该品牌官方客服咨询了手机保修政策，被告知手机整机以及配件在保修期内，若出现非人为因素导致的性能故障，是可以享受免费维修服务的。但是如果折叠屏部件损坏是由于意外跌落、磕碰或者是外力挤压造成的，则不在标准保修范围之内。 近年来折叠屏手机市场快速普及，从小众高端品类逐步走入了大众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这一类形态新颖的数码产品。不同于传统直屏手机，折叠屏产品采用了复杂的铰链机械结构，可以弯折柔性屏幕和特殊的一体化机身设计， 在带来大屏交互体验的同时，也催生出不少传统手机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故障场景，比如说像铰链部位的防尘密封件老化断裂、柔性屏幕边缘折痕区翘起、折叠转轴开合异常等特殊问题，开始出现在日常消费的投诉当中。 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的故障往往和产品特殊结构深度绑定，既没有过往成熟的售后判定经验作为参考，也缺少公开统一的行业判定标准。一旦出现质保期内的损坏，消费者和品牌方很容易在正常使用损耗和人为损坏的界定上产生分歧。 在多家网络投诉平台上，多名消费者反映遇到同类的问题。折叠屏手机保修期内出现故障之后，厂商以机身存在磕碰痕迹为由拒绝保修，只有购买厂商碎屏保服务的用户才能够获得免费维修。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 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
2: 天天三幺五，我是主持人石薇，
3: 我是主持人鼎文，
4: 我是记者赵薇，
5: 我是记者胡波，
6: 我是记者唐明，
7: 我是评论员思源。
8: 我是评论员唐晶，
9: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
13: 每一天，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购买使用还不足一年的折叠屏手机铰链处橡胶防尘条出现断裂翘起问题，手机仍在一年整机保修期内。她前往品牌官方售后部门申请免费维修，却被以机身存在人为磕碰痕迹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她还被要求支付1700多元更换整套屏幕组件。
1: 您这个不在保修范围啊，这个外
2: 哪个不在保修范围？
1: 就是您这个边框啊脱落了这一块。
0: 周女士表示，手机一直正常使用，并无明显磕碰，不认可厂商外观存在掉漆痕迹，就判定为人为损坏的处理结论。
3: 他把手机壳拆下来，然后拿了个镜子整个后盖找一遍，一看有个点，然后说不质保。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名消费者遇到同类情况。

0: 折叠屏手机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后，厂商以机身存在磕碰痕迹为由拒绝保修，只有购买厂商碎屏保服务的用户才能获得免费维修。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周女士说仅凭着这个后盖处一处细微的掉漆的痕迹，售后呢就直接判定铰链防尘条断裂是人为损坏，从而拒绝了整机的质保。那么如果商家的这个做法是属实的话，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它是不是合规的？人为损坏来判定，那么它的这个法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2: 仅凭就是说后盖的这一处的掉漆的痕迹就认定是人为损坏，那这个呢从现行法律来看的话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判定人为损坏不能靠外观的推定，它核心要证明因果关系，就是说商家呢他需要证明消费者存在这种跌落、碰撞、挤压等外力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呢它和这个铰链的防尘条的断裂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有这个磕碰的痕迹它不等同于说磕碰导致的这个故障，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个法律事实。那么根据手机三包法的规定，这个三包期内主机出现质量问题，那么销售者修理者和生产者应当承担这个修理、更换和退货的义务。如果说商家以这个外观有磨损拒不保修，以这样的格式条款来排除消费者的主要权利，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实际上这种条款它是无效的条款。同时呢，手机是属于一个耐用商品，消费者呢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并且发生争议的话，那么有经营者来承担就是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经营者要证明他的产品没有瑕疵，他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么要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那么即便超过6个月，商家如果主张是人为的损坏，那么也应当提供检测报告或者是鉴定意见，不能单凭这个掉漆的痕迹就来拒保。所以消费者有权要求去说明理由，并且出具这个书面的依据。如果说商家呢无法证明这个因果关系，就应当提供三包服务，否则的话就构成拒不履行法定的三包义务。
1: 嗯，刚才赵律师特别提到了，就是要证明这个手机没有问题是需要品牌方来自行证明的。但是我们在今天案例当中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售后明确的表示品牌方是无法向消费者出具正式的故障鉴定报告，要求消费者自行证明手机从未发生过磕碰。那么这是否是符合消费纠纷里面的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的？折叠屏这一类的专业数码产品的举证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2: 售后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其实它不符合消费纠纷的一个举证责任的基本的规定。一个就是按照消法的这个第23条啊，就手机就属于耐用商品，那么消费者啊，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之内，如果说发现瑕疵，由经营者来承担这个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规定本身呢，它就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鉴定难和举证成本高的问题。那么即使超过6个月，如果经营者以人为损害为由拒绝保修的话，也应当就人为损害的事实和因果关系要提供证据，而不是说由消费者来举证。那么这个折叠屏手机呢，本身这个专业性强，那铰链啊，包括这个柔性屏的屏幕啊，那么它这些部件的检测呢，它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普通的消费者是不具备这种检测的能力，所以要求消费者去证明呢，从来没有磕碰这种，那其实不现实也不公平。所以说呢，如果说商家拒绝鉴定，就可视为他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消费者呢是可以向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是在诉讼中呢去申请司法鉴定，由法院结合这个案件事实呢来这个依法分配举证责任。所以原则来讲的话，这个举证责任呢就是谁主张免这个主张免责这个品牌方他应当来承担。如果说呢品牌方掌握这个检测数据却拒不提供，那么可以推定消费者的主张是成立的。
1: 嗯，折叠屏手机普遍采用的是屏幕边框后盖一体化的这种特殊的结构，所以很多的小故障确实没有办法单独的维修，那么动辄就要用户支付上千元的来更换整套的高价组件，这种设计所带来的高额的维修成本，在质保期之内出现相关故障的时候，那么法律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定品牌

0: 方和消费者之间的边界的责任，或者说责任的边界呢？
1: 嗯，这种设计它所带来的维修成本啊，不应该单方面转嫁给消费者，而这种责任边界划分的核心啊，仍然是这个故障的原因。如果说这个故障源自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设计的不足，或者是这个铰链防尘条的材质老化，那么它就属于是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三包责任。那么维修的成本呢，也应当由品牌方来承担。如果说这个确实是由消费者的，比如说碰撞、挤压等等使用不当所造成的，那就应该是由消费者承担这样的责任。但如果说品牌方呢，以这种比如说结构特殊啊，无法单独维修啊，以这样的理由来变相免除自身的质保义务，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设计呢，因为它本身是厂商自主的选择，所以厂商在享受这种设计创新市场利益的同时呢，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售后的成本。另外，从这个产品确认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如果说产品在正常使用下没有达到合理期待的这种安全性，那么可能会被认定存在缺陷。所以法律上来讲，应当坚持就是说谁来造成的这个故障，那应该是由谁来承担责任，并且考虑到就是消费者对于这种高价组件的可预见性。所以厂家呢，如果说在销售的时候没有充分告知维修的成本和风险，那么他还可能侵犯就是消费者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所以呢，在质保期之内出现这种相关的故障呢，是不能简单的说是由一体化设计一定的理由来让消费者免单，来买单。
0: 嗯，现在很多消费者购买折叠屏的时候会额外的付费购买碎屏险这样的增值服务，那么就有消费者质疑，一旦屏幕由于厂商品控原因出现了质量问题，买保险就等于在给厂商免除责任，意味着变相的增加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对此您怎么看呢？
1: 这种质疑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碎屏险呢，它是消费者额外付费购买的增值服务，它和法定的三包保修呢，它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替代。这个法定的三包呢，它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它适用的范围是产品本身有质量问题，而碎屏险呢，它主要是覆盖这种意外损害等非质量问题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产品呢因为质量缺陷出现故障，那么即使消费者没有购买碎屏险，那么品牌方仍然应当根据三包规定去承担这个保修责任。如果说品牌方呢，他把这个碎屏险作为获得保修的这种前提或者隐性的前提，实际上它是属于是以格式条款免除自身的责任，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条款是应当属于无效的。另外呢，就是碎屏险啊，理赔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使用这种原装的配件，也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后续的这个保修的权益。所以呢，这个商家不能通过这种增值服务的设计，把本应当承担的这种品控的责任呢转嫁给消费者，变相增加就是消费者的这种经济的负担。
0: 嗯，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呢，折叠屏故障判定的标准还是相对缺乏的。那么普通的消费者遇到类似拒保的纠纷或者情况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如果说遇到这种纠纷的话，我觉得建议消费者呢注意几个方面来维权哈。一个就是要固定证据，那么在第一时间呢拍摄这个手机的故障的部位，它的外观的整体，包括提供这个购机的发票啊、三包凭证啊，以及保存和客服的沟通的记录。那必要的时候呢，有的证据是需要进行公证的。第二个就是要要求这个品牌方出具这个正式的故障鉴定的报告，并且明确这个判定的依据，还有它检测的方法以及这种检测的结论。如果说品牌方呢拒绝出具这种鉴定结论，或者是他出具的鉴定结论消费者本身是不认可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向12315平台啊，或者消息啊等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然后请求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行业协会去进行介入这个调解。如果最终呢这个协商调解无果的话，那么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在诉讼中呢去申请司法鉴定，由法院呢依法来分配这个举证责任。那么最后呢，要关注就是说是否购买碎屏险，还有这个条款的具体的约定，来区分清楚这个三包的这个义务条款啊和这个保险的责任。那么针对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折叠屏故障这个判定标准缺失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要建议就是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监管部门呢，去建立这种统一的这种判定的规范啊，明确手机的这个铰链啊、防尘条还有柔性屏等等这些特殊部件它的正常

0: 损耗和这个人为损坏界限到底在哪里。那么同时呢，消费者呢，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呢，也应当保留啊，就是商家相关的这种宣传的资料。如果说商家存在一些虚假宣传或者是有霸王条款，那么也可以一并去主张权利。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只有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成本的话，才能更好的促进这个消费市场健康的发展。如果说遇到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当然还有一种渠道，可以集体向这个消协等部门去反映，推动行业进行整改。
1: 嗯，好的，非常的感谢赵扎岭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件。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始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早盘市场高开高走，放量上行，盘面上 GPU、 存储、先进封装这样一些科技板块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915点，上涨 1.03%，深成指13629点，涨幅 1.64%。创业板指数3373点，上涨 2.28%。科创综指1957点，涨幅 3.73%。北证50指数1039点，上涨 1.3%。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涨 1.88%， 中证1000指数涨 1.84%， 中证2000指数涨幅 1.79%， 微盘股指数上涨 1.25%。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3618亿，个股上涨4547家，平盘169家，下跌836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盘面上，半导体、通信设备、日用化工、电脑硬件、铃木、电子元器件这些板块涨幅都超过了2%，位于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而汽车、煤炭、公路、工程机械、港口和石油天然气这些板块绿盘运行，整体处在跌幅榜的前列。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的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规划提出了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低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不低于20%，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全球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不少于5个等。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规划提出了我国医药工业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2: 好的，那么这份规划呢，释放出一个比较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国家呢正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这个准备将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这个呢其实在15规划中也重点有所提及。那么这个从近几年的政策和导向以及相关的一些行业的公司的动作来看啊，它不仅仅只是说一个愿景，而是从14/5开始已经在做了一些长期的工作和铺垫。那么从26年的

0: 就动物工作报告到15规划再到10部门联合发文，那么政策的连续性和这种打造生物制药体验的这种决心非常清晰。那么标志着医药工业呢已经从过去啊保民生和这个对海外的一些优秀企业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开始上升到了新兴产业的一个核心产业的一个位置，未来呢可能会获得更多的一些资源和政策的一些倾斜和一些这个支持。OK，
1: 具体来看，这会推动我国的医药工业实现怎样的跨越式发展？而对于普通人的医疗用药会带来哪些方便和好处？
0: 好的，那么跨越式发展呢，其实是结合我们现在整个医药，尤其是生物制药产业的一个现状来去分析。那么过去呢，我们一直是在跟跑或者说是在追赶啊，但是呢，这个逐步的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啊，有不少的这个头部的药企都获得了这个海外的一些头部大的药企的这种里程碑付款或者是海外的这种授权。那么充分说明啊，就是我们这些国内的一部分的医药企业巨头已经在这个生物制药领域里头取得了这个突破性的一个成果，而且这些成果也得到了这个国际同行的一个认可。那么我们这次这个规划呢，明确提出来要增强原始的创新能力啊，目标呢也说了，让创新药 FIC 的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那么这意味着呢，我们更多的这个真正的创新药将从这个企业实验室走向全球市场。那么对于我们的民众来说呢，最大的利好就是这个用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会提高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过去我们的一些这个罕见病或者是一些特殊用药啊，比如说像前些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宫颈癌疫苗啊，就以它为代表，那么可能都是需要啊，就是采购这个海外的药企，或者是甚至是要远赴这个一些东南亚国家啊来进行注射，或者是。另外呢，像有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这个特效的原药啊，它的进口价格和用药价格也非常的高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国内的这些药企一旦说它能够在这些生物制药领域里头取得实质性大规模普及性的一个突破，那么应该说国内的一些这个整个的从患者的角度来说啊，用药第一个就是用药的可选择的种类将会巨大丰富，第二个就是用药的整个的负担也会加降低。尤其这次规划里还特别提到了叫普惠健康，特别强调要补齐儿童药、罕见病药的短板，完善多层次医保体系，让更多好药新药能够进入医保，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1: 这次规划提出了10项预期性指标，您怎么看这些指标的设定？它会给我国的创新药产业发展带来哪些重要的发展机遇？
0: 好的，这些指标呢，既有宏观上的硬性指导，也有一些这个细分的指标要求，啊，那么3.5万亿的营收规模和年均20%的创效增速，说明呢，国家对这个赛道的整体增长充满信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多部门联合发文的大型、比较大的一种这个国家级的规划呢，它给出的一些指引和数字啊，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市场调研和一个这个行业预判的基础上啊，那么给出了一个指引。那么另外呢，这个新创新药比例要占到25%的这个指标，则是倒逼相关的这些医药制药企业必须大大研发投入，做真正的创新而不是伪创新啊。那么这些目标呢，会对整个创新药产业链带来这个整体性的一个提振和利好啊，因为未来这些真金白银的投入啊，在研发上，那么最终转化为商业的最终的一个这个应用，都会提振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上游的研发外包企业、CRO 还有合同研发型企业 CDMO 这些企业啊，那么加速研发会将更多非核心环节外包，他们率先受益啊。另外，中游的这些创新药企本身，尤其是在这个抗肌肉联药物 ADC 啊，包括这个细胞基因治疗的这个 CGT， 还有一些像核酸药物这些前沿赛道有布局的企业啊，应该说他们未来的这个发展的潜力和想象空间也是相对最大的啊。最后呢，是下游的医药商业和流通企业，那么随着创新药数量增加，那么商业化能力比较强的企业，那么会得益于这些新的药品的推出啊，甚至说这个从原来的单一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这个上下游都会

0: 在未来逐步的有所受益。
1: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这个规划对于创新药板块您认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0: 好的，那么短期呢，我们看它是这个对市场情绪有所提振啊，早盘的医药商业和创新药板块也有所反应啊，像瑞康医药等少数个股也出现反弹。但是其实呢，这个规划更多的是着眼于长远和未来，那么更重要的是中长期逻辑，它明确了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基于在去年15大的15规划的一个基础上，那么实际上15规划重点提到了整个的这个生物制药领域。那么这一次呢，是结合创新药和生物制药，那么推出了更加细分的一个这个叫行业的15年规划啊，那么给资本市场呢，应该说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啊。对于投资者来讲呢，就是国家对于创新药的政策支持啊，包括这种资金投入啊，未来的一些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可能的宽松啊，这个应该说是基本上奠定的基调啊。那么也就是说，整个创新药板块的政策红利正在凸显，那么整个行业发展的这确定性在增强，尤其是规划还提到了多层次的支付体系，打通创新药从这个获批到业内落地的堵点啊。这样一来呢，实际上也加大了就是未来创新药从临床到拿到批文到这个整个医院的商业应用啊，就包括这个纳入医保体系，整个的一个流程的缩短。那么对于整个创新药企业研发周期到商业应用的这个时间这个大幅缩短，以及包括整个创新药企业现在面临的现金流压力啊，应该说都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提升的作用啊，也从而能够提升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个行业估值。
1: 规划强调要引领产业向新向优，锻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在增强原始创新能力这方面，您认为有哪些领域是重要的发力点？而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关注相关企业在这方面的突破？
0: 好的。从目前来看呢，这个原始创新药的这个发力点呢，集中在几个技术前沿啊。第一个呢，就是现在各家创新药企业都开始一些人工智能平台，或者是自研一些人工智能平台，在创新药研发的这个初步论证阶段啊，采用那种人工智能方式啊，能够极大的这个减少走弯路，或者是缩短整个研发路径的一个这个确定周期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AI 制药它对于缩短研发周期、降低成本起到极大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现在比较火的还是这个细胞与基因治疗的这个方向啊，也就是我们的 CGT， 这是目前全球生物医药最热门的赛道之一。目前呢，国内的几个大的生物制药企业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以现有的管线来看啊，都在这条赛道上有明确的布局啊。第三呢，是新型的抗体药物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ADC， 包括双侧异性抗体这些。那么这些药物呢，应该说这个目前他们的这个商业应用价值的潜力和这个可突破实现这个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啊，都是这个应该说是和这个 CGT 是并驾齐驱。那么第四个呢，在整个医药领域里头，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国产的高端医疗器械啊，比如说这两年我们在 MPMR 啊这些设备的领域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关键的以球管为代表的一些啊，关键核心部件上啊都有所突破，还有像一些这个精密的手术机器人啊，高端的影像设备这些啊，从零部件到整体化的制造啊，那么都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投资者在关注这个相关企业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这个关注他们的研发管线的质量、临床实验的进展，还有就是核心专利是否啊与其他的这个现行企业有所冲突。对于这些从零到一的原创型突破型企业，他们长期投资价值会更大一些，所以投资者可能也需要更多的这种甄别能力和更耐心的一个与企业陪跑共同成长的一个决心吧。就是
1: 规划提出培育50家100亿级医药企业，20个1000亿产业园区，这会如何影响行业的竞争格局？
0: 好的。那么首先呢，这样的一个就是宝马的一个策略啊，那么说明就是说行业集中度一方面在提升啊，要重塑竞争格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要通过这种激烈的竞争啊，让这种就是这个叫做良币驱逐劣币啊。那么目前中国医药企业数量众多，但是呢，整体上还是呈现了一种小而散的这个局面。那么规划呢，提出培育50家100亿级企业，意味着未来行业呢会经历一轮洗牌。那么头部企业呢，可能会通过兼并重组啊，那么逐步的做大做强，而。

0: 缺乏核心竞争中小企业呢，可能逐步被边缘化，甚至是被市场淘汰。那么这种马太效应呢，在整个创销领域啊，应该说会更为明显啊。我们看海外，基本上以李莱诺和诺德为代表的这些新兴的创销企业，成长速度飞快啊。但是，一些这个可能是还是靠一两款这个核心药物吃老本的一些企业啊，可能是逐步退出资本市场，甚至退出了整个这海外的医药行业的这个竞争啊。所以这块呢，在国内，我觉得未来。而且创新研发呢，它特点就是这个前期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后期一旦研发成功呢，又比较容易形成一个叫这个头部通吃的这么一个效应啊。所以呢，就是未来可能头部企业它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实力来支撑长周期研发，同时呢，也能通过这种啊，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实现阶段性垄断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啊，获得这种超额的收益啊。所以呢，整体上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龙头企业的出现，行业竞争呢会从原来的拼数量、拼这个年长啊，转为拼质量和拼研发。OK。
1: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察。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7: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下午的直播。
1: 首先来扫描一组最新资讯。今天，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相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了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等都可以提取使用。
7: 工信部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等。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首个钙钛矿光伏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2027年正式实施。
7: 们来关注目前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是3916点，上涨40个点，涨幅1.05%，成交是7128亿。深市13654点，上涨了244个点，涨幅1.82%，成交是7733亿。北证501042点，上涨16个点，涨幅1.62%，成交108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4983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2.49%，沪深300上涨1.23%，中证500上涨1.9%，中证2000上涨1.69%，上证50目前上涨0.81%，科创50涨幅是3.25%。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半导体、通信设备、日用化工、林木、电脑硬件和电子元器件，跌幅居前的是汽车、煤炭、公路、工程机械、港口和石油天然气。个股呢是有4314家上涨，210家平盘，还有1032家下跌。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晓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晓通。
8: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在科技股的带动之下呢，指数是震荡走高，市场个股普涨，量能也有所提升。对于目前的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8: 今天市场出现高开的价格是穿越了这个5天均线啊，然后震荡走高。整个市场大多数板块都在上涨，少部分板块下跌啊，基本上上涨居前的板块就是市场的一些人气品种，或者说和市场相对来讲比较正相关的，像半导体、通信设备，包括这个机械啊等等啊。那么反观下跌的一些品种，煤炭、银行、石油，这些品种之前的话和大盘有一定的这个负相关关系，就是他们属于偏防御类型啊，或者受到油价一些影响啊，他们今天下跌了。那么市场在这个地方啊，曾经讲到一个反向激活啊，就是在过去冲击年线老冲不过去啊，一到那个地方就是卖，后来的话就是出了利空啊，上周周五的话是向下出现下跌，目前可以看作就是利空出尽啊，然后这个因出完利空之后啊，市场缩量整理也没有真正跌下去啊，那么市场在这种状况之下啊，就认为了市场可能会进一步的这个向上，今天就是走出了向好这样一个态势。就是我对当前中期走势的话是不悲观啊，因为市场在经过了7月份回调之后啊，那在这个地方其实总体来讲可以看到这个震荡的过程，只不过9月份受到外部因素这样的冲击啊，它没有能够冲上去啊，但是从历史上来讲10月份的胜率还是比较高的啊，那么我认为在未来中期的话还是具备向上这样的动能，这是一方面啊。再一方面，短期的话大家也不要特别着急啊，毕竟的话今天成交量不是特别足，而且的话就是也到缺口这样压力了啊，还有因素就是是个十一假期，算一下还有7个交易日啊，也不太可能在节日期间就之前的话就大幅拉升给突出去啊，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是在这地方做一个整理啊，就是往上突的话可能也不会特别高，跌的话基本上下方我觉得这个小底应该是差不太多啊，在这层震荡之后呢做个蓄势啊，为这个11之后的行情这个奠定一个基础。如果说从长期来看的话，就是因为美联储在这个9月份加息，那么预期的话比如在10月份还要加息，然后如果说未来维持不变的话，其实整体这个总阀门的话还是对流动性有一定制约，所以我们在看好中期市场走势的前提之下啊，就是对整体市场比如说大的一个高度啊，我们是要适当降低预期啊，因为它可能进入一个大的一个盘整整个一个区域啊，这是对大盘的观点，就是短期的话看震荡，中期的话就偏乐观一些，但是放到这个更长的周期，就是我们预期不要特别高，技术上的关注的标准啊，就是放量啊，有效的站上这个3天均线啊，或者说更保守投资者可以等到啊拉过年线啊，证明市场中期彻底走好，这是整体市场的判断。板块方面的话，就是过去科技股跌的比较多，那么科技股在经过很长时间这个大幅下跌之后啊，市场曾经有段时间比较悲观，认为市场这边会不会半导体会被杀 C 啊，我的想法是这个 C 不会这么快啊，毕竟它有行业基面上的支撑，在之前的下跌只不过因为就涨幅比较大了，估值上啊需要这个修复一下。我经历过很多个股经历过50%-60%这样下跌之后，也是具备啊在目前这个 区间啊，做一个震荡这样的这个

0: 这样的条件啊，说半导体科技股包括双创指数，我在这地方也是因为套利反弹，而且这些品种反弹上涨的话，对整个市场它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啊，因为它还是市场的人气品种啊，所以科技板块的话，我现在相对来讲还是看好一些。当前考虑的重点是，如果说未来啊，除了这个科技股反弹之外啊，因为我们要找到一些相对比较增长比较确定的这样的行业。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流动性不是那么充沛的话，就是一些高资金敏感性的或者说就是重资产这些公司，它其实想象空间是比较有限啊，所以我们还要挖掘到从局部出发去挖掘一些机会。那么哪些行业能够在未来就是确定性相对比较高呢？或者说有一定主力投资这样的机会呢？我想我观察了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还是和电有关的，因为数据中心在过去的时间大规模一个建设啊，导致用电量需求一个增加啊，必然会导致比如说用电这个需求的增加，或者说电网改造这样的需求。所以电这一块包括电力设备，它的逻辑还是很硬的。
1: 嗯，
0: 还有是因为过去油价的一个上涨将导致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啊重视新能源这个产业，重视电对油的这样的替代，也会推发对电力设备啊方面一些需求。包括近期我们看到像这个风电啊，其实走的还是挺强的，这是一条线啊，就是电力啊包括电力设备的这条线，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明确一些。
1: 嗯，好，谢谢小通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要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要聚焦的是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本期的主题是安全护航 AGI 时代的刹车与护栏。
2: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3: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4: 我来问问 AI。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3: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5: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5: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6: 有情有义有理，燕之屋。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燕之屋。
9: 夜深人静，喧嚣远遁，在这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开一罐霹雳茶器，茉莉花茶的清甜融在麦芽里，不苦不涩。啤酒的醇厚，茶的余味，一层一层化开。13道工艺真茶酿造，央广优选出品，一升装大罐，微醺刚刚好。
10: 霹雳茶器茶啤酒，龙井鲜爽，茉莉清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1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

0: 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2: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全球大模型持续迭代。本期主题：安全护航 AGI 时代的刹车与护栏。GPT 6 Astra 是 OpenAI 对齐程度最高的模型，但 OpenAI 首席科学家雅库布·帕乔基公开承认，模型的思维链可监控性明显下降。随着推理能力的增强，模型能用更少的显示推理完成工作，甚至在被监控时会主动缩短思维链来规避监控。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朱志游。你好，志游。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 日前 Anthropic CEO 阿莫迪发表长文，由于安全问题呼吁全球 AI 行业主动降速，得到了 OpenAI CEO 阿尔特曼和 XAI 公司 CEO 马斯克的认同。但是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和英伟达 CEO 黄仁勋则站在了观点的对立面。您如何评价目前市场的这些争论呢？
3: 那么确实，这个我们现在已经迈入了从 Chat 时代迈入了叫任务交付时代啊。那么整个这个 AI 的安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业内人士提出来这个安全的这个降速问题呢，其实上已经是提到了这个议事日程。那么从这个本质来看，我觉得，各个这个大佬他们的这个观点还有些不太一样，就是有些是站在对立面。为什么说会存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本质上呢，它是一个。立场跟利益的分歧。因为如果做一个比喻的话，像阿莫迪啊，他可能就是做了车里人，他感觉到有点危险了，因为他觉得说速度太快了，他想刹车。那么像扎克伯格的这种是属于卖票的人，他可能就稍微又不一样一点。那像黄仁勋呢，他是最典型的，他是卖发动机的，那他希望说这个车开的造的越多越快越好，他当然就不愿意降速。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应该说我觉得主动降速的这种姿态呢，应该说大家都表示出来，但是呢其实上在开发模型的过程中，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你靠你追我赶的过程。其实上虽然说这个阿尔特曼他嘴上说在降速，但其实上他的 GPT 6还在照常的在研发。所以我觉得应该说降速它只是一个姿态，更多的我觉得形成一个结论，就是大家都意识到，就是要靠监管，要靠有护栏，把这个技术呢也来做一个兜底，不然的话，整个 AI 的安全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
2: 有分析认为，网络安全行业正从 AI 辅助安全向 AI 原生安全来演进，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您认为 AI 时代的网安行业会如何来变化演绎呢？
3: 我还是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以前叫演进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演进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做一改进啊。但是我认为呢，应该说更彻底一点，应该换赛道。因为过去的 AI 辅助安全，那是过去就是像我们这个老产品基础上再加上一些 AI 的功能啊，其实上本质上它还是个网络安全。那么现在的话，其实 AI 这个原生安全的话，其实就是从开始设计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第一天开始，我就围绕 AI 这个场景来做。比如说你个大模型安全的网关的防范啊，模型的越狱啊，这些新的安全这个问题，根本这些其实上在传统的网络安全里面它根本是没有的。那么这个我觉得会在行业的话，可能未来会发生三种变化。因为网络安全其实以前呢，这个我们整个生态其实很不好的，所以我们看到网络安全包括秦安信啊，包括天龙信啊，包括启明信，他们长期都属于亏损的状态，就说明过去这个门槛是很低的。那未来我觉得经过这个变道之后，我觉得会重新洗牌，这是我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过去我们这种需求呢是一种合规的需求，未来是就是合规，你什么东西不合规或者什么东西有侵犯，你去变。那么现在可能未来就是网络安全会变成一个业务驱动，我不同的业务

0: 业务驱动的这个模型，它可能需要的这个网络安全的模型就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很多的这个 AI 的这种原生态的东西，它可能会引发出这些 AI 安全的公司出现第二增长曲线，是不是？
1: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0454申信服，它的业务呢包含云计算及 AI 基础设施业务、网络安全业务、基础网络业务。26年的上半年，公司云计算以及 AI 基础设施业务营收占比55.34%，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公司这块业务呢，包含了超融合 HCI 软件、桌面云、统一存储、AI 算力网关等等产品。其中，超融合 HCI 软件产品，2023年到2026年第一季度，在中国超融合整体市场市占率第一。超融合 HCI 是什么样的产品？那公司这个产品多年市占率第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个超融合，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我们这个住房子的话，它就是一站式的拎包入住啊，它把这个计算、存储、网络全部都集中在一台设备里面啊。因为我们知道 GPU 呢，它就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那存储呢，它就是一个仓库，那网络呢，就是整个生态。那它就是这个整个就是插上去就能用了啊，所以它这个就是相当于一站式解决了客户的这个费时费力的问题，就是我买服务器啊、存储啊、网络在组装这些，我一站式帮你搞定。那它为什么会在这个行业里市占率会第一呢？一个是它做的非常早，其实早在2013年的时候它就开始做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先发优势。第二个就是它这个东西简单好用啊，它的界面也非常友好，部署也很快，特别适合那种我这个企业我就是一种中小企业，我没有 IT 团队，我就开箱即用。第三个就是申信服呢，它长期的这个战略呢就是三四线城市的下沉，我们所谓渠道下沉，它大量的客户呢是在三四线的城市，所以把这个中小企业的这些需求其实吃得比较透，我觉得应该是这三方面的原因，做得早啊，做好用啊，又渠道下沉啊，比较接地气啊。
1: 2026年六月，公司发布 AI 算力网关 V3.0 版本。公司表示，预计 AI 网算力网关未来将成为落地规模化生产及 AI 应用的关键要素。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0: 企业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要用 AI， 但是呢，就有几个痛点，就是说我这个有 GPU 了，我有些不会用，用不好，用不起，这个存在是这里问题。那 AI 网关它就是把这个 GPU 这个我们所谓的它的这个中心大脑啊，给它统一这个资源给它调配起来。比如说我企业我这个 GPU， 我到底什么时间利用率多高？那么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不够的用力，或者说这个冗余的用力给它重新的这个规划起来？所以这个点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关键因素。所以企业呢会后面会从试点去玩 AI， 变成全公司的这个大规模用 AI。它必须要有一套这种中枢管理系统，以后可能每个部门它都有自己的安全层。那么这样子的话，它这个部门怎么去协调运用这个我们这个企业自己的这个 GPU，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要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AI 算力网关 3.0 它为什么能大规模普及的原因。
1: 统一存储是申信服面向 AI 时代推出的一代企业级数据底座，我们怎么来理解统一存储产品的作用呢？
0: 这个存储呢，就相当于 AI 时代的这个中央仓库啊，中央仓库啊，然后它把各式各样的这个格式的各种各式各样格式各种来源的数据呢，放在一个池子里面。那 AI 你要提取什么啊？你不用到处去找，到处去搬。那它这个就是一个它的一个统一存储的一个好处。那么申信服的话，它做超融合呢，它就积累了很多分布式存储的这个技术。那现在呢，它这个。把这个就以分布式存储，就是你不管你这个什么字段，它可以自动的很快就导出来啊，就技术性的延续性也比较好。
1: 桌面云方面呢，公司目前是国内万点部署方案最多的厂商之一，规模化部署是否为公司的这个桌面云产品建立了壁垒呢？
0: 这个壁垒还是这个相当高的啊，就是说就是它这个是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它这个是桌面云是它的一个产品的壁垒之一。这个万点部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个人，我一万个人同时在用，那么我也不会出问题。那么因为一万个人在用，凡是出了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它就会产生对稳定性、对性能、对运维成本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申信服呢，它其实过去它为什么能够做得这么好，主要是原因就是它其实它也是一点点通过各个项目，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客户的这种中小企业的客户的

0: 点点的这个运营的这种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啊，这个还不是说你砸钱就能复制出来，它是必须是一个一个项目去试错，去项目去累积经验啊，这样才能出来，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壁垒。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云计算及 AI 基础设施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58.6%， 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那主要的增长动力是什么呢？
0: 那一个肯定就是 AI 算力需求的一个爆发，大模型现在从这个尝鲜找到千家万户啊，我现在我们工作的离不开这个一些大模型，比如说 WorkBody 大家都天天在用，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淘金热里面的卖卡子的人了、啊。那第二个就是它的产品矩阵确实是比较完善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超融合，它把单一的产品变成了一个集多面云存储算力网络一站式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客户的客单价自然就高了。那第三个就是过去网络安全它其实是这个烧钱的，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客户的观念也在转变，因为我们原来买这些网络安全的东西是费钱，那现在通过这个 AI 基础设施建设融入网络安全之后呢，它其实是变成一个赚钱的工具，所以整个预算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所以客户的支出可能也会更加大方一些啊。
1: 嗯，26年上半年，公司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营收占比 39.69%， 同比增长 10.57%。 那公司的这块业务主要有哪些产品呢？
0: 应该是五大类吧，一个是边界安全啊，然后另外就是终端安全，还有就是这个云安全，还有第四个就是所谓的安全应云的这个平台，它态势感知安全服务啊，相当于一个安全的指挥系统。那么第五个就是 AI 安全， AI 安全就是它会有一个 AI 安全的平台，还有一个 AI 安全者的一个保护啊，这几个都是新的方向。它其实整个这个五大类产品呢，涵盖了从这个企业的大门进去，到各个工位，到本地的云端，再到这个整个所有流程的这个 AI 的这个全程的全景图，就是它把所有的这个企业所有的工序都考虑到了。
1: 公司披露这块业务的新技术、新产品包含 AI Agent 保护方案、AI 安全平台、下一代防火墙 AF 等等。那公司这些新产品新在哪儿？潜在的市场空间有多大呢？
0: 这个 AI 安全体的保护啊，它其实就是给这个 AI 智能体装了一个安全带，因为现在安全的时代啊，它能操作你的电脑，那么就怕说万一出现这种黑客控制啊，能够不仅仅是偷你的数据，它会删除你的文件。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就专门监控跟拦截这种安全者的这种危险性的操作，真正的做到这个 AI 原生安全。那么这个新一代的这个 AF 呢，它加入这个 AI 能力，它能识别它能识别说这些比如说这些这个提示注入啊，还有模型的窃取啊，这些新的这种攻击的形式。那么市场空间来看，其实国内目前来说还处于包括全世界都目前处于早期啊。因为现在国内的市场呢，大概这个有几十亿啊，但这个增速极快。按照这个权威的这些第三方的发布的话，其实未来的3到5年应该是会进入一个加速期。那么未来3、5年，我觉得这个市场可以看到大几百亿，甚至像上千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这种空间啊，是不是？
1: 26年上半年，公司基础网络业务营收占比4.97%，同比增长10.78%。主要产品包括企业级无线、企业级交换机、企业级物联网等等。公司为什么要进入这块市场呢？
0: 公司其实这块市场其实竞争是很激烈的。我们就做到这些交换机啊，这些东西其实紫光啊，包括华为他们都在做。那么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市场？就是主要是这个 AI 时代呢，这个网络呢已经成为一个瓶颈，因为你 GPU 的算力很强，存储很大，但是数据其实你在服务器之间去传输啊，它其实是需要网络去跑通的。那么你这个就相当于你在高速公路上有很多车，但是你收费站你就只有一个，那就会出问题。所以呢，生信服呢其实就是把这一块就是企业无线网络这个交换机这些补齐了之后呢，就是会形成一个天然的这种跟生态的这种拼图的这个完整。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网络的安全的这个安全跟网络就天然绑定了。那像交换机啊，跟这个防火墙其实协同起来，那么这个就形成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另外一个也可以提高客户的客单价啊，这也是企业的一个考虑。
1: 公司披露和 AI 相关的新产品，除了 AI 算力网关之外，还有深信服智能体开发平台、AI 编程平台。那这两款产品的作用分别是什么？预计何

0: 是能够对收入产生实质性贡献呢？
1: 这两个产品呢，其实就是企业级的这种AI 智能体的开发平台，它可以帮助这种中小企业呢，实现低门槛的进行自己模型或自己的安全车的一个开发。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搭建 AI 的客服啊、研发助手啊、销售助手啊，那么这个 AI 的这个应用的门槛就大大降低了。而且呢，你在企业本地去开发，其实对于你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代码泄露啊，这些其实都会存在一个好的这个保护啊。那么这个收入的贡献，我觉得目前还在一个推广期啊。26年我估计应该说贡献还是比较有限的。到27年呢，应该随着这个安全车的这个不断的推广，应该说这个应该会成为明显的贡献的。到28年我估计整个增长点应该会更快。那么这一块呢，也是我觉得应该是企业这个形成对于一个 AI 安全企业的一个产生粘性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线啊。那么有利于这企业呢，做宽客户的这种长度，或者是叫放长线钓大鱼吧，让客户的粘性更强。
0: 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32.85%，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两倍，目前滚动市盈率在72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1: 目前短期来看，我觉得公司的这种估值呢，已经体现了大家对于这个整个未来三年的这种净利润，大概因为你72倍的滚动市盈，就意味着你可能要有 50% 左右的这种这个盈利的增速。那对应的这种 PEG 其实在成长股里面已经属于这个相对来说已经合理，甚至有点偏高了，因为现在也是结构性的牛市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从短期来看我觉得不宜追高，但长期来看我觉得你要可以去逢低，等到 PEG 大概在 1.2 的时候逢低去布局，然后长期持有，不适宜短期的这个追高。
0: 好的，之后先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接到广告，然后之后来关注下一家上市公司天荣信。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市场人士朱志游。你好，志游。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我们看002212天荣信，它呢围绕网络安全和智算云两大业务板块布局。2026年上半年，公司网络安全业务营收占比 75.15%。公司网络安全业务又分为 AI 安全防护、AI 赋能安全、AI 安全运营。在 AI 安全防护业务中，公司大模型安全网关产品获得公安部首张大模型安全防护围栏增强级认证。那这个首张增强级认证的含金量有多大呢？
1: 说明首张啊，就说明它肯定是一个标杆地位了。那么政府跟国企采购肯定是要认准门槛的，所以说第一个他就拿到了这种先手的优势啊，这个是竞争对手，我觉得需要用时间来追赶。那么这个第二个就是增强级，就是说明这个最高标准了。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就是大模型安全的这种安全护栏这种产品，它其实专注于刚才说的我们说的提示堕入啊、模型的越狱啊，这些新时代的这种 AI 时代的这种这个新威胁。那天荣信呢，其实在这些产品类是第一个拿到最高认证的，说明它走在了前头。所以这张证书呢，我觉得它是市场准入通行证，加上这个技术实力的证明书，再加上品牌的这个金字招牌吧，我觉得是三者合一的啊，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
0: 目前深信服、前信等也在布局 AI 安全防护，竞争对手跟进之后，公司还有什么核心优势吗？
1: 我觉得它的优势，如果说跟他们相比的话，主要还是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认证壁垒的优势啊，另外一个先发优势也算吧啊，因为这个它毕竟其实整个你如果要通过官方的认证，这种认证周期都是在一年以上的，所以竞争对手相对它来说呢。

0: 能整个这个未来的这种标杆客户跟项目积累的这种经验，可能其他竞争者可能就难以匹敌。第二个就是技术积累的深度，其实这家公司跟盛信组相比的话，它也是一个老牌的公司，它是大概有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哈。第三个就是客户基础，那么它的客户基础跟盛信组是相反的，那么它的客户基础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大上，都是政府啊、金融啊、能源这种大客户啊，跟盛信组的这个走这个中小企业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应该说是这三方面的这个优势。
1: 公司披露今年上半年公司 AI 安全防护业务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30%，但是网络安全板块总营收同比下滑42.96%，一增一减，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这个 AI 的方面的增长就很好理解，一个是基数低嘛，因为毕竟是这个新业务嘛，去年同期也就几千万的这种水平。那么第二个是需求确实在增长啊，现在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啊。那三是这种认证催化啊，这认证之后呢，他就拿到了首张牌照，他的招标里面这个优势就比较明显了。那下滑其实下滑一增一减，下滑这方面就是传统的这种网络安全，其实在现在整个企业的这种传统企业的这个确实比较困难的情况，其实它的 IT 的这种预算是收紧的啊，包括政府也是，国企也是。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订单的节奏，其实这几年基本上来说，上半年本是淡季，那下半年呢？其实相对来说整个全年的这种节奏大家也在放缓，所以我就认为传统的行业这个下滑是非常正常的啊。
1: 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智算云收入占比24.02%，产品包含了企业云、信创云、一体机等等，那这个板块的产品有什么独特的竞争优势吗？
0: 这个方面的话最大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安全加算力的这种一体化的话，一体化。那别的厂商其实强调这个你说强调算力强啊，价格低。天龙信呢，它其实它的云呢是强调自带安全属性啊，因为它做了20多年嘛哈，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它的这个标杆性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它这个跟它本身是做这种信创适配出身，所以它跟国产这种 CPU 啊、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它的融合性会比较好。另外一点跟盛信不是一样，它的东西也是开箱即用的，所以政府部门呢，相对来说也需要这种开箱即用这种一体机的这种灵活使用，那么这一块它也是跟盛信是一样的。
1: 今年上半年公司智算云板块营收同比增长27.9%，增速较2025年末的57.95%的增速是有所回落的。那这个板块的营收增速又和哪些因素相关呢？
0: 一个就是算力的这种落地的节奏吧 ，AI 算力的这种落地的节奏；第二个就是客户的这种预算，第三个就是竞争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整个华为浪潮、新华山他们都在发力，所以价格战也是一方面。第四个就是基数啊，去年的基数相对来说，已经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情况下，今年要是很快的增长也是很难的。所以这个去年的，因为这个天龙信去年的基数已经很高，所以今年它的增速下滑其实是很正常的啊。
1: 2026年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下滑33.99%，规模净利润呢还是亏损的，目前市值在85亿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0: 天龙信的话，它其实你从它的营收体量来看，它一个84亿的这个市值的公司，它的营收体量在30亿左右，其实作为一个老牌的这种厂商，其实是从 PS 来看是算比较低的，但是呢它刚好它在整个这个传统业务在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到它跟盛信相比，其实它是属于这种叫困境反转阶段。那么目前的投资价值我觉得很难去预测，但是目前应该说是一个左侧布局的机会，后市的这个增长的股价的投资价值我觉得要看它的困境反转，后期还要跟踪一下它 AI 安全这一块能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然后传统业务能不能稳住。那么如果能稳住的话，我觉得这个公司目前来说它的股价的位置还是具有比较强的这种安全性的，所以它现在是下有底，但是上面的顶部可能还有待观察，是不是？
1: 好的，谢谢挚友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确定性演绎。
1: 中信建投证券研报称，欧洲近期天然气库存水平约为 65.83%， 同比下降约 12.7 个百分点，系近年来最低水平。伴随冬季采暖季的到来，欧盟较为刚性的补库需求或推动欧亚 LNG 价格进一步上行。
0: 高盛称，尽管美联储昨天加息，但是仍然维持2027年末金价每盎司$5400的预测。各国央行持续的储备多元化仍是看多黄金观点的主要结构性驱动因素。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上证3906点，上涨0.81%，成交8020亿元；深市13592点，上涨1.38%，成交8725亿元；北证50上涨0.86%，成交125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是16879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1.76%，沪深300上涨0.9%，中证500上涨1.54%，中证2000上涨1.32%，上证50涨了0.5%，科创50涨了2.46%。个股方面呢，是有4029家上涨，198家平盘，还有1318家下跌。那接下来您将在14点的时间段听到14点财经态度，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15如何建设好建设好房子，15点收盘见分晓，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动能从何而来。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经济领域应用的重要标志，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发展机遇，大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0: 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会上提到，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概括起来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三化转型。两个转向讲的是城乡建设板块，是指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讲的是住房和房地产板块，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三化转型讲的是建筑业板块，也就是建筑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要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从十四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要求，比如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问题，把阳台、外廊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15/5如何建设好房子？有请上海易居研究院市场工作室首席专家杨宏旭。你好，杨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当前住建事业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房地产进入到了这种存量时代，具体它有怎样的含义？
2: 住建事业啊，三个板块的发展呢，其实是跟我们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15/5的话，重点提的目标是要高质量发展，也就是具体到住建领域，跟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节奏是相类似的，由过去追求速度、数量到追求质量啊。那么说具体到住房和房地产市场这个领域呢，主要有两大变化，就是第一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了。这个主要是指呢，在2021年上半年之前，全国的市场住房是严重的供不应求，导致了房价的涨幅过大，而过去的5年房地产市场有所降温，供求关系由过去的严重的供不应求转为供求平衡，其中部分领域、部分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那另外就是这个二手房的交易量持续的增长啊，像今年的前8个月，二手房的成交量同比增长10.6%，而新房呢是同比小降的。那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

0: 过去几年二手房占整个的住房的成交的占比啊持续攀升，那今年是正好是超过了50%，目前是一到八月是呢占比是52%，那超过50%就标志着我国的住房市场进入到存量房为主的时代。那目前是刚超过50%，未来呢还会向60%、70%、80%、90%一步步的迈进。像发达经济体，比如像美国，他们目前就是二手房占比达到了90%左右啊，这就是两个重要的变化。
1: 为什么说15时期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好房子？
0: 好房子呢，它强调的是质量啊，就是高质量发展住房。我们过去20多年呢，中国住房呢由短缺到慢慢平衡，到目前进入到一个成熟阶段。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啊这个城镇地区户均的一套房啊，人均的一间卧室，人均的建筑面积已经超过了40平米了。也就是说目前我国的整体住房这个数量已经基本上满足了，但是质量有所提升。那质量就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要对新建的一些房子要提高这个质量的设计标准啊，另外就是要对这种存量的老旧住房进行城市更新，进行改造。这两个方面呢都涉及的是一个质量提升。而好房子的它的这个本质的内涵就是呢要把住房这个东西的品质质量要提升，更快的提升，就这样的一个内涵。
1: 发布会介绍，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样的思路？一套真正的好房子，它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特征？
0: 它这个五个环节呢，就是从房子的设计啊、标准设计、建造等等，这个是有五个环节。那么按照我们目前国家对于好房子的这个标准啊，它有四个关键词，一个是安全啊，第二是舒适，第三是绿色，第四是智慧。安全这个标准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的话呢基本上已经满足了，这就是一个建筑安全的内涵。不过像最近呢就是为了防护儿童，提高对于儿童防护的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阳台这个高度提升到 1.2, 这个就是也包含有安全的这样一个含义。舒适的话呢是就是人们对于住宅空间的一个感受啊，那包含就是有层高 2.8 米提升到3米，包含4层级以上的住宅要加装电梯，这都是围绕着这个提高舒适度来做文章。绿色这个标准呢主要就涉及到节能啊环保了。应该的主要的领域就是关于这个建材方面啊，关于智慧那主要就是关于数字家庭啊，包含的话呢是利用一些新科技啊，这个厨卫方面的自动一体化，包含远程控制家电，对吧，人的 AI 互动等等，这个领域的话呢是进一步增加居家的一些这个智慧的水平。
1: 前面您也提到了，现在好房子已经有了一些更具体的标准，比方说层高变得更高，4层级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您怎么看这些具体的变化？这些相关标准将怎样转化，让居民更直接的感受到？
0: 这个国家呢，出台了住宅设计啊、就住宅项目规范，这个就是对于住宅项目呢，有一些新的一些这个制度规范方面的一些这个新的编制啊，跟过去的不太一样了。这其中的话就涉及到了类似层高了、电梯了等等，这是国家的住宅项目的设计规范标准。那各地呀、在执行中的话呢，一般都会遵照国家的标准去执行。但是呢，其实呢，对于一些高档的项目，比如像那些一些豪宅，或者说市中心的一些地价比较贵的项目，他们的建设的标准，早就已经超。

0: 过了国家的相关的规范了啊。所以说呢，这国家的规范呢，只是在系统层面的话呢是提高这个标准，而在事实的实践当中，那不同的企业根据不同的项目定位和客户的需求，已经是这个程度不一的提升了标准，这是一个有标准有政策到实践的一个过程。
1: 而如今的居住需求呢更加多元，好房子的建设如何从满足统一标准去走向回应不同群体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如何真正的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产品清单？
0: 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事情，一个层次就是国家对于住宅项目的设计啊标准了给一套规范，这是属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规范，就是每个住宅项目都必须要遵守的啊。那另外的话呢，是我们说还存在的一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比如说是收入群体不一样的人，他对房子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年龄段不一样，比如说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住宅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说在针对多元化的市场需求这个层面，应该由开发企业它作为一个商业主体，它要研判研判市场需求，在自己的住宅项目上进行细分化的一些产品设计，来满足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市场需求的关于住宅的一些要求啊，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个政策制定基本的规则到企业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满足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推出不同特征和不同定位的住宅项目啊，这是两套体系的运作。
1: 在“十五五”时期，如何让更多存量住房实现品质提升，特别是在老旧住房改造、既有住宅功能改善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做好哪些细节？
0: 好房子这个事儿啊，很多人会理解呢，它只限于新建房子，我们制定新的标准啊。其实呢，这个内涵是包含两个层面的。第一的话就是针对增量的住宅，就是新建的住宅项目，你必须要按照新的标准来执行。那另外就是针对存量的项目怎么办啊？因为存量的住宅项目非常多，小区很多。那我们针对存量的项目的话呢，是那就是分类实施啊。就是像是这种危旧的住宅，就是说住宅的建筑寿命有问题了啊，寿命基本到头了。那按照国家规定的话呢，是需要列入政府的地方政府的工作任务啊，这个是由地方负责，要把这些危旧住宅的话呢是逐步的拆除重建。那针对这种老旧住宅啊，那比如说是它的建筑寿命还没有达到，它还可以住。这一般的话呢是就是在2000年之前的建成的房子，现在基本上都已经逐步在列入到老旧住宅小区改造了。这当中就包含了就是不是需要加装电梯，是不是要对管线进行重新的更新等等。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针对这个2000年之后建的房子，就是以商品房项目为主。那目前的话呢，是国家呢是，没有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去推进啊，其实是老旧住宅小区和，2000年之后的一些新建的商品房的项目，国家同时呢也鼓励啊居民自己联合起来进行自主更新，就是你觉得自己的小区确实是比较破比较旧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危旧房的这样的标准，那么说居民也可以说是。自己筹措资金自己主导的来进行所谓的小区更新这个国家政策也是进行鼓励的啊。通过这些政策全面的来负责，到政策给一定的支持，居民出一部分资金进行改造，到鼓励居民小区居民自主进行社区的改造等等，通过多个维度来推进存量住房，也能够提升功能，增加舒适度。
1: 好的，感谢杨洪举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马新路。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时间来到了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大家好，我是环鹏。
0: 来关注一下午后市场的运行。早盘高开高走之后，午后基本上市场在分时高位呢进行震荡，沪指3908点，上涨0.86%，深成指13612点，涨1.51%，创业板指数3363点，上涨1.96%，科创综指1943点，涨2.96%，北证五零指数1036点，上涨0.99%。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7754亿元，个股上涨4099家，平盘182家，下跌1277家。在主题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林木、房地产、通信设备、工业机械和日用化工，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港口、公路、汽车、煤炭、工程机械以及建材。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是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袁强。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是展开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午后的这个反弹力度是比上午有所减弱，怎么来看目前的整体运行表现？
2: 好的，那我们常常听说行情总是在绝望中萌芽，在分歧中生长，那尤其是当美联储加息这种利空变得确定变得落地之后呢，它就不再是纯粹的坏消息，尤其是确定性的不好，往往也会是一种利好，悲观被充分定价，那转机就开始悄悄的蓄力。那尤其是市场已经存有了年内美联储加息两次，2027年年中前有3到4次的这种加息预期，不过由于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条件不支持连续加息的情景，所以短期美债利率在冲高后呢会逐步的触风。那从 A 股指数方面来看的话，我们认为总体现在还是一个上有顶下有底的横盘震荡区间，但是伴随着短期外部风险冲击的逐步计价和触风，那我们认为这个市场企稳反弹，它的持续性还是有待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观察的。那尤其是10月份三季报的披露临近，那也是2027年产能规划和产业线索增多的时期，部分科技股呢在持续的调整之后，估值已经是处在更加合理的水平了。那一旦市场这个整个情绪开始转暖的这个时候呢，科技股它的向上的弹性就会显得更加的突出。那再加上从消息面上来看的话，国内方面华为升腾的960超节点重磅发布，海外呢王仁勋也是预计明年芯片的销量会翻倍，那这也是带动了整个今天盘面最活跃的也就是半导体方面的一个大涨。那我们觉得科技可能依然还是三四季度行情的主线，不过在科技之外的话，非科技也是值得投资者去关注的。整体我们从策略上来讲的话，依然建议投资者还是采取哑铃型策略进行均衡配置。当然如果说激进的投资者在当前阶段也可以适当的去提升科技方面的一些仓位。主持人。
1: 科技方面您主要看好是哪些？
2: 刚才提到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其实我觉得后续依然还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那尤其是 AI 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

0: 还是非常强劲。那国产算力呢，也是迎来了量价齐升的窗口期。那同时呢，政策端的利好也是不断的。包括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是联合印发了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十五五”规划，也是明确提出了要加强人工智能芯片和整机产品的协同，加快云端的训练设备开发，巩固扩大人工智能芯片的应用规模。那 AI 芯片呢，它是芯片的一个细分，那它是专门为人工智能计算设计的处理器，那涵盖了像 GPU、NPU、ASIC 等多种类型，承担了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的核心算力支撑。那海外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像美银，它也是将2030年全球的半导体芯片行业的整体潜在市场的这种预测由2.7万亿美元上调至了3.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从2026年到2030年，复合的年增长率可以达到18%。那并且指出了存储器的芯片短缺和价格上涨仍然是推动行业增长上行的关键杠杆。那从当前的整个市场的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继续关注包括像国产算力、超节点、 AI 应用等等方向。那超节点呢，它是通过高速互联和资源的管理优化可以显著提升多卡协同的效率。那未来国产算力的竞争呢，会更加注重系统级的吞吐稳定性和交付成本所以跟超节点相关的包括像先进封装、晶圆制造交换芯片这些环节需求是会有显著的增长的。那今天可能市场关注度更多的也是在超节点包括芯片半导体的一些细分方向。那除此之外，像 AI 应用我们此前也多次强调，它是估值相对来说更加具有性价比，而且增长的确定性也是非常强的一个 AI 方面的细分。那科技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围绕 AI 芯片这个大方向去做一些细分环节的这个比较投资。主持人，
1: 参考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以及技术走势的话，从操作上角度来讲，您觉得更具性价比的是哪些呢？
0: 更具性价比的，我觉得显然还是 AI 应用的方向因为无论是从上半年或者说过去一两年整体细分板块的涨幅而言的话， AI 应用它还处在一个上涨的一个初期，累计的涨幅要比这个其他的一些偏硬件的方向要小得多。但是从整个产业的趋势而言，那无论是应用端，比如说这个游戏像微短剧这些方面，那我们也看到了 AI 对于这些行业的改造或者说提升是非常的显著的。那无论是在研发环节还是在这个创作平台环节那对于游戏啊微短剧的这种赋能效率的提升、成本的下降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但是从估值的角度而言的话它其实跟包括算力包括像这个材料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上升的一个空间。那如果说从爆发力的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这刚才提到的这个超节点方向是更加值得去关注的，因为未来国产算力的竞争是更加注重系统级的吞吐稳定性和交付成本的，而互联技术和软件生态呢是会放大芯片的可用算力那会带动包括像交换芯片像晶圆制造这些环节的需求的增长。而这个超节点这个概念呢，虽然说不算特别新但是呢近期尤其是华为的这个重磅发布也会给市场带来新的想象空间。那我觉得从爆发力的角度而言的话可以围绕超节点的一些细分的环节去做关注。那如果说从性价比的角度而言的话，我觉得可能 AI 应用方向更加值得去进一步的挖掘。
1: 这个位置怎么来考虑全球跨境资金流动对于科技股的这种弹性的压制呢？
0: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确实科技行情呢，它是一个全球轮动的行情。那我们包括看到像隔夜的这个美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它也有超过3%的涨幅今天韩国的综合指数的涨幅呢也是超过了2%。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中国的创业板指数目前涨幅是超过了2%，科创综指的涨幅呢也是接近3%。 那科技方面其实它是一个全球

0: 联动啊、共这个资金共同关注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那确实这个美联储加息啊、会带来一些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变化，但是整体而言，那我们觉得因为市场已经有了年内加息的预期，甚至已经计入了两次加息的这种预期，而且呢对明年的年终之前的这种加息呢也是在逐步的计入交易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资金的流动方面而言的话，可能那个影响的高峰可能是已经是过去了。那未来呢，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产业的这个基本面，尤其是结合三季报的这个披露啊，那在三季报当中去寻找包括像产业增长的线索，像产能规划的一些线索，那尤其是前期持续调整而且呢调整幅度比较大的那些品种，那如果说业绩方面能够持续的增长，那其实反倒估值的调整是迎来了更好的更便宜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时点啊，所以我觉得流动性的这个影响呢可能高峰期已过，那未来呢更多的还是要关注业绩，关注产业的线索。
1: 亚铃型的另外一头是什么？
0: 亚铃型的另外一头呢，其实就是非科技。那非科技当中呢，重点还是要关注高股息的方向，或者说是稳定现金流的方向。那稳定现金流的方向呢，在当下我们觉得像这个大金融的里边的包括银行和券商，其实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因为从业绩的确定性、估值的性价比，包括未来的这个成长的这个空间方面，那我们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当下其实稳健回报的重要性也是在提升的。那亚铃型的除了大金融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像这个优势制造的一些细分那可能偏传统的行业，但是呢一些传统行业尤其是出海有优势，并且这个面向全球需求、参与全球竞争的那些这个制造的方向，那也是有望形成新的增长势能和竞争优势。
1: 好的，谢谢袁强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兴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努比亚 Nem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

0: 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北京时间14:31，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在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一个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量占比从2020年的 27% 提高到2025年的 46%， 今年前八个月已经达到了 52%， 超过 50% 标志着进入存量时代。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世界数据组织中国东盟数据合作专业委员会于9月17日在广西南宁成立。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日在陕西西安开幕。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设置影院、线上、户外、校园四大放映板块，并推出惠民专场。
2: 今天智谱正式推出 GLM 5.3 Flash X， 据介绍，新版本推理速度较现有 GLM 5.3 Flash 提升5倍，定价提升至原版本的2.5倍。
1: 神威药业午间公告，公司将于2026年10月15日派发特别中期股息，每股派发0.995港元。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0.29，上涨了6个点。接下来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3: 嗯，你好，主持人。
1: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3: 嗯，我们先从美元的日元来看一下。美元的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7.14一线，日线周期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呢，也是属于低位快速反弹，反弹到了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向上突破，并且整体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56.20至156.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371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向下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目前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410至1.343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123一线。是明显的高位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短期再受到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都是属于低位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呢，建议关注当前上方0.7140至0.716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在不突破此压力的前提下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99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反弹到200均线上方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920至1.39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244一线，日线周期是持续高位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8170至0.819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徐静雅。
4: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

0: 方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王柱。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市场出现反弹，上证重新回到了3900点上方，同时也是来到了20天线和30天线的附近，那当下向上的动能还大不大呢？
2: 当下来讲的话，市场触底这里应该来说是有触底的迹象的。那么向上的动能来讲，我们要看到某一个板块能够有连续性这种赚钱效应，市场才有连续的上攻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大。但是从这几天的市场的表现来看，就是加息前夜的话，在周三我们看到是科技股领涨，但是周四的时候就泼了一条冷水啊，科技股就回落了。那么今天的上涨呢是个普涨，我们看到好像什么都涨了，但是又看不到一个方向是主力资金一致看好啊，涨得比较的凌厉的，或者是说主力一致看多的某个方向并不明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着上方的压力，还有一些外围的不确定性，那么可能是以震荡这种啊为主，想要连续上攻，感觉这种有点不算确定，对。
1: 那今天看到的这个上攻，就像您说的，好像感觉什么都涨了，但是好像并没有看到太大的这样的赚钱效应。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呢？
2: 就是当下来说的话，还是处在一个轮动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一些低位的个股或者是板块，那么它在轮番的往上涨，有止涨的动作，而且有这种反弹的动作，但是反弹的连续性又不够。那么资金呢，不愿意去在相对的一些涨过的品种上面继续进行一个追高连续的流入，所以就造成了当下这种快速的轮动。那么资金对不管是科技也好，或者是防守线也好，从哪条线来看都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可能也是在等一些要么是政策面的一些能够形成合力的这种政策的支持，要么是一些行业上面的一些消息，那么需要一个某个板块走出来能够配合市场资金看多，那么才能够走出来这样比较明显的主线的效应。现在主要是没有主线，在没有主线的行情之下，想要连续上攻带领指数这种连续上攻的话，我们现在还看不到有迹象。那么今天好就好在今天上量了，但是这种量能呢忽冷忽热，那么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量能是否能够持续温和的上量，也就是场外的资金能否流入，然后场内的资金能否到时候变得活跃，然后在某一个方向上形成一致预期，这样子。
1: 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哈，如果在下周量能能够继续保持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附近，同时有一定的这种比较明显的领涨的板块，是不是您会认为说这个情绪面就会被带动起来，那市场可能会有这个再继续看高一线的可能呢？
2: 是的，当下的市场的情绪应该来说并不很稳定，我们看在周三上涨之前基本是一个普跌的状态，那么整个的市场我们看到涨停的加速也在收敛，然后跌停的加速比较大，其实让刚从冰点的这种情绪状态当中走出来是属于一个情绪的修复期。那么如果到下周，因为下周的话是四个交易日，后面的话在国庆前还有三个交易日，那么这几个交易日呢越来越少，有一个提前的效应。如果市场在节前能保持在2万亿以上的水平，那我们对十月份的行情还是期待的，因为在节前的话往往是伴随着缩量，如果这个时候主力资金愿意进来在某些方向进行布局的话，那我们会更加的积极一些。
1: 对于投资者而言，当下是依然您会建议大家继续观察，是这样吗？
2: 对的，当下我们还没看到一个很明确的这种反转的这种上攻的信号，我们还是等待这个大资金的态度的表态，他们表态了之后我们再去介入也为时不晚。
1: 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在前期这个并没有进行这种频繁的短线的操作，手中还是有一定的仓位的，那这个时间您觉得是继续持有手中原有的品种，还是说可以进行一些这种品种上的优化呢？
2: 现在不建议做品种上的优化，我们看到了某一条某个板块或者是某一条线成为主线之后，我们再进行调仓换股也不迟，因为现在各条线主力资金存量的主力资金呢也都是在去试探这边有利好到这边试探一下，那边有利好到那边试探一下，但是都没有持续性。那如果说你手中的品种没有涨，然后你去追涨了，这就容易杀跌追涨，那么可能跌的那部分呢可能就反弹了，那么涨那边呢又回落了，这样的话可能会左右的打脸，

0: 那我们的建议呢，还是保持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不要去乱动啊。那么等待啊，这种整个的市场的这种思路啊，这种程序清晰了之后啊，再去做调仓换股啊。另外的话，我们对十月份的行情来讲的话，当下来是在这样的消化这样的一个美联储那边的加息，未来是否持续加息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这样的预期，大家都有分歧。那么在这种分歧阶段是一个消化整理的阶段，未来呢慢慢的会更加的明确啊，我们也要关注这种石油的价格啊，现在已经有所回落了，但是回落的幅度并不大，能否进一步的回落到$100以下啊，那么再回落到80块钱的水平呢是最好的了。那么加息的预期降低了之后，那么可能市场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操作的窗口期啊。在此之前呢，如果说是油价还是高位坚挺的话，那么本身它锚定的就是通胀嘛，那么通胀如果下不来，可能这个东西整个的大资金的对于未来是否连续加息这个事情上有分歧，那么可能市场走的是不连续。
1: 还有一些科技类的品种其实走势是这个反弹早于整体科创指数的这个反弹的，那像这样的品种我们怎么来看待它？比如说是他们这个提前的这种反弹，是您会认为它是更强于大势，可能后市可以重点去跟进和关注呢？还是认为说可能当市场如果真正出现这种普遍上涨的时候，这些品种反而会提前见顶呢？
0: 对于一些领涨的科技类的品种，那么他们是走的是产业逻辑的确定性，那么这一部分呢，它涨到了相对高的位置，可能会有回调。但是如果说新一轮上涨开始的话啊，如果是资金继续去打科技这个方向，那他们可能还是一个领涨的品种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还不是说高低切，我们是看到高位的，它由于太高了啊，进行分歧。分歧之后，如果说这边方向能成为主线的话，他们依然是还有一个最强的方向。
1: 我们来看看科技里面的细分哈，这个大家说的都比较多的是这个半导体，还有像这个算力硬件以及 AI 的应用这块。那但是有一些品种其实在今年也是有所表现，但是随后又出现了比较大幅的回落的，比如说像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像商业航天。那像这样的细分的方向，您当下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
0: 对于半导体这几天涨的是比较的好的，我们也看到了来到前期的这一段反弹的高点的位置，那么这里是放量的趋势依然在，但想要连续的高举高打直接连续上攻的话，我们觉得就当下的市场的这种风格呀，市场主力资金的这种态度啊，可能不具备这种连续上攻的这种条件。所以说对于一些品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做高抛低吸不用害怕踏空，譬如说卖飞了呀一去不回头了，那么现在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基础。那么对于 AI 科技的方向，我们看到有些个股它是核心标的，但是核心标的它涨得并不好，那么涨得不好的这样的个股呢还没有启动的，那么倒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已经比较的温和了，那么走的比较的有幸承接了，那么去吸一下，等待它的一个上涨，那么上涨一段之后再把它给这个获利了结，那么不要去追当下正在已经连续涨了3-4天的某些个股这种大涨的个股，它会形成这种趋势回调，就不要去追涨。那么像人形机器人啊，或者像商业航天啊，他们还没到他们的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催化的周期。那么人形机器人虽然说是有很多的这种利好，比如说特斯拉已经量产了，特斯拉又开始审查最新的这样的供应链的审厂了，那么这些消息都有，那么产业看到了好像也是在放量但是的话实际上资金并没有去介入到这些板块当中去，有也就是个别的个股走那么一天两天，所以不具备连续性，资金没有在里面进行沉淀。那么像商业航天来讲的话，那我们对商业航天的未来是看好的，就是明年的话可能就是商业航天从1到10的一个放量的元年，今年是我们可回收的元年，那么可能在年底的时候又有这种像蓝电已经回收成功了，那么回收再发射再成功，那么才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到时候的话可能这方面如果成功的话会有一部有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追逐，那么资金对未来预期的一个天花板的一个抬升但当下来讲的话现在偶尔会有脉动，但整体来说这个还是很弱，我们还是要等待一些事件的催化和资金的这种态度介入的这种态度来去适时的进行。

0: 当下来说的话不具备拉升的这样的条件。
1: 嗯，那之前有所表现的这个创新药还有像农业类的品种，当下您是又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0: 这些呢创新药和农业的话是当时的市场环境并不好，市场环境不好的时候他们本身有一个防守的属性在，第一个它是有防守的属性，第二个呢他们长的那个窗口呢也正好是配合着一些消息的发酵，实际上你看到很多创新药已经哪来哪去了 A 杀了，然后有一些农业的个股也 A 杀了，只有一些特别强的譬如说那种能看到的哈药百花这些辨识度特别高的，或者是万象这个金电米业这些它是辨识度特别高的，那么它回落到一定的空间之后呢，利用它的辨识度可能有一点消息的话，它也还有一个反复的这样的一个往上拉的一个过程，但是整体来说像这种强就很难了，所以说要参与只有这种强势的辨识度个股的反弹套利这样的机会，并没有大的这种二波第二次再成为主线的这样的机会，看来应该来说是很小的。
1: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金融类的品种，我们看到这个银行和保险前期都是有所表现，但券商一直是不温不火，怎么来看待券商当下您对他这个投资者的这种定位呢？
0: 券商我们一直都把它叫做牛市骑手嘛，那么券商的这种表现来讲的话，也代表着因为券商做券商板块的资金属性一般都是机构一些大资金，那么是对市场行情的未来的演绎有这种比较前瞻性判断的资金，那么证券板块的这种上去了又下来了，那就说明对于整个的市场想形成这种单边上涨或者普涨的行情，当下来说主力资金的判断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二发性的这个北退性的这种市场性的机会，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我们看到今天也涨了涨证券，应该来说它这个跌嘛也跌不下去涨嘛也发动不起来，所以说这个方向的话就是做一些低抛低吸高抛这种配置吧，不具备进攻性。那像银行来讲的话，可能银行的整个的配置的属性会更好一点，因为大资金对于银行和券商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券商呢是跟着大盘行情走，跟着成交量走的。那么银行呢是作为一种基础性配置，是属于高股息的。那么加息的预期之下，然后的话市场没有这种核心逻辑的情况之下，可能银行还对大资金有一定的吸引力，所以说银行又回调了，回调的时候下方我们看应该是有支撑的，可以逢低去部署一些，对于一些稳健的投资者来讲。
1: 好的，谢谢王柱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临近收盘，目前指数依旧在高位震荡。沪指3913点，涨0.99%；深成指13640点，涨幅1.72%；创业板指数上涨2.25%，3372点；科创综指1948点，涨幅3.23%。继续连线嘉宾，我们要请出的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高寒，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高寒。
6: 好，主持人好。
5: 今天市场高开高走，量能呢也有一定程度的放大。对于目前的盘面走势，你有哪些最新观察？
6: 是的，本周呢，基本上的情绪上呢算是落地了。那么这个市场资金呢，反弹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强的，人心思涨。只不过在技术角度，就是3900站上之后，上方这个缺口呢，到3919呢，这个缺口还在，并没有完全补上。尤其是临近这个马上的中秋国庆，所以说资金呢。

0: 都有个地啊，这个现象呢也还是正常。那么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一下，这个外围这个美联储加息呢，这个最近的一次是2022年到2023年，而偏偏就在这期间的话，正是 GPT-4 对吧横空出世的时候，所以说当时人工智能出世之后呢，并没有受到这个加息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啊，所以说整个科技呢还是比较强势的。今天从这个板块角度来看呢，科技的修复呢也比较强。然后这个细分方向的话，有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华为升腾啊960的话，那么它出来之后呢，和950有一个较大的技术迭代，那么带来一个技术迭代的机会。那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大的超级点集群啊，卡的数量达到4096啊，照比以前的话增加了4倍。然后 NPO 的话，需要大概用5500个 NPO 来替代过往的话4万多颗的800G 光模块。所以说未来的话 ，NPU 的需求量增加，啊，光模块的消耗量呢可能会减少。但是这个 NPU 的话，不光是光引擎本身，也会消耗更多的这个调节远调器、激光器、光纤阵列，包括这个耦合透镜。所以说，这个华为新一代的这个升腾960，这个算力卡出现之后的话，对整个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话，又是带来一次这个技术迭代的机会。好，谢谢。
1: 所以综合来看下来，您判断这个科技股的持续性怎么样？
0: 科技股的持续性，我依旧是看好，尤其是不断技术迭代对上游带来的机会。那上游的细分零部件的话，除了这个升腾950之外，那我们这边也看到了，纯酸一体对存储的话有明显的拉动作用。那我们目前国内的话，虽然说 HBM 的存储，照比国外的话是有差别的，但是也在逐渐的追赶。那整个存储产业链的话，还是很有看点的。除此之外，就是上游的材料，比如说刚才提到了，那么既然的话需要更多的 NPU， 那就需要更多的调制解调器、泥酸锂、激光器，还有这个光芯片的衬底，那涉及到这个磷化银也好、泥酸锂也好。需求量也会同步的这个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光纤，光纤的话，我们看到，九月初，关于这个运营商这个集中采购已经完成了，一新公里的话100多，照比去年呢同比是增加了90%多，价格上涨呢，相当于是给下半年这个光纤的价格定了一个价格锚。除此之外呢，就是高端的空芯光纤，因为这个 NPU 就在服务器内部 NPU 的话，需要这种空芯光纤，传输速度更快，损耗更低，低延迟的这种，替代这个传统的这个单模光纤，所以一系列的技术的进步的话，给科技股这个未来成长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这是看好它的这个主要的点。
1: 此外，今天盘中像金融、地产都有所异动，您怎么判断他们的这种逻辑和后续的持续性？
0: 是的，这个情绪呢逐渐在修复，也有部分资金呢偏向于防御，包括金融、地产，包括部分的电力、特种气体，也都有一定的机会。因为回顾历史的话，这个临近这个双节，资金的话都有一定的这个防御的动作。那么防御的话也要看这个主要的这个成长点啊，包括这个今年对电网的一个投资啊，所以说电力值得去看。再一个就是关于小金属算力金属，这个值得去关注。大金融这里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券商很活跃，那么券商的话未来看点还是在于这个互联网券商啊，更多的和互联网融合，或者是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金融、这个 AI 加金融这里的话能够落地，这样的券商的话更容易率先受益。好，主持
1: 人。房地产方面，其实今天从消息面上来看，利好也不断。那对于接下来整个经过了前期这样深度调整之后的房地产，包括它的整个转型期，股价的。

0: 这种表现，您会有什么样的预期？
1: 对于房地产的话，这里我们可以从上游来进行一个拆解。那比如说房地产的话，它上游需要更多的水泥、钢铁、玻璃、建材、装修建材、家具。从这几个角度的话，能看出来房。对于房地产的话，这里我们可以从上游来进行一个拆解。那比如说房地产的话，它上游需要更多的水泥、钢铁、玻璃、建材、装修建材、家具。从这几个角度的话，能看出来房地产的话是有一定的

0: 开工率角度来看的话，开工率增长并不明显，这个水泥的这个出货的价格和玻璃这个箱的每箱的这个出货价格的话，没有明显的上涨，所以说上游表现偏弱的话，那下游这个传导呢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后续的话还需要看这个房地产整个的一个进展情况，对整个这个建筑产业的带动。
1: 嗯，好的，谢谢高寒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稍后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大家好，我是环鹏。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如何分析全天的盘面，马上进入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全天的收盘情况。上证全天收报3911点，上涨36个点，涨幅0.94%，成交是9942亿元。深市全天收报13640点，上涨了230个点，涨幅1.72%，成交10829亿元。北证五零全天收报1044点，上涨18个点，涨幅1.79%，成交是161亿元。A 股全天合计成交20932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2.25%，沪深300上涨1.06%，中证500上涨了1.89%，中证2000上涨1.77%，上证50涨了0.58%，科创50上涨了2.89%。

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是半导体、房地产、林木、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电脑硬件和日用化工。跌幅居前的是港口、公路、煤炭、汽车、工程机械、银行和石油天然气。个股方面呢，全天有4225家上涨，179家平盘，还有1152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全天只有一家。那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参与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盘面整体呈现的是高开高走放量上行的态势，在板块方面呢，热点依旧保持了轮动。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近端次新股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另外今天盘面上包括像大金融像房地产都有所表现。值得一提的是科技方向芯片产业链依旧保持了活跃的态势，像光刻胶先进封装存储芯片都有所表现。此外大消费方向今天包括像旅游一些连锁零售都有比较强的表现情况。而在下跌方面呢，昨天表现强势的汽车板块今天走势整体偏弱。翠霞，对于今天市场的这样一种放量上行怎么来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今天的生物两市股指震荡走高，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延续的一种供需结构。从当前为止的一个延续供需结构来讲，我认为是新一轮行情正式启动的一个盘股特征。因为从上证指数我们看到啊，它上一次的高点啊小三浪杀跌顺破3850点之后形成微型上攻，从第一个交易日反包阳线，再到第二交易日十字星蓄力，再到今天的一个啊高开高走的一种攻击，试探这个多条均线的供给点压力，基本上是表现出新一轮上攻的一个正式啊确认的一种动作。虽然说现在这个成交量还没有明显放大 ，M 指标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金叉结构，但是1756家上涨个股追标，500多家下跌的个股表现出啊空方力量应该什么明显减弱，多方力量明显占优，而且最关键一点是双创指数啊表现出非常强的一种攻击力。从科创50指数一路的震荡走高，从小周期的一个这个1516点位置，然后双底勾住早上之星 K 线结构，到现在为止的一个啊震荡走高一个提速阶段。虽然说不排除啊小周期下周啊攻击这个120天线阻力无力的话，还会有一个小小的针对今天过大缺口的震荡整固。但是从575家上涨个股加速的对比来讲，我看了一下，整体还是什么，还是一个非常给力的强势一种攻击结构。那么从正常的结构来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60分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这个位置的缺口，确确实实我倾向于稍微整固一下，确认一下更好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位置上因为是本次啊上涨之后的第一个跳空缺口，也并不是说100%必须要补的一种情况。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第三子浪的一个突破的缺口动作的话，那么下周继续沿着50线啊10线的价值中枢位置稳步攀升的话，那么将会什么直奔啊这个1767点89天线的位置。针对大周期的一个双底结构所形成的上一次的次高点价值中枢1800点发起攻击啊这么一个判断。那同时呢，作为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在主动性的完成了啊7月30号的一个实体缺口之后啊，这个当前位置上啊9月16号周三的时候形成反包阳线，昨天啊冲高回落的十日线啊基本上锁定在3分之1上方。那么今天的一个非常给力的放量的攻击阳线，虽然说还没有有效突破3400点大关，但当日啊把这个过大的跳空缺口已经回补了一多半。从这个实体还有一点点缺口没有回补的背景下，但是呢 MC 指标已经金叉初始形成，而且成交量温和放大，那这位置的一个大双底的一个结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有利后市股指啊震荡盘升向上试探3600-3700点区域位置啊这么一个基本判断。那么不管是创业板还是我们所看到的科创50指数，基本上都是啊涨多跌少的下手比情况。而且最关键一点是我看了一下，从概念指数这块基本上是以各类的芯片还有先进封装啊还有重要的 5G6G 还有啊先进还有第三代半导体以及啊重要的 CPU 还有光刻机以及 AI 手机 PC 为代表的消费电子等板块基本上是强势上涨。那么从大涨超2%的指数就达到了45家，5%以上的占比达到了非常给力的219家，红盘指数啊基本上占比绝大多数。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啊资本市场的一个啊空方多资金力量的一种形式啊情况和强势的结构特征，基本上意味着什么，整体的啊双创指数的一个震荡走高应该什么是有望开启新一轮上攻结构。那么从大周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一旦啊把刚才我所说的关键的技术阻力突破的话，将会限制什么避浪井的啊这个关键点。那

0: 要点的关键点，在创业板指数来讲是在4100点这个区位置。那如果说从科创50指数来讲，它的避让的关键点起码应该什么等待啊2000点上方啊这个价值中枢。那作为上证指数而言的话，这个位置一旦啊震荡走高形成突破这个3950点的关口阻力的话，那么则建指4000点上方啊应该是大概率事件。那么在结合我们看到的中芯纳米当中啊，实际上来讲的话依然表现出什么非常给力的一种特征。两市加起来大涨超9%个股已经是130多家，然后呢5%的上涨个股今天虽然说没有达到10%的数据，但是3个点以上的数据已经什么已经是非常给力的接近啊1000家的水平。那么这种水平呢基本上是非常明显的多方力量占优的一种格局和特征。而且最关键一点是跌幅榜当中9%的杀跌个股只有1家，5%的杀跌个股只有11家，而且3%的杀跌个股两市加起来不到啊50家。那么在这样一个数据背景下来讲的话，说明什么？这个位置是一个标准的什么全线空翻多资金回流风险飘大幅改善的一种基本情况。那么从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啊来阐述和评估的话，那我觉得指数大双底结构末端展开了一个连续的一个震荡走高的攻击结构，应该是有利于啊节前震荡上行进一步的向上拓展高点。那第二的啊我们看到核心的高景气的赛道的大科技板块已经全线崛起。那么在这里边第一期的标的虽然说我们只能说啊因为它涨幅太大了，累计涨幅太高。然后位置太高了，价格也太贵了，但是有一点它在啊避让反弹一个这个结果当中它也没有达到避让点附近，所以还会有什么继续溢价走高空间动，但有一点这个位置不太适合开枪或者加码，只是说你存量啊筹码博弈的情况下应该是继续坚守的一种策略。但是对于这个集成电路当中的一些半导体的这个新材料方向、封装设备的方向，还有芯片的2、3、7的一些赛道板块，我原则上来讲的话，都认为是什么趋势的一种判断观点。因为从这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赛道股来讲，不老少公司啊，在近期指数横盘震荡整理的时候，有一些公司已经什么创了行情新高，有的已经什么形成了避让点的突破，有的技术双底已经构筑的非常之充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展开三浪主升的结构，应该是什么大势所趋，而且是众望所归。那另外一点，在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我也看了一下。像 CPU、PCB 方向，国内产业链的公司或者二三级的标的，一路的震荡走高，正在进行什么向上主升三浪的一种演绎当中。有的已经是什么股价接近翻倍的涨幅，有的股价已经什么超过5%的溢价飙升。那有的啊已经什么逼近啊这个把上一次一浪点已经有效突破。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从资金啊风险偏好来讲的话，是选择二三级的标的作为什么重点的出击方向。那么在这里边来讲，重要的一些酸锂技术设施方向来讲，也不再是啊我们所说高位高价股为主导的，而是什么中游端的一些啊相对低价和相对低位的一些代表品种，一路的震荡走高，而且呢演绎出非常好的一种攻击的驱动量啊和结构，还有它的什么溢价预期的空间。那么从这个空间打开的背景下来讲，它也是什么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看到未来的一个趋势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一种盘口特征。那同时呢，在产业链供应链来讲的话，我觉得消费电子板块，还有我们所说一些比较重要的 IP 经济方向，还有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低空经济以及我们看到的商业航天这个赛道方向，都是什么大双底构筑。虽然他们这个表现呢稍微略显落后一点点，但是呢从这个跌不下去，而且呢空翻多资金回流啊这个迹象非常明显的一种背景下，大量的一些 ETF 资金建仓，再加上我们所说的一些政策利好的组合拳不断的推动和落地，那么再加上研发投入的一个加速的一种这个推进，还有我们所说产业链供应链的一种什么这个给力这种啊这个给力的一种这个释放，那实际上来讲的话都是什么都是说明整个大科技板块已经什么重新激活，而且是展开新一轮主升浪的一种啊基本驱动啊展开。那么从高低期的角度来讲，二三级的标的作为什么投资的优中选优的一个这个把握，尤其是三级两高一些好公司，我更认为综合的一个啊研判的能力或者它的一个未来的溢价空间都是比较大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传统的一些红利板块或者顺周期板块，还有部分消费板块来讲的话，我还是维持它是波段的逻辑来处理和评判的一个观点。那么从大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从几个点来去把握策略。第一点就是从这个整个核心板块来讲，应该什么坚守做多，趋势创造一线。第二点呢，就是说蹭概念的、游资爆炒的，或者是净资产在1块钱以下的这类标的，原则上不要过激追，或者不要啊过度参与，因为净资产这个1块钱以下的，然后或者是它财务指标表现的不太给力的，甚至某2、3个年度啊它的财务指标完全是一致性的啊有人为啊这个控制痕迹的一种情况的，那这类标的我觉得还是要远离和规避。那同时呢，在局部的一些做空力量的方向来讲，我看了一下，有一些高高在上的一些标的，它的调整周期可能没完，尤其是近期溢价过高的一些种业呀，或者粮食啊，或者一些啊鸡肉猪肉的一些概念板块，原则上它只是一个反弹和波段的逻辑。尤其是油资大涨之后啊，这个位置虽然也有所还会反复活跃，但是它不是一个什么好的出击点，这个也要什么需要规避和注意。主持人，
1: 好，今天整体市场盘面上是久违了的量价齐升的态势，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市场的成交重回到2万亿的上方，另外。

0: 看的个股也是呈现出了普涨，反映到这种整个板块的热点变化上，就基本上一方面既有科技赛道像以半导体为代表的这些品种的上涨，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房地产像消费这些品种的身影。那么东风对于目前这样一种普涨之后的市场的反弹的持续性，包括这种热点的轮动的节奏，您会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嗯，好的，我认为从持续性情况来看呢，节前的这种红包行情的特征是比较明显，而板块的整体表现呢，基本上表现出来了资金对他们的关注是雨露均沾啊，然后各放异彩的这样一个啊短暂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会不会有板块的这种持续性啊？下周的话呢，我认为市场可能还很难去分出强弱，整体普涨的格局在节前可能是一种常态的一个现象。我们首先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在前两周这个周末的节目里面跟他说过，我说时间点可能在这个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后啊，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呢，那市场可能会开始表现出一个走强的趋势。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除了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宣布加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资金链上在今天也是除了这种隔夜逆回购资金的啊前几天的一个短暂的补充之外，那今天也是看到了有七天的啊逆回购资金，然后14天的逆回购资金，基本上是跨过了这个中秋假期还有这个国庆假期这样一个时间点。所以说呢，市场也是比较明显的在盘面上也体现出来了成交量的放大。所以我认为从这几个角度来讲，那大盘接下来就是一个阴阳交错震荡回升。从今天的量能，比如说上证量能已经是接近万亿的成交了，那么是率先呢重新回到了这个8月31号那个附近的量能附近，也就是说呢，这个指数大概率可能去要突破3950，突到4000点附近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所以我们从几个点上，大家如何来进去应对和增强信心啊？首先第一点呢，我认为从本周的特点来说，宏观层面的大方向啊一直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啊，即使管用务实增量政策，这个大家心中要有数的。第二个方面呢，资金的节奏上。在这两周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前一段时间的调整和最近本周的这样一个逐步的走强，那么对资金方面的依赖和信号是比较明确的，对吧？从周一开始有隔夜资金的这样一个对市场流动性的补充和今天的这样一个补充，刚才说过了，所以我认为资金面上还是比较支持接下来继续走强的。那么第三呢，从环境的方面来看，一个是大家这种这个担忧的情绪方面落地了，再一个呢是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消息面在本周也是陆陆续续的受到市场关注，而且发布的时间在早盘的时候盘面的一个反应也是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来讲，那么这周的科技走强主要有几个方面的驱动因素啊。周二的时候我们看到电子信息的15规划发布了，发布的时间呢是在开盘之前9点多钟。那么电子信息15规划其中涉及到了有电池、有科技、有半导体、有各个方面的这种科技的前沿攻关。那所以呢，周二那天继续表现。周三那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有署名文章的发布提到了这种基础科学的研究，那同样也是对科技的这方面支持表现得非常强。再加上今天盘中表现得比较强的两个方面的板块，一个是工业医药的15规划发布了，今天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医药股尤其是像生物制药其中包括以精氨蛋白以百布赛斯为代表的这种生物的前端原料蛋白，还有包括生物医药表现非常强势。还有呢，就是像房地产今天大家看到房地产也是有关发言人讲到了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的时代房地产质量的提升也是比较明显。那今年地产包括万科包括新城控股都出现了大盘股的这种涨停，传统久违的这种低迷的行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所以说我们总结本周的这样一个消息面的刺激来看，市场的资金呢一直在遵循着这种有驱动因素的这些板块形成了一个比较主动性的这样一个介入的一个迹象。所以我认为呢，在这周的板块的轮动当中这种虽然没有那种连续性的上涨，但轮动的节奏整体是向好的，总体是轮动向上的。所以基于此呢，我们大家看到一从发布的时间，再一个从资金的轨迹，再一个从今天的量能情况来看，我认为接下来是支持市场继续向上走高的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的这个环境方面来看还是比较的不错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稍微对假期前的这种情绪方面根据以往的假期前的那个惯例可能是一个缩量的状态，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下周只有4个交易日，然后接下来国庆假期前有3

0: 三个交易日，按照往常的情况下呢，这个位置是开始出现缩量的信号，对吧？但是盘面在今天却是异常的放量，这说明呢，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而且在去年的年底，比如说元旦之前，曾经出现过多连阳的走势啊，七连阳、八连阳，甚至最后十几连阳，在更早之前的时候也出现过多连的走势，这说明呢，就是市场的资金在假期之前还是有着一定的这种共性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大概率是消息面上支持，资金面上支持，环境方面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窗口，所以接下来震荡向上啊，针对4000点附近可能还会有发动攻击的这样一个趋势。那大家的策略上，我认为应该安民不动为主要的策略，对于业绩比较好的方向和政策驱动比较明确的，可以进行采取积极的相关的那种跟踪。但是考虑假期因素，可能时间上打短线的这个时间比较短，做好这种急涨之后的一些差价。比如说几个方向的板块比如像一个是科技我认为科技这部分的话呢，是大部分人不太适合进行去做那种普涨行情，要精细的去研究那种更好的品种里面。所以说科技半导体有反弹，但是大部分的品种里面你要做研究了比如说一些硬核科技，比如说前端材料，再比如说这个封装测试和存储业绩比较确定的，还有包括光这类的可以进行去跟。那大部分原来的一些科技这个震荡当中，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形成市场的这种趋位成真了那再比如说呢，像传统行业里面的像今天煤炭、有色还有地产，那么这些呢大概率也会有着轮动的这种表现。我认为逢低的进行去布局这种传统行业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另外对于高股息的品种呢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可能假期前如果有一定的回落大家吃过过节的这种周期，我认为也可以作为这个长线资金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选项。总而言之呢，就大方向上已经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这个特点，大家重点做好这种普涨不追涨回调敢布局的这样一个策略。同时呢，在对比其他的几个指数比如说像科创50指数，那么连续几年上涨之后注意一下前期高点多次市场出现情绪冲动形成的波动高点比如1700点上方要注意一下压力。那么创业板指数呢，也是要注意它的构成其中有医药、有电池也有这个光纤为主要的权重，它的轮动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认为创业板指数接下来反弹之后，前面高点附近3600点附近的缺口也要是特别注意它的压力，而更加的注重一下上证指数这些主板市场接下来震荡上涨的机会可能会更大一些。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8: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来回答大家的一些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这位朋友问的是688516奥特维，57块钱的成本价两成仓位已经是好几个月了，是再等一等呢，还是直接卖掉呢？
9: 奥特维这个标的呢，大三浪杀跌，应该说从这个高点跌到现在的低位应该说已经是跌幅72%了。双底构筑的背景下，我建议是等待回升的一个高点机会，因为从该股净资产来讲的话是不低的11.54块，而且每股收益是非常好的 ，P 估值也是合理的。从高端装备的研发生产制造来讲的话，我觉得它虽然说是

0: 光伏设备为主，然后同时有锂电储能设备，但是呢也有半导体属性的一些份额，但是就是级别比较低一点。那么从这个整个财务指标来讲的话，一直保持着高增的一种数据水平。那么先进封装是它的中长期的重点的布局赛道，而且呢从碳化硅经济生产炉也有样机在客户端试用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是从这两点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有一定的溢价预期。而且今年一季度啊 CPU 这块已经获得海外的光通信的客户的订单，那这一点来讲也是啊会对股价造成一定的啊正向一种啊推动和刺激。从这个其他的一些新能源电池产业链的一些方向，光伏产业链来讲的话，我觉得起码按照波段逻辑回升到60以上再决策要不要卖。
1: 嗯，好，下一位朋友问的是东风哈，东风来给看一下，稍等啊，我看一下刷过去了，京东方 A00725 成本价6.85元，这位置能不能加仓？
2: 6.85元当前位置加仓可能并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先看它的波段的高点，它前面有一波上涨呢，是从今年的5月份，这波上涨啊4.多元涨到9.多元，这是已经翻倍有余了。那么之后呢是出现了一波大的回调，回调之后的第二波反弹的高点就止步在了6.55元这个位置，所以呢如果是6.多元这个附近的成本的话，反弹的这个位置的压力还是要特别重视的。这两天的反弹相对来说比之前几天有点强，但是成交量我们对比和8月18号对比，它是还是有些欠缺的，所以呢到这个位置如果还没有继续放量的话，那就要小心谨慎。所以当前并没有提前去突破前面高点的信号，当前的位置呢又属于是光板块包括玻璃整体的相关的板块的上涨的带动，它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大盘的股，所以呢不适合用短线的思维去考虑这种波段的机会。所以我认为呢暂时可以等一等，不要加仓，如果到6.5元附近有压力，可以适当的来控制风险一下，做的波段比较合适。
1: 嗯，好，翠霞看一个这个力扬芯片哈，688135，成本是26.5元半仓，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0: 对于力扬芯片来讲，我觉得它是远端次新的一个代表品种，前面有一波从12元涨到48元一个动作，这个位置深挖坑之后的一个震荡盘升，正在进行上攻的节奏当中，没有意外的话，我觉得挑过48元。上一次49元的历史新高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如果说有的话，36元防守点不破，如果做短线的话，36元不破的话，应该是可以坚守做多的一种驱动策略。如果说从现有的这个盘子也好，包括它的一个基本的财务指标来讲的话，我觉得稍微财务指标这块应该是差点意思。2024年、2025年业绩都不太理想。但是从它的基本面的逻辑来讲，芯片成品测试啊，晶圆测试，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这个产业链方向。那对这类标的呢，我觉得它跟随整个产业链来讲的话，应该是具备有什么再创新高动能和潜力。预期三浪主升突破48元五毛六之后啊，形成什么提速的一种动作。从大策略来讲的话，如果有重要的回调低点，打回到这个36下方，靠近34的机会，那我就可以这个把握一下低吸机会，如果不给的话，宁可错过不要做错，这位置就是坚守手中的筹码就可以了。
1: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6033999永山锂业，亏了30%，但是清仓，这个位置该如何操作？东风，
2: 如果是仓位比较轻的话呢，暂时我认为可以去等一等啊。首先永山锂业前边一波的上涨，在今年的4月份那波它有过连板，连板之后呢，高位的换手率是超过了30%，这一般是个股一个短期过热信号。那么随后经过一段回调之后的二次反弹，换手率同样也是达到了20%以上。现在这个高位呢，都分别出现了情绪最高的高点。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又出现这个相对企稳的一个走势，行业的业绩表现，整体也是比较不错，包括这家公司也比较不错。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地方它可能需要去消化一下原来的这种突然发现业绩增长的一个快速最高的一个情绪，那么盘面上呢，它需要有一个时间来进行消化，清仓效率比较轻的仓位，耐心的去等，不建议去加仓。如果出现有一定的这种业绩的预告啊，或者锂矿的业绩的这样一个预期啊，再考虑进行加仓，等它放量的信号。但是前面高点啊，19元以上那个高点压力，一定要特别注意是否能够突破。
1: 嗯，好的，崔霞也看一个00001深科技50元的成本清仓，能不能加仓？
0: 对于深科技来讲的话，封测的龙头企业之一，而且是央企的属性，大周期这个三马沙跌末端构筑一个大双底位置，我觉得仓位要重，成本要50元那个价值中枢的话，我觉得可以逢低补仓。因为从这个31.82元所形成大双底的结构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一旦再往上发力攻击的话，应该是建指45以上的价值中枢。从策略来讲的话，它本身第一没有拉出旗杆来，第二呢业绩增长比较好，第三呢就是说从这个该公司的一个

0: 行业的一个头部属性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啊比较给力的。不管是财务指标的高增长，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心的啊主要赛道的一个竞争啊条件，包括它持有这个昂纳科技17.79%的这个股权，拥有400G、800G 光通信产品，基本上都意味这个产业供应链的赛道股啊，应该是具有很好的溢价走高。从中长期的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突破60大关，甚至说把历史新高再突破，应该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说，中长期策略来讲的话，可以啊逢低加仓啊，进一步的摊低成本，以防以博弈后边的一个主升浪的攻击行情。
1: 东风看一下600593大连盛亚44.5块的成本，20%仓位，今天高点没走，后市该如何操作？
2: 44块的成本呢，目前这个位置呢，可能也就是在盈利附近哈。我认为这个缺口附近呢，今天冲高回落是对旅游股的一个概念性的追高。前两天分别涨了云南旅游、贵州旅游、西安旅游都轮动上涨，所以市场存在的一种情绪追高。但大连旅游呢，是去年涨幅比较强的一个轮动炒作的品种，业绩方面也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我认为这个缺口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下周的话，还是及时把握这个缺口，如果不能再继续向上突破的话，及时的获利了结啊，和减仓可能会更合适。
1: 最后翠霞再看一个哈，通富微电00156，成本价72.85块，能不能加仓？30秒。
0: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封装测试的一个头部的老二的品种。从这个大周期双底构筑的背景下来讲，我个人认为54.87块的防守点没破的话，坚守做多；一旦突破70大关的这个小周期前高点阻力，则建指更高目标啊，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基本面好，位置也不是特别低，只适合做波段的逻辑，有希望创历史新高，但原则上不过激追涨和加码。
1: 好的，谢谢二位的分析和解读，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4: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3: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4: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3: 嚯，诚意满满啊！
4: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3: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4: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3: 嗯，的确是。
5: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

网优选小程序知深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北京时间15:33，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749点，上涨0.6%，大市成交181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397点，涨幅达到2%。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半导体、硬件设备、日常消费零售、可选消费零售和机械。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家庭用品、造纸与包装、煤炭、环保以及建材。接下来视线转向今天的商品期货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呢，多数都出现了下跌，其中整体能源品跌幅居前，像原油今天下跌了9.57%，黑色系也都出现下跌。但是集运指数今天是出现了上涨，像集运指数欧线涨幅达到2.21%，基本金属也都出现全部上涨。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期货品种的表现。你好，王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看到今天周五商品期货收盘，22个品种上涨，50个品种下跌，集装箱运价指数上涨2.2%，黄金反弹1.4%，白银涨了接近4%，有色金属类多数上涨，金属铅涨了2%，锡、铜、锌、铝、合金涨幅超过1%。另外新能源的材料碳酸锂跌了2.27%。那么整体来看，靴子加息，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贵金属和有色金属是一个靴子落地之后的反弹，能化品全线下跌，原油价格跟随国际原油出现大跌9.57%，跌到了728元每桶左右。另外燃料油、平片、液化石油气、 PX 短线和 PTA 跌幅超过4%，所以化工中间产品跟随原油大幅下跌，包括纯苯、PVC、低油燃料油跌幅超过3%，另外锂二醇等7个品种跌幅超过2%。黑色系今天也多幅下跌，像焦煤跌了7.8%左右，焦炭跌了5.45%，另外热轧卷板、螺纹钢跌幅超过1%，农产品涨跌互现，像菜系、豆系等这个油脂油料出现跟随原油出现下跌，而国产的鸡蛋呢、纸浆等品种涨幅超过1%。金融期货方面，今天股指期货4个品种均出现反弹，其中中小盘、中证500、中证1000涨幅都在1.5%以上。国债期货4个品种均以小幅上涨为主，30年期涨了0.37%。本周市场我们总结一下，总共涨了29个品种，下跌50个品种。涨幅居前的有油菜籽、集装箱运价指数、石油沥青、白银、铂金、钯金等品种。跌幅居前的原油跌幅超过，累计跌幅超过10%，玻璃跌了7.8%，焦煤跌了7.8%，另外 PVC、 焦炭、纯碱、纯苯等一系列化工品跌幅均排在前10。而金融期货方面，本周中小盘是一个上涨，像中证500和中证1000分别涨了2.99%和3.6%，国债期货

0: 本周累计也是上涨，所以说我们看到本周市场整体是先强后弱，板块剧烈分化，主要是源于海外市场的这个宏观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贵金属逆势啊先抑后扬啊，逆势走强，金融期货呢整体窄幅震荡，而受伤最深的就是原油板块的原油化工板块，受到地缘溢价消失，包括运费溢价消失之后，原油快速回落。那么国内原油期货价格从900上方啊，快速回落到700元每桶左右。所以说提醒投资者在夜盘和下周周一周二的这个交易过程中啊，原油系和化工系品种还不宜啊马上就抄底啊，还要考虑到中秋和国庆长假来临，我们这个海外市场还在交易，可能会带来这种假期的风险，所以投资者关注啊跌幅释放之后的一个机会。当然反弹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也要控制这个假期前的一个冲高又多的风险，防止这个这个冲高啊追高的一个价格可能会受到一个回调损失的风险，投资者要特别关注假期临近的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军。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接下来请听经济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红利资产谁最具有配置价值，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2: 基金观察，
3: 我们注意到红利低波 ETF 近期是获得资金的流入，那么这反映了怎样的市场情绪变化呢？
4: 今年以来市场进攻的方向呢，其实就集中在科技和周期，科技板块受益于 AI 的高景气，周期板块呢，在有色为代表的一些涨价品种支撑下呢，它业绩是高速增长的。今年一季度市场的热点其实是在周期板块，到了二季度呢，市场这个热点就到科技了。那进入三季度后呢，科技板块是出现了显著的回调。那周期板块呢，估值处于历史比较合理的区间，但存在商品价格上涨相对乏力一些因素压制。所以呢，在科技和周期这两个板块进攻都相对乏力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呢，市场资金向这个红利为代表的防御性板块回流。那这个过程呢，也说明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行。相较于债券收益率这个低位震荡啊，红利资产呢，其实它的股息率具备一定的优势，市场在比价效应下持续增配红利资产。
3: 当前红利资产的股息率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呢？
4: 截止8月31号，中证红利指数成分股啊，它静态股息率的中位数约为 4%。 低利率环境下，红利资产相对价值往往会提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红利指数股息率的两者息差呢，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这个对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来说呢，红利资产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3: 那我们看到大金融与高分红是被机构列为比较重要的配置方向，那么像券商啊、银行啊、煤炭、公用事业等等，他们的投资价值和布局时机怎么来研判？
4: 各家机构的看法呢，也不完全一样。那红利资产虽然都叫红利，但内部差异挺大的。那比较常见的这个框架呢，是先把这个红利资产啊，按照经营特征去分类，分成三大类啊，稳定红利、消费红利和周期红利。这样分完之后呢，它的各自特点、适用环境啊，以及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风险点，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那稳定红利呢，主要是包含银行啊、交通运输啊、公用环保、传媒出版等一些行业，这些公司的业绩和股息波动相对来说是小的，但业绩跟股息向上的弹性呢又不太够。消费红利主要是包含纺织服装、商贸零售、家电等，静态的股息率也相对比较高，但是受今年以来这个消费需求相对来说

0: 皮诺这些因素的影响啊，消费红利的这个基本面下行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周期红利呢，主要是包含煤炭、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化工、建筑建材等一些行业。中期红利呢，由于本身行业周期波动比较大，他们的盈利和股息波动也会比较大，就是上行周期也会比前面两类红利资产弹性会更大一些。
1: 他们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呢？
0: 那从这三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呢，稳定红利类的资产业绩和股息率它的可预见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周期红利类资产弹性相对是更大一些，但同样也需要去承受相应的周期波动的这种风险。那消费红利类资产呢，它其实与终端消费需求复苏的节奏高度相关，当前基本面其实处于一个观察期。三类资产所承担的这个功能不太一样，稳定红利呢侧重防御的属性，周期红利则在防御这个基础上呢兼顾了一定向上的弹性，消费红利呢则更依赖消费基本面的改善。市场在这三类红利当中呢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说是稳定红利类和周期红利类。那稳定红利类当中呢，银行和公用环保的关注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处于景气边际改善过程当中。那周期红利行业中呢，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煤炭和化工，他们在中报当中披露的一些数据其实验证了景气在上行。从另外一个维度看呢，稳定红利类更加适合绝对收益型的投资者，那周期红利类呢，可能更适合相对收益型的投资者。
1: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哑铃两端的这种仓位比例应该如何把握呢？
0: 其实比较重要的不是去追求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呢要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决定。如果是风险承受能力中等、投资期限相对较长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可以考虑采用较为均衡的这个哑铃配置框架。那更关键是呢，不能把哑铃配置理解成一次性配完就不动了，它需要有一个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根据进攻端、防守端的市场不同的表现去做再平衡。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创新动能从何而来。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说航天发展和互联网诞生相关？硅谷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创新离不开企业家动能？当年的863计划对创新有哪些推动？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创新动能从何而来？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8: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9: 嗯，
8: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9: 当时这个苏联的这个人造卫星首先发射了，然后给美国很大的刺激，当时叫斯普尼特时刻，对吧？美国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我们落后了，然后才开始出现 NASA 这样一些东西，他觉得苏联跑到前头去了，我们不能落后，然后国家才投入力量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到19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美国一下子好像没对手了，我是全球老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国家战略力量的这个组织呢，他就松懈了，这块呢他基本上就放弃了。我们就看到基本上从90年代以后，美国就在没有有这种大规模的国家力量去组织这种创新活动。那么像现在的这个后来的，你看像计算

0: 及互联网这些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实际上它是在 NASA 和这个曼哈顿工程阶段它就已经有了雏形，
1: 是
0: 后来把这些东西民用化了。
1: 对，关键就是它后来逐渐的就像你说的，没有一旦这个对手消失了之后，
0: 嗯，
1: 就松散了，就变完全是基本社会化了。
0: 对，
1: 然后才逐渐的你看到后来出来了什么乔布斯那些苹果呀、
0: 啊
1: 包括微软啊什么，
0: 对对对，
1: 这一大堆就出来了。
0: 对， 对， 对，我们看到这个硅谷在8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
1: 嗯嗯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就是这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吃这个之前的老本。
1: 对，它继承了其实是这个整个当年的这个所谓美国的举国体制下的一种老本。所以这刚才我就想说呢，也不能光看那什么所谓的这个钢铁侠啊等等等等、
0: 嗯、
1: 它背后也有一个神盾局嘛。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这
0: 神盾局，实际上就是 NASA 的一种投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是的， 是的。
0: 包括现在的我们说这个马斯克搞的这个 SpaceX，
1: 嗯，
0: 它的很多技术实际上也是 NASA 的技术拿过来给他用的。
1: 是的，
0: 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点这个，还是也是有点吃老本的这种意思。那么就是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这个商业航天这些领域的蓬勃发展，是美国冷战阶段一些技术遗留、技术遗产民用化以后带来的一些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基本上也是这个民间主导的，这个特色非常明显。啊，这个里头呢有很多的，我没有研究过啊，跟之前的这个技术遗产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里头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全球人才的这个吸引体制，它也很重要。
2: 15-5规划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有什么要求？
3: 15-5规划第九章提出，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龙头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国家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完善与职责定位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
0: 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发挥这个企业家的个人的能动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说咱们经常说是这个人民史观也好，或者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就是说我们这英雄人物的作用还是不能否认的，对吧？我们这些企业家他作为个人也好，他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者也好，他对这种他的创意、他的雄心、他的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对于成就一番事业或者让推动一个创新项目能够成功，他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借鉴了所有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些经验，包括美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包括日本的经验，都可以看出来这种国家力量、国家的这种组织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次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15-5期间怎么发挥这个企业家的作用，怎么把这个熊彼特的这个思想更好的借鉴进来。那么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走这个国家战略力量和企业创新主体、国家的这种组织能力和企业家的这种创新能力要很好的结合起来。
1: 你有雄心壮志，那么我们就不举全国之力托举你。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你发现没有，就是中国，就刚才咱们举了那么多全球其他的国家的例子，包括美国也好，前苏联也好啊，但是我们国家这种国家意志和国家的一种综合的这种国家机构的力量，
0: 对，
1: 是始终能攥成一个拳头，始终能够有这个凝聚力去推动这样一些发展。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么这个其实咱们从我们说15-5这个创新是头号工程，但实际上从咱们这个很早咱们就开始非常重视这个国家对创新的推动。
1: 是
0: 啊，当时就是那个时候就是863工程啊，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些重大专项啊，实际上都是国家在主导一些
1: 包括咱们
0: 长期的项目，
1: 两岸一星，
0: 对，
1: 组织那么多全球的海外华人的这些科学家都回来，
0: 对，
1: 大家拿着算盘一起在坐在那儿打，
0: 对，
1: 对吧？这个其实你说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种
0: 国体制，
1: 举国体制，
0: 对，这就是咱们上一代的举国体制，
1: 是是是，
0: 有了两弹一星，有了这个航天，
1: 对，
0: 有了载人航天这些东西。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怎么新型举国体制，这也是咱们后面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 如何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

0: 业聚集，什么是企业新型创新模式？为什么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地位不断提升？如何让技术创新向高水平挑战？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1: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2: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总台记者张博涵报道。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万平方米，达到了17万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 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的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2: 时间来到了15点55分，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环鹏、王强，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6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建筑业也在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努力实现五方面目标。
2: 十五五时期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
1: 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对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三项基础性制度进行了解读，下面来了解一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当前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在此背景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全力推动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和现房销售制等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
4: 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依法行使独立法人的权利，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

0: 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一个项目确定一家银行或者银团作为它的主办银行，项目的开发、建设、销售的资金要全部存入主办银行，由主办银行提供项目的融资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主办银行和项目公司二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近年来采用现房销售的商品房销售面积一直保持正增长，占新房整体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
3: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4: 按照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同时，通知对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发挥进口补充调剂作用，推进煤炭接续产能建设提出要求。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加强统筹协调，指导各产煤省自治区和煤炭企业抓紧落实各项工作部署，调整完善政策举措，适时释放煤炭产能储备，全力稳定煤炭生产供应，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
5: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鲜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
2: 今天是三峡升船机通航10周年，10年间，三峡升船机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
7: 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三峡升船机自2016年9月18号试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三峡升船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复杂、运行维护难度最高的全平衡垂直升船机，与三峡双线5级船闸共同构成三峡枢纽永久通航设施，形成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奇观。
2: 作为中国第一大河，长江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使命。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0年。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从长江第一湾出发，行万里访长江，沿着奔流的轨迹寻找不灭的生机。

0: 上一楼。
1: 有一有一
0: 有一楼。
1: 这是什么一？
0: 那白天一。
1: 白一。
0: 哦，好几个。
1: 这个是我们监测到的澄海白鱼，它是澄海湖里特有的一种珍稀土著鱼类。
2: 澄海湖地处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带，是澄海白鱼赖以生存的唯一自然栖息地。以澄海为家的土著鱼却在这片水域一度濒临绝迹。
1: 澄海白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受水质还有外来物种的影响，从2010年以来，这个澄海白鱼的这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15年我们几乎监测不到这个澄海白鱼。
2: 转折从2020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启动的第五年，一项跨流域补水工程把金沙江水引入澄海。补水工程运行五年，澄海水位止降回升，水质也开始好转。
3: 目前的水位比这个补水之前啊是这个升高了50厘米，种鳞种蛋都是在下降的。我们的这个澄海的土著鱼也逐步在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物群落的状态。
2: 2025年5月，消失近10年的澄海白鱼终于回家了。澄海湖等来了老朋友，金沙江畔的湿地和山林也迎来了更多的新朋友。
4: 我们那天是来这里寻获，发现有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跟一群白鹭混在一起，经过请教专家老师的话，确认是黑头白鹮，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何小卡在拉市海保护区工作了11年，今年6月，他和同事在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黑头白鹮的活动踪迹，这位罕见的访客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但何小卡说，10年前并不是这样。
4: 10年以前的话，来拉市海旅游主要就是骑马划船为主，这些不同程度的干扰的话，对候鸟也是有不太好的影响。
2: 人退鸟才能进，2018年拉市海湖面旅游活动逐渐退出，湿地修复、生态补偿一笔一笔落在了长江沿岸，3.53公里自然岸线恢复，1000余亩湿地重获生机，每年超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
4: 10年前我们这里大概有233种的鸟类，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389种了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这边主要就是以生态游为主，依托这个湿地风光进行观鸟经济、观鸟产业的发展。
2: 碧水之外还有青山，沿着金沙江往下，曾经的矿山也在给出新的答案。2019年，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全面启动，长江沿岸10公里范围内108个废弃矿山需要修复，玉龙县就占了26个。曾经这里岩石裸露，满目疮痍，清除危岩、回填矿坑、覆土修复、改善土壤、重建植被，一株株雪松、柏树重新扎根山野。
5: 像我旁边这个就是雪松，你看它原来的刚刚种下去的这种淡绿色，现在颜色已经往深绿色在发展，它也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拔气候环境了。
2: 种下去的活了，更让陈场高兴的是本地物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5: 我们的原生物种也越来越多，白杨树、云南松也是开始在生长，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水土流失，遏制住了我们的这个滑坡或者崩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
2: 但修复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长出新东西。
6: 今天我们这个芒果其实下面是煤矿的，所以我们这个芒果就相当于是在煤山上种的。今年是非常丰收了，单单这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就在85万左右。
2: 华坪县的山曾经是另一种颜色，在甘洪斌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堆场依然还残留着当初的煤干石。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煤干石，当时每天都是煤灰这些比较大，平时我们根本就不敢穿这个白衬衣，现在看了，但你看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了。
2: 华坪曾是全国百强重点产煤县，82对煤矿一煤独大，长江大保护启动后，当地煤矿压减到13对，4万多名矿

0: 工转行种起了芒果。
1: 挖煤的话，它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把芒果树栽上的话呢，它是要管几十年上百年。华坪芒果从无到有，从一颗芒果到现在，水也清了，山也绿了，而且我们的这些种植户的话，包包也鼓了，都赚到钱了嘛。
0: 截至目前，华坪芒果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国县域第一，产值超30亿元。
2: 快来快来，
0: 青山正在长出新的故事。
3: 我爸爸守着这个金山了嘛，真的是过了这个大半辈子的穷日子。所以后面呢，我爸爸老了以后，我就从上海回来开始照顾老人嘛。
0: 李俊才的祖辈在这里守了一辈子树，曾经靠砍伐的树养活了一家人。如今随着天然林保护禁伐，树不能再砍，林下的土地成了食用野生菌的天地。李俊才从小喜欢鸡枞，毕业后他从上海回到丽江，开始研究人工培育。经过3年多的试验，2022年他试种的第一窝鸡枞成功出菇，随后他开启了规模化种植。
3: 我们的话每年会有3000亩的种苗啊，面向这个四川、贵州，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的话目前的话总的种了有800亩，去年的话是总的采到鸡枞的统计是3960斤。
0: 八月正是鸡枞的产季，一丛丛白嫩的鸡枞破土而出，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4: 每年的就是8月份左右都会过来，自驾游过来的。你能想象到就是找到鸡枞那种喜悦感吗？可以回味一年的那种。
5: 实现鸡枞自由啊，太开心了。
0: 长江第一湾的转型没有停在山野之间，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光热资源和100%绿电优势，丹金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6: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中下游水路资源，实现组件电池生产。
0: 上游产绿电，下游用绿电，丽江画下了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的第一笔。
7: 我们丽江市的每一度电都来自水、风、光，而并不是化石能源。近期载能产业产值也达到了141.08亿元，占规模以上供应总产值的48.3%。丽江市已逐步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0: 生态变了，产业变了，来到这里的人也更多了。
8: 武山是这个 river Yangtze river， 这个地方很美丽，我很喜欢云南，很喜欢云南人。
9: 我们是开这个咖啡店最大的名气就是我们的长江第一湾，是依山傍水，生态好的红利，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这个回乡创业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10: 种了这个10万株以上这个柳树，当地的百姓跟着也是吃上这个生态饭、旅游饭了。
0: 十年来，金沙江干流丽江段水质始终保持在2类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江清水出丽江。截至2025年底，丽江全市生态保护区面积超过1/3，森林覆盖率64.48%，全市林草产业总产值超296亿元，近5年年均增长超20%，林下经济产值近195亿元，带动约10万名农民增收。在长江第一湾，绿水青山还在描绘新的画卷。
11: 自9月15号起，黑龙江省进入为期2个月的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各地落实火源管控、靠前筑防等举措，防范森林草原火灾。
12: 在黑龙江铁力市，各入山卡口启用进山扫码登记系统，对进山人员车辆开展火源排查，从源头守住防火关口。针对深山沟壑等人寻盲区，当地启用无人机常态化空中巡护，所有防火瞭望员全部灯塔值守，全天候紧盯林区火情。在黑龙江省各重点林区，专业消防救援力量也同步启动靠前筑防，
13: 将梯次进驻全省8处高风险区域，累计投入指战员266名，携带各类灭火救援装备700余件套，实现高火险区域重点布防，关键点位全域覆盖。
12: 据介绍，黑龙江

山东省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为9月15号至11月15号， 其中10月1号至31号为秋季森林草原高火险期。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油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7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
1: 据报道，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目前也门政府军正在这一区域阻止胡塞武装继续推进，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卡赫布卜山脉地处也门拉合济省和塔伊兹省交界，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17号表示，目前胡塞武装在也门多个战线已遭受重创，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的推进是暂时的，也门政府及其武装部队完全有能力在红海沿岸重新夺回主动权，目前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此外，17号胡塞武装与沙特的相互袭击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的塔伊夫被拦截并被摧毁，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当地时间1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受损的沙特阿拉伯东西输油管道预计将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
1: 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停运，该管道可帮助沙特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向外出口石油。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这条管道可能需要长达5周的修复后才能恢复运行。赖特对此表示，管道有3座泵站遭到袭击，其中2座受损较轻，预计这条管道会相对较快地恢复运行。另据外国媒体报道称，沙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船对船转运方式向外运输石油。因国际航运公司的油轮不愿冒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统一协调和安排一支油轮船队，采用通过阿曼一侧的航线关闭应答器进行暗航等方式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将沙特石油运至阿曼苏哈尔港附近的相对安全海域，在那里再以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将沙特石油装载到前往其他地区的油轮上。美国《华尔街日报》称，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通过船对船转运方式出口的石油数量可能高达每天900万桶。
0: 因燃油价格持续高企，捕捞无利可图，连日来法国南部地区的渔民不断发起抗议活动。17号，渔民封锁了当地一处油库，并阻断部分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
2: 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南部埃罗省弗隆蒂尼昂市的一处油库被示威渔民封锁，同时尼斯港以及地中海沿岸多个小型港口的正常通行也被阻断。渔民表示，燃油价格高企，捕捞经营也已经无法盈利。
3: Notre mouvement a été déclenché par la hausse du prix du gasoil, qui a eu 3% d'augmentation depuis les trois derniers mois.Et avec lequel nos entreprises et nos bateaux ne sont plus rentables et la situation n'est plus viable pour nous.

0: 分析认为，燃油是渔业最大的运营成本。此外，渔具及人工成本也在持续上涨。为此，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6号宣布，将农业、渔业、建筑业的紧急燃料补贴延长至今年年底，并将渔民燃油补贴从每升25欧分提高至35欧分，以缓解相关行业的成本压力。不过，渔民认为这些措施远不足以解决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18号将召开特别会议，重点讨论地缘政治对本国能源市场带来的连锁影响。
1: 美国劳工部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意外下降。分析认为，这为美联储全力抗击通胀留出了空间。
0: 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2号的一周，经季节性调整后的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为19.6万，较前一周减少1万，低于市场预期的约20.8万，并创下7月中旬以来最低水平。该统计期包含美国劳工节，节假日往往会造成数据短期波动。用来平滑单周扰动，更能衡量劳动力市场趋势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4周移动平均值上周降至20.325万，为5周新低。经济学家指出，上周异常偏低的首次申请数据可能反映出劳动节相关的季节性波动。即便如此，更广泛的趋势仍显示，除少数受到关注的裁员消息外，美国整体裁员规模处于低位。截至9月5号当周，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3.9万至173万，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因此，现阶段美联储仍将聚焦于抗击通胀。
1: 日前，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 KKR 上调了对长期美债收益率的预测，同时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和明年3月各加息一次，此后利率维持不变至2029年初。
0: 根据 KKR 发送给客户的研究报告，公司上调了对美债收益率预测，到今年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计升至5.1%，到2027年底。预计为4.9%，均高于此前的预测。KKR 还预计，美联储将在12月再次加息，明年3月再加一次，此后利率将保持不变，一直到2029年初。KKR 认为，在美国名义经济增速维持高位、财政赤字庞大、资本激烈竞争的背景下，投资者要求长期美债提供更高的收益是合理的。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邺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声明表示，通胀依然高企，这次决定将支持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
1: 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来看记者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2: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3: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2: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3: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2: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1: 当地时间17号，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近期发生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呼吁欧盟进一步加强外部边界保护，并加强与摩洛哥在边境管理和人员遣返等方面的合作。
4: 该决议以339票赞成、225票反对、16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对休达民众表示支持和声援，谴责将非法移民作为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混合战争工具。

据。欧洲议会认为，西班牙政府推行的大规模移民合法化政策可能成为吸引非法移民的因素。欧盟委员会应评估此类政策可能对跨境移民流动和申根区运行产生的影响。决议强调，加强欧盟在休达的外部边界保护是当务之急。欧盟委员会及成员国应增加相关资金投入，加强外部边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欧洲边境管理局能力，确保相关力量能够在危机情况下迅速部署。欧洲议会同时呼吁西班牙和摩洛哥加强合作，加快遣返非法滞留在欧盟境内的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本月表示，目前仍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休达，休达当地局势无法维持，已经濒临崩溃。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750.78点，上涨0.6%；国企指数报8225.40点，上涨0.61%；恒生科技指数报4405.50点，上涨2.2%。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开幕，这两天外国代表团陆续抵达上海。来看报道。
1: 17号早上6点钟，奥地利代表团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次他们将会参加烘焙、美容护理、烹饪、汽车技术、机电一体化等项目比赛。
2: Our team is about 50 competitors and 50 experts. I participate in automobile technology, and my goals are achieve a gold medal.
3: And I'm in retail sales.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7: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张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2: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地区，同时北方的降雨也将增多。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南疆盆地西部、青海中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东南部、湖北西部、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重庆中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

0: 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气温继续偏高，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30摄氏度左右。不过很快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预计明天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摄氏度的降温。到后天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将跌至不足20摄氏度，秋意显现。9月17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及周边白石头至军马场一带迎来入秋以来首场降雪，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雪蓝色预警。S249线部分路段因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截至当日19时，降雪已停止，交通管制尚未解除。
2: 9月17号，新疆哈密东天山景区迎来入秋首场降雪。气象台预警信息显示，当天上午景区一带出现大雪，14时28分发布暴雪蓝色预警信号。受降雪影响，S249线0至26公里路段道路湿滑，能见度低，不具备通行条件。交警部门随即对该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并提示过往车辆绕行。截至17号19时，降雪已经停止，但交通管制尚未解除。目前，交警部门正在根据路面情况评估恢复通行条件。
1: 在甘肃甘南卓尼县，当地依托高海拔气候特点，养殖适合在冷水中生长的鲟鱼，并发展出了鱼子酱加工产业链。近日，当地的鲟鱼即将收获。来看报道。
2: 甘肃甘南卓尼县藏巴洼镇酒店峡水库位于海拔2000米左右，在这里高山融雪注入湖泊，湖水冷凉清冽，水质优良，为鲟鱼生长提供了优质的环境。
3: 在我脚边，一尾尾体型硕大的鲟鱼正自由穿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些鱼已经养殖了12年，即将迎来丰收时刻。
2: 鲟鱼对水质和水温要求严苛，一般要在10至18摄氏度的冷水中养殖。从育苗到冷水养殖，要经过12年的精心培育，有些更是达到15年。养殖成熟的鲟鱼在加工车间里，经过快速制荤、取卵到搓卵、清洗、挑选、腌制、沥水、装罐等10几道工序，最终制成成品的鱼子酱。全程在10万级净度环境下进行，最大限度保证食物的品质。目前在甘肃卓尼，依托鲟鱼养殖和鱼子酱精深加工，一条集繁育、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已然成型，产品销往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销售额逐年攀升。
1: 进入秋季，一年一度的牲畜出栏季如期而至。经过一整个夏季的休养生息，牛羊膘肥体壮。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的多处活畜超市交易火热，该平台搭建起牧民与市场的直通桥梁，让牧民在家门口就能为牛羊卖出好价钱。
2: 临近正午，新巴尔虎左旗的牧民们陆续驾车运载牛犊前往活畜交易点，现场早已聚集了来自各地的活畜收购商，交易市场各环节均有专人对接负责。家门口的交易市场省去了层层中间商，每头牛的售价较传统中间商收购价高出近1000元。
4: 今天把自己的12头牛犊拉到这个努莫尔活畜这个市场上，买卖很成功，然后很高兴，带了12头牛，公牛犊卖了1万块钱一头，然后母牛犊的话，8100搂了，然后买卖成功了，挺高兴的。
2: 诺木尔游牧交易市场的核心优势是打破了传统固定交易市场的空间局限，结合草原地理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将交易点位

0: 设置在交通要道，方便活畜运输，成功打造一小时活畜交易圈，实现牧民家门口卖牛羊。截止今天，交易投诉已经过万，那么主要都是这个安徽、河北、天津、吉林、辽宁。
1: 这地区的这个育肥场来采购犊牛嘛。今年运营以来，平台累计带动牧民增收超500万元。近日，吉林省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辖区里，一只成年野生东北虎带领四只状态良好的幼虎现身林区公路。此次虎群现身，标志着区域内野生虎栖息地质量持续向好。
2: 9月17号晚，当地居民驾车返程途中偶遇野生虎群，画面中四只幼虎在路面悠闲嬉戏，在车辆灯光扫过后迅速机敏避让，一旁的成年母虎全程紧盯幼虎动态，守护幼虎安全。事件发生后，当地林业森林公安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
1: 相关部门提醒，偶遇野生东北虎需保持冷静，缓慢后撤，并及时报备相关情况。眼下北京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从现在到10月都是蝴蝶活动的高峰期，市区公园和郊区都能看到不少种类的蝴蝶。这几天赏蝶拍蝶成了不少北京市民的休闲日常。
3: 秋日的永定河在阳光下泛着粼粼波光，花丛间不时能邂逅大小不一、色彩或素雅或斑斓的蝴蝶，它们时而落在花瓣上，时而翩翩起舞，
4: 非常好看，
5: 非常有生机，白色的还有这种花色的比较多一点，拍出来还可以。
3: 不止在永定河畔，北京的多家公园与胡同街巷也能见到这些优雅灵动的蝴蝶。
4: 秋天的蝴蝶比较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哈。首先，夏季的蝴蝶它产卵啊，幼虫孵化之后，到秋天它会有一个集中羽化。另外，地被植物也有一个集中的秋季开花的时间，这也为我们的蝴蝶呢提供了大量的蜜源植物。最后，随着温度的下降，山里花比较少了啊，城市的温度呢相对高一点，这些蝴蝶会集中到我们城市来觅食。
3: 最近，在国家植物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市内的公园，专家发现了我国特有珍稀蝴蝶品种灰绒射凤蝶，这也是灰绒射凤蝶首次在北京被观测和记录到。灰绒射凤蝶外形特征鲜明，其头胸和腹部侧面覆面呈红色，翅膀为灰黑色，翅膀尾部有几个红色斑点，雄蝶还能散发一种麝香气味。 专家介绍，灰绒射凤蝶主要栖息在山区，尤其是海拔200至1500米的林园和林间空地。此次发现这一品种的国家植物园紧邻西山，水源充足，蜜源植物丰富。
6: 国家植物园这几年种的大量的糯米条这个花卉植物，据文献记载，它就是灰绒射凤蝶最喜欢采蜜的一个植物。它这个蝴蝶用很长的一个喙
7: 来吸食花蜜，来补充它的一个营养和能量。更令人关注的是，国家植物园的工作人员首次在园内野生北马兜铃的叶背上发现了灰绒射凤蝶的卵粒，
8: 至少能证明，我们这儿来的这个灰绒射凤蝶今年已经在北京的乡土的植物上产了卵了。它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国家植物园目前观测记录到了蝴蝶大概是50种左右，从春季的蜜源一直到秋季，都是有各种的开花植物的，不同的花型、不同的花色的植物来吸引不同的传粉昆虫。
1: 今天消费新县巷系列报道，走进河南郑州中牟县，在这个距郑州市区约30公里的县城里，有个全天不打烊的市场，实现从早到晚全时段消费热度不减，打造出保公家文旅融合的全新样本。天刚蒙蒙亮，中牟县的万邦市场已经热闹起来。 档口灯光下，装卸选品打包，一派繁忙景象。来自东南亚的榴莲、四川的芒果和石榴，通过海陆空多式联运汇聚在这里，经过智能产线分拣，发往全国市场。对中牟来说，这里不只是批发商的进货地，也是一天消费活力的起点。
9: 我们日常货量是每天30到40吨的样子，然后这个临近中秋，我们还。

0: 集中发了两辆这个礼盒专车，现在日均60到70吨。
1: 从大型贸易到游客打卡，到线上商城，再到社区配送，这个传统的大市场正在借助数字化的转型，不断打开全新的消费空间。
2: 上午10点过后，各地大宗批发商陆续备货完毕，离场返程，市场的交易节奏悄然切换，消费的接力棒正式交到普通市民和外地游客手中。依托中牟8公里文旅消费带的引流优势，原本专注商贸流通的农批大市场，如今成了游客短途出游自选好物的特色打卡地。
3: 今天买了葡萄、秋月梨，他这儿什么品质的、档次的全部都有。平时在外面城区水果店见不到的东西，他这儿都有。
4: 哎，我们是来中牟玩的，已经玩了2-3天了，今天该回家了，想着临走之前给家人选点水果带回去让他们尝尝。
2: 作为区域生鲜保供基地，万邦市场的消费活力并不只在白天，跳出传统实体市场的时间与空间局限，这里打造出了全天候线上线下一体化云市场。深夜2万多平方米的分拣仓依然灯火通明，每天4至5万个订单在这里流转，形成产地采购、市场集货、平台分拣、社区自提的完整通路，让生鲜交易全天不间断。市场的升级蝶变也带动一批本地商户迭代成长。90后商户罗世豪，2015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接手父母传统批发生意。
5: 我接手之后转型做国内外精品水果，我们现在对接了全国多地160家知名门店，年营业额也接近了1亿元。
2: 头部商户规模化转型，做大做强的同时，零售代购等灵活创新业态也不断涌现。
6: 这个首挑榴莲啊，皮超薄，看
7: 这个榴莲干薄光肉，
6: 金黄金黄的果肉，
7: 果肉特别漂亮，
6: 首挑果，值得信赖的果实。这些就是实拍照，拍的视频、实拍照，直接发到客户手里头，直接满意，客户发货。
2: 一头连着全国产地，一头连着城市社区和周边乡镇，万邦市场在稳住生鲜保供基本盘的同时，也把客流、物流、资金流留在了中牟。目前市场有固定商户超7000家，流动商户6万余家，年交易额1000亿元，承担了郑州80%、河南60%的生鲜保供，直接带动10万人就近就业，上下游配套产业间接吸纳5万人就业。
8: 在河南郑州中牟县，当地以文旅引流、商业留客串起逛景区、购好物、夜休闲、住下来的完整链条，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全域消费增量。
2: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客流高峰时，热门剧场常常排起长队，景区不让游客干等，把排队区变成第二演出场，让等待也成为一种体验。
9: 会让你觉得哪怕是在排队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而且还会有一些时不时的小惊喜。我现在已经是2刷只有河南了。
2: 特色服务花样不断，数字化建设也在持续发力，游客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掌握排队动态。
10: 这是叠加 AI 算法的摄像头，实时采集现场游客信息，同步至后台以及我们的现场的大屏幕，还有我们的手机小程序端。
9: 它量化了嘛，心里就有底了，中间的转场也会很丝滑，不会浪费时间。
11: 号外，号外，
12: 来一份吧，谢谢。距离戏剧幻城一步之遥，这座电影主题的小镇带给大家的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游玩体验。来到这儿呢，游客们选上一身心仪的装造，瞬间就能从厚重的人文戏剧场景穿越到老式市井年代风情，解锁完全不一样的游玩体验。
2: 一步一景，步步有戏，当整条街区化为流动的舞台，游客便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参与者。
13: I feel good. It's my size. Как будто бы мне очень даже идет. Вот ребятам тоже очень идет. This camera. Phone, okay. phone. 1, 2, 3.
14: Welcome to China.
2: 在沿着正开大道8公里的范围内，多家高品质主题景区连片集聚，业态互补，形成了高密度的文旅集群。
15: 把文旅流量转化成为了全域消费的增量，直接带动2万余人的就业，间接带动10万多群众的增收。
2: 承接文旅热度，中牟县跳出单纯购物模式，打造先游

0: 购购游购一体场景。在杉杉奥特莱斯商圈，周边跨城游客和本地居民可以一站式品质消费。
1: 我们平时的话，周末没事就会来这边，因为这边紧挨着这个各大景区，如果是一天玩不完的话，也会再选择在周边的酒店去住一下。
0: 2026年上半年，该商圈累计接待消费者超400万人次，客单价稳步提升，外域客流和夜间消费占比持续走高。
2: 我们推出了票根经济，景区门票、住宿发票可兑换消费券，在商场消费的小票也能用来享受周边住宿餐饮的优惠。与此同时，我们还联合公交公司接驳商场和各个景区，推动景区商圈客流互引。
0: 从文旅引流到商业流客，周牧把流动客流变成消费增量，让县域消费从过路经济走向流量经济。
3: 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建设经验交流和成果发布活动在天津举行，一批合作成果集中发布。
0: 当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共同签署协同发展工作机制框架协议。活动现场签约6个重点项目，总金额超29亿元。
4: 今天还签约了我们有园区零碳园区建设类的项目，这对于未来整个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包括整个子牙的上合绿色产业园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3: 近日，领跑汽车举办2026技术日活动，集中发布5大体系化自研技术，涵盖整车架构、电子电器、智能驾驶、混动电驱和电池系统。
0: 本次发布会，领跑推出 LEAP 5.0 新移动空间架构，重构座舱空间布局。配套的四叶草5.0中央预控电子架构，搭载全车48伏供电与万兆以太网。在智能驾驶领域，领跑发布 LWM 世界模型智驾，
5: 是一种用创新的一种模型的这个大模型来解决我们的整个智驾的问题。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需要非常大的一个算力，我们就可以达成我们非常好的一种驾驶的体验。
3: 日前，西班牙东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巴伦西亚自治区遭遇强降雨并引发洪灾。截至当地时间17号，热烈天气已造成一人死亡，另有一人失踪。
6: 当地时间17号，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遭遇洪水。一名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在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走。后来，这名男子的遗体被发现。同一天，当地民防部门称，还有一名女子也被洪水冲走，目前下落不明，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此前一天，西班牙东部地区遭遇地中海风暴，气象部门已对加泰罗尼亚部分地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对巴伦西亚自治区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暴雨导致当地多个城市街道、房屋被淹，道路临时关闭，列车停运，多个机场出现航班延误或取消。加泰罗尼亚紧急服务部门表示，他们接到了850多个与暴雨相关的电话，处理了500多起事故。而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多个地区半小时内降雨超70毫米，共引发478起相关事故。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7号，印度知名企业塔塔集团董事会再次任命钱德拉·塞卡兰为集团董事长，同时启动集团控股公司塔塔之子公司公开上市相关工作。
6: 在9月17号的会议上，钱德拉·塞卡兰接受了董事会的请求，董事会随后以多数票通过决议，再次任命其为执行董事长。任期5年，自当前任期结束后生效。钱德拉·塞卡兰自2017年起担任塔塔集团董事长，其当前任期原定于2027年2月20号结束。然而，在2026年8月12号，由于董事会内部对其连任缺乏共识，他本人决定不再寻求连任。过去几个月，他与塔塔信托在集团战略、印度航空亏损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剧，使这一人事问题更加敏感。塔塔集团由塔塔之子公司控股，后者约66%股权由塔塔信托持有，而塔塔信托是集团的慈善机构。塔塔之子此前已采取多种措施。

0: 印度储备银行近日驳回塔塔之子提出的豁免申请，以保护其商业与慈善合一的独特架构。分析认为，此次上市并非塔塔集团主动选择，而是监管压力下的结果。印度储备银行近日驳回塔塔之子提出的豁免申请，要求其遵守上市规定，这意味着相关实体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上市。 据知情人士透露，董事会成员认为，在潜在上市之前，领导层的连续性将能安抚潜在投资者。塔塔之子若上市，估值可能超过1200亿美元，将成为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首次公开募股，并可能深刻改变这家百年企业集团的所有权与治理结构。不过，塔塔信托仍反对上市，并可能对相关程序提出挑战。
1: 据路透社近日消息，韩国存储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与美国英特尔公司正洽谈在美国本土生产存储芯片的合作方案。据消息人士透露，双方有可能达成的合作方式包括
0: SK 海力士租用英特尔位于俄亥俄州在建芯片工厂的部分产线，另一种方式则需要引入第三方，由 SK 海力士、英特尔以及需要锁定大量存储芯片产能的美国大型云服务商成立合资公司。对此 SK 海力士澄清，关于报道中提到的任何特定公司的合作事宜或是在美国生产存储芯片的计划，目前均未达成最终协议。 报道同时指出，这项合作如果达成，将缓解英特尔面临的经营压力。不过，目前双方洽谈尚无实质进展，且任何涉及在海外生产先进存储芯片的协议，都可能遭到韩国政府的反对。即便如此，英特尔股价本周三和周四连续两个交易日大涨，巴克莱银行上调对英特尔股票评级至增持。
1: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7号，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发生多起火灾，其中一处住宅区附近的森林起火后升起浓烟，大量民众撤离。目前，厄瓜多尔首都周边有9处活跃山火，该国已有5省进入紧急状态。受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影响，厄瓜多尔多地持续干旱缺水，本轮灾害预计波及超120万人。 近期，巴西北部流域正遭受严重干旱，持续干旱造成阿拉瓜亚河水位下降，核心沙洲裸露。原本可搭乘一般渡轮直达对岸的车辆，如今需要中途登上沙洲换乘2次渡轮才能过河。巴西政府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证实，托坎廷斯阿拉瓜亚流域正遭遇重度干旱。阿拉瓜亚河是托坎廷斯河的支流。
1: 托坎廷斯河已被纳入巴西水资源应对方案，用于缓解厄尔尼诺现象对水资源造成的冲击。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 欢迎继续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走出去，不仅是产品走出去，更要有服务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不是零和竞争，而是在共赢的目标下，以优质的轨道交通产品，为当地民众便捷出行贡献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勾结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5: 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6: 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
5: 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
6: 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实实在在起好。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裁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在手机上办贷款、开账户、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页面上的那些小小的勾选框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在意它，因为那些勾选框往往已经替你打好了勾，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同意或者是下一步就完成了购买。但是呢，至于买了什么， 你可能根本没有看清楚。今年4月24号，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 将于2026年9月30号正式施行了。 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不给大家念文件，就聚焦一个跟我们每个金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
1: 消费者申请贷款，并不当然意味着那么这个消费者他同时具有购买保险的意愿，因此不能简单的把消费者完成了贷款的申请就当然的理解为消费者是愿意去购买一份保险产品。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就是默认勾选的情况下，消费者所做出的确认是不是其真实自主的意思表示。如果一个金融产品或者附加服务被隐藏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交易的页面当中，那么相关信息不够显著，并且购买选项已被预先勾画，消费者在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就会产生额外的购买结果。那么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那就像这样的问题，过去如果产生个纠纷，那么用户在维权的时候都有哪些难点？
2: 在有呢，就是这个成本结构的不对称，几百块几十块的保费走一趟调解诉讼仲裁，那么时间成本啊是远超争议金额的，多数人想想就算了。那么机构赌的也是这个，赌的大多数人不会较真儿，这不是商业智慧，这是把这个制度漏洞啊当成这个盈利模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卡点，那么消费者呀发现这个的时候啊，往往是已经过了保险的犹豫期，犹豫期内退保是这个全额退，那么过了犹豫期呢，只能是退现金的价格。

0: 值，扣掉一大截。所以很多人啊，不是要不回来，而是要不回来全额，这就让人很憋屈，钱被悄悄地划走了，那么损失啊，要自己承担大半。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发现这个不明扣费，第一件事不是生气，是看日期，看是不是还在犹豫期当中，这个窗口很值钱。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就说王女士在某银行 APP 上开通了一个二类账户，流程走到最后一步，页面上有一个选项写着开通基金定投功能，也是前面已经打好了勾了，那么她一路点击下一步完成了开户，几个月后她发现每个月都有一笔钱自动从她的账户扣走，买了一只她根本不了解的基金，所以说田院长，其实在一些旧规则之下，这种行为是已经有了相关的监管处罚的，那么为什么这类现象还是在反复出现呢？
0: 黑格尔讲存在即合理，原因实际上都是挺实在。一个呢是违法的成本低，收益高，而且是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改一行代码大概几年额外销量，被罚一次呀，罚款相当于这几年收益可能是九牛一毛，而且处罚往往是针对的具体的分支机构、具体的产品，换个 APP、换个页面版本、换个说法又能再来一遍。二呢是这个规则分散，口径不一，管这件事儿的规定啊，散落在好些地方。像刚才也说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还有它的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还有各金融部管理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规定条款精神一致，但是适用主体、监管部门法则不一样。一个互联网上平台贷款搭售保险啊，可能涉及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多头监管的好处是覆盖广，短板啊是谁都管一点儿，谁都不全管的地带啊就出现了。那么，尤其当这个主体啊是第三方平台，而不是这个持牌机构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最根本的，过去的规则呀，主要管的是卖的人，对这个页面怎么设计管得不够细，不得强行搭售呢，是一句原则。但是什么叫做强制啊？那默认勾选，人家默认勾选，这究竟算不算强制啊？字号要多大？位置放在哪儿才算作显著提醒啊？这些细节啊不明确，机构啊就有个解释空间。合规部门拿到原则性的规定啊，能做的也就是加一行提示语。而产品设计部门知道，只要按钮够大，字儿够小，提示语啊就形同虚设。所以这次办法的意义很重要，它做的不仅是重申了原则，它是把原则翻译成可执行的规范啊，这个15条讲的是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第五条讲的呢是转接渠道啊，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的平台。进入购买环节呢，要显著提醒并设置啊强制阅读的时间。第13条呢讲算法推荐不得诱导过度消费，要提供关闭的选项，那个叉要明显起来。那第14条呢讲这个弹窗广告要有一键关闭，这一套下来管的，它实际上啊，你看这个细节就都来了，流量怎么来，页面怎么摆，按钮怎么按，记录怎么留，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哎，实实在在起来了。
1: 那从法律角度上看，默认勾选和明确同意之间，他们的本质区别是在哪里？
2: 从法律上讲，我认为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意思表示的做出方式的不同。我们说这个明确表示，往往是消费者知道自己在购买什么产品的情况下，明示的做出我要购买的意思表示。而默认勾选，则是消费者没有主动做出选择的情况下，系统已经替消费者将选项预先设定。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因此，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被认定为等同于积极的购买意思表示。
1: 好，咱们现在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去，就是说关于这个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想问一下常教授，这个默认勾选它侵害的到底是我们的什么权利？
2: 好的。默认勾选首先侵害的是金融消费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应当是在知道自己购买什么产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以及可能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的

0: 基础上，主动地决定我要不要购买。然而，默认勾选改变了这种选择机制，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金融产品不同于普通的日常用品，其专业性、复杂性更加需要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主的交易决策。
1: 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田院长，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默认勾选带来的问题，除了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2: 所以说，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很大，问到根子上了。它实际上是对社会信任的一个损伤啊。那么我这样子讲三个词吧，一个比会比一个重一点。一个词呢是劣币驱逐良币，这是最直接的这个结果啊。你想，两家机构 A 老老实实的让客户去选，B 偷偷的帮客户打勾，一年下来 B 的销售数据啊比 A 好看，在只看规模的考核体系当中啊，B 就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更高的评价、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 A 呀，要不跟着学坏，要么被淘汰，最后在市场上剩下的是那一批最敢打勾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单靠道德呼吁没用，必须把靠规则把作弊的收益变成负的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啊！那么第二个这个词呢，叫做风险错配。这个金融产品啊，它不是普通商品，它有风险，而且风险啊跟人的承受能力要相匹配。那么适当性管理啊，是金融监管的一道底线，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默认勾选是什么呀？绕开了这适当性，他不问你是谁，能承受多少，你需要什么，他只问你有没有划过去，点到下一步。一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保守型的老人被默认勾选了一只权益啊，也就股票这基金权益基金定投；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人被默认勾选了一个按月扣费的保证保险，人家收入不稳定，短期看是几笔手续费，长期看呢是一堆错配的头寸。这些头寸平时不想，一到市场真出现大波动，一到集中退保的时候，就会集中暴露，严重的会带来市场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风险，甚至是系统性的。再有一个词，信任折价，这实际上是最贵的一笔账。金融业啊，它的本质是在经营这个信任。存款为什么能把能低成本的吸上钱来啊？因为相信嘛，咱相信把钱放在银行里还会拿回来。理财为什么会有人买呢？因为相信嘛，哎，还会稍稍多挣点，比自己管钱更好。默认勾选干的事儿是把这次信任，这份信任当成个一次性耗材来烧来折腾，换来的是短期的销量，付出的是长期的防御性不信任，以后啊，客户办任何业务都怀疑你是不是又塞了东西啊，会花更多时间去核对，会更不愿意去尝试新产品，整个行业交易成本因此上升，这笔账全行业一起付的，包括那些没打过勾的机构。而且呢，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说啊，实际上也会伤害到他们的一线员工、客户经理啊。明明知道这个客户不需要，但指标压在那儿，只靠画出页面去完成，出个事儿，客户骂的是他，监管查的是他，机构推的也是他。哈，这样的，这说句心里话，靠这个默认勾选冲出来的业绩，后面啊是一大批人的职业性的风险。新规对老老实实做事儿的机构，老老实实做事儿的员工，实际上是种保护。
1: 好。那么在9月30号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平台用这种默认勾选的方式来搭售产品，它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2: 咱们按四层来说，一个呢是监管的措施办法啊，写得挺清楚，32条，金融机构违规开展网络营销的，由金融监管管理，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依职责，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这个顺序啊，是一个逐步升级的梯子。责令整改是最常见的起点，不整改、反复违规就会往上走啊，这样的措施。二呢是这个行政处罚加没收违法所得，这是要结合其他法律来看啊。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啊，对于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责令更正、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也可以处以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电子商务法对这个默认搭售啊，也有专门的法则，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20到50万。所以别以为金额小就没问题，罚是罚的是行为这个性质啊。再有民事责任这一层和听众最直接，基于默认勾选的合同，因为欠缺真实的意思。

0: 示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可以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保险还在犹豫期内的可以无条件全额退保，也就是说啊，钱是可以要回的，而且是理直气壮要回的。第四层呢，刑事责任，这个啊，要是恐怕要说的谨慎一点，别误导。一般的违规的大收啊，属于行政违法和民事违约，还上升不到犯罪层次。但是如果行为超越了默认勾选，变成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比如没有提供对应的服务却长期收费、伪造签名和授权、与非法中介串通套取费用，那可能就触犯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相关罪名啊。为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提供营销服务的，那么这35条也写了啊，认定后由相关部门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所以红线在这儿啊，是挺清楚的。
1: 好，其实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新规里面的一些具体规定，那么我们再来单独给大家去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的第15条，原文是这么说的，就说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所以说请您跟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
0: 进一步解读，咱们把它拆成三句话，每句话都是一个独立的义务，违反任何一句啊都算作违规。第一句是以显著方式提醒，什么叫显著？法律上啊通常看四个要素：位置、大小、颜色、实际。位置呢要在用户做出核心决策的必经的路径上，不能藏在这个二级的页面当中。大小和颜色呀要和周围的内容啊形成明显的反差，不能靠灰色小字儿去蒙混。实际呢要在用户提交之前，而不是提醒之后再告诉你。而且提醒啊必须是实质性的提醒，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个什么产品，多少钱，能不能退，不买会怎样。光写个已经为你勾选某服务不叫提醒，那叫通知啊。这是第一句，以显著方式提醒。第二句，不得违法搭售。注意这里的措辞啊，是违法搭售，也就是说合法的组合销售是允许的啊。这一点啊，我替消费者也替机构要说清楚，金融产品本身就有组合的天然需求，房贷配财产保险，贷款配保障，保证保险，账户配这个支付功能，有些组合是有真实功能相关联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风险管理的必要安排。法律管的那些啊，反对的那些啊，不是组合，而是违背意愿的组合，没告诉你，或者是故意忽悠你了。还有一个呢，是没有实质服务的收费啊，他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加进去，但是又收你一笔钱。所以判断的关键啊，还是刚才那句啊，如果去掉他主业务还成立不成立，那你就看他是不是违法搭售啊，这个要看这个。第三句呢，是不得设定为默认同意。这次啊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最硬的一条，他封死了以不作为推定同意这条路。从此以后啊，合规状态只有一个，框是空的，手是你的，勾是你自己打的啊。而且要注意，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还有一句很厉害的话，不得将消费者以往交易中选择的选项在后续独立交易中设定为默认选择。什么意思呢？你上次买贷款勾过保险，这次再买它不能替你先勾上。每次交易啊都是一次独立的意思表示，不能搞一次授权长期代签啊。这是现有的对这个的这个解读吧。
1: 组合销售和强制搭售有什么区别？新规它允许组合销售吗？
2: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新规并不是禁止金融产品的组合销售。那我个人的理解，组合销售是金融机构把具有一定关联性的金融产品放在一起向消费者提供，但消费者对于其中的产品仍然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强制搭售，它的区别在于金融机构利用消费者购买主要产品的机会，使消费者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产品，或者通过交易流程、技术设置等方式，实质上剥夺消费者对附加产品的选择权。
1: 好，那么合法的组合销售和违法的强制搭售，他们之间的这个分界线到底是在哪？
2: 好的，我个人的理解啊，新规第15条真正要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在于，应当是允许把产品放在一起销售，但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对于二者的区分哦，首先我们要重点把握的是，要看消费者是否真正的享有自主选择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购买主要

0: 金融产品，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附加产品。那么原则上，这种情形更加接近于正常的组合销售。其次，还需要看金融机构是否对附加产品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
1: 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9月30号这个新规施行之后，我们普通人再去办理这些相关的业务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2: 变化会有好几个啊，大家可以对着自己一验。一个呢，勾选框会变干净了，贷款啊、开户啊、支付的页面上啊，那些提前打好的勾消失了，变成一个个空框。二呢，关键信息变重了，产品名称、费率、期限、风险提示会从一堆文字当中啊跳出来，字号加大加粗，单独成块。尤其是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会作为一个总数展现给你，不是藏在一堆分项里面。三呢，是这个跳转变少了。以前啊，点一个广告可能跳个3、4次，最后落到一个你从来没听说的平台上。新规要求啊，必须跳转回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在第三方平台之间啊连环跳转。而且呀，进入购买环节前要显著提醒，强制阅读一段时间，你会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跟谁做买卖，我买这个是从哪儿买的，跟谁做生意啊。再有一个呢，第四个呢是这个弹窗啊要变乖啊，一键关闭必须给，而且得好找。现在有的是给了找不着啊，费半天劲儿。那么算法推荐呢，要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这个便捷的这个关闭出口。营销电话、营销短信啊，要给这个退订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打回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支付页面啊会变单纯了，非银支付机构不得把贷款、资产管理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其提供营销服务。你在付款的时候，不会再突然发现支付方式当中排着几个你没申请过的信贷产品。那当然啊，这个大平台，我相信啊，这个规则，是会执行、会有用的。但是大家要有个预期管理，规则落地有个过渡期，界面改了，话术不一定改，大平台改了，小平台是不是一定同步？让大家拭目以待。所以9月底之后啊，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天下太平，真正起作用的事儿啊，提醒大家为大家保护，一是你自己的眼睛，二是你的嘴，你的投诉，每一次投诉都是在给这个新规则，规则放这儿了，怎么执行？那每一次投诉都是给新规则通电。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默认勾选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拆了一遍，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默认勾选呢不是小事儿，它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第二呢，办法第15条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那么在9月30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三呢，违规搭售会面临监管处罚，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问题来了，新规施行之后，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怎么去保护自己呢？如果发现被搭售了，我们应该怎么维权？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有哪些坑最容易踩？所以说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落实到实操层面，从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到发现被搭售了怎么办，手把手的教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4: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3: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4: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3: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4: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3: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北京时间下午5:32，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9: 大家好，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11点，涨幅0.94%，成交额9941.69亿元。深证成指报13640点，涨幅1.72%，成交额10829.31亿元。创业板指报3372点，涨幅2.25%，成交额5223.83亿元。
8: 板块方面，半导体、其他电子、光伏设备等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煤炭开采加工、银行等跌幅居前。

0: 如何看待今天 A 股走势，来听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的分析。
1: A 股主要指数当中涨幅最大的指数是科创类的指数，像科创综指是大涨了 3.23%。 A 股在上涨的同时，成交量也出现了放大。本周曾经周二和周三日成交金额只有 1.6万多亿元的低迷水平， 但是到了周五日成交金额已经放大到了 2.09万亿元。 这说明随着市场的回暖，增量资金也加快了进场的动作。从行业板块的涨跌幅情况来看，房地产受到住建部举行新发布会，对于房地产相关的政策及未来的规划做出了一些重要的阐述影响，是处于领涨位置。另外电子通讯等些科技股仍然还是 对资金形成的较强的吸引力，处于涨幅居前的状态。而此前在整体上出现调整的情况之下，逆势走强的煤炭、石油石化等一些能源类的股票，以及像银行等一些高股息的股票出现逆势的调整，当然也跟他们累计过大涨幅之后，又较多的获利抛压，以及资金转战科技股所形成一定的压力的影响。中秋假期前的未来一周只有四个交易日，同时未来一周 市场也都在密切关注国际会晤的一些进展情况，预计A股市场仍将延续着上行态势，收复此前因为油价上涨、主要央行升息所造成的失地，未来一周都有望收复。投资者不妨跟随目前 A 股和国际股市的理性向上回归，积极的把握投资机会。而等到假期过后， 就会迎来上市公司的三季报，因此投资者在择股的时候一定要以上市公司的业绩作为重要的择股依据。以半年报的情况来看，在三季报当中有希望能够交出亮丽答卷的高景气度行业主要集中在电子、有色、化工这几个行业，相关这些行业重要的企业可以作为大家重点布局的方向。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再来看其他股市动态，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0.6% 报24750点， 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0.61% 报 8225点， 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0.27% 报 4051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中， 日经225指数上涨 1.38% 报 65018点， 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2.66% 报 6894点。
0: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 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 10731点， 下跌 0.78%， 法国CAC40指数目前报 8142点， 下跌 0.54%，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 25608点， 下跌 0.42%。
3: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盟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盟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或工行网点。
0: 投资市场热点观察，今年以来，公募基金发行持续回暖， 截至目前，年内新发基金规模已经突破8000亿元。
4: 哪些基金更受资金青睐？新基金发行又呈现哪些变化？详细情况来听总裁记者刘薇一的报道。今年以来，新基金发行确实明显升温，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70只基金成立，合计发行规模超过了8000亿元。那么从新发基金的结构来看，今年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两头热。 那么一头是权益类基金，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860只权益类基金成立，发行规模合计超过4000亿元，占全部新发基金规模的一半以上。那么另一头则是兼顾稳健和一定收益弹性的产品，比如说 FOF， 也就是主要投资其他基金的基金，今年以来成立超过140只，发行规模是超过了1400亿元。 那么由于它可以同时配置债券股票等不同类型的基金，这类产品可以通过分散配置来控制波动。那么此外还有超过160只二级债基成立，发行规模超过1300亿元。那么二级债基呢，可以简单理解为以债券打底，再配置少量权益资产，也就是常见的固收加产品。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固收加也在越做越细，除了债券这个相对稳健的底仓， 加的部分可以配置科技、消费、红利等不同方向。那么有些产品呢，会提前明确权益部分主要投向哪些领域，让投资者更容易看懂收益从哪里来，风险。

0: 哪儿店内也把这类产品称为白盒固收加。那么我也了解到今年固收加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在利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下，那么单纯投资债券的获得较高收益的难度有所增加，那么另一方面呢，是经历市场波动之后，不少资金又希望在控制风险的同时适当分享权益市场上涨带来的收益，因此呢，投资者对产品的关注点也从单纯的看收益率进一步转向收益能否持续，波动能否控制。那么与此同时呢，基金公司也在加快布局新品，那么三季度以来主动 ETF 以及算力基础设施、金融科技、新能源金属、智能驾驶等一批细分主题的 ETF 陆续上榜，那么科创债指数基金等固收类产品也在扩容。我们可以看到啊，新的基金正在进一步向细分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那么业内人士也提醒，新基金发行规模增长并不意味着这些资金会立即进入股票市场，那么不同基金的建仓节奏和资产配置比例存在差异。那么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呢，新的产品越来越多，选择的时候不能只看近期哪个市场热门、哪只产品收益高，更要看新基金主要是投什么、风险等级有多高、计划持有多长时间、选择和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以及投资期限相匹配的产品。
1: 近期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密集上调中资银行的信用评级及展望，标普将中国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从组六上调至组五，并同步上调了交通、浦发、民生、华夏等多家银行的主体评级。在此之前，惠誉已先后上调中信、兴业、浦发的评级，穆迪也将中国银行体系展望调整为稳定。这次批量上调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评级上调给银行业带来哪些利好？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2: 这是近年来国际评级机构对中资银行体系最密集的一次集体上调。具体来说，业内普遍关注国家风险评估组别的上调。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说，
3: 标普将我国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批量上调，需要分两个层面来看，既有宏观环境的因素，又有银行个体竞争力提升的因素。一方面，宏观层面的因素作用明显，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韧性，向新向好发展态势明显，政策储备充足，这些较好的宏观环境有助于银行高质量发展，并系统抬高整个行业的评级。另一方面，银行机构自身经营改善、风险收敛、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回升等等，这些因素推动其主体评级上调。
2: 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武泽伟认为，银行业国家风险评估组别上调体现了国际评级机构对我国经济体抗风险韧性的认可，这也是此轮银行评级集中上调的重要基础。
4: 近年银行业持续推进风险化解、夯实资本与拨备缓冲、优化负债管理、风控体系持续完善、资产质量保持整体稳定，多家机构在基准组别上调之外，也对部分银行的个体性状况给出正向评价，宏观环境打开评级调整空间，而银行自身竞争力的扎实提升才是评级能够落地的内在核心支撑。
2: 从评级机构的报告细节来看，业内人士分析，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在资产质量、资本实力、业务结构、系统重要性四个维度上实现了实质性跃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房地产下行周期走完大半，银行体系没有发生预期的连锁暴露，过去几年累计核销与处置的不良规模巨大，资产负债表啊，经历了一轮实质性的出清。同时呢，地方政府化债在推进，高息短久期的平台资产正在被置换成为低息长久期的资产，账面的不良率与关注类的占比随之大幅改善。
2: 业内普遍认为，此次评级上调将会给整个银行业带来利好，有助于银行拓宽境内外投资者基础，在金融债、二级资本债和同业融资中获得更稳定的需求，融资成本也可能边际下降。田立辉说，
5: 一是境外发债成本啊会切实下降，二级资本债、高级债的利差有望收窄，这对补充资本的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二呢是投资者结构中啊配置型的资金的准入门槛被打开了，部分内部风控规则与评级挂钩的机构啊可以重新纳入。三呢是对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定价具有外溢效应。
2: 武泽伟说，
4: 本次评级调整能够优化中资银行的境外融资。

0: 的条件，有利于压低外币发债成本，提高海外投资者对中资银行的认可度。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上调并非单纯受益于国别层面的红利，多家银行的个体指标同样获得机构认可，也从外部视角印证国内银行业风险处置和内部治理取得的实际成效。
1: 富时罗素9月2日公布了富时中国指数系列的季度审核结果，其中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同日，富时中国50指数在港股标的上也进行了调整，华虹、红利、蓝启科技等 AI 硬件公司上位。本次变更于9月18日星期五收盘后及9月21日周一开盘正式生效。两周多的窗口期里，被动资金的调仓节奏到底怎么安排？纳入剔除带来的短期冲击，投资者该如何理性看待？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指数调仓进行时》，今天请听富时 A50 的中国清单，外资在买什么卖什么。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2: 从名单结构来看，被纳入的均为 AI 硬件板块龙头，其中中微公司是国内半导体设备龙头，生意科技是副铜板核心供应商，而被剔除的牧原和万华则分别代表养殖业和化工行业的传统宏观周期龙头。面对从公布到生效长达两周多的窗口期，跟踪指数的被动资金如何安排调仓节奏，投资顾问申瑞分析。
3: 整个窗口呢，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就是公告初期啊，基金先做方案测算，预判标的的流动性啊冲击成本啊，不会大规模的动手。中段呢，也就是公告后的一周左右，会分批小单试盘，逐步建仓新纳入的标的，然后呢减持剔除标的，避免一次性的买卖啊造成这个股价大幅波动。最后呢，是在生效的最后的一到两个交易日啊，是调仓的高峰期，大部分的剩余仓位会集中在收盘附近完成。所以同时呢，我们要区分啊，就是纯被动基金呢是严格跟随指数的规则，增强型的指数呢会利用这窗口期啊做这个小幅度的择时，调仓的节奏呢会相对灵活一些。
2: 这种分批调仓的模式会对本次新纳入和剔除标的的短期流动性带来怎样的影响？申瑞认为，
3: 对于新纳入的标的来看的话呢，被动资金有刚性买入需求啊，窗口期呢会带来持续的增量买盘，改善短期流动性啊，容易出现资金提前博弈的行情。那么对于剔除的这些标的来看的话啊，被动基金需要刚性的卖出，会增加持续抛压，短期流动性肯定会承压啊，股价容易出现回落。但是要区分啊，被动性资金只是一部分，个股的核心定价还是要看自身的基本面啊，行业周期啊。
2: 那么从 A 股历史经验看，纳入效应和剔除效应的强度和持续性到底有什么差异？市场人士桂浩明解读。
4: 相对来说，剔除效应可能更明显一些，因为集中卖出它的时间段会比较短，而纳入效应实施时间会比较长。但是我们没必要过度放大这种风险，现在已经有了一种盘后交易，当天交易结束以后可以按照当天的收盘价进行盘后买入和卖出，所以盘后交易是一种定价交易，这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平滑掉大量集中交易所带来的冲击。
2: 其实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的冲击，投资者都无需过度解读。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提醒，投资者需要透过资金的表象看清指数调整的底层逻辑。
5: 投资者需要认清富时罗素并不是对公司的具体的业绩前景有过于负面的判断，只是依据行业属性呢，迎合市场需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而且随着市场的热点的切换，或许在下一个季度再做出调整的时候呢，还会发生变化。所以说这种调入调出属于规律性的季度调整，大家理性看待即可，不能以此作为自己操作的依据，更要关注公司的相关基本面的变化。
2: 面对境外指数季度调仓引发的短期波动与板块切换，普通投资者应当如何利用这份名单，同时避开盲目跟风的误区？桂浩明建议，
4: 一方面我觉得没必要看得太重，同时操作过程当中如果要自己进行，首先还是要了解 ETF 的规则，了解某一个特定的 ETF 持仓状况占比多少，同时也要对相关公司的变动做出一些预期，然后看净值变动对基金本身的价格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说影响不大，就没必要看得太重，如果影响比较明显就进行操作。第三，我觉得投资 ETF 更注重长期效益，更多的还是希望

0: 数的长期平稳运行来获得收益。
1: 接下来请听经济之声专栏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布局金秋，本期主题红利资产谁最具配置价值，嘉宾中兴公司资产管理部执行总经理胡逸涛。
2: 基金观察，
3: 我们注意到红利低波 ETF 近期是获得资金的流入，那么这反映了怎样的市场情绪变化呢？
4: 今年以来市场进攻的方向呢，其实就集中在科技和周期，科技板块受益于 AI 的高景气，周期板块呢，在有色为代表的一些涨价品种支撑下呢，它业绩是高速增长的。今年一季度市场的热点其实是在周期板块，到了二季度呢，市场这个热点就到科技了。那进入三季度后呢，科技板块只出现了显著的回调。那周期板块呢，估值处于历史比较合理的区间，但存在商品价格上涨相对乏力一些因素压制。所以呢，在科技和周期这两个板块进攻都相对乏力的这个市场环境下呢，市场资金向这个红利为代表的防御性板块回流。那这个过程呢，也说明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行。相较于债券收益率这个低位震荡啊，红利资产呢，其实它的股息率具备一定的优势，市场在比价效应下持续增配红利资产。
3: 当前红利资产的股息率水平大概是什么样呢？
4: 截止8月31号，中证红利指数成分股啊，它静态股息率的中位数约为 4%。低利率环境下，红利资产相对价值往往会提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红利指数股息率的两者息差呢，处于历史较高的水平。这个对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来说呢，红利资产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3: 那我们看到大金融与高分红是被机构列为比较重要的配置方向，那么像券商啊、银行啊、煤炭、公用事业等等，他们的投资价值和布局时机怎么来研判？
4: 各家机构的看法呢也不完全一样。那红利资产虽然都叫红利，但内部差异也挺大。那比较常见的这个框架呢，是先把这个红利资产啊，按照经营特征去分类，分成三大类啊，稳定红利、消费红利和周期红利。这样分完之后呢，它的各自特点、适用环境啊，以及投资者需要关注的风险点，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那稳定红利呢，主要是包含银行啊、交通运输啊、公用环保、传媒出版等一些行业，这些公司的业绩和股息波动相对来说是小的，但业绩跟股息向上的弹性呢又不太够。消费红利主要是包含纺织服装、商贸零售、家电等，静态的股息率也相对比较高，但是受今年以来这个消费需求相对来说疲弱这些因素的影响，消费红利的这个基本面下行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周期红利呢，主要是包含煤炭、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化工、建筑建材等一些行业。周期红利呢，由于本身行业周期波动比较大，他们的盈利和股息波动也会比较大，就上行周期也会比前面两类红利资产弹性会更大一些。
3: 他们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呢？
4: 那从这三类资产的风险收益特征来看呢，稳定红利类的资产业绩和股息率它的可预见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那周期红利类资产弹性相对是更大一些，但同样也需要去承受相应的周期波动的这种风险。那消费红利类资产呢，它其实与终端消费需求复苏的节奏高度相关，当前基本面其实处于一个观察期。三类资产所承担的这个功能不太一样，稳定红利呢侧重防御的属性，周期红利则在防御这个基础上呢兼顾了一定向上的弹性，消费红利呢则更依赖消费基本面的改善。市场在这三类红利当中呢关注度比较高的应该说是稳定红利类和周期红利类。那稳定红利类当中呢，银行和公用环保的关注度比较高，主要是因为他们处于景气边际改善过程当中。那周期红利行业中呢，市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是煤炭和化工，他们在中报当中披露的一些数据其实验证了景气在上行。从另外一个维度看呢，稳定红利类更加适合绝对收益型的投资者，那周期红利类呢可能更适合相对收益型的投资者。
3: 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哑铃两端的这种仓位比例应该如何把握呢？
4: 其实比较重要的不是去追求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呢要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

0: 来决定。如果是风险承受能力中等、投资期限相对较长的这个普通投资者，可以考虑采用较为均衡的这个哑铃配置框架。那更关键是呢，不能把哑铃配置理解成一次性配完就不动了，它需要有一个不断动态调整的过程，根据进攻端、防守端的市场不同的表现去做再平衡。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
2: 目。下面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3: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2105点，化工行业指数为752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石油行业的热点资讯。截至9月18日第五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品种均价为每桶104.13美元，变化率为10.67%。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应每吨上调620元。根据10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9月24日24时。本周期国际油价震荡上行，零售上调落地后仍宽幅上调预期，消息面利好支撑有所增强。从成品油供应端来看，原料供应紧张的担忧升温，近期国内炼厂整体开工率回落，汽柴油库存普遍处于低位，汽柴油基本面仅平衡延续，主营单位成品油报价再度涨至限价，部分尚未触及限价的货源与最高限价之间价差也已收窄，主营商家延续控量吸售策略，部分柴油资源仅面向民生保障类重点终端客户，按最低保供需求进行配货。面对当前高位油价，市场参与者多为刚需采购，择低小单拿货，由于购销整体氛围偏谨慎，节前补货的增量空间有限。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下面由永安期货分析师田允晴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5: 近期铅锌产业链行情波动较大，电解铅与电解锌呈分化走势。电解铅主力合约运行于16100至16400元每吨之间，周内波动相对较大。原料端铅晶矿加工费持续承压，部分原生炼厂因检修而减产，再生铅行业冶炼仍处于亏损状态，电解铅冶炼利润历史低位。中长周期来看，铅晶矿进口暂无增量预期，部分贸易商在前期集中出货后，当前可流通货物较少，矿端货源紧缺。八月电解铅产量环比下降超3%，九月产量预期仍环比下降4%，供应阶段性收紧，需求端处于淡旺季交替。下游蓄电池企业开工偏弱，本周有双节前下游补货去库预期，驱动价格走强，但 LME 铅库存持续维持高位，对铅价构成较大压制。
4: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产煤省份和煤炭企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
4: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天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在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持续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
2: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寄递服务。今年1到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微短剧市场爆发式增长 ，AI 剧占比超过90%，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如何并重？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今天请听。跋山涉水尽显黑科技，智能救援机器人为生命争分夺秒。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

0: 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成为拒保理由。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微短剧市场爆发式增长， AI 剧占比超过九成，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如何并重。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您在看 A 短看微短剧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 AI 短剧呢？有的 AI 短剧画面新奇，题材大胆，成本低，产出快，短短几分钟就能讲一个脑洞故事。但也有人觉得人物表情僵硬，剧情千篇一律，看多了容易腻。
2: 眼下 AI 短剧爆发式增长，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17号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过90%，平均每天上线超过1700部。
1: 这组数字背后是 AI 对短剧生产方式的改变。有制片人说，真人短剧往往需要2到4个月的制作周期，而 AI 短剧把周期压缩到了几周。用同样的钱，真人短剧只能拍一部， AI 短剧可以拍5部甚至10部。
2: 但是产能爆发的同时，问题也在集中暴露。今年三月，北京互联网法院通报一起 AI 短剧肖像权纠纷案。某公司利用深度合成技术生成与一位知名演员高度相似的角色面部形象，致使公众误以为该演员参演了这部短剧。此外，还有短剧被指未经授权抓取他人面部特征生成角色，部分权利人发出律师函之后，平台方才下架剧集。也有配音演员公开发声，自己的声线被 AI 克隆用于广告配音。
1: 针对这些问题，广电总局的态度很明确，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2: 今年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6.8万部。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同时表示，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
1: 与此同时，真人剧被明确定位为精品创作的主力。广电总局将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
2: 消息一出，网友讨论非常。

0: 热烈，网友短剧爱好者小王说 AI 剧确实便宜快，但看多了就觉得千篇一律，人物的表情僵硬，剧情套路化，还是真人演的有味道。
1: 网友AI 从业者老张说， AI 是工具，关键看怎么用，用得好能帮助创作者实现以前拍不起的题材，用得不好就会批量生产垃圾。
0: 还有网友演员小刘说，最怕的是 AI 盗用我的脸和声音，之前就有人用 AI 换脸做短剧，我本人根本不知道，现在要求打标注，守住授权底线，这太好了。
1: AI 剧产量为什么能暴涨？它和真人剧在创作逻辑上有什么本质区别？当 AI 批量生成内容，会不会劣币驱逐良币？扶持真人剧能不能改变市场竞争格局？今天呢，我们来连线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一起探讨探讨。魏教授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前八个月43万部微短剧是去年全年的13倍，那其中 AI 剧超过了90%。请教您哈， AI 剧的产量为什么能爆发呢？这组数字意味着什么？
2: 它之所以能这么迅猛的爆发，最主要的我觉得三个原因啊。首先是技术的原因，ARGC 相关的模型，现在越来越成熟，进步越来越快，他们制作出来的这个视频短片效果越来越显著，而且越来越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拍摄。第二方面是资本的力量。由于刚才我们在介绍时候也提到，一个是AI 短剧相对于真人短剧啊，它的制作周期大大的缩短，那制作的成本，甚至能低到以前的百分之十左右，就10%左右的成本，所以现在 AI 短剧也就成为资本的一个热点了。第三个原因是消费侧的一个逐渐的接受。原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其实 AI 由于它本身在内容生产方面相对来说还比较拙劣，而现在呢，这个它的技术进步再加上这个资本的进入啊，它的成片效果越来越被接受，所以我觉得主要这三个原因。
1: 有技术的发展啊，有受众的要求，有资本的介入。那 AI 技术给微短剧行业带来的改变，您判断最核心的是什么？
2: 最核心的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生产逻辑确实发生了我觉得甚至根本性的变化。现在的生产剧本是核心，这是没有问题。因为我去国内做短视频的一些头部企业去做过调研，现在优秀的创意还是稀缺的，而且这个是离不开人的，但是剩下的基本上都可以由 AI 来做了。而且呢，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从这个平台运作的角度，它可以按照类似于风险投资的方式来做。也是因为一个只要有一个好的创意，它在很短的时间内而且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做出 demo， 做出样片来，很快投放。如果投放的效果好的话，它继续投流；投放的效果一旦不好，它就果断的下架。那各位，我们以前的真人短剧制作可能很难做到，类似这样的，根据流量来做相应的及时的这个上线和下线的这种调整。所以，这个是生产逻辑的非常显著的变化。其实你比如说长篇的 AI 内容生成都已经按照这个边创意边生产边投放，然后再根据投放的效果再跟进制作。比如说后西游记其实现在已经在尝试这种模式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和不同。
0: 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主体。那这句话您怎么理解呢？刚才您也提到哈，优秀的创意是非常稀缺的，这个优秀的创意是不是还是要人来推动？
2: 必须的。AI 尽管也可以提供一个

0: 抗疫的大概的方案，但是从源头上来看，人始终都是那个创意的主体，而且是最具创造性的那个主体。这是广电总局这句话，我觉得一个关键点，就从内容为王的角度，人是内容的主体，创意的那个原创者。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意味着内容版权它的归属，版权的归属永远要归属到人，而不能给到 AI。尽管 AI 在整个内容生产过程中参与的戏份啊越来越足，占的比重呢也形式上占的比重也比较大了，但是从版权的归属来看 ，AI 永远不能被授予版权，版权只能归人。
1: 您提到这个版权的问题哈，那广电总局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那 AI 剧涉及哪些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呢？为什么肖像权和声音权的授权要特别的强调？
0: 对，因为内容版权，这个也就是故事框架、创意本身的这个。版权其实是相对来说啊，不容易打马虎眼的，但是就是模棱两可的形象声音是特别容易被钻空子的，所以这是特别强调肖像权和声音的权益这两方面，因为确实在实践中这个问题比较多，因为AI 在做形象设计的时候，做这个 IP， IP 的这个打造的时候，一个方面是由于它的数据库本身的形象就是很多都是源于现有的形象，所以它做出的形象总是容易跟现有的各种这个 IP 形象符号啊，有它的相似性。第二一方面呢，确实很多制作方他为了更容易带来流量，也有意的打擦边球。声音也是如此。
1: 那您提到数据库，那 AI 批量生成内容，它的训练数据是从哪儿来呢？
0: 所以这也是其实是 ARTC 发展过程中可能也又会面临的一个更底层的逻辑上的一个悖谬，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承认 ARGC 现在在内容生成、视频合成，等等这个方面，现在做了越来越像模像样，但是呢，其实它无论做的多好，其实它都是基于这个语料库给它的支撑的，那就意味着它生成的这些内容呢，它本身的生成其实是有版权的。原始的一个底层问题的，现在其实在国际上已经有类似的这样的追索，也就是它拥有原始的这个视频内容或者声音版权的这些平台开始追究 ARGC 它的公司或者平台的责任。所以这是目前我们国内呢现在这方面呢还出现类似的追索案例还不是很多，但是我想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 ARGC 在这个把别人的内容形象声音打碎了重组以后，是不是还是他的，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也是 ARGC 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法律问题。
1: 另外从创作逻辑的角度上来看， AI 剧和真人剧他们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吗？
0: 我觉得区别我倒觉得本质上谈不上，因为所有的剧其实都是在用视听的方式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有形象，有情节，也有主题，我觉得都一样，这就像传统的动漫，跟这个所谓的真人影视，我觉得从内容表达 讲故事

0: 传达某一种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没什么区别，只是它的表现方式的区别而已。但是这是它的这个内容生成的逻辑和这个生产的方式，这个是在发生变化。本质上我觉得没变化，是因此呢，我们对于 AIGC 形成的短视频也包括更广泛的内容的管理，我觉得没有从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嗯，只是
0: 核心的还是要守住守住内容的底线嘛，是吧？
1: 嗯，还是内容为王。
0: 这个对内容为王。
1: 嗯，区别可能是形式上的，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好的故事和创意哈。
0: 对，就像刚才说的，人是本，内容还是工具。
1: 嗯，
0: 所以AI 是工具，所以 AI 带来的就是工具意义上的巨大的变革，甚至是革命。
1: 嗯，那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 AI 剧可以无限量的生产，会不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呢？把这个用心做内容的人挤出去。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资本方面的力量哈，那有制片人也提到说，用同样的钱，真人短剧只能拍一部， AI 短剧可以拍五部甚至十部，这可能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种成本的差距会不会让认真做内容的人反而活不下去了？
0: 嗯，我觉得不会的。其实在内容产业这个领域啊，最终优胜的一定还是以人为本的，能打动人的这些优秀的内容。其实整个影视行业的发展始终都是内容创新加科技创新双轮驱动的结果。科技创新主要是让内容的表达相对来说它的可能性更好，而且编辑成本更低。你比如说像《西游记》这样的主题，如果你传统的那个技术，可能很难把《西游记》的仙侠很好的表现出来。但是有了新的技术就可以。所以AIGC 大量的出现，一开始会挤真人视频，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关键还是优质的、优秀的创意会最终胜出的，而且消费者也会有一个主动的选择，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让原来本来不好的那些内容生产呢，面临更大的挑战，需要在内容创意这个方面，做更用心的投入。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的解读，再见。真人剧要扶持， AI 剧要规范，广电总局的表态给微短剧行业画了两条线，一条是创新的线，一条是底线的线。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今天请听跋山涉水尽显黑科技，智能救援机器人为生命争分夺秒。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9月20号将在杭州余杭启动，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将同台亮相，从会炫技到能上岗，当前机器人正走进各种真实场景。
2: 经济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今天请听跋山涉水尽显黑科技，智能救援机器人为生命争分夺秒。近年来，公安智能装备不断升级，智能救援机器人正为一线警务和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支撑。复杂环境中，这些机器人救生员表现如何？来听总台记者嫣然的报道。
4: 在浙江台州玉环沙门镇小吕水库周边山域，一场走失人员搜救实景演练正在进行。这里蜈蚣网，地形陡，传统搜救效率低，风险高，由2名民警模拟的登山人员。

0: 分别被困于溪谷和密林，相距约 1.6 公里，海拔落差约180米。玉环公安预先进行 3D 建模，现场制作全景图，判断走失人员可能区域，展开双线救援。指挥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的搜救平台统一调度，重载捕鸟蛛机器人带担架进溪谷，轻型捕鸟蛛机器人送物资进密林，搜救犬带定位脖圈同步搜索，无人机热成像空中侦查，飞行执法记录仪高空取证，无线信号接收机器人采集回传。溪谷乱石湿滑，救援人员在安全距离外操控机器人抵近，固定伤者后转运。
1: 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发现了第二名走失人员。
0: 浙江省公安厅巡特警总队低空安全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徐昌新，
2: 过去山区搜索各干各的，信息靠哄，进度靠报，依靠人力负重冒险，这套体系把机器装备、传统搜救力量融合在一起。科技不是代替搜救人员，而是给一线搜救增添更多的保护与能力。我们说，机器不是冷冰冰的金属，它们是带有温度的智能化体系。
0: 山地搜救难在地形复杂，信号盲区，城市景区水域救援难在人流车流密集。在杭州西湖的一处水域，民警模拟游客意外落水，水域监控监测到后三秒内推送预警至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平台自动判定风险，秒级下发指令，多台无人装备同步唤醒。地面上，一台无人巡逻车穿行拥堵路段，抵达西湖断桥岸边投送点，一个可飞行救生圈从车顶起飞，最高速度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及6级以下风力的飞行能力。落水后，桨叶可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救生圈可同时为两个80公斤的成年人提供浮力。杭州市公安局景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
3: 由景区公安自研的可飞行救生圈最先响应，从岸边起飞，规划最优航线，直奔落水者。仅用无人车抵达事发点位，它体积小巧，内部搭载了救生模块的无人机。确认事发点位后，无人机可自动加载救援模块，前往救援地点。所有航线均由机警协同平台自动规划，避开了建筑物与人群，确保了我们救援任务的绝对安全。
4: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杭州公安马上来救援，杭州公安马上来救援。
0: 会飞的救生圈能提供浮力，独立完成水上救援还需要靠无人船。水面上，杭州景区公安自研的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全速驶向落水者。无人船携带牵引装置和远程控制救援圈，靠近落水者施救。无人机还自带高亮度照明灯，夜间搜救更方便。最终，智能水面救生推进器将落水者安全拖回岸边，移交医护人员，救援用时不到三分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
5: 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瓦数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一个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这个无人机因为通过高压供电呢，让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比一般的无人机要高，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能够正常作业。
6: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7: 最近河北石家庄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自己购买使用未满一年的折叠屏手机出现铰链部位橡胶防尘条断裂翘起的故障，由于手机仍在质保期，她便前往手机官方售后申请免费维修。售后部门工作人员拆除手机保护壳之后，对手机机身进行了全面检查。
8: 他指着后面的一个掉漆说这是磕碰造成的，要付费换整个屏幕，1400多再加上300多的工费。他说只要有人为的这个原因，他们就不给质保。
7: 周女士要求售后出具正式的故障原因鉴定报告，对方答复称无法提供鉴定文件。在和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无果之后，周女士随即向手机官方客服热线投诉，客服人员方面明确告知，按照品牌

0: 售后规则外观出现损害的情况不适用三包条款。
1: 屏幕边框有坏了，你们选择不在质保期内履行三包责任是吗？
2: 您这个不在保修范围，您的屏幕边框是外观脱落，是属于一种外观损坏，这个不在三包范围之内的。您说这个铰链啊或外观啊这些问题啊，这确实是保不了。
0: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认为，商家仅凭掉漆痕迹就认定人为损坏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3: 根据手机三包法的规定，三包期内主机出现质量问题，修理者和生产者应当承担修理、更换和退货的义务。如果说商家以外观有磨损局部保修，以这样的格式条款来排除消费者的主要权利，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实际上这种条款它是无效的条款。同时呢，手机是属于一个耐用商品，消费者呢自接受商品知识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并且发生争议的话，那么由经营者来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经营者要证明他的产品没有瑕疵，他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么要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那么即便超过6个月，商家如果主张是人为的损坏，那么也应当提供检测报告或者是鉴定意见，不能单凭掉漆的痕迹就来拒保。消费者有权要求去说明理由，并且出具书面的依据。如果说商家呢无法证明这个因果关系，就应当提供三包服务，否则的话就构成拒不履行法定的三包义务。
0: 近年来，折叠屏手机市场快速普及，从小众高端品类逐步走入大众消费市场。不同于传统直屏手机，折叠屏产品采用了复杂的铰链机械结构、可弯折柔性屏幕和特殊的一体化机身设计，在带来大屏交互体验的同时，也催生出不少传统手机没有出现过的新故障场景，比如铰链部位的防尘密封件老化断裂、柔性屏幕边缘折痕区域翘起等。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故障往往和产品特殊结构深度绑定，既没有过往成熟的售后判定经验作为参考，也缺乏公开统一的行业判定标准。一旦出现质保期内的损坏，消费者和品牌方很容易在正常使用损耗和人为损坏的界定上产生分歧。在多家网络投诉平台上，多名消费者反映遇到同类情况，折叠屏手机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后，厂商以机身存在磕碰痕迹为由拒绝保修，只有购买厂商碎屏保服务的用户才能获得免费维修。赵占领建议，由监管或行业协会建立铰链、防尘条及柔性屏的损耗判定规范，明确正常损耗与人为损坏之间的界限。
3: 建议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监管部门呢，建立统一的判定的规范，明确手机的铰链、防尘条还有柔性屏等等这些特殊部件，它的正常损耗和人为损坏界限到底在哪里。同时呢，消费者呢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呢，也应当保留啊商家相关的宣传的资料。如果说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有霸王条款，那么也可以一并去主张权利。
4: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直播继续，您将听到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15-57推动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哪些重点任务箭在弦上。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

0: 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 比利茶器茶啤酒，我家冰箱的新常备。
2: 这么大一罐，包装还挺有腔调的，哪儿买的？
1: 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龙井的清爽，茉莉的香甜，康普茶的无醇，三种口味我都买了。
3: 哎，听说这比利茶器茶啤酒不苦不涩，既有啤酒醇厚的麦芽香，又有悠长淡雅的茶香。
1: 那可不，这比利茶器茶啤酒可是经过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啊，对对对，叫什么热锻入茶提茶香，冷锻萃茶增余韵。
1: 对对 对，
2: 回头我也上央广优选下一单康普茶无醇的给我爸。
4: 比利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比利茶器茶啤酒，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8: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
9: 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8: 青山藏好物，深乡有珍馐，四川南疆工行定点帮扶县域，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集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9: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8: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7: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0: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1: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2: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3: 我是易言。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2: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3: 住房城乡建设一头连着民生，一头连着发展，主要包含城乡建设、住房和房地产、建筑业三大板块。目前我国这三大板块都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在这样的背景下，15-5时期如何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今天上午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一一作答。在和公众关系密切的住房和房地产领域，如何把新房子建好，老旧房屋改好，把服务做好？15-5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在这方面又会有哪些新举措？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4: 先来说房子，15-5时期，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它要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那么该怎样建设好房子？就是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各地目前正在大力推行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造。

0: 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这可以达成怎样的目标？他举例说，
1: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务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成为对好房子的底线要求。与新房密切相关的还有房地产市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新房子要是好房子，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想把老旧房屋改好，经过检测评估，大体有2种方式，一种是原拆原建，另一种是改造维修局部提升。
1: 特别是像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十四五时期，我国24万多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1亿多人，而今后也将不断会有老房子变成好房子。与此同时，不管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好房子必须得有好服务。李小龙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统筹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这样可以补齐养老、托幼、用餐等服务，还要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1: 建设一个房屋，特别是住宅，可能也就1到3年，但是它的使用时期设计寿命至少50年，那甚至有些都是100年建筑。实际上在这种使用过程中，全生命周期的房屋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我们过去是短缺的，十五期间我们加快要建立，把这个补齐，对物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建引领，建立什么呢？就是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还有服务企业的协调运行的新机制，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的居住服务，让房子不仅建得好，更要管得好、住得好。
3: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缴费时被贷款的经历，购物时贷款广告扑面而来，缴费时贷款弹窗广告不请自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在9月30日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等。距离办法正式落地还有半个月，贷款弹窗、默认月付支付等这些坑填平了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4: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

0: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而在制作网络营销内容时，不得使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等。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应当加强对从事金融产品营销及相关信息内容生产活动主体的资质资格核验。据了解，在办法下发后，部分平台已加强相关内容治理。比如抖音明确，金融营销需具备合法资质并完成平台认证，严禁超范围经营，禁止以欺诈、不正当竞争、借权威机构名义等行为进行误导性金融营销。腾讯也开展了金融广告全域排查，重点关注变相金融营销、披露不全、用语违规、品牌混同问题。腾讯营销工作人员介绍，
1: 一方面迭代了平台金融广告专属管理制度，按照办法要求进一步把控广告宣传内容及用语，同时面向金融广告代理商下发专项合规通知，要求前置自查投放素材，对存量金融广告主开展合规培训，从投放源头降低违规概率。
0: 尽管行业合规整改有序落地，但仍有部分机构整改落实不到位，一些 APP 还在用户经常使用的场景高频弹出提额、免息等福利弹窗，营销话术通常弱化风险提示，对低消费需求用户也推送信贷服务，存在过度授信倾向。比如某平台的商品页面会出现可再享优惠活动，点击却是信贷服务开通链接，一些平台下单界面支付方式仍然默认月付支付等等，还有的平台优先突出单日直观低支出或可借高额度，对实际融资成本和授信需额外审批提示力度偏弱。比如有平台的页面优先凸显每日仅需 0.11 元等轻量化数字，用户难以充分预测审批后的真实融资成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俊峰认为，这种做法容易误导用户简单以单日费用预判自身借贷成本，或将预估值当作真实借贷额，应该按规定整改。
2: 做金融的一般来说，最直观的成本或者收益率我们还是倾向于是年化的，这样的话比较好对比，它一弄个每日的算下来没准都20%了。另外还存在手续费的问题，不在这个成本里面说，其实好多还有手续费，没有经过许可的平台呢就不能推这种产品啊。如果经过许可的时候呢，简单直接点，你就把所有的成本呢最好是以年化的形式，如果能够体现的话，至少对消费者来说他能有个直观的判断。
0: 另外，部分平台还存在诱导用户误入借贷申请流程的风险，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比如有车主发现扫码缴纳停车费时，缴费页面优先弹出最高可贷20万借贷产品弹窗广告，违规在支付页面中营销贷款产品，弹窗关闭按钮极小，用户难以点击，还存在虚假关闭按钮，误触后会跳转到借贷产品推广页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相关平台应该加快落实办法规定，立即停止违规营销，隔离支付与信贷，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首先应下线停车缴费页面所有信贷弹窗、圆弧窗和跳转入口，不得在支付场景为贷款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其次，弹窗关闭标志应显著可辨识，不得点击后一步关闭并返回缴费页面，不得虚假关闭、误触跳转等。再次，支付工具以信贷产品应严格分区，缴费场景应取消金融产品入口，仅保留银行卡以及其他支付方式，同时全面取消目能勾选、易授权和捆绑开通，信贷授权需用户主动单独确认。最后，应建立金融广告上线审核与动态监测机制，明确合作方合规责任，希望最终能够实现扫码直达缴费，无广告跳转。
4: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邮政行业聚焦时令生鲜、特色农海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升级寄递服务。来听报道。
5: 国家邮政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

0: 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八月以来，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生鲜基地需求迎来高峰期。各地邮政快递企业加大运力投入，优化服务模式，精准保障时令产品高效保鲜流通。在浙江浦江，采摘后的葡萄通过无人车直达快递分拣中心，经过精细化分级筛选后，统一装箱打包。每串葡萄单独用食品级吸水纸包裹，再套入透气保鲜袋，能有效吸收运输冷凝水，防止果实霉变，同时规避运输摩擦导致的掉粒破损问题。葡萄种植户张永瑜说，
1: 最远的地方买到广东深圳、黑龙江，以前是今年吸水纸有人投诉，今年投诉的只有一两家。
0: 此外，依托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的市场契机，针对海鲜易损、需锁鲜的基地特点，国内快递企业整合航空、高铁、冷链物流资源，搭建多式联运运输网络，推出生鲜专属基地服务，大幅提升海鲜产品流通时效与保鲜品质。辽宁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大连周水子航空转运中心负责人郑欢说，
2: 我们在高峰期投入了5架自有全国机，航线覆盖全国近150座重点城市，快件进入转运中心后，确保当天航班全部发出，最大限度锁住鲜度。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
3: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见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基地服务体系。
4: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请听报道。
5: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6: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今天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在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持续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十五五期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将加快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请听报道。
7: 据介绍，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4.1亿吨。从回收量占比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60.9%，废电池、铅酸电池除外，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36.8%。今年以来，企业闲废物资处置进一步向前端延伸，向全过程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政策以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持续释放逆向物流需求，废旧动力电池、废旧家电和消费电子等成为重点增长领域。报告指出，当前我国部分再生资源品类如报废机动车已经出现拆解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市场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未来的行业竞争将更多从处理规模转向再生材料品质和资源利用效率。专家指出，资源再生涉及逆向物流、分拣、拆解、循环利用等多个环节，仅靠单一企业或环节难以完成。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会长许军祥，
8: 推动再生资源高效循环利用，需要从绿色供应链管理的视角出发，一方面加强上下游企业及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促进资源在供应链各环节的顺畅流动；另一方面，强化绿色采购、绿色技术与装备、绿色金融等综合支撑，提升供应链的整体运行效率。
9: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0: 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

0: 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据路透社报道，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与加拿大计划加强联系，并且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一事，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回应说，他们将自行决定与谁达成协议。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卡尼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对记者表示，加拿大人立场一致。
4: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5: 我们寻求的是互补性的伙伴关系，是能够巩固我们主权的伙伴关系，而这正是这里所提供的。加拿大人团结一致，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该说什么语言，没有人能支配我们的文化，也没有人能决定我们可以与谁在国际上达成协议。谢谢。
3: 卡尼还表示，通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加拿大也能成为美国更有效的合作伙伴。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16号晚些时候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
6: 可以看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加拿大与欧盟关系迅速升温。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7: 近期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紧张升级，今年8月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宣布对等反制。在美国不断施压的背景之下，欧洲正成为加拿大促进贸易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的重要选择。而这一变化呢，17号在斯特拉斯堡也表现得尤为明显。
3: 卡尼17号在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美国关于加拿大可能将成为欧盟准成员的最新表态时，他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7: 卡尼这种避重就轻的回应方式呢，也显示出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的复杂处境。一方面，加拿大正谋求自主，而另一方面呢，又试图避免与美国发生正面对抗。
3: 不过，准成员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卡尼表示，相关安排还需提交加拿大议会讨论并表决。双方也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
7: 从防务到经贸，加拿大和欧盟都在面临着美国的压力，在各自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时，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一家和 Meta 公司关联的数据中心运营商宣布，旗下子公司计划发行超过22亿美元的垃圾债券进行融资。人工智能高速发展带来的融资需求正在越来越多地涌入垃圾债券市场。来听 CNBC 叶文多在美国硅谷的观察报道。
8: 这一次与 Meta 关联的这一笔垃圾债券的发行计划可以说是美国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融资需求的一个缩影。欧盟社会总数据就显示，今年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总计发行了约390亿美元的高收益债券，也就是高风险债券或者说是垃圾债券。这也使得科技板块成为今年美国高收益债券市场上最大的一个新债发行板块。现在数据中心正在成为美国新增用电的重要来源。国际能源署预计，未来5年美国新增用电量中将有大约一半来自数据中心。美国能源信息署也预计，今年美国发电量将增长 2.2%， 创下历史新高。那如何避免相关建设成本转嫁给普通家庭，已经成为美国中期选举前两党共同关注的话题。今年早些时间，俄勒冈州已经调整规则，将部分数据中心等大型用电客户的平均电价上调近 30%， 同时将居民平均用电价格下调约 1.3%。 此举意义在保护

0: 普通消费者。现在美国国内出现了要求 AI 减速发展的一个声音，但是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17号表示，他预计公司未来一年销售的芯片数量可能在今年的基础上再翻一倍。同一天，亚马逊与美国发电设备制造商 Generac 披露了一项长期供应协议，后者将在2027到2028年为亚马逊数据中心提供约24亿美元的备用发电设备。快速扩张的数据中心正在增加对土地、水等有限资源的需求。美国正在提前建设大量的发电、输电和变电设施。今年7月，美国最大区域电网运营商 PJM 覆盖的北弗吉尼亚地区接近4000兆瓦的数据中心用电负荷突然是退出了公共电网，导致电网频率和电压迅速上升。 PJM 随后提出新的可靠性标准，应对大型数据中心用电负荷突然退出带来的风险。就在17号，由于异常高温叠加，部分发电和输电设备检修， PJM 又进一步启动紧急负荷管理措施，并且获得美国能源部授权，在必要情况下启用大型用电客户的备用发电设备，帮助缓解电网压力。从基础设施安全到投资与回报，都在考验这一场 AI 竞赛的可持续性。
1: 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2026到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十年来首次下降，而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 1.54 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 6.5%， 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 15%， 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 42%。 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一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3: 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易言、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崔佳明、田方玉，导播崔佳明，节目监制丁华燕，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你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

0: 一本书。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1: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

0: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5: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6: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6: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三幺五节目。

0: 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购买使用还不足一年的折叠屏手机铰链处橡胶防尘条出现断裂翘起问题，手机仍在一年整机保修期内。她前往品牌官方售后部门申请免费维修，却被以机身存在人为磕碰痕迹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他还被要求支付1700多元更换整套屏幕组件。
1: 感觉这个不在保修范围啊，这个外
2: 哪个不在保修范围？
1: 就是您这个边框啊脱落了这一块。
0: 周女士表示，手机一直正常使用，并无明显磕碰，不认可厂商外观存在掉漆痕迹，就判定为人为损坏的处理结论。
3: 他把手机壳拆下来，然后拿那个镜子整个后盖找一遍，一看有个点，然后说不质保。
0: 记者调查发现，多名消费者遇到同类情况，折叠屏手机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后，厂商以机身存在磕碰痕迹为由拒绝保修，只有购买厂商碎屏保服务的用户才能获得免费维修。天天315本期聚焦，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4: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最近河北石家庄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自己购买使用未满一年的折叠屏手机出现铰链部位橡胶防尘条断裂翘起的故障。周女士前往官方售后申请免费维修的时候，被以存在人为磕碰痕迹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据周女士介绍，这部折叠屏的手机购于2025年的11月份，购机总价是2900多元，官方整机三包有效期为一年。今年9月10号的清晨，她正常使用手机的时候，发现位于机身铰链位置的橡胶防尘条出现明显翘起断裂。她最初以为是边缘胶体开。

0: 交，便来到门店售后部门寻求维修方案。
1: 音响的这个手机自营旗舰店买的，2952，质保71年，就今年9月10号。早上起来，我一看那个边条翘起来了，防尘条翘起来了。起来的这个防尘条，它是那个橡胶的，它正好在那个铰链的位置。我以为它就是，比如说胶开了，它翘起来了，我去售后粘一下就行了。然后我就拿着去我们河北石家庄的这个当地售后去看了。
0: 工作人员拆除手机保护壳之后，对手机机身进行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在后盖的边角处找到了几处掉漆的痕迹，据此判定手机存在磕碰历史，并且据此判定故障属于人为损坏，不在免费保修范围之内。让周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售后给出的解决方案并非单独修复防尘条，而是要求整体更换屏幕、边框与后盖的一体化组件，报价包含1400多元的配件费用和300多元的人工费用，总花费接近1800元，几乎达到了购机价格的60%。他当场提出，能否仅仅针对翘起的防尘条进行局部维修，得到的答复是该型号折叠屏结构特殊，屏幕边框与后盖是一体化设计，无法单独拆除维修防尘条，必须整体更换整套组件。
1: 售后就是把我这手机壳摘了以后，把后面详详细细的检查了一下，然后他指着后面的一个掉漆说，这是磕碰造成的，要付费换整个屏幕，1400多，再加上300多的工费。我说你给我把那块维修一下行吗？他说，这个折叠屏手机，它这个屏幕和边框还有后盖是一体的，要换是全部整个换。然后他说虽然在质保期内，但是他说你后边掉漆。我说这日常磨损他不认，他说是磕碰，他说只要有人为的这个原因，他们就不给质保。
0: 在和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无果之后，周女士随即向手机厂商方的客服热线进行了投诉。客服人员方面明确告知，按照品牌售后规则，外观出现损害的情况不适用三包条款。周女士告诉记者，售后人员认为该型号折叠屏的铰链防尘条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会自行损坏，因此判定为人为原因导致。当周女士要求厂家出具正式的故障原因鉴定报告的时候，对方答复称无法提供鉴定文件，并且表示如果消费者不认可鉴定结果，需要自行证明手机在使用过程当中从未发生过磕碰。
1: 我不是当时也投诉了那个联想的总部了吗？上午给我打了电话，然后我在征得他同意以后也录音了，他说是外观损害，是不三包的，它就是这个屏幕边条是不可能坏的，只要坏了就是人为原因。然后我说你这个人为还不人为是怎么说的，你能给我出个鉴定吗？他说我没有义务给你出，他说你要证明自己从来没磕碰过。
0: 周女士说，从胶条损坏之后，手机在打开折叠屏以后偶尔出现黑屏或者是卡顿的情况，他将这一问题继续反映给了售后部门，对方表示该问题应该与手机外观损坏无关。售后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周女士的手机属于出现外观问题，并不在三包范围之内。
2: 您说单把这个缺角给您换了吗？他确实没法给您换这个一个小的地方，他也是整套屏幕给您换。
3: 我现在手机经常打不开了，就是折起来然后往回折的时候它会卡。
2: 应该没关系，因为
3: 就是你们质保期内这个屏幕边框有坏了，你们选择不在质保期内履行三包责任是吗？
2: 您这个不在保修范围啊，这个外
3: 哪个不在保修范围？
2: 就是您这个边框啊脱落了这一块啊，是不在保修。
3: 你们三包应该是整机保修吧？
2: 对，但是它不是无线保修，它是有线保修，不是所有。
3: 你们有线指的是什么？
2: 就是电信能故障，通信设备或卫星电机啊，这个三包网上都有公示的啊，就是您自己也可以收到啊，您的屏幕边框是外观脱落。

0: 是属于一种外观损坏，这个不在三包范围之内的。说这个脚垫啊或外观啊这些问题啊，这确实是保不了。
1: 周女士说，他们拿着放大镜不去看真正出问题的铰链防尘条，反而在后盖上找掉漆点，然后直接把整个故障算到消费者头上，连个书面鉴定都不肯出，反而让我自己证明没有磕碰过。周女士表示，这处后盖掉漆只是日常使用当中产生的正常磨损，完全没有伤及机身结构，更不可能直接导致铰链内部的防尘橡胶条断裂。她认为品牌方以外观有痕迹直接拒保核心部件故障，本质上是用折叠屏结构特殊作为理由设置霸王条款，把本该属于质量问题的故障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来承担。
2: 您看我去修这个手机屏幕，他不看屏幕，他把手机壳拆下来，然后拿那个镜子整个后盖找一遍，一看有个点，然后说不质保。我想你不去拿放大镜看一下我这个这哪坏了，你认定我人为损坏你总得有个标准吧，你不能售后说我这个手机特坚固，你只要坏了你就是人为损坏，这不是霸王条款吗？
1: 记者向该品牌官方客服咨询了手机保修政策，被告知手机整机以及配件在保修期内若出现非人为因素导致的性能故障是可以享受免费维修服务的，但是如果折叠屏部件损坏是由于意外跌落磕碰或者是外力挤压造成的，则不在标准保修范围之内。近年来折叠屏手机市场快速普及，从小众高端品类逐步走入了大众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这一类形态新颖的数码产品。不同于传统直屏手机，折叠屏产品采用了复杂的铰链机械结构，可以弯折柔性屏幕和特殊的一体化机身设计，在带来大屏交互体验的同时，也催生出不少传统手机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故障场景。比如说像铰链部位的防尘密封件老化断裂，柔性屏幕边缘折痕区域翘起，折叠转轴开合异常等特殊问题开始出现在日常消费的投诉当中。记者调查发现，这一类的故障往往和产品特殊结构深度绑定，既没有过往成熟的售后判定经验作为参考，也缺少公开统一的行业判定标准。一旦出现质保期内的损坏，消费者和品牌方很容易在正常使用损耗和人为损坏的界定上产生分歧。在多家网络投诉平台上，多名消费者反映遇到同类的问题，折叠屏手机保修期内出现故障之后，厂商以机身存在磕碰痕迹为由拒绝保修，只有购买厂商碎屏保服务的用户才能够获得免费维修。
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4: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5: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4: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6: 演奏会正式。
5: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4: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7: 我是主持人石薇，
8: 我是主持人丁文，
9: 我是主持人李成，
10: 我是记者赵薇，
11: 我是记者胡波，
12: 我是记者唐明，
13: 我是评论员思远，
14: 我是评论员唐静，
15: 我是评论员文慧，
16: 我是评论员富江。
5: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4: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5: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4: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0: 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1: 消费者周女士反映，购买使用还不足一年的折叠屏手机，铰链处橡胶防粘条出现断裂翘起问题，手机仍在一年整机保修期内。她前往品牌官方售后部门申请免费维修，却被以机身存在人为磕碰痕迹为由拒绝提供三包服务。她还被要求支付1700多元更换整套屏幕组件。
2: 啊，您这个不在保修范围啊，这个外
3: 哪个不在保修范围？
2: 就您这个边框啊脱落了这一块。
1: 周女士表示，手机一直正常使用，并无明显磕碰，不认可厂商外观存在掉漆痕迹，就判定为人为损坏的处理结论。
4: 他把手机壳拆下来了，然后拿那个镜子整个后盖找一遍，一看有个点，然后说不质保。
1: 记者调查发现，多名消费者遇到同类情况，折叠屏手机保修期内出现故障后，厂商以机身存在磕碰痕迹为由拒绝保修，只有购买厂商碎屏保服务的用户才能获得免费维修。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保修期内折叠屏手机出故障，外观掉漆痕迹能否成为拒保理由？
5: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赵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嗯，欢迎您。今天这个案例当中，周女士说仅凭着这个后盖处一处细微的掉漆的痕迹，售后呢就直接判定铰链防尘条断裂是人为损坏，从而拒绝了整机的质保。那么如果商家的这个做法是属实的话，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它是不是合规的人为损坏来判定，那么它的这个法律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6: 仅凭就是说后盖的这一处的掉漆的痕迹就认定是人为损坏，那这个呢从现行法律来看的话是很难成立的。因为判定人为损坏不能靠外观的推定，它核心要证明因果关系，就是说商家呢他需要证明消费者存在这种跌落、碰撞、挤压等外力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呢它和这个铰链的防尘条的断裂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有这个磕碰的痕迹，它不等同于说磕碰导致的这个故障，这两者是不同的一个法律事实。那么根据手机三包法的规定，这个三包期内主机出现质量问题，那么销售者修理者和生产者应当承担这个修理、更换和退货的义务。如果说商家以这个外观有磨损拒不保修，以这样的格式条款来排除消费者的主要权利，那么根据消法的规定，实际上这种条款它是无效的条款。同时呢，手机是属于一个耐用商品，消费者呢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之内发现瑕疵并且发生争议的话，那么由经营者来承担就是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经营者要证明他的产品没有瑕疵，他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么要承担这个不利的后果。那么即便超过6个月，商家如果主张是人为的损坏，那么也应当提供检测报告或者是鉴定意见，不能单凭这个掉漆的痕迹就来拒保。所以消费者有权要求去说明理由，并且出具这个书面的依据。如果说商家呢无法证明这个因果关系，就应当提供三包服务，否则的话就构成拒不履行法定的三包义务。
5: 嗯，刚才赵律师特别提到了，就是要证明这个手机没有问题是需要品牌方来自行证明的，但是我们在今天案例当中的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售后明确的表示品牌方是无法向消费者出具正式的故障鉴定报告，要求消费者自行证明手机从未发生过磕碰。那么这是否是符合消费纠纷里面的举证责任的相关规定的？折叠屏这一类的专业数码产品的举证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
6: 售后的这种说法啊，那么其实它不符合消费纠纷的一个举证责任的基本的规定。一个就是按照消法的这个第23条啊，就手机就属于耐用商品，那么消费者啊自接受商品之日起6个月之内，如果说发现瑕疵，由经营者来承担这个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规定本身呢，它就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鉴定难和举证成本高的问题。那么即使超过6个月，如果经营者以人为损害为由拒绝保修的话，也应当就人为损害的事实和因果关系要提供证据，而不是说。

0: 由消费者来提供。那么这个折叠屏手机呢，本身这个专业性强，那铰链啊，包括这个柔性屏的屏幕啊，那么它这些部件的检测呢，它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术，普通的消费者是不具备这种检测的能力，所以要求消费者去证明呢，从来没有磕碰这种，那其实不现实也不公平。所以说呢，如果说商家拒绝鉴定，就可视为他举证不能，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所以消费者呢是可以向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是在诉讼中呢去申请司法鉴定，由法院结合这个案件事实呢来这个依法分配举证责任。所以原则来讲的话，这个举证责任呢就是谁主张免这个主张免责这个品牌方，他应当来承担。如果说呢品牌方掌握这个检测数据却拒不提供，那么可以推定消费者的主张是成立的。
1: 折叠屏手机普遍采用的是屏幕边框后盖一体化的这种特殊的结构，所以很多的小故障确实没有办法单独的维修，那么动辄就要用户支付上千元的来更换整套的高价组件。这种设计所带来的高额的维修成本，在质保期之内出现相关故障的时候，那么法律上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划定品牌方和消费者之间的边界的责任，或者说责任的边界呢？
0: 这种设计它所带来的维修成本啊，不应该单方面转嫁给消费者，而这种责任边界划分的核心啊，仍然是这个故障的原因。如果说这个故障源自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设计的不足，或者是这个铰链防尘条的材质老化，那么它就属于是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三包责任。那么维修的成本呢，也应当由品牌方来承担。如果说这个确实是由消费者的，比如说碰撞、挤压等等使用不当所造成的，那就应该是由消费者承担这样的责任。但如果说品牌方呢，以这种比如说结构特殊啊，无法单独维修啊，以这样的理由来变相免除自身的质保义务，那么这种一体化的设计呢，因为它本身是厂商自主的选择，所以厂商在享受这种设计创新市场利益的同时呢，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售后的成本。另外从这个产品确认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如果说产品在正常使用下没有达到合理期待的这种安全性，那么可能会被认定存在缺陷。所以法律上来讲应当坚持，就是说谁来造成的这个故障，那应该是由谁来承担责任，并且考虑到就是消费者对于这种高价组件的可预见性。所以厂家呢，如果说在销售的时候没有充分告知维修的成本和风险，那么他还可能侵犯就是消费者这个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所以呢，在质保期之内出现这种相关的故障呢，是不能简单的说是由一体化设计一定的理由来让消费者免单，人买单。
1: 现在很多消费者购买折叠屏的时候会额外的付费购买碎屏险这样的增值服务，那么就有消费者质疑，一旦屏幕由于厂商品控原因出现了质量问题，买保险就等于在给厂商免除责任，意味着变相的增加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对此您怎么看呢？
0: 这种质疑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碎屏险呢，它是消费者额外付费购买的增值服务，它和法定的三包保修呢，它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不能相互替代。这个法定的三包呢，它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它适用的范围是产品本身有质量问题，而碎屏险呢，它主要是覆盖这种意外损害等非质量问题的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产品呢因为质量缺陷出现故障，那么即使消费者没有购买碎屏险，那么品牌方仍然应当根据三包规定去承担这个保修责任。如果说品牌方呢，他把这个碎屏险作为获得保修的这种前提或者隐性的前提，实际上它是属于是以隔日条款免除自身的责任，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这种条款是应当属于无效的。另外呢，就是碎屏险啊，理赔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使用这种原装的配件，也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后续的这个保修的权益。所以呢，这个商家不能通过这种增值服务的设计，把本应当承担的这种品控的责任呢转嫁给消费者，变相增加就是消费者的这种经济的负担。
1: 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呢，折叠屏故障判定的标准还是相对缺乏的。那么普通的消费者遇到类似拒保的纠纷或者情况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遇到这种纠纷的话，我觉得建议消费者呢注意几个方面来维权哈。一个就是要固定证据，那么在第一时间呢拍摄这个手机的故障的部位，它的外观的整体，包括提供这个购机的发票啊、三包凭证啊，以及保存和客服的沟通的记录。那必要的时候呢，有的证据是需要进行公证的。第二个就是要要求这个品牌方出具这个证书。

0: 的故障鉴定的报告，并且明确这个判定的依据，还有它检测的方法以及这种检测的结论。如果说品牌方呢拒绝出具这种鉴定结论，或者是他出具的鉴定结论消费者本身是不认可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向12315平台啊，或者消息啊等部门去进行投诉举报，然后请求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行业协会去进行介入这个调解。如果最终呢这个协商调解无果的话，那么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并且在诉讼中呢去申请司法鉴定，由法院呢依法来分配这个举证权。那么最后呢要关注就是说是否购买知情权，还有这个条款的具体的约定，来区分清楚这个三包的这个义务条款啊和这个保险的责任。那么针对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折叠屏故障这个判定标准缺失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要建议就是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监管部门呢去建立这种统一的这种判定的规范啊，明确手机的这个铰链啊、防尘条还有柔性屏等等这些特殊部件它的正常损耗和这个人为损坏界限到底在哪里。那么同时呢消费者呢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呢也应当保留啊就是商家相关的这种宣传的资料，如果说商家存在一些虚假宣传或者是有霸王条款，那么也可以一并去主张权利。所以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只有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成本的话，才能更好的促进这个消费市场健康的发展。如果说遇到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当然还有一种渠道可以集体向这个消协等部门去反映，推动行业进行整改。
1: 好的，非常的感谢赵占领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联系。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导播秉文，监制丁华燕，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2: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5: 我是主持人石薇，
6: 我是主持人秉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北纬35°40，东经114°33。
15: 买的一裸底，这气儿都得跟上，满一天量都溜到别人手里了。
2: 河南鹤壁浚县的麦收季，到处都是金黄饱满的新小麦，全年收成落地，可收购人的底气却卡在资金缺口上。做粮食收购的商户守着满院粮堆，却愁得睡不着。下粮收购多以现款结算，大量囤货占用全部积蓄，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眼看着农户拉来的麦子却不敢多收。粮农一年的汗水凝结在磅秤跳动的数字里，收购户的账本上丰收满满，周转一栏都是空白，百万资金缺口差点拖住整季收储节奏。工行浚县支行走访田间市集，精准纾困，送上粮食收购贷服务。 纯信用，随借随还，无需抵押，简化办理流程，为粮食收购注入金融助力。
15: 工行贷款帮了大忙，今年收量心里更有底气了。
2: 一户纾困，一方受益。一位收购大户获批工行300万纯信用贷款，提前10天完成了800吨小麦收储，带动周边30余户粮农稳收增收，100余户收购主体受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中原粮仓，助力粮农。

0: 心受粮，让夏收收购不等待。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6: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收益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7: 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8: 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
7: 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
8: 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实实在在起来。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节目开始呢，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一次在手机上办贷款、开账户、申请信用卡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页面上的那些小小的勾选框呢？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特别的在意它，因为那些勾选框往往已经替你打好了勾，你只需要点击一下同意或者是下一步就完成了购买。但是呢，至于买了什么，你可能根本没有看清楚。今年4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份重磅文件，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30日正式施行了。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不给大家念文件，就聚焦一个跟我们每个金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常新。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那么我们先从一个最真实的案例说起。李先生呢，他是在某互联网平台上申请了一笔50000元的消费贷款，那么整个申请流程啊都非常的顺畅，填写信息啊、人脸识别、绑定银行卡等等，那么最后点击确认借款。几天后他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您的贷款保证保险已生效，保费呢每个月多少钱。那么李先生就懵了呀，说我什么时候买过保险啊？他去翻当时的这个申请页面，才发现贷款金额下方有一行小字，前面呢有一个已经打好了勾的选项，上面写着本人同意购买贷款保证保险，但是呢他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呢，请常教授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默认勾选的做法在法律上有什么问题吗？
10: 好的。从

0: 法律上讲，订立贷款合同与订立保证保险合同应当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消费者申请贷款，并不当然意味着，那么这个消费者他同时具有购买保险的意愿，因此不能简单的把消费者完成了贷款的申请，就当然的理解为消费者是愿意去购买一份保险产品。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问题，就是默认勾选的情况下，消费者所做出的确认是不是其真实自主的意思表示？如果一个金融产品或者附加服务被隐藏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交易的页面当中，那么相关信息不够显著，并且购买选项已被预先勾画，消费者在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就会产生额外的购买结果。那么这样的交易方式，那应当是被认为弱化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1: 那就是像这样的问题，过去如果产生个纠纷，那么用户在维权的时候都有哪些难点？
0: 好的，我认为，过去这类纠纷遇到的最大的难点障碍，维权的障碍，在于，消费者很难证明自己在这样的一种交易模式之下，究竟是否知情，是否同意。那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可能会说，消费者确实点击了确认借款，页面上也确实存在相关合同内容与勾选项，因此消费者已经做出了同意的意思表示。然而我们知道，这个金融交易它的复杂性以及网络交易媒介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很有可能是在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点击了确认。金融机构不能认为将相关信息呈现在页面之上，便已经充分履行了其应当履行的告知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互联网推介金融产品过程中，消费者没有主动选择的情况下，不应当轻易被勾选，默认为其已经做出积极的购买决定。
2: 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成本结构的不对称，几百块、几十块的保费，走一趟调解、诉讼、仲裁，那么时间成本啊，是远超争议金额的。多数人想想就算了，还那么机构赌的也是这个，赌的大多数人不会较真儿，这不是商业智慧，这是把这个制度漏洞啊当成这个盈利模型。另外呢，还有一个常见的卡点，那么消费者呀，发现这个的时候啊，往往是已经过了保险的犹豫期。犹豫期内退保是这个全额退，那么过了犹豫期呢，只能是退现金的价值，扣掉一大截。所以很多人啊，不是要不回来，而是要不回来全额，这就让人很憋屈，钱被悄悄地划走了，那么损失啊，要自己承担大半。所以要提醒大家啊，发现这个不明扣费，第一件事不是生气，是看日期，看是不是还在犹豫期当中，这个窗口很值钱。
1: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就说王女士在某银行 APP 上开通了一个二类账户，流程走到最后一步，页面上有一个选项写着开通基金定投功能，也是前面已经打好了勾了，那么她一路点击下一步完成了开户，几个月后她发现每个月都有一笔钱自动从她的账户扣走，买了一只她根本不了解的基金，所以说田院长，其实，在一些旧规则之下，这种行为是已经有了相关的监管处罚的，那么为什么这类现象还是在反复出现呢？
2: 黑根儿讲存在即合理，原因实际上都是挺实在。一个呢是违法的成本低，收益高，而且是一次性投入，长期受益。改一行代码带来几年额外销量，被罚一次呀，罚款相当于这几年收益可能是九牛一毛，而且处罚往往是针对的具体的分支机构、具体的产品，换个 APP、换个页面版本、换个说法又能再来一遍。二呢是这个规则分散，口径不一，管这件事儿的规定啊，散落在好些地方。像刚才也说了，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还有它的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还有各金融部管理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规定条款精神一致，但是适用主体、监管部门法则不一样。一个互联网上平台贷款搭售保险啊，可能涉及金融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多头监管的好处是覆盖广，短板啊是谁都管一点儿，谁都不全管的地带啊就出现了。那么，尤其当这个主体啊是第三方平台，而不是这个持牌机构的时候，再有一个呢，就是最根本的，过去的规则呀，主要管的是卖的人，对这个页面怎么设计。

0: 际管得不够细，不
1: 嗯。
0: 得强行搭售呢，是一句原则。但是什么叫做强制啊？那默认勾选，人家默认勾选，这究竟算不算强制啊？字号要多大，位置放在哪儿才算作显著提醒啊？这些细节啊不明确，机构啊就有解释空间，合规部门拿到原则性的规定啊，能做的也就是加一行提示语，而产品设计部门知道，只要按钮够大，字儿够小，提示语啊就形同虚设。所以这次办法的意义很重要，它做的不仅是重申了原则，它是把原则翻译成可执行的规范啊，这个15条讲的是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第5条讲的呢是转接渠道啊，必须跳转到金融机构自营的平台。进入购买环节呢，要显著提醒并设置啊强制阅读的时间。第13条呢讲算法推荐不得诱导过度消费，要提供关闭的选项，那个叉要明显起来。那第14、14条呢讲这个弹窗广告要有一键关闭，这一套下来管的，它实际上啊，你看这个细节就都来了，流量怎么来，页面怎么摆，按钮怎么按，记录怎么留，从管结果到管过程，从管机构到管界面和算法，这实际上啊是一种质的变化，对消费者保护，实实在在起来了。
1: 那从法律角度上看，默认勾选和明确同意之间，它们的本质区别是在哪里？
2: 从法律上讲，我认为两者最核心的区别在于消费者的意思表示的做出方式的不同。我们说这个明确表示，往往是消费者知道自己在购买什么产品的情况下，明示的做出我要购买的意思表示；而默认勾选，则是消费者没有主动做出选择的情况下，系统已经替消费者将选项预先设定。依据民法典的规定，沉默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因此，通常情况下，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被认定为等同于积极的购买意思表示。
1: 好，咱们现在再回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去，就是说关于这个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想问一下常教授，这个默认勾选它侵害的到底是我们的什么权利？
2: 好的。默认勾选首先侵害的是金融消费的自主选择权。消费者应当是在知道自己购买什么产品，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费用，以及可能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的基础上，主动的决定我要不要购买。然而，默认勾选改变了这种选择机制，特别是在金融领域，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因为金融产品不同于普通的日常用品，其专业性、复杂性更加需要保障金融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做出自主的交易决策。
1: 默认勾选这个事儿，它为什么危害那么大？所以说，田院长，从行业的角度来看，默认勾选带来的问题，除了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方面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说，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很大，问到根子上了。它实际上是对社会信任的一个损伤啊。那么我这样子讲三个词吧，一个比会比一个重一点。一个词呢是劣币驱逐良币，这是最直接的这个结果啊。你想，两家机构 A 老老实实的让客户去选，B 偷偷的帮客户打勾，一年下来 B 的销售数据啊比 A 好看，在只看规模的考核体系当中啊，B 就会得到更多的资源、更高的评价、更大的市场份额，那么 A 呀，要不跟着学坏，要么被淘汰，最后在市场上剩下的是那一批最敢打勾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单靠道德呼吁没用，必须把靠规则把作弊的收益变成负的啊！新规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劝人向善，它是让作恶不划算啊！那么第二个这个词呢，叫做风险错配。这个金融产品啊，它不是普通商品，它有风险，而且风险啊跟人的承受能力要相匹配。那么适当性管理啊，是金融监管的一道底线。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 人，默认勾选是什么呀？绕开了这适当性，他不问你是谁，能承受多少，你需要什么，他只问你有没有滑过去，点到下一步。一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有一个保守型的老人被默认勾选了一只权益啊，也就股票这基金权益基金定投，一个收入不稳定的人被默认勾选了一个按月扣费的保证保险，人家收入不稳定，短期看是几笔手续费，长期看呢是一堆错配的头寸。这

0: 月头份平时不响，一到市场真出现大波动，一到集中退保的时候，就会集中暴露，严重的会带来市场严重的、非常严重的风险，甚至是系统性的。再有一个词，信任折价，这实际上是最贵的一笔账。金融业啊，它的本质是在经营这个信任。存款为什么能把能低成本的吸上钱来啊？因为相信嘛，咱相信把钱放在银行里还会拿回来。理财为什么会有人买呢？因为相信嘛，哎，还会多稍稍多挣点，比自己管钱更好。默认勾选干的事儿是把这次信任，这份信任当成个一次性耗材来烧来折腾，换来的是短期的销量，付出的是长期的防御性不信任，以后啊，客户办任何业务都怀疑你是不是又塞了东西啊，会花更多时间去核对，会更不愿意去尝试新产品，整个行业交易成本因此上升，这笔账全行业一起付的，包括那些没打过勾的机构。而且呢，对于这些从业者来说啊，实际上也会伤害到他们的一线员工、客户经理啊。明明知道这个客户不需要，但指标压在那儿，只靠画出页面去完成，出个事儿，客户骂的是他，监管查的是他，机构推的也是他。哈，这样的，这说句心里话，靠这个默认勾选冲出来的业绩，后面啊是一大批人的职业性的风险。新规对老老实实做事儿的机构，老老实实做事儿的员工，实际上是种保护。
1: 好，那么在9月30号之后，如果说还有一些平台用这种默认勾选的方式来搭售产品，它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0: 咱们按四层来说，一个呢是监管的措施办法啊，写得挺清楚，32条，金融机构违规开展网络营销的，有金融监管管理，金融管理部门依法依职责。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谈话、责令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这个顺序啊是一个逐步升级的梯子。责令整改是最常见的起点，不整改、反复违规就会往上走啊，这样的措施。二呢是这个行政处罚加没收违法所得，这是要结合其他法律来看啊。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啊，对于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责令更正、警告、没收非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也可以处以3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电子商务法对这个默认搭售啊也有专门的法则，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以上20万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20到50万。所以别以为金额小就没问题，罚是罚的是行为这个性质啊。再有民事责任，这一层和听众最直接。基于默认勾选的合同，因为欠缺真实的意思表示、未尽提示说明义务，消费者可以主张相关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可以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保险还在犹豫期内的，可以无条件全额退保。也就是说啊，钱是可以要回的，而且是理直气壮要回的。第四层呢，刑事责任，这个啊，要是恐怕要说的谨慎一点，别误导。一般的违规的搭售啊，属于行政违法和民事违约，还上升到犯罪层次。但是如果行为超越了默认勾选，变成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比如没有提供对应的服务却长期收费、伪造签名和授权、与非法中介串通套取费用，那可能就触犯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相关罪名啊。为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提供营销服务的，那么这35条也写了啊，认定后由相关部门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所以红线在这儿啊是挺清楚的。
1: 好，其实刚刚提到了就是这个新规里面的一些具体规定，那么我们再来单独给大家去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的第15条，原文是这么说的，就说组合销售金融产品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注意，不得违法搭售金融产品，不得将组合销售金融产品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所以说请您跟我们进一步解读一下这个办法。
0: 进一步解读，咱们把它拆成3句话，每句话都是一个独立的义务，违反任何一句啊都算作违规。第一句是以显著方式提醒，什么叫显著？法律上啊通常看4个要素：位置、大小、颜色、实际。位置呢要在用户做出核心决策的必经的路径上，不能藏在这个二级的页面当中。大小和颜色呀要和周围的内容啊形成明显的反差，不能靠灰色小字儿去蒙混。实际呢要在用户提交之前，而不是提醒之后再告诉你。而且提醒啊必须是实质性的提醒，要告诉消费者这是个什么产品，多少钱，能不能退，不买会怎样。光写个已经为你勾选某服务不叫提醒，那叫通知啊。这是第一句，以显著方式提醒。第二句，不得违法搭售。注意这里的措辞啊。

0: 是违法打手，也就是说合法的租屋和销售是允许的啊。这一点啊，我替消费者也替机构要说清楚，金融产品本身就有组合的天然需求，房贷配财产保险，贷款配保障，保证保险，账户配这个支付功能，有些组合是有真实功能相关联的，甚至有的时候是风险管理的必要安排。法律管的那些啊，反对的那些啊，不是组合，而是违背意愿的组合，没告诉你，或者是故意忽悠你了。还有一个呢，是没有实质服务的收费啊，他这个根本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加进去，但是又收你一笔钱。所以判断的关键啊，还是刚才那句啊，如果去掉他主业务还成立不成立，那你就看他是不是违法打手啊，这个要看这个。第三句呢，是不得设定为默认同意。这次啊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最硬的一条，他封死了以不作为推定同意这条路。从此以后啊，合规状态只有一个，框是空的，手是你的，勾是你自己打的啊。而且要注意，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还有一句很厉害的话，不得将消费者以往交易中选择的选项在后续独立交易中设定为默认选择。什么意思呢？你上次买贷款勾过保险，这次再买它不能替你先勾上。每次交易啊都是一次独立的意思表示，不能搞一次授权长期代签啊。这是现有的对这个的这个解读吧。
1: 组合销售和强制搭售有什么区别？新规它允许组合销售吗？
2: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新规并不是禁止金融产品的组合销售。那我个人的理解，组合销售是金融机构把具有一定关联性的金融产品放在一起向消费者提供，但消费者对于其中的产品仍然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强制搭售，它的区别在于金融机构利用消费者购买主要产品的机会，使消费者不得不接受另外一个产品，或者通过交易流程、技术设置等方式，实质上剥夺消费者对附加产品的选择权。
1: 好，那么合法的组合销售和违法的强制搭售，他们之间的这个分界线到底是在哪？
2: 好的，我个人的理解啊，新规第十五条真正要划分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在于，应当是允许把产品放在一起销售，但不能把消费者的沉默或者不操作直接视为购买同意。对于二者的区分哦，首先我们要重点把握的是要看消费者是否真正的享有自主选择权。如果消费者可以购买主要金融产品，也可以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附加产品，那么原则上这种情形更加接近于正常的组合销售。其次还需要看金融机构是否对附加产品做出充分的信息披露。
1: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9月30号这个新规施行之后，我们普通人再去办理这些相关的业务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变化会有好几个啊，大家可以对着自己验。一个呢，勾选框会变干净了，贷款啊、开户啊、支付的页面上啊，那些提前打好的勾消失了，变成一个个空框。二呢，关键信息变重了，产品名称、费率、期限、风险提示会从一堆文字当中啊跳出来，字号加大加粗，单独成块。尤其是这个综合融资成本会作为一个总数展现给你，不是藏在一堆分项里面。三呢，是这个跳转变少了。以前啊，点一个广告可能跳个3-4次，最后落到一个你从来没听说的平台上。新规要求啊，必须跳转回金融机构自营平台，不得在第三方平台之间啊连环跳转。而且啊，进入购买环节前要显著提醒，强制阅读一段时间，你会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跟谁做买卖，我买这个是从哪儿买的，跟谁做生意啊。再有一个呢，第四个呢，是这个弹窗啊要变乖啊，一键关闭必须给，而且得好找。现在有的是给了找不着啊，费半天劲儿。那么算法推荐呢，要提供不针对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这个便捷的这个关闭出口。营销电话、营销短信啊，要给这个退订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用同样的方式打回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支付页面啊会变单纯了，非营支付机构不得把贷款资产管理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其提供营销服务。你在付款的时候不会再突然发现支付方式当中排着几个你没申请过的信贷产品。那当然啊，这个大平台我相信啊，这个规则是会执行会有用的，但是大家要

0: 有个预期管理，规则落地有个过渡期，界面改了，话术不一定改，大平台改了，小平台是不是一定同步，让大家拭目以待。所以九月底之后啊，不要指望一夜之间天下太平，真正起作用的事儿啊，提醒大家为大家保护，一是你自己的眼睛，二是你的嘴，你的投诉，每一次投诉都是在给这个新规则，规则放这儿了，怎么执行，每一次投诉都是给新规则通电。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默认勾选这件事儿从头到尾拆了一遍，也帮大家总结一下。第一，默认勾选呢不是小事儿，它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第二呢，办法第十五条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那么在九月三十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三呢，违规搭售会面临监管处罚，甚至可能追究刑事责任。那么问题来了，新规施行之后，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该怎么去保护自己呢？如果发现被搭售了，我们应该怎么维权？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有哪些坑最容易踩？所以说，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落实到实操层面，从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到发现被搭售了怎么办，手把手的教大家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好的，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凭感觉做选择，被惯性推着走，既看不清思维的盲区，也理不顺日常的混沌。其实呢，人的决策有规律，生活的秩序也有方法。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就来分享两本好书，两种成长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会带我们读懂大脑的思考机制，识破直觉带来的认知偏差，学会理性判断，科学决策。袁春楠的《整理人生》这本书则告诉我们，生活杂乱的背后往往是内心的无序。真正的整理从来不是简单收纳物品，而是学会取舍，梳理自我，重建生活节奏。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假如有这样一个测试，请你看一段视频，数一数穿白色队服的人一共传了几次球。如果你真的去数了，你就可能错过一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从屏幕中间大摇大摆地走过。这不是魔术，这是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反复引用的经典实验。当你把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数传球上，你的大脑就没有余力去发现那只大猩猩。卡尼曼想说的是，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全部，其实只是看见了大脑允许我们看见的那一小块。这本书的作者卡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2002年因为对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诺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也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个全新领域。卡尼曼把大脑的思考方式分成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快思考，它依赖直觉、情感、经验，几乎不需要努力就能运行。比如你看到一张愤怒的脸，瞬间就知道对方在生气，听到2+2，答案自己就会冒出来。第一个系统全天候在线，你甚至不知道它在工作。第二个系统是慢思考，它需要集中注意力，调动逻辑推理。比如说让你计算157×641，你就得停下来一步一步算，甚至需要纸笔。第二个系统很耗能，它一启动，你的瞳孔会放大，心跳会加快，血糖会下降。问题就在于这个第二个系统很懒，大多数时候它默许第一个系统替你做决定。只有第一个系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系统二才会被唤醒。卡尼曼在书中写道，系统一的运作是

隐蔽的，你意识不到它在替你做主，而系统二的运作是费力的，你本能的逃避它。但是系统一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各种认知错觉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它不会怀疑，不会犹豫，不会说等一下我可能错了，它只会给出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三个系统一最常犯的错误。锚定效应，一个随机数字就能够改变你的判断。卡尼曼做过一个实验，他制作了一个幸运转盘，转盘只能停在10或是65这两个数字上。参与者转动转盘以后，被问到同一个关于占比的问题，结果转到10的人平均估计是 25%， 转到65的人平均估计是 45%。 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让人们的判断相差了近一倍，这就是锚定效应。卡尼曼写道，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商家最懂这个道理，原价999，现价399，那个999就是锚。谈判时先抛出一个高报价，对方接下来的所有讨论都会围绕这个锚展开。卡尼曼提醒我们，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你的思考早就被一个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数字约束了。第二个核心概念就是损失厌恶。卡尼曼设计过一个简单的抛硬币游戏，正面朝上你赢150块，反面�朝上你输100块，那你玩不玩呢？大多数人不玩，因为失去100块的痛苦大约需要得到200块的快乐才能抵消。卡尼曼管这叫做损失厌恶系数，大多数实验测出来的数值在 1.5 到 2.5 之间。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做决策时天然的偏向避免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投资者会死扛亏损的股票，卖出就意味着承认损失，而大脑无法接受这件事，不卖就还有没亏的幻觉。书中还有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例子中有两个场景。场景 A， 你花100块买了一张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票丢了，你还会再花100块买一张吗？大多数人说不会，因为我已经为这场电影花了100块了，再花100就是200块看一场电影，太亏了。场景 B， 你带着100块现金准备去买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钱丢了，你还会买票吗？大多数人说会，因为丢的是100块现金，跟看电影有什么关系呢？电影票还是100块，该看还得看。问题来了，同样是损失了100块，为什么行为不一样呢？卡尼曼的解释是，你的大脑不是按着总财富来做决策的，而是按心理账户来做决策的。在场景 A 里，那100块已经被记到了看电影这个账户里，票丢了就意味着这个账户已经亏了100块，如果再买票，那这个账户的总支出就变成200。大脑觉得看一场电影花200块太贵了，所以拒绝。那在场景 B 里，丢的100块被记到了意外损失这个账户，跟看电影账户是分开的。看电影的预算还是100块，没超支，所以照买不误。用一句话来总结，同样的100块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你的感受完全不同。你不是在计算我总共亏了多少，你是在计算这个账户里我亏了多少。商家最擅长利用这一点，比如你花5000块买了台电脑，再花200块买个鼠标，你觉得很合理。但是如果单独让你花200块买个鼠标，你会觉得太贵了，因为电脑的5000块已经被记到了大件消费账户，鼠标的200块被记到了配件账户，这两个账户一合并，200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个例子说明

你以为你在理性计算，其实你的大脑在偷偷地给每一笔钱贴标签。第三个概念，风中定律。你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只有两个瞬间决定。卡尼曼做过一个冰水实验，第一轮志愿者把手放进14度的冷水中坚持60秒，第二轮同样放进14度的冷水，60秒后水温悄悄地升到15度，再坚持30秒。客观来说，第二轮更痛苦，多了30秒的不适，哪怕水温稍暖。但是结果令人震惊，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二轮再来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对一段经历的记忆不是由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最痛苦的峰值和结束时的感受决定的。卡尼曼称之为风中定律。第二轮结束时水温更暖，所以记忆里的结尾更不痛苦。这意味着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对一次旅行的评价，对一份工作的感受，都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大脑编辑过的故事。你记住的不是那场旅行有多累，而是山顶日出那一秒的震撼；不是那段关系里多少次争吵，而是分手时对方说的最后一句话。风中定律决定了你的人生叙事是由少数几个瞬间剪辑而成的。如何唤醒你的慢思考呢？卡尼曼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消灭系统一，但是可以学会在关键时刻唤醒系统二。书中给出了一些很实用的策略。第一，别在累的时候做重要决策。系统二是耗费精力的，疲惫时它更容易偷懒，任由系统一给出直觉答案。重大决定留给精力充沛的时候。第二，做完一个决策不要急着庆祝，先坐下来问，如果一年以后这个决定被证明是错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方法就能够强迫系统二的介入。第三，对感觉对了保持警惕。系统一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你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下一次你感觉对的时候停三秒问自己，这是判断还是直觉？第四，接受不确定。卡尼曼说，我们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对自以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承认自己可能错了，这是唤醒系统二的第一步。第五，用外部视角来替代内部视角。卡尼曼研究了一个规律，当我们预测一件事情时，总是依赖自己了解的信息，这叫内部视角。但是更准确的判断则来自外部视角，看看类似的事情，别人通常用了多久，成功率是多少。比如你想创业，不要只看自己的计划书，要去看看同行业创业公司的平均存活率。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因为卡尼曼用40年的研究，几十个实验，一点点拆开你大脑的后台程序，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做非理性的决策，而且几乎从不自知。在 AI 可以替我们做越来越多决策的时代，了解自己大脑的默认设置变得格外重要，因为真正能够替你做决定的从来不是算法，而是你那个懒惰的系统二，也就是慢思考，和那个冲动的系统一，也就是快思考。当你明白自己的决策有多少是被系统一牵着走的，你就会对理性这个词多一份敬畏，也对直觉多一份警惕。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家门口玄关堆了多少双等会儿再收的鞋？你那个只差一件就能搭完的衣柜有多久没打开过了？你手机相册里那些回头再删的截图占了多少内存？如果你在这些问题上愣了一下，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你正在被混沌包围。接下来的这本书就是写给那些被杂物堵住生活的人，书名是《整理人生》，整理是照亮自己的一道光。作者是整理咨询师袁春楠，他曾是一个被生活卡住的人，工作不稳定，内心迷茫，但是通过整理，他把自己从低谷

里一点点拉了出来，最终成为帮助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理顺生活的专业整理师。他说，整理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照亮混沌的光。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帮你用整理把生活重新照亮的。作者袁春楠是国内最早一批整理咨询师，春楠整理的创始人，帮助过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这本《整理人生》不只讲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把空间整理和心灵梳理融为一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整理有形空间，整理无形内在，养成整理习惯。他打破了一个误区，就是整理从来不只是扔东西，它是一把帮你重新认识自己的钥匙。第一个观点，混乱不是房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这本书开篇就戳破了一个幻觉，混乱的环境往往是无序心态的外在投射。你家里的杂物堆积，可能不只是因为你懒得收拾，而是因为你内心有太多放不下的执念。那个你穿了三年但是再也不会穿的外套，可能代表着你花了很多钱买的不能浪费的不甘心。那个你存了五年但是从未翻过的旧资料，可能代表着你对过去的某种留恋。袁春楠在书中写道，物品堆积是执念过剩的具象表现，学会取舍才是整理的起点。他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曾经也是一个被生活困住的人，但是他凭着一股突如其来的热情开始整理，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分类收纳，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蓝图。他说，整理不是惩罚，不是负担，它是让你停下来，认真面对自己和物品关系的一次机会。整理从来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你不是在整理房间，你是在整理那个被杂物堵住的人生。第二个观点，整理有形的空间是为了理清无形的心。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的三层整理逻辑：有形空间、无形内在、主动习惯。先来看第一层，整理有形空间，就是让家恢复秩序。作者独创了五加一部曲，针对门厅、客厅、卧室、厨房、书房等核心区域，他分门别类给出了专属整理方案。门厅是家的第一印象，整理好它，你一进门就能感到放松。厨房是家的温度所在，整理好它，你会爱上回家吃饭。衣橱整理能让你轻松打造个人风格，而不是每天站在衣柜前发愁。第二层，整理无形内在，让心在波动中找到平衡。书中写道，生活里的焦虑迷茫常常源于欲望繁杂、琐事缠身，既舍不得丢弃无用物件，又放不下过往执念。作者提出微行动生活哲学，不必急于一次性清空全屋，每天抽出十几分钟来整理一小块区域，在一次次取舍物品的过程中，学着分辨什么是刚需，什么是多余，慢慢地放下不必要的执念。当外在环境变得清爽，内心的杂乱思绪也会随之梳理顺畅，你会从被动应付琐碎日常变成主动规划个人生活，一步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第三层，养成整理习惯，让主动整理成为生活方式。整理不是做一次就完事的任务，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三加一工具系统，每年一本效率手册，一张100个小目标表格，六张正在进行中的100次圆梦计划表格，配合一款云笔记，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维、目标和日程梳理体系。他还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用100次小赢来夺回人生的主动权，不是要做对一

一次大的，而是每天都做对一件小事。核心方法就是如何从今天开始整理人生。第一个方法，从5+1部曲开始。不要一上来就想清空全屋，先找一个抽屉，一格柜子，用清空、分类、简化、收纳、定位、留白的步骤完成一个小区域的整理。一个小抽屉的清爽能给你足够的好心情去整理下一个角落。第二个方法，每天整理5分钟。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每天整理5分钟是你可以养成的微习惯。不是今天要整理2小时，是今天只整理5分钟。5分钟足够你叠好那堆衣服，足够你清空那个抽屉，关键是开始，不是完成。第三个方法，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那些你舍不得扔，但是留着又占地方的东西，比如旧照片、老信件、纪念品，把它们扫描或是拍照存进云笔记，然后可以安心处理食物。作者袁春楠说，当他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在分类收纳到云笔记之后，才意识到这幅人生蓝图对他有着巨大的意义。第四个方法，写下你的100个小目标。不用是百万年薪那种大目标，可以是整理书房，每天读10页书，给家人做一顿饭。每完成一个，就在表格上划掉一个。当你看到100个格子在慢慢地被填满，那种被自己看见的感觉，比什么鸡汤都管用。所以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告诉你一件事：整理是从外部世界通往内心世界的一条路。当你把那个堆满杂物的抽屉清空，你可能也会把心里那个等会儿再处理的角落清理干净。当你把那个塞满旧物的衣柜理顺，你可能也会把脑海里那些舍不得的执念理顺。每天整理5分钟，不只是为了让家更干净，更是为了让你的心也亮起来。当你开始整理，你就在对自己说，我的生活值得被好好对待。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11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他教会我们

0: 生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十集：生根发芽与回归本心。一家餐厅里的故事，不只有光鲜的荣誉与惊艳的菜品，背后往往藏着创业的挣扎， 还有创新试错之后对内心的反复叩问。今天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最后一集，看一看这支团队怎样在浪潮之中生根壮大，又在万众瞩目的顶峰时刻找回自己出发时最珍贵的东西。
1: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麦迪逊公园11号定下了世界第一的目标，也摸索出了一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那这一期咱就来说一说他们是怎么一路冲到这世界第一的，又是怎么在最风光的时候又想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先说一个背景，在过去西方的顶级餐厅经常是藏身在豪华酒店里。 19世纪70年代，凯撒里兹和法国名厨奥古斯特一拍即合，共同开启了西方现代酒店餐饮业的新营业方式。但是后来呢，豪华酒店餐厅这个概念就慢慢的就成了附属设施了。2010年年初，酒店合伙人安德鲁找上门，想请圭达拉带着团队为一家定位高端的新酒店打造餐饮。这家酒店名字叫诺马德。安德鲁呢有个想法，让餐厅重新成为酒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现那个年代豪华酒店餐厅的样貌。 新酒店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个街区，但周边环境还停留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不过一家新颖豪华的酒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街区。对于圭达拉和丹尼尔来说，更吸引人的是管理合同，他们不需要出资，这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两个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最棘手的问题是怎么向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板丹尼开口。 圭达拉他们告诉丹尼，想在诺马德拥有自己的事业，同时继续为麦迪逊公园11号效力。丹尼考虑之后拒绝了。我与你们不能既做合作伙伴又做竞争对手，何况那家餐厅距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我想我不能同意。但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丹尼抛出了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提议， 要不你们干脆把麦迪逊公园11号买下来吧。圭达拉不加思索地回答，可以。圭达拉在这本书里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营好麦迪逊公园11号，但所有看似不可能的成就都源于一句简单的承诺，我要做。 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这件事呢就像滑雪，如果你平常呢只滑中级道，肯定会害怕高级道，但总有一天你得把你的雪杖插进高级道的那个雪里，然后奋力一推，成长往往就是从走出舒适圈的那一刻开始。丹尼提醒他们，得在2-3个月之内弄清楚能否筹到资金，否则消息一旦泄露，餐厅团队的士气必然受挫。 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筹钱的过程那是相当的痛苦。圭达拉这个时候呢，也放下他的脸面，开始跟那些常客唠嗑了，说呢，私下跟您透露一下，我和丹尼尔可能有机会买下这家。

0: 餐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投资，或者您有没有认识有兴趣投资的人呢？事实证明，各位朋友，有能力经常吃高档餐厅饭的人，不见得有能力买下这家餐厅。人家愿意掏钱吃饭，未必愿意掏钱拉你一把。后来，一位常客伸出了援手，教他们做商业简报，还有这个财务建模。最后，圭达拉经人介绍认识了投资人诺姆，双方在餐厅共进午餐，先以朋友的身份相互了解，再谈餐厅的发展计划。就在最后期限的前两周，资金筹齐了。
1: 历尽千辛万苦凑齐资金，丹尼尔和圭达拉终于如愿把麦迪逊公园11号握在了自己手里，新公司也正式成立，属于他们的事业版图就此翻开崭新一页。但这远远不是终点，如何从零打造出一家理想中的新餐厅，这项巨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2011年11月11号，丹尼尔和圭达拉向全体员工宣布，他们买下了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几乎在同一周，麦迪逊公园十一号食谱正式出版，餐厅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在一年内从一星跃升为三星的米其林餐厅。圭达拉和丹尼尔两个人把新公司命名为“至臻美好”。灵感来自丹尼尔的一句口头禅，他英语还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后来在团队里面变成了一种默契的提示，意思就是要格外用心。厨房负责至臻，以匠心打造每道菜，前厅负责美好，用心传递温柔体贴的服务。他们特意不用前台后台这种制造隔阂的行业术语，直接叫前厅和厨房，主要是强调协同。有了自己的公司，还要有新的餐厅，诺马德怎么设计怎么定位成了新的问题。他们给诺马德酒店找的第一个灵感缪斯就是音乐。为什么是音乐呢？因为诺马德正好是坐落在纽约上城和下城的交汇处。丹尼尔和圭达拉想打造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都市游乐场，既要华丽又要自由包容，既要让人惊艳又要轻松亲切，而音乐恰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圭达拉和丹尼尔还坚持一点，要打造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光顾的地方。圭达拉在这个阶段面临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诺马德开业之后的首次评价是必须得拿到好评的，不然很难翻盘，尤其是纽约时报的好评。为了集中想法，圭达拉构想了一个虚拟角色，一位53岁的美食家兼音乐爱好者。他们照着这位虚拟角色的私人宅邸来设计诺马德的公共空间，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用户画像吧，大概就定位在这么一个人群。在这个期间呢，如果有团队成员说我就是没有创造力，我就是做不到，那么圭达拉会在会后单独找他聊。他借一位营销大师的话说，创造力是一种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设定时间压力，安排规律的日程，先采纳不够完美的表达，然后再慢慢的打磨。创意不是灵光乍现的奇迹，也不是天才的专属，创造力是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等待。创造力是用不完的，你用的越多，拥有的就越多。圭达拉通过我们前九期的节目，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以诺马德餐厅的细节同样他也很较真儿啊。比如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一款完美的咖啡壶，最终还是从土耳其空运过来的。圭达拉还认定图书馆是酒店的灵魂，所以他专门开卡车去跳蚤市场淘椅子，还请这个图书策展人按虚拟主人公的这个品位来选书，书架分成了历史、美食、葡萄酒、音乐好几个类别，甚至他们还把几本书做成了中空的，藏了几瓶饮品随机的放在书架上。如果你偶然发现了这个彩蛋，那么这个彩蛋就归你了，请尽情的享用。新餐厅要开张，那么问题又来了，员工从哪儿来？丹尼尔和圭达拉的选择是把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文化整个移植过去。诺马德餐厅的初始管理团队基本是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老员工，圭达拉把他们比作是教母，新员工

0: 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专业技能，更能感染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他们的热情、知识、信念就会像酵母一样滋养每个新成员。圭达拉说，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失去赋予你成长机会的根源，要先想清楚什么才是让企业文化独一无二的根本要素，然后下定决心守护它。
1: 借助老员工传递内核文化，加上完整的培训体系加持，新餐厅开业就收获了高度认可。不过在兼顾两家顶级餐厅的压力之下，麦迪逊公园11号慢慢暴露出了漏洞。一场来自团队内部的提醒，也让圭达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0: 诺马德唯一从外面招来的重要员工是总经理杰夫，他熟悉高客流量的餐厅，还自带一种很酷的气质。在员工培训上，圭达拉他们格外的重视。开业前的150位服务成员连续几周在课堂和实操之间轮换。圭达拉还把过去三年餐前例会的这个演讲笔记打印出来，请领班和经理挑选最打动他们的理念，汇编成了现场手册，几年之后正式印成红色的小手册，用来迎接每一位新员工。2012年6月，纽约时报给了诺马德餐厅三星好评，说他们走出了既新颖又美妙的路。圭达拉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那是他唯一一次读到评论就落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麦迪逊公园11号的进步是慢慢的、渐进的，而诺马德是他们从零开始打造的新项目。那天晚上他还遇到了一位甜点主厨克里斯蒂娜，两个人只聊了一会儿就很有缘，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圭达拉说，和丹尼尔搭档让他成为更出色的餐厅经营者，和克里斯蒂娜结婚让他成为更有担当的领导者。诺马德餐厅开业之后的头几个月，圭达拉一边当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一边亲自操盘诺马德开业。麦迪逊公园11号的团队历练很多年，人家运营餐厅那是相当的有经验，也相当的出色。那一年排名从第50位升到了第24位。但哪怕是最完美的团队，他也需要主心骨啊，现场必须有一个做决定的人，否则这个问题就会越攒越多。麦迪逊公园11号的资深领班雪莉约圭达拉见面，他没有指责，只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看清自己的疏忽。他说，你真的认为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吗？你经常说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原则，但如果你只愿意相信自己，那又要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那些是真心话呢？听完这个话，圭达拉想了一会儿，立刻约见了从厨房服务员一路上升来的科克，他任命科克为餐厅新的总经理。然后圭达拉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真诚道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发展一家公司，未来或许我还会犯其他错误，但无论如何，这次确实是我的疏忽。他在书里写着，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并真诚道歉的时候，释放的力量往往超乎想象。提拔员工最好的时机，往往是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随着餐厅在榜单上的名次一路攀升，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也开始频繁地去世界各地考察。他们发现榜单上的每家餐厅都有让人难忘的高光时刻，比如说西班牙的一家餐厅，他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全场的客人一起合奏一曲。美国芝加哥的一家餐厅，甜点师会把巧克力、奶冻还有浆果直接地撒在桌布上。圭达拉他们很自信，他们觉得自己餐厅的小巧思同样非同凡响，但欠缺的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感。纽约是美国很多艺术流派、音乐和农业区域的诞生地，可是纽约的高档餐厅菜品文化往往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所以到了2012年，圭达拉他们决定探索真正属于地方性的体验，他们舍弃了刚推出的新菜单，改成了以地方特色为主题的直接品尝菜单。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这顿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食从一块美国经典的曲奇开场，最后以裹着巧克力的椒盐脆饼收尾。他们在餐桌用玻璃罩现场熏制鲟鱼，营造仪式感和地域的记忆。圭达拉还想起他小的时候在时代广场被街头魔术吸引过，所以他找来了魔术师，设计了一个小魔术，就是客人抽牌来决定甜点的主要原料，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对应口味的巧克力也悄悄地摆上桌子了。客人们纷纷感叹，哇，太神奇了。在这个之后，圭达拉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终极目标，摘得米其林4星，因为之前他们拿的是纽约时报的4星啊，要特别备注一下，虽然那会儿米其林压根儿就没有4星。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一个人他足够努力，但是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那这份努力很容易适得其反。为了让每道菜背后的故事都能被准确传达，圭达拉亲自撰写了服务员要说的每一句话，让大家逐字背诵。2012年9月新菜单正式推出，4天之后，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皮特来了。几天之后，评论发出来，题目是谈论食物在重塑后的麦迪逊公园11号，语言使菜肴寡淡无味啊！人家标题就这么长，不是我们给他翻译的这么长。这里面有不少精彩绝伦，我们画了双引号的形容词，比如说生硬啊、冗赘啊，还有最致命的一句，4个小时下来，我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工作会议。圭达拉无比羞愧，但他再次在餐前例会上主动承担责任，真诚道歉。他反思出2个错误，第一是做得太极端了，这一点呢，他并不后悔，突破边界本就是创作的一部分，这个错误不难修正，保留客人喜爱的魔术，砍掉那些演讲式的讲解。那第二个错误要严重得多，他强制每位服务员背熟一整段讲词，结果他们就变成了表演者，和客人真正高质量交流的可能性被抹杀了。并不是每个客人都想在吃饭的时候上上这么一堂历史课的，有些客人只想专心的吃饭唠嗑，我来就是为了放松的，可不是为了补课的。圭达拉说，在极力追求地方感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待客之道反而不复存在了，这几乎和他一年前不信任团队，迟迟不提拔总经理的错误如出一辙。他重新把信任交还给了团队，让服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跟不同的客人传达恰当的信息量。其实那篇评论不是正式的星级评论，而是评论家手记，说白了更像是一个小提醒，它也确实起到了提醒的效果。麦迪逊公园11号继续调整，2013年排名升到了第5， 2014年升到了第4。2015年年初，美食评论家皮特再次来访，这次是正式的复评。皮特和之前一样依然挑刺儿，但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执着而精妙的快乐浪潮里，他被真正的打动了。那一年的3月份，皮特亲自为麦迪逊公园11号打出了4星评价。圭达拉在看到评论之后的餐前例会上说，这篇评论其实是对待客精神的肯定，皮特本人未必认同他们的很多做法，但圭达拉他们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认爱上了他们创造的快乐体验。那故事到这儿其实还没有结束，拿到4星之后，他们又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也正是这次转折让圭达拉他们真正想明白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餐厅。
0: 完成内部调整之后，圭达拉和丹尼尔决心挖掘本土特色，打造独属于此地的用餐体验。各种新奇设计轮番上线，可用力过猛的创新非但没有收获预想中的满堂彩，反

0: 倒迎来了一针见血的媒体批评，这也迫使他们重新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
1: 2015年美国世界50最佳餐厅颁奖之前，坊间传闻说麦迪逊公园11号即将登顶，结果他们从第4滑到了第5，这是上榜以来的第一次退步。现在回头看，圭达拉说那或许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他和丹尼尔照例寻访各地的顶级餐厅，他们察觉出了一种通病，一切都太过了，服务太过了，无可挑剔，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太过了，但你第二天回来一想，经常不知道自己昨天吃了个啥。所以从那天开始，每到换季各个餐厅更新菜单之后，圭达拉他们总会以客人的身份去试吃。有一天晚上，尽管每一项服务都无懈可击，但圭达拉却总感觉被打断了，最后甜点还没上桌就起身离开了，去了街外的另外一家小饭馆，吃饱了肚子。圭达拉回家之后就开始复盘，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要重新摆餐具，介绍菜品、倒饮品，还有撤盘儿、除旁边的这个灰尘等等，最少有6个步骤。那么15道菜，也就是90次的打扰。圭达拉说，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让人们在餐前彼此连接的空间，菜品、服务、环境都只是促成人际连接的这么一个原材料。待客你必须得换位思考啊，如果一个人只提供自己想提供的东西，那就是在炫耀，如果只提供他认为别人想要的东西，那是在迎合，唯有真心真意的提供自己也渴望拥有的体验，那才是最真诚的。于是圭达拉他们果断做了减法，菜单从15道减到了7道，服务人员一个没裁，织梦师反而从2位扩展到了4位，他们取消了菜单，由服务员通过真诚交流去了解客人的需求。圭达拉把这种新的使命宣言凝练成了一句话，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最美味、最有温度的餐厅。他们依然探寻本土化的气息，依然把同事当成家人，但从此美味与温度就是餐厅唯二的评判标准。2016年美国餐厅评选的颁奖典礼第一次在纽约举办，麦迪逊公园11号被评为第3，还拿到了第一次设立的待客艺术奖。2017年颁奖典礼在墨尔本举办，这一次排名念到第3的时候还不是圭达拉他们，那随着排名的升高，圭达拉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最后麦迪逊公园11号赢了，他们被评为了第1名。而圭达拉也是首位以餐厅服务人员的身份代表餐厅登台的领奖人。圭达拉在获奖时候的致辞里面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亲口承认自己的工作价值，因为我们的事业意义非凡。这个瞬间格外令人动容，因为在场的每一位同行，他们曾陪伴着客人庆祝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在客人最需要慰藉之际给客人带去温暖和安宁。我们从事的是一份用爱构筑的事业，而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更多的爱。我们之所以赢得这份荣耀，是因为前厅和厨房的每一位成员紧密协作，携手创造出了周到、亲切、真诚、动人的服务体验。我们赢在了整个团队对于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这件事情的执着坚守。我们曾立下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目标，把卓越和待客融合在一起，但最终我们做到了。我们不仅追求极致的技艺，也在服务中以同样的创造力和热忱打造出属于我们的非凡体验。我们相信餐盘上的菜肴不应是唯一的闪光点，我们要竭尽所能让每一位同事和客人感到被珍视和倾听，与他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
0: 至此，服务不设限这本书就讲完了。我们跟着这家纽约餐厅走完了它从榜单第50名一路逆袭到第1的历程。我们从中了解到，真正的卓越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榜单与光环。最好的待客之道

0: 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记忆的极致固然重要，但比菜品更打动人的是温度、尊重与共情。希望这些来自餐饮行业的智慧也能够照亮我们日常待人处事的每一个瞬间。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365天52本书，
1: 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 银川107.8，南宁94.6，太原94.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 103.4， 济南96.5， 南京107.5， 沈阳93.5， 南昌93.8， 昆明89.8， 喀什99.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 630-720-855。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2: 报时，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

0: 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3: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1: 欢迎两位嘉宾。1974年，考古专家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大量兵器，其中一把青铜剑因为它的超长剑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20年后，专家们在秦兵马俑2号坑中又陆续出土了多把青铜剑。这些沉睡地下2000多年的青铜古剑出土时依然锋利无比，无论是剑身的工艺还是其中蕴含的高科技，都堪称2000多年前的巅峰之作，也代表着一个冷兵器时代的工业奇迹——秦国军工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当秦军冲出函谷关时，6国的黄昏已经悄然降临。本期《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的坚甲利刃。在武器装备制造方面，秦国出品必属精品。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秦青铜剑，它的剑身细长且薄，最短的81厘米，最长的接近95厘米，远远超过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50到65厘米的青铜剑长度。这样的长度，难怪荆轲刺秦的时候，秦始皇在慌乱之中3次拔剑不成功。
2: 中国古代的这个兵器史啊，涉及到刀剑的研究，一般来说特别是剑啊，都是从汉代的讨论为多。我有一个印象啊，史记当中应该在秦简公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吧，要求官吏的吏要出带剑，另外一个材料说的是让百姓来出带剑，出就是首次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从秦简公以来，基层的官吏包括百姓是普遍佩戴剑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其中有一个对百姓携兵令的一个规定，�谈到了稍微高级的吏呢，大概是配3把剑，然后稍微低一些的是2把，然后一般的大概是1把剑，所以这个反映了那个时代佩剑风气的一个普遍化。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跟青铜剑的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联性。同时这个日常的作战，一般的步兵包括弩兵，除了持这个弩机之外，同时他还是配一把剑。持长兵的有的呢，可能除了长兵之外，他也是配这个剑的。他这种普遍化下对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追求吧。另外就是过去的话，一辆战车上大概站3个人，右边的这个人他主要是指戈籍的，然后他同时配一个剑来进行保护，应该是个短剑。那现在呢，战国以来都慢慢都是步兵了，野战了，攻城战了，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原来配剑只是在战车上保护自身的一个防卫安全，可能这个需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长剑相当于在这个平地的各种作战啊，包括冲锋啊，保护自己啊，刺伤敌人啊，可能又有更高的要求。
1: 秦始皇陵出土的秦剑剑身都被打磨成了8个棱面，每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并且剑身和剑柄一字铸成。这批青铜剑出土的时候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之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到15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层化合物不仅能够抗锈耐腐蚀，还能够强化表面，增加抗磨损的性能。这种铬盐氧化的处理方法，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掌握，并且申请了专利。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掌握铬盐氧化处理技术的，至今仍是一

0: 个谜，铬盐氧化技术不仅出现在琴键上，而且在大量的箭簇上面也有，也就是箭头上面也有，说明秦朝已经充分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你们怎么看2000多年前秦人跨越时代的工艺以及这项工艺的神秘消亡？因为我们后面就没有再看到了。
1: 早期有很多的重要的工艺技术，特别在军事层面的使用啊，大概在战国秦汉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确实有很多方面呢跟西方比是比较领先，而且它在中国的纵向比较上来看应该也是比较先进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止在这里提到的铬盐氧化，铁的冶炼和钢的出现也是这样，铁剑的最高技术啊，不是唐代，实际上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我们早期在很多整个这个国家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都很注重技术或科技的探索，然后也形成了一些自主的知识体系吧。但是后来由于战乱呢，包括少数民族的南下入侵啊等很多原因，它实际上有的东西是没有延续下来，或者有的东西停滞了。比如说这个弩机也是这种情况，它大概也是在战国或者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的，这种机械化的装置应该也是有很强的杀伤作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但是整体它的技术进步上不是特别突出。
2: 其实古代的这些工艺中间神秘消亡，然后后世不如前世，这种事情数不胜数。因为现代科学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就是现代这些科研成果它是储存在整个社会的，但是古代的工艺它不是，它往往是最多就是储存在一个家族或者储存在一个个人身上。比如说孙老师很多很多年之后即使退休了，他的所有的科研成果这个学术界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您的这个等身著作还在网上能查到。但是如果是工艺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科学它可以被不同的对象掌握，但是古代的工艺，比如他弄了一个秘方，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他其实不知道，然后背后的科学原理他也不解释也不理解，当然结果是好的。那这些人他可能把这个秘方弄丢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工艺也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也就说明我们一个现代科学体系然后在全社会的储存和普及的一个重要性。
0: 这个我们在之前讲百工篇的时候也说到，每次战争之后为什么会掳掠大量的工匠，其实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
2: 那都是秘方、哎、一个一个的秘方。
0: 没错。
3: 如果秦剑是单挑神器，那么秦弩就是战场收割机。从标准化零件到空气动力学箭头，秦弩的制作细节到底有多硬核？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0: 令后世尤其是军事迷们惊叹的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弩和箭簇，他们堪称秦军的大杀器。弩源于弓，战国以后大量装备于军队，当时韩国是制造名弩的诸侯国，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而老牌强国魏国，弩是精锐部队魏武族们的标配，他们每次出行要拿着12弹之弩，也就是720斤的这个拉力的弩，还要配备50支箭。不过在这场军备竞赛当中，秦国后来居上，最终独占鳌头。秦俑坑出土的弩弓都是强弓，弓长130到150厘米，和人体比例适宜，整个弓杆被密实的皮条和藤条缠扎，以增强弓杆的结构强度。弩臂上有凹形箭道，可以帮助固定箭头在弩臂上的位置，提高准确性。弩臂的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条，专家考证为弓擎，它可以对弓背进行校正，防止弓体和弓弦损坏。弩机由青铜铸造，设计精巧，利用机械传递让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并且大幅提高射击命中率。弩机各部分的零件大小标准全国统一，可以互换。秦俑坑出土的40000件箭簇均为青铜铸造，其中80%以上是三棱形的箭头。这种形状的铜箭头呢，具有导向性能好、穿透力强、加工容易等优点。箭头部分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都经过了挫磨、抛光和铬盐氧化处理，表面光滑平整，三个锋刃至今坚利如新。箭头和箭杆的连接部位是整体铸造的，重量基本相等，确保飞行轨迹稳定，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箭头的含铅量明显增高，以增大毒性。所有的箭头依然是严格遵循标准化的铸造工艺生产。根据发射方式和弩弓拉裂的不同，弩弓会配备不同的箭头。威力最大的弩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我们以上介绍的弓。

0: 弩和箭簇的细节只展现了这个武器的一部分，作为远程射击的大杀器，哪怕看起来是特别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是为战争而生。你们怎么看秦弩的设计思路、制造工艺以及它对战国末期战争形态的影响？
1: 秦弩主要还是展现了秦本身在军事技术发展当中的对于机械设计的一个重视。过去认为它能够灭六国，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生产关系各方面可能比东方先进，但是后来我们根据出土的秦的简牍来看呢，秦还保留了比较浓厚的所谓奴隶制的这个色彩，也就是说它的生产关系并不比东方更先进。那秦这个统一六国的主要的原因就需要另外的追寻。王子金先生呢，他很关注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差异，这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应该就包括秦弩在内的在机械设计相关的这些工艺技术方面的秦的探索和努力。而且秦弩呢实现了标准化的生产，装备的这个部队呢实现了它的整个军事实力的急速的上升，而且当时在世界范围呢来看，这也是在军事技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后来呢我们看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技术可能是有所衰退了，很多的这个部件都是用秦汉时期旧的装备来组装的，他们已经没有那种标准化生产的能力了。但是弩的延续性啊，在后世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唐代的时候部队里还装备的是弩，再往后呢应该也是这个弩。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机营，神机营主要是用火器，但火器呢它实际上不可能连续发射，所以在火器中间呢是由弩兵在承担这个作用的。如果后世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弩呢，就觉得从时代演进角度来看它的功能不能说特别理想，但在早期它绝对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武器，对于战国末期的这个战争的走势的演变应该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以善于使用这个而著称，可以举几个例子啊。西汉初年平朱吕之乱的绛侯周勃，他实际上就是叫才官引强，所谓的才官引强主要是弩兵，是拉这个强弩的。另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丞相叫申屠嘉，好像跟当时的晁错关系不是很好。这个申屠嘉当年他是绝章引强，所谓的绝章一般就是像这个张艺谋在英雄还是什么电影里面，
2: 英雄
1: 就是用脚然后把这个弩拉开。
0: 他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完全靠臂力，
1: 对对，
0: 把这个弩拉开，
1: 一般叫国章式，
0: 对。另外一个是脚踩着，然后靠整个腰部的力量把这个弩拉开。
1: 对对，您说的是这种后来叫绝章式。后来现在我们看到了汉代的画像石里边还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图像，非常威猛的人嘴上叼着几支箭，然后脚踩着很使力气的样子，然后把弩拉开，
0: 相当于秦朝他们的弓弩已经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1: 是的，
3: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战国时期一个国家军械最强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国家要么是刚刚变法完成，要么是这个生存压力最大的时候。就像这个齐国的季姬基本上是从管仲变法开始，魏国的魏武卒是从吴起变法，然后燕国军力最强大的时候恰恰是刚刚经过跟齐国的一场大仗，几乎被齐国灭国的时候，就是经过子之之乱然后被这个齐宣王几乎灭国的时候。然后赵国的胡服骑射包括后来的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恰恰都是在他南北线都非常吃紧的时候。然后秦国这个时候的军械尤其是制式化生产的时候应该是在秦国的这个中后期，他能够做到这个，我觉得既是他变法成就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他生存压力的一个表现。面对六国，秦国放眼一看发现自己谁都没法依靠，他只能依靠自己手里精良的武器，所以这个武器的改革也就到了这个地步。
4: 800甲片量身打造，72骤片全面防护，秦军这套移动堡垒如何成就战场优势？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0: 战场上和武器精良一样重要的就是战士的防护。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和石胄，也就是石头盔，为我们最大程度地呈现了秦军防护装备的情况。石铠甲通长75厘米，共有甲片612片，其中比较精细的石甲有甲片近800片。这些甲片根据人体的不同部位被设计成不同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等腰梯形、圆形、弧形等等。石胄通高31.5厘米，共有胄片72片。根据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的原则，以扁铜丝相连，最下层甲片外翻，和身体紧密贴合。 面部空缺处和下颌处的皱片也经过特殊处理，戴在头上只有双眼和鼻子等一小块地方外露，其他部位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我们知道这些甲胄它并不是实战装备，

0: 但是通过他们，你们怎么分析秦军在战场上的防护装备？
1: 其实这个护具包括甲胄一直存在一个悖论，就是你甲胄太多太重，机动性就不行，当然你太少太轻，机动性上来了，但是你防护性肯定就不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取舍。就是秦军有这么多的护具，甚至已经到了说要贴合这个面部特征来设计，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它一定是集群作战，就是集群作战，然后机动性肯定受限制，但是它整体给人一种压迫感。其实魏武族的那当时那个改革也是一样的，就是重装步兵。但是反过来，就是你可以看有一些国家的它的这个军事思路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燕国齐国，它就追求机动性，就是因为燕国它常年跟这个东胡作战，然后它要骑兵对骑兵，它不能太重，然后它要的是迅捷，它要追求的是砍杀的频次。像这个齐国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强，技击之势，那他就需要给这个每一个士兵灵活施展的空间，所以他也不能有那种太重太多的。所以这个从护具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家的军事战术路线。
0: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还原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打造运转他们的军工体系以保障军备制造的，但是从已有的简牍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秦律规定制作铠甲的甲页数量必须和登记数量一致，多的上缴，不足的由负责人补偿。各类武器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漆加以标识，如果不小心把漆的颜色标错了，要按照标错编号的法律论处。里耶秦简的记录显示，作为羽箭制造的重要原料，千陵县每年都有捕鸟任务，因为筛选加工极其严格，所以羽毛的需求量很大，这也导致每年捕鸟季二春乡都要向上级申请增加人手。和制作同样严格的还有武器装备的管理。秦律规定，作为军备原材料的皮革储藏的时候被虫咬坏了，罚仓库管理员一副铠甲，县令县城各处罚一副盾牌。军备仓库的兵器装备要定期检查和修缮，如果将没有修缮的甲兵出库，县官和仓库管理员都要受到惩罚，并且不再录用。所有的军备原材料禁止出口。里耶秦简中有千陵县武库所藏兵器的统计清单，其中包含近战、远程、护甲等不同类型的装备，部分武器的各个部件还被单独统计。例如对弩的统计分为弩机、弩臂、弩弦三部分，弩箭共计40998支，弩箭是数目庞大的一次性用品，统计竟然精确到了个数，那么对其他兵器的管理就不言而喻了。从以上简牍所透露出来的细节，你们怎么评价秦国的军工体系？
2: 西方学界啊，对战国秦以来怎么出现这么一个官僚制的统一王朝非常关切啊，他们有一些研究。谈到的就是为什么西方在同样的时间或者后来他们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官僚制和统一的王朝呢？他觉得是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主要是持续时间长，规模非常大，而且参与的人口以及人口在这个整体人口中的比重比较大。而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三者都具有而持续很长时间，本身就对这个国家的军工体系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而不只是为了一次战役或者几次战役而进行一个准备。这要求整个的军工体系呢，它有一个国家的综合性的长远的规划。也就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些丰富的材料所显示的这样，既涉及到了怎么样持续的提供这个制造，第二个是怎么持续的提供很多的资料的搜集和采集供应，比如说弓箭的箭羽，这需要各地组织民众或者是徒隶去捕鸟取羽，还得符合规格。另外大量的这些装备涉及到了一个怎么样能长久的把它维持了修缮了保证它能够使用的状态，以及还有一个相关的运输啊，这应该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另外从汉代的中央的武库、地方上郡的武库以及县的库的一些材料呢，我们可以反推秦的这个军工体系，一个是总量规模非常大，远超我们的估计。比如说尹完简的这个武库呢，是东海郡的，它大概能装备的近百万的部队的这么大的规模。一个县的，比如说唐邑县的这个呢，它的配备大概就对应的上万人的规模。另外也是如里耶秦简里面所反映的，比如涉及到弩机，它可能既有弩机也包括各个部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记录。所以通过这个呢，就能够看出来当时的整体的军工体系它是国家的一个制度行为，而且涉及到全方位的一个运行和维护运转。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秦国的军工体系它有一个数据化

0: 管理，这个对于武器的维护还有这个战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孙子兵法讲一个道理，说多算胜，少算不胜。那算的极致是什么？算的极致其实就是最小指标、最小器物的最大数据化，对吧？已经不能比这个算的更深了。而且这个东西它影响到后面历朝历代，我们看那个汉朝出土的很多简，上面讲汉朝的边防那个信息基本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士兵、武器、粮草、相貌等等等等，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就是这种数据化的习惯，其实它是从对这个器物的统计，然后蔓延到更多的领域去，包括到今天，就是信息化时代，你的数据化程度、你的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军队，它一定战斗力更强。就是它这个信息化程度越高，它这个统筹部署就越有精准的依据，不是这个一拍脑门，我说我现在要执行一个这个任务，这是不允许的。就是它一定是基于说我现在的要求，结合我的能力，然后我综合评估出来一个科学的目标。那这个能力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精细的这个数据化，所以这个每条命令就可以执行的更彻底，然后它的计划也会更科学。
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随即收缴天下兵器，在咸阳重新铸成了12个铜人。因为战争不再是常态，所以千陵县的武器出库数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尽管有政策要求，包括当时的现实状况，但这些都没能够禁绝像张良这样的刺客制造120斤的大铁锤。作为武器制造强国，最后你们怎么看秦始皇收天下兵的想法和实际效果，以及对秦朝军工体系的影响？没有战争的打磨，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况下，又该如何保障军工体系的先进性？
2: 当时的这个收天下兵应该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地区，它虽然称天下，其实是关东六国地区来收兵。这个实际上反映了统一的初期秦始皇帝有一个守护和平、不再进行战争的宣誓，然后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兑现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的他收的东方的这些兵器呢，他主要是把民间当中的还携有的官兵器回收过来，给予一定的奖励，然后用这些官兵器呢把它再重复利用。官兵器应该是官府制造的，而且收纳在官府的，而且有的情况下有一些官府的物资是可以出借，或者因为一些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民众，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民间是持有一部分这些兵器的。后来呢，他对于民间持有的这些即便私兵器当中的长兵器开始做限制了，包括像张良他制造120斤的大铁锤啊，因为他收的新前手的是收的官兵，另外收的后来是长兵，他其实也是可以铸作的。张良主要的问题是雇了这个人去行刺，他的前面的这个应该还是有条件的。
1: 其实民间还是有大量的兵器存在的，
2: 对对对，
1: 不存在秦始皇把天下兵器全部都收走了这么一个情况。
2: 是的，嗯。
0: 而我觉得就是首先冷兵器时代民用跟军用的边界它就不太清晰，包括后面这个历朝历代有时候农民起义，它其实它是有那种比如说把铁犁或者什么东西回炉重造的这种技术的。就是作为秦来说，当然这个孙老师刚才讲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就是这么一听好像也不太过分哈。我把这个之前本来就是官造的这个东西给收回，但是即使咱们说他把民间的，比如说咱说个极端的话，他把民间的最后一个这个成型的兵器都收回来了，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因为你能收天下之兵，你很难收天下之铁，你也很难收天下之技术。这个技术一旦弥散，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就是你资源在，自然资源在，然后技术条件在，那生产军械的潜质它就一直在。这就是这个过去讲说裕民不以封疆之戒，故国不以山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戈之力的一个技术背景，就是因为你没办法从根本上铲除这个技术弥散的结果。那至于说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如何保证军工体系的先进性，我觉得主观上当然你还是要靠强大的危机意识了，就是他要注重内外的风险，尤其是这个外部的压力。客观上其实他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科研力量，就是武器的使用是一回事，武器的研究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当然了，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不见得是军事上，也可能是形式上，就是他也用这些东西来验证科研的成果。所以我觉得秦他的整个的对于军械的控制，包括日后延续这个军械先进性的这个思想，其实很多我觉得都没来得及落实，就是因为他这个15-16年的时间
1: 太短了，
0: 这个，太短了之后，因为军工体系它的这个时间周期是相当长的。
1: 从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到超前的防

旧技术，从精密的三棱箭簇到威力惊人的制式弩机，大秦帝国每一件兵器都是制度与技术的结晶，是一个王朝对秩序与力量的极致追求。虽然大秦帝国的兵戈之声早已远去，但是那些深埋地下的青铜兵器仍然在向后世诉说着一个军事帝国的传奇。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2: 欢迎两位嘉宾。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

0: 1221年，秦国用10年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这场统一战争中，支撑起百万虎狼之师纵横驰骋的是庞大而精密的后勤保障体系。从巴蜀沃野到关中平原，秦国的粮仓不断吞吐着战略物资，水路与陆路满载粮草的舟车昼夜兼程，将生命补给输送到前线。可以说，每一支开拔的秦军队伍都伴随着一套完整的后勤班子。正是这套高效运转的后勤系统，让秦军得以保持持久的战斗力，最终奏响统一凯歌。本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来讲一讲秦军的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古老的军事思想一直在强调战争中后勤补给，尤其是粮草补给的重要性。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这样描述战时粮草运输对国家国力的消耗程度。他说，粮食运行达到3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了；粮食运行远达4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500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从管仲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以300公里为基数，每增加100公里的运送，对国库粮食的消耗是翻倍增加的。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消耗关系？
1: 其实管子的这个说法可能还是太保守了，就是《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得很清楚，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而且里面有一个数据说食敌一钟当午20钟，就是我吃敌人一个单位的粮食，相当于我多了20个单位。为什么会是20个单位？其实你想，你吃了敌人一个单位，你自己节省了一个单位，里外里你不就占了2个单位的便宜吗？后来你联系说，这一篇是放在作战篇里讲，讲的就是运输跟军队的关系。那它就是因为从国内运输到这儿，那比你直接吃敌人的粮食，这个消耗要多得多。20个单位，那相当于20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后来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考虑，就是打仗为什么他一定要先选那个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去进攻，就是他能够就地取材。你想，秦国灭了韩国之后，甚至灭了赵国之后，就是那个天下的局面还很难讲，但是灭魏之后，天下大势彻底明了。别看楚国还有几十万军队，燕国齐那都没用了，就是因为什么呢？魏国太富有，秦国占领了这些之后，那就完全符合孙子兵法了，叫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食敌一钟当午20钟。那你想，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他的作战条件简直是这个无与伦比的好。
0: 之后的孙子兵法对大军出征所耗费的物资有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兴兵作战需要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10万，并且需要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谋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10万大军才可以出发上战场。你们怎么看孙武为10万之师出征算的这笔账？这些是否能够涵盖整个后勤保障体系？
2: 从孙子的描述来看，实际上这里边的是偏重战国时代的军事特征。这个阶段黄金的计量单位一般是亿，金字旁然后一个溢出的亿，当时的一亿大概就是300多克吧，不到400克，日费千金，那就大概折合成我们今天应该就是370-80公斤吧。总体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涵盖这个后勤保障体系，但实际的情况应该可能远为复杂。
0: 大家可以用今天的金价来换算一下啊，大概就是1天3个多亿，
2: 确实是比较惊人。
1: 其实孙子说的这几个维度，它肯定是一个大概，相当于说各种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些最大公约数，就是不管你是怎么制定，反正这些绕不开。但是就各个国家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它能涵盖整个后勤保障，而且你打不同的仗，它其实需要的后勤保障也是不一样。周瑜就评价曹操，就打赤壁之战说，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这就是嘲笑他，说你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个装备没弄清楚，补给是不是也跟不上。所以我觉得个性化的后勤保障体系，它是要针对这个战役的需求不断调整的。但是不管多么个性，就是孙子兵法提出来这些个性是大家要共同考虑的。
3: 长平战场断粮46天，河内郡县全民总动员，这场后勤对决如何决定天下格局？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

0: 仗有力，正在播出。
1: 作为秦国历史发展中的战略性决战，长平之战的破局点正是后勤补给。当时赵括主动出兵进攻秦军，白起命令一支25000人的部队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后路，又命令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切断赵军的粮道。秦昭襄王得知赵军主力的粮道被截断，亲自来到河内郡，也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以及附近地区，赐当地百姓爵位一级，并且征调河内郡15岁以上的青壮年到长平战场，拦截赵国的援军和粮食补给。公元前260年9月，赵军主力已经断粮46天，士兵们甚至开始相互残杀为食。赵括不得已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结果失败被杀。历时半年的长平之战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长平之战历时半年，你们估算秦国为此所调度的人力、畜力、物力、财力等等后勤资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规模？
2: 这个很难提供一个确切的数字啊，但是大体的形式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秦赵的这次战役相当于集中在韩国的上党地区进行了一个提前的主力决战，双方应该是倾全国之兵，比如说赵国坑杀了40万降卒，另外他战争中损耗的大概有数万人。而秦呢，我们知道杀敌1000自损800，那他实际上伤亡应该也是非常大的。而这个军事后勤的补给对应这个前线作战的部队来说，它这个比例应该一点也不低。这个即便到了近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涉及到的畜力啊、物力啊、财力的支撑啊都是非常大的，双方应该就完全切换成全国动员的紧急的军事模式。另外这个时候河内还没有设河内郡，也就是说在当地进行组织动员或相关的调配管理，因为它没有原来的行政组织，应该困难也是比较大的，那相应的成本也都可以想见。无论谁胜谁负，这个双方的代价应该都是非常高昂的。
3: 它还体现出来就是考验双方后勤体系的一个新维度，就是外交。秦国当时已经有了咸阳仓、敖仓这样的大仓库，然后赵国没有。赵国没有的情况下，赵国向齐国借粮食，齐国不借。包括到长平之战结束之后，秦国乘胜追击说要攻邯郸，这个向魏国求救，魏国还不救。咱们都学过信陵君切符救赵，还得切符救赵，然后勉强把秦国打走。这个当然一方面说明赵国的人员当时确实一般啊，但是其他国家也没有雄才大略。可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你制定战略的时候，你尤其是做那种极端推演的时候，就是要把各种条件都设置得非常的极限。你不能说我寄希望于我这人打没了、粮打没了，其他国家会来救我的，他们有这样的战略智慧，他们有这样的理性，那他们要没有怎么办？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救赵？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里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大国他要支撑持久战，他必须要靠自己，战略物资的储备其实比结盟更重要、更可靠。
1: 战争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3: 对，
1: 长平距离秦都咸阳呢有500公里，距离赵都邯郸呢有200多公里啊。最后时刻，秦昭襄王赶到距离长平100多公里的河内来增补后勤力量。你们怎么解读这个细节？
2: 秦国的君主在关键的战役的过程中前往相对的前线来进行督战啊，或者是进行动员啊，这样的例子稍后在秦王政时代也曾经出现过。另外确实长平距离秦都的咸阳啊，它的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而这个战争呢已经历时半年，那这个后勤补给啊、粮草的消耗应该是非常大了，恐怕在最后的话
1: 咸阳也没什么余粮了。
2: 对，很有可能是这个压力非常大了，然后需要孤注一掷或采取一些暂时动员的手段，可能突破了常制，也许非秦的君主亲临来开展方能实现。
3: 当时进行了深彻的军事改革的国家其实就是赵国。赵能跟秦去掰手腕，你看那个渑池相会说廉颇有所准备，秦国他就不敢在渑池上发难。你要换一个国家那就不一定了。所以集中力量摧毁赵国的有生力量，这个从物质上、从精神上都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可见秦昭襄王对这一点是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哪怕我动员起来最后一兵一卒，我亲自到前面去，我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不能让之前的东西变成沉没成本。就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说实话它关键的有时候就那几步，就是那几步走好了后面才会顺下去。所以就是秦昭襄王，就是别管在蔺相如面前多么这个受制于人啊，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判断准确，而且毫不含糊。
1: 在古代战争中，只要粮道被切断，基本就是以失败。

0: 收场。秦国向东突破的过程当中，这么长的战线好像很少看到被截断粮道，你们怎么看他们对后勤补给线的保护？
1: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后勤的管理本身就是军事当中的一个构成，也是战役能够最终取胜的一个关键的要素。秦在这个方面肯定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只是早期的材料里边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反应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时代也很近的材料似乎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个就是巨鹿之战。章邯和王离领的部队去围困了赵军，赵军退入了巨鹿城，围城的是王离的这个部队，而提供后勤支撑的呢就是章邯所统的这支部队。他通过修筑甬道，甬道应该是两边有围墙的一个军事交通道路，来提供粮草的支撑，然后他坐镇后方。然后后来项羽呢北上来解巨鹿之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巨鹿之战嘛。在史记当中张耳陈毅列传里面讲的是项羽首先数次的截断了章邯援助王离的后勤补给的这个甬道，击败了章邯，然后才渡了河。这个时候的王离的粮草就没有支撑了，然后才会击败王离。而且项羽本纪里说诸侯皆作弊官，都不敢去救，由于截断了这个粮道，王离是缺少粮草的，说到这个时候诸侯军才敢参加进来。
0: 秦以前都是截别人的粮道，在他最后最关键的这场战役当中，他的粮道被截了。
2: 秦在统一的过程之中，我觉得他粮道很少被截跟他的地理优势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秦即使出了函谷关，即使出了潼关，其实南北还都是山脉，就是你要截粮道绝大部分时候它是需要绕后的，没法绕后，这个后边是函谷关，后边潼关，然后两边是山脉，就一条斜道。等到他刚出关的时候，刚刚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那他的这个运粮的半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从这个关中平原往东运，中间有函谷关保护，出了函谷关南北有山脉，然后进入平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中间需要防护的这个地段比较少。等到他完全出去了，各个国家终于有机会截他的粮道了，可以绕后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大势已去了。
0: 这可能跟他粮仓的设置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越往东打他的战线拉得越长，
2: 对，
0: 所以他被包抄的可能性会更多，
2: 对，
0: 那他肯定不会总从咸阳往那边去运粮，
2: 对，
0: 他一定会有很科学的设置在他整个作战路线当中。
2: 所以就是他的运粮的半径短嘛。
1: 秦在东向作战的过程中，他也设了一些郡，任命了郡守，郡守对郡内的行政方面是有全面的管理的，他实际上在仓的设置啊、配备啊，以及去安排相关的供给上，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0: 这个又体现出秦的行政管理的高效，每占领一个地方，立刻就用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管理，所以他的各种粮食补给啊，都能够高效到位。
3: 粮仓吞吐如现代物流，水陆并进似高速公路，秦国的超级供应链如何支撑统一战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保障有力》正在播出。
0: 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对后勤保障考验最大的是灭楚战争。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和蒙恬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因为轻敌冒进，损兵折将。一年后，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再次进攻楚国。抵达战场，王翦采取守势，楚军多次挑战，王翦都不回应，而是让士兵们天天休息洗浴，并且提供上等的伙食，还和士兵同饮同食。楚军看秦军不肯应战，领兵东去。王翦趁机发兵追击，大败楚军。古代战争中60万大军多拖延一天意味着什么？相比长平之战，你们怎么看35年后秦国灭楚战争中后勤保障能力的升级？
1: 这是秦末六国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达到了60万之众，也就是举国相攻的主力决战。这个相关的规模实际上是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个现代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当中最大的一场啊，就是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一开始是个小淮海，后来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大淮海。大淮海实际上总投入的是2个野战军，
2: 60多万
1: 的部队。 那这个后边的这个补给就非常可观，所以像陈议员就说这个是
2: 小推车推出来的
1: 啊，就说明了当时这个补给也需要人民的支持。那在那个时代就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且除了这个阵地战之外，很多是追击战，追击战要求的补给条件就更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很有限的，其实这个战争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清楚啊，那后勤这方面就更。

0: 为这个了解有限了。但是之后应该还会有不断有很多新的材料啊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积累，
1: 就是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这场战争背后不为人知的地方。
0: 对，这里面有很强的国家的管理能力的一个体现。
2: 对，我觉得60万大军按照秦国当时的总人口来说，那恐怕不是日耗千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按照路上的消耗是到了之后消耗的一倍，咱不说太多吧，就按一倍来计算，那确实是举国之力了。这个时候你让秦国再多拿出一分力量恐怕都很难了。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有利的因素吧，一个就是他灭楚的这个时候其实韩赵魏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秦国在北线和东线的压力相对来说降低为零，那他就可以把更多的这个补给运到南方去。第二一个就是说秦国的驰道系统包括度量衡这工作，这都不是说完全统一了才开始的，它是作战的过程之中其实就一直在修建这个东西。尤其是当司马错拿下巴蜀之后，就是巴蜀成了秦国我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后方啊，供给粮草，那四川的驰道系统其实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粮食运出去，所以不仅仅是考验后勤管理，也是考验基础设施。
1: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没有停下征战的步伐，他派兵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但因此带来的后勤补给困难远超以往。史记记载，北征匈奴的时候，为了紧急运送粮草，要从特别遥远的靠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方，一般发运30钟粟，只有一时能够遇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相当于192:1。男子拼命耕种，女子努力纺织，但是仍然满足不了后勤需求。而南宫百越为了保障粮草运输，秦始皇不得不开凿陵渠，所耗巨大。相比内陆作战，你们怎么看边境作战对后勤保障的新要求？
0: 秦统一之后的这个边地作战和统一之前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诸侯国它面积有限啊，即便攻入到对方，它这个后勤补给的距离不是那么长的。那统一之后再向北拓展，那这个距离就非常遥远了，那对应的补给的线呀、相关的损耗呀等等就会很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攻打的像匈奴啊这些地区，它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它在作战当中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就地补给的能力就大为下降甚至丧失了。因为匈奴也不是从事农耕啊，相当于攻占这个地方完全需要依赖后方的这个补给了，那对后勤保障的要求跟它原来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2: 边境地区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支离破碎，地缘环境参差不齐，地形更复杂，那它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更高一些。尤其像北方山地比较多，南方又是一些丘陵地貌，这些不管是修路还是驻守，还有路途上的交通运输工具，对这个器物的质量这个要求都更高。我觉得这个是后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就是刚才孙老师说这个问题，你战后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是零。当然了，你可以说我在这儿再设郡呢，我在这儿再开发呀，我在这个移民屯边等等，那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这个供给还要靠内陆来做，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事儿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可能就被反扑了。第三，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后勤保障的新要求。这个新，它不仅是说你得有吃的，然后你得有基本的这个物资保障，它恐怕在这个漫长的边境上部署大量的士兵，而且是长期部署，那这些士兵恐怕还要有精神安抚，比如说这个书信，它应该也是后勤的一种。所以就是新的情况出现了新的任务，然后它就要有新的这个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古代一次出征啊，背后的算力有多庞大，靠什么完成，这其中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又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能够模拟一场战争，它所需要具备的各种条件，你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古代都是人脑啊。
0: 是的，特别是到战国以来，战争形势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他投入的兵力相对于战国以前的这种贵族作战，那无论是人数啊、车马数啊，这个规模就很大了。那涉及到了补给啊、装备啊、财政的预算啊，包括行军的路线啊，包括它攻击的距离变长了之后，时间的推算啊，这些要求其实就非常高了。值得注意的就是，从孙子兵法以来强调妙算啊，或如何如何，那里边的算实际上都是通过算术和相关的方法来进行计算。而中国古代特别在这个阶段吧，在算术或者在数论方面应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当中，对哪怕是基层官吏的算术或数学能力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无论你是个文吏还是个武吏。
1: 看来在秦朝

0: 想带兵打仗，你数学还得可以啊，得过关。
1: 对对对，
0: 因为我看到简牍当中有一些数学题啊，
1: 对，算术书、
0: 里面的例题竟然就是拿军事作战当中一些来演化过来的，
1: 是有一些这些题目的。
0: 嗯，
1: 包括这个安营扎寨，怎么安营，怎么样设置间距？
2: 对，顺风、背风、向阳、向水，
1: 是的。
2: 对，这个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军事计划能在战场上活着存在24小时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从这个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啊，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这个作战任务节外生枝。因为你一旦作战任务节外生枝，落实到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准备的数量它可能就要几何倍数增加。哪怕你的作战任务只增加了一点，作为他来说，这个后续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都要变。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将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消耗的数字也好，物资也好，在有经验的这个将领的准备里面，恐怕比这个要多。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是理想状态，大概率是万事俱备，东风不来。三军将士能够在前线捷报频传，离不开大秦帝国长期精密的布局、条条律法的约束，以及无数劳动力在后方的全力托举。例如，秦国不仅国家饲养马匹，还鼓励民间饲养，负责马政的管理体系十分严密。战国策记载，秦马之粮，蹄间三旬者不可称数也。三旬，一旬就是8尺，一月就是5米，这样的马匹在秦国数不胜数。无论是否种植，每户都要上缴作为牛马的草料。秦国从郡县到乡邑都设有粮仓，一些战略要地还设有周转仓，连千陵这样的小地方也有战略物资存储仓库。秦律规定，用专车运送到军队的物资，县里不得劫夺，冒领军粮的官吏都会被处罚2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如果不是官吏，被罚戍边2年，军人私售军粮罚戍边2年，购买军粮的百姓处罚2副铠甲，粮食还要上交公家。以上所有的内容涉及到的县一级相关领导全要负连带责任接受处罚。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国构建的后勤体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2: 我觉得这个秦的后勤体系对后世是有启示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粮草先行的本质是基础设施先行，尤其秦在漓江包括在四川做的这些水利工程，比如像都江堰这种大型的水利工程，然后把这个全国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秦的一些做法就给后世，一是给他信心，二是给他方法。第二就是说在边境地区进行的这个耕战合一的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因为秦它是在边境设这个郡县的啊，它也在这个地方进行屯田，当然这个屯田的制度跟后世相比没有完善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它存在时间太短，但是它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秦朝比如说他打下南越地区，他设立了3个郡，桂林、南海、象郡，后来这个汉武帝在西北也是设置4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这个武威郡，包括这个东北乐浪郡。汉朝之后到了唐朝，羁縻制度在边疆，这个明朝设卫所等等，这个其实它虽然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还有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受秦朝的这个启发的。
0: 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武力比拼，而是综合国力的持久较量。当六国还在为一场战役的胜负拼杀时，秦国早已在后勤赛道上完成了降维打击。那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基层官吏、运粮族、工匠、屯垦民、纺织女工等等，堪称这个赛道上的无名英雄。在他们的合力下，这场跨越百年的后勤马拉松，秦国笑到了最后。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金豆生命，救死扶伤，金豆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戏。

0: 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诸多绰号里，
0: 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诸多绰号里，拼命三郎辨识度极高。

0: 持久的拼命从来不是无脑莽撞的争强好胜，更不是滥杀斗狠的江湖戾气，而是独属于他的处世风骨与人生准则。梁山诸多好汉行侠仗义，多出于亲友恩情，报恩旧交。相比之下，石秀的侠义有着更鲜明的主动性，面对素不相识的路人，他也愿意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纵使身陷绝境，依旧敢孤身逆行。更难得的是，他勇而不莽，刚而有谋，褪去悍勇的外壳，内里心思缜密，行事沉稳，擅长观察局势，谋划周全，知进退，懂取舍，蛰伏市井可低调隐忍，临破危局能力挽狂澜。勇猛与审慎，侠义与偏执，温情与果决，多重反差特质交织相融，让石秀跳出了单一的英雄刻板形象，成为《水浒传》中一个极具复杂性的人物。那么，拼命三郎的名号究竟藏着石秀怎样的性格底色？这份看似决绝的拼命，又承载着水浒江湖怎样的道义坚守？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九集《拼命三郎石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拼命三郎石秀》，《水浒传》里宋江麾下的那个石秀，他的名字最先出现在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传》中。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拼命，志在金宝，大事河豚，富国一宝。另外一个资料，宋元讲史话本小说《宣和遗事》中间也有石秀这个人物。《水浒传》第44回，石秀向戴宗做自我介绍，说自己是金陵健康府人士，就是现在的南京，从小学着枪棒，路见不平便要相助，因此大家都叫我拼命三郎。拼命三郎石秀是一个真正能拼命的角色，为了朋友，他甚至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石秀的这种拼命精神，在他一出场的时候就表现为一次打抱不平的行动。这个打抱不平呢，本来是绝大多数梁山好汉的共同特征，但是别人的打抱不平这种行为多多少少带有个人的恩怨，都是梁山好汉为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朋友而大打出手。那么《水浒传》中间只有两位英雄人物，他们的打抱不平比较特殊，他们大打出手这个好汉与被打击的对象或者被拯救的对象没有一文钱的关系。这两位，一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花和尚鲁智深，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拼命三郎石秀。《水浒传》第44回写并官所长皆遇石秀，石秀的出手算得上是真正的见义勇为，因为石秀根本就不认识杨雄，但他竟然也会路见不平挥拳相助。我们来看这段描写，当时杨雄在长街上行走，作为冀州城的行刑刽子手，他刚在市中心处决了犯人，回来以后背后呢一大群小老子啊，跟他拿着鬼头刀的，很多朋友跟他披红挂彩的来祝贺他，送他回家，有一帮人在路口把他拦住了，跟他敬酒。这个时候忽然旁边的小路里又撞出来七八个军汉，围头的那一个叫做踢杀杨张宝，因为看到杨雄是个外乡人，在冀州又得到很多人的尊重，因此很不服气，于是张宝就纠集了这几个小混混，喝得半醉赶过来要刑讯闹事。张宝拨开围在杨雄身边的人，钻到杨雄面前高声叫道：杨阶级有礼了。

杨雄也很客气地回答，大哥来咱们喝杯酒吧。张宝说，我不想喝酒，特来向你借百把贯钱用用。一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前面讲智取生辰纲，一桶酒卖五贯钱，一担酒才卖十贯，他居然向杨雄提出来一下子要借一百贯，杨雄肯定不能答应。杨雄怎么说啊？他说，我虽然认得张大哥，但从来没什么金钱来往，你为什么向我借钱呢？张宝回答，你今天榨取老百姓这么多钱财，怎么不借些给我啊？杨雄就解释说，这些钱财都是朋友们给我面子赠送给我的，怎么能说是敲诈百姓的呢？张宝不搭理他，叫手下的混混起哄，先把杨雄的花红绸缎都给抢走了。杨雄高声的喊叫，休得无力，正准备上前去打这几个家伙的时候，却被张宝屁胸把他抓住。杨雄就被绑架了，无法施展拳脚。杨雄的拳脚本来也是不错的，只能怒吼中烧，但是脱身不得。正在这个闹哄哄的紧要当口，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路过，看见众人逼住杨雄无法反抗，那个大汉一看这什么事，路见不平，放下柴担分开众人，上前劝说，你们为什么要打这位劫机啊？张宝瞪着眼睛吼道，你这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闲事儿？那个大汉心你还骂我啊？突然大怒，把张宝劈头直踢，一跤就把他摔翻在地。那几个混混一看啊，打我们的头，一起上来动手。那个大汉很厉害啊，一拳一过，打的这些人东倒西歪。这个人就是石秀。这个时候杨雄才能脱身，把一身的本领施展开来，一对拳头像穿梭一样把那几个混混都打翻在地。张宝一看情况不妙，爬起来一溜烟就跑了。杨雄非常愤怒，大踏步地赶过去。这个时候刚好路过梁山伯的好汉戴宗，神行太保戴宗，他们看见了这一幕，忍不住暗暗地喝彩，真是条好汉，这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这种与自己毫无利益相关的见义勇为，它既是梁山水泊的精髓，也是水浒传的精髓，更是中国古代侠义品格的精髓。水浒传第62回写石秀为了救卢俊义而孤身跳楼劫法场，这一段那更是拼命精神的大展示。其实水浒传里面有两次极为成功的劫法场的描写，而且劫法场主要英雄人物李逵和石秀都是跳楼劫法场。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你劫法场为什么必须跳楼呢？因为古时候处决犯人死刑犯杀人的时候，他不是啊在荒郊野外，而是在城市的十字街头，他为了示众啊，为了震慑大家呀，那个犯人在中间，身边是刽子手和监斩官，他们周围围着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卫人员，在外面一个大圈是成千上万的围观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要去把这个人救出来去劫法场，只有一条路，从天而降，一步到位，在犯人身边，然后才能救他。所以李逵也是选择了预先占据了一个茶楼临街的窗户。石秀呢当然更聪明，他是埋伏在十字街头附近的一个酒楼靠近窗户边上埋伏起来。水浒传写这两次劫法场有很多相同之处相似之处，那我们看几点啊。第一，刑场都在大都市的

十字街头，一个是江州城，一个是大名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将被处决的两个所谓的犯人都是江湖中的重量级人物，一边是山东及时雨，一边是河北玉麒麟。第三点，两大犯人所犯的所谓罪过，在古时候是认为十恶不赦的大罪，通寇、通强盗、造反。第四，给他们定罪的还不是一般的人，是群恶之首蔡京的后裔，一个是他儿子江州蔡九知府，另一个是他的女婿大名府梁中书。最后一点，因为以上四方面的原因，这个法场的戒备格外森严，阴森恐怖。就是在这么多相同点的前提下，《水浒传》的作者真是厉害，他展示了黑旋风李逵与拼命三郎石秀迥然不同的劫法场这个过程。我们先看第四十回，李逵劫法场，那一股黑旋风是怎样在法场上刮起来的。书里的描写，午时三刻已到，准备开刀问斩之时，只见十字路口的茶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拖着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像晴天响个霹雳，从半空中跳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接着他就向监斩官把钱砍来，众军士急忙用枪去戳他的时候，哪里阻拦得住这股黑旋风的气势。危急关头，李逵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跳下去了，勇敢而又莽撞。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时候梁山好汉都已经化妆包围了法场。这是李逵劫法场。下面我们对比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讲就是用李逵来衬托一下石秀。第62回，石秀大名府劫法场，那跟李逵是截然不同，那真是拼命三郎的做派。他所处的环境与李逵在江州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的严峻，同样的阴森，但是拼命三郎同样的义无反顾地跳下去了。我们看这段描写，档案孔目就是司法人员高声读过了卢俊义的所谓罪状的告示，众军士啊齐喝一声，呜、哦、这样喊一声，诸位啊，说时迟那时快，潜伏在酒楼上的石秀就众人的那一声喝里，撤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刽子手蔡福、蔡庆这两个人是梁山上的人，后来上梁山的，这个地方不能死，他们呢就采取了逃跑，丢下卢俊义赶紧逃走了。石秀从楼上跳下来，手举钢刀杀人，接下来他把边上几个人砍翻以后，下面注意石秀的一个动作，石秀一只手飞快地拖住卢俊义往南边就跑，投南便走。那石秀的劫法场与李逵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呢？在江州的时候，实际上梁山好汉全都来了，而李逵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孤胆英雄，但是他也顾不了了，干了再说，反正我先跳下去再说，比较莽撞。而石秀呢，跟李逵恰恰相反，这一次梁山好汉还来不及赶来，他明明知道下面一个梁山好汉都没有，他心里很清楚，现场只有他一个人是梁山好汉，他是真正的孤胆英雄，但是他还是要跳下去，不跳下去不行，但是他采取了一个策略，跳下去的时候他虚张声势，震慑敌人，这正是石秀机敏过人随机应变的地方。这一个人要在千军万马之中救出一个即将开刀问斩的死刑

0: 孤身的石秀，没有拼命精神，可能吗？当然，去法场的时候，李逵也很拼命，但李逵是一种盲目的拼命，是不考虑后果的拼命。石秀的拼命，是真正的孤胆英雄的拼命，而且是理智的，目的明确的，能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的拼命。所以《水浒传》它的作者根据以前的记载，根据以前的传说中的很多资料，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成功的塑造了石秀这种特有的拼命精神，在绰号多人敬的折射之下，使得拼命三郎这个绰号成为石秀思想性格为人处事的真切而又鲜明的写照。
1: 纵观《水浒传》中大名府劫法场的全过程，石秀的拼命从来不是匹夫之勇的莽撞冲动，而是审时度势、运筹有度的果敢抉择。正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中，我们看到了石秀悍勇之外的另一面，临危不乱、智勇兼备的性格特质。而这份沉着与机敏，并非石秀临场迸发的偶然表现，而是深植于他性格深处的处事方式，贯穿于他行走江湖的诸多经历之中。除却惊心动魄的劫法场之外，在日常交往探查事端的过程中，石秀的精细聪慧、心思缜密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褪去战场杀伐的锋芒，平日里的石秀又是如何凭借过人的心思与谋略，洞察人心、拆解事端的呢？
0: 石秀虽然绰号拼命三郎，但他并非胡乱拼杀，他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英勇无畏和三思而行构成了他胆大心细的性格。我们再来看看第45回，石秀是怎么样窥透潘巧云与海和尚的奸情的一段。石秀不是刚才我们说了，救了杨雄以后，杨雄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杨雄的岳父就是潘巧云的父亲，是一个屠户，正想开一个屠宰场啊，卖肉，找不到帮手，听说石秀祖上也干过这个活，因此呢，石秀就成为杨雄岳父的生意的帮手，住在他们家隔壁的那个作坊里面。石秀住在隔壁，看见杨雄家里有事儿做法场，然后的话呢，潘巧云跟这个来做法场的和尚裴如海眉来眼去的，他就觉得有点疑心，但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他也不敢乱说，他是很精细的人，他慢慢的就开始调查观察，发现每天到五更天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只听到一个报晓的头陀来到杨雄家的后门的巷子里敲木鱼。插一句啊，石秀后来调查，这个巷子是个死胡同，你一个头陀跑到人家死胡同里面敲什么木鱼呢？当时是11月中旬，石秀睡不着，五更天的时候又听见木鱼敲响，头陀直敲到巷子里来，到后门就高声念佛，石秀听他念着七敲，跳起来在门缝里偷偷的张望，忽然发现从杨雄家的后门有一个人戴着个头巾从黑影里闪出来，跟着头陀一起溜走了。随后就是杨雄家的丫鬟银儿来关门。哦，石秀明白了，原来是他的嫂子潘巧云勾搭和尚，那个敲木鱼的是跟他们通风报信的。天亮以后，石秀找到杨雄，到一家酒店里跟杨雄说，杨雄一听很生气啊，他回到家里就骂潘巧云。后来潘巧云一看杨雄骂他那些话，他知道可能有人给杨雄通风报信的，他马上想的就是石秀，他马上进行反击，他就甜言蜜语先迷住他的丈夫，然后呢话锋一转又说石秀曾经调戏过我，那破坏石秀的名声，杨雄有点糊涂，最后的话呢相信了老婆的话，不相信石秀的话，反而借故关了

0: 夫开的屠宰作坊，把生意伙伴石秀辞退了。石秀当然知道，他也不申辩，申辩没有用的，他住到一家客栈里等待时机。两天以后，石秀打听到这天晚上又是杨雄值夜班，在衙门里值夜班，知道那个和尚肯定要趁这个机会来跟这个女人幽会，于是他冷静地开展了自己的行动。睡到四点天起来，拿了解腕尖刀，悄悄地来到杨雄后门的巷子里，躲在暗地里观察。到五更天的时候，看见头陀又在那个巷口探头探脑的，石秀的闪到头陀背后，扯住头陀低声喝道：你若高声喊叫，我就杀了你。是不是海和尚叫你来在这里干什么？头陀说：海和尚和潘公的女儿潘巧云有染，两个人每夜来往偷情，只要是杨雄值班他就来，而且叫我来看杨雄家后门边，如果有一个香桌儿摆着，就叫他进去，证明杨雄就值班去了。到五更天的时候，我又叫我来这里敲木鱼，跟他报时间，让他出来逃走。石秀问：海和尚现在哪里啊？头头就说：他还在杨雄家里睡着，我现在敲响木鱼，他一会儿就会出来。石秀说：把你的衣服和木鱼借给我。头头把衣服脱给他，石秀对不起，把这个头头杀了，然后穿上头头的衣服，敲着木鱼钻进巷子里。海河站在床上呢，听到木鱼敲着咯咯的响，赶忙起来披着衣服下楼，丫鬟银儿开了后门，和尚一闪就出来了。哎，石秀在门外等着他，等他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一跤就把他放翻了，杀了海和尚。这样一起连杀两个人的凶案，石秀做的点水不漏。为什么？他事先侦查、谋划、最终实施，这个过程他都是很精明的，无怪乎《水浒传》的作者要把这一回书写作石秀自杀裴如海，是自杀，用智慧去杀他。
1: 从察觉私情、暗藏疑虑、暗中摸排取证，到被误解后不逞口舌之快、静待时机，再到步步为营、干净利落惩治恶人，石秀全程沉着冷静、滴水不漏。他并非凭一时血气行事，而是在观察、判断与谋划之后做出选择，将细密的心思与果断的行动融为一体。然而，这只展现了石秀应对市井纷争、人情纠葛中的一面。那么，当置身于更加凶险的江湖争斗，面对更大的危局与挑战时，他是否依然能够凭借这份冷静与谋略做出准确的判断呢？
0: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片段，体现石秀更大的智慧。小说第47回，石秀、杨雄他们上了梁山以后，梁山跟朱家庄对抗，梁山就派石秀和另外一个好汉叫杨林到朱家庄去侦查，当侦查员。石秀老本行，扮作砍柴的樵夫，他混进去了，跟一个中里老人混熟了。他对这个老人非常礼貌，又是着意又是唱惹，而且不露声色的，慢慢的这个话呢就引向朱家庄的乡俗地理、风土人情。这老人一看石秀很有亲和力，就跟他说：好个朱家庄，尽是盘途路，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你的砍柴你要注意啊，你不要进来你就出不去的。石秀听了老人的话，就假装哭起来了，对着老人一边拜一边说：小人如果出不去怎么办呢？老爷爷，你可怜可怜小人吧，我情愿把这担柴送给你，只希望你指条明路。老人一看这个小伙子不错啊，很懂得人情呢，就把石秀请到自己家里，给石秀吃了一些饭食，然后呢就指教他出庄的道路该怎么走。怎么说呢？你从村庄走出去，只看有

0: 白杨树的地方叫拐弯，不管这个路是宽还是狭窄，只要有白杨树，转弯就是活路，没有树的都是死路，如果走错了，左来右去你就出不去。那些死路里埋着竹签子啊，铁蒺藜啊，铁刺网啊，如果走错了，你掉到那个陷阱里面，不仅会受伤，而且会被抓住。石秀再三拜谢，他们两个正说着呢，忽然听见外面闹哄哄的，说是抓到一个奸细。石秀大吃一惊，心里怀疑可能是杨凌，跟着老人到门前一看，只见七八十个军汉压着一个人走过来，这个人被剥得赤条条的，用绳索绑着。石秀一看坏了，正是我的兄弟警报子杨凌，梁山好汉。这个人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啊？因为他不认识周家庄的盘头路，不知道见了白杨才能转弯，到处乱撞，结果被庄丁抓获了。这一段在水浒传里叫石秀探庄，这个片段就用杨凌的莽撞来衬托石秀的精细，显得拼命三郎除了拼命精神以外，还是个非常精明机智的精细人儿。水浒传中间表现石秀是个精细人儿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时候甚至是深谋远虑的大聪明。再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在翠屏山上，杨雄石秀杀了潘巧云和银儿之后，他们肯定不能回冀州城了，他们都杀了人了，到哪里去呢？那成为他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杨雄这个糊涂蛋呢，就对石秀说，兄弟啊，我们商量一个长久之计吧，如今奸夫淫妇等人都被我们杀了，我和你投哪里去安身呢？石秀答道，兄弟已经考虑好了一个地方，请哥哥同行。杨雄问，是哪里啊？石秀说，哥哥你杀了人，兄弟我也杀了人，我们不去投梁山伯入伙又能去哪里呢？接着他又说出了自己前不久刚刚认识了梁山两个好汉，其中一个戴宗，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个过程，可以通过这个门路去投奔梁山铺。所以这个过程就说明拼命三郎石秀在大闹翠屏山之前就已经选择好了退路。从本质上讲，石秀是一个惩恶扬善之人。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但同样是这个石秀，在惩恶的时候往往又是以恶的方式来进行的，他是以恶对恶，对于潘巧云就是如此。甚至可以说石秀自杀裴如海殃及的那个头陀也是如此，因为这几个人虽然都是有恶行之人，有恶劣行为的人，但是这几个人说老实话都罪不至死。石秀对不起，我以恶对恶，斩草除根，这种行为实在是有些过分，有些偏激。从这个意义上讲，石秀的身上带有很大成分的恶的因子，石秀是一位善恶同构的拼命三郎。小说第46回描写了发生在翠屏山上的一幕，看了这段描写以后， 或许有人就会认为，在翠屏山上最后动手的明明是杨雄，是杨雄亲手杀死了丫鬟和他老婆，那你怎么说是石秀杀人呢？殊不知中国有句古话，不怪杀人的，就怪拿刀的。这个现场上的刀确实就是石秀递给杨雄的，一再的逼着杨雄去杀，就连整个的翠屏山这一幕都是石秀导演的，精心策划的。因此翠屏山上的虐杀两个女人，杨雄不过是因为刽子手的职业习惯充当了石秀的杀人傀儡而已。真正要杀死潘巧云和银儿的正是拼命三郎石秀。那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我们进一步的问，石秀为什么要杀潘巧云？为什么要把这个女人置于死地？那是因为小说第45回所描写的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为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偷情，被石秀暗中发现了，并且告诉结拜兄弟杨雄，所以杨雄很生气，就醉骂潘巧云。潘巧云被骂了，又嫌石秀妨碍他的好事，他知道是石秀挑拨离间，所以他在杨雄面前呢反咬一口，制造谣言诋毁石秀，他就离间这对结义兄弟的感情，他诬陷石秀，诬陷的最让石秀不能忍受的就是石秀好色调戏他这个嫂子。我们想一下，拼命三郎石秀如何受得了这么一个委屈啊？这个顶天立地挺尺带发的汉子，在他的心目中名誉高于一切，身可捐之，名不可毁，我的身体可以捐弃，但是我的名声不能被毁坏。因此在书里的第46回写石秀找机会在杨雄面前澄清了潘巧云诬陷的同时，也竭力地表白自己，说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这在他哥哥当面讲的。最后杨雄相信了他，啊，得知真情又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石秀心里面早就计划好了，潘巧云不能留下来，他觉得不杀这个女人就吐不了胸中的这一口恶气，在维护自身名誉方面他也是不顾一切的一个拼命三郎。临死前潘巧云在杨雄石秀的刀尖下逼供，招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这是石秀所需要的。那女人就把自己偷和尚的事儿一一都说了，石秀还要追问，你是怎样对我哥哥说我调戏你的？潘巧云说，前几天他醉了骂我，我见他骂得蹊跷，就猜到是叔叔看见我与海和尚的破绽，然后说给他听的，因此我就把这番话来对付你哥哥，其实叔叔并没有调戏我。这是石秀需要的，刀尖下逼供，要潘巧云当着杨雄的面说清楚，我没有调戏你。随后潘巧云和银儿就被杨雄虐杀了。所以作者写石秀务必除掉潘巧云而后快，具有3重目的。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是表现石秀为了杨雄的名誉和安全必杀潘巧云；第二是表现石秀为了自身的名誉和清白必杀潘巧云；第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表现石秀为了上面的因素可以不顾一切甚至超乎法律之上去杀人，这就是拼命三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负面的重要的特征。他只要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儿，他就会去拼命，哪怕是违法的。石秀这一点并非每一位梁山好汉都是这样，但是这样做

是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我们每一位观众每一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判。我的评判是善恶同构。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石秀这个人，他的可以学习和不可以学习的几个方面。为了别人的事，石秀可以拼命，生死存亡不在话下，这就是拼命三郎石秀性格的底蕴。然而伴随着这一点的还有石秀性格的另一面，他的名声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不管是谁，只要他诬陷了石秀，拼命三郎就一定会和他拼命。石秀的思想行为的这两个侧面加在一起，就是刚才我讲的他深可捐之民不可毁的基本性格特征。我们分开来分析一下，石秀的身可捐之，就是身体生命可以捐献出来，其实也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这样一种精神，只不过石秀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拼命一些而已。当然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地碰到让我们去为别人拼命的这样一种事情，那不会，但是基本的见义勇为的事情还是会经常发生的。在这样的时候，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着发扬石秀这一种身可捐之的拼命精神，去急人之难忠人之事，去将助人为乐的事情做到能量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石秀的身可捐之正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学习的。至于石秀的民不可毁，我们只要进行两面的分析。一方面，一个人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维护自己的名誉，这方面来看石秀的做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另一面呢，一个人在维护自己的名誉权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到有礼有节，不能够把这个损坏者的惩罚变成一种报复，甚至是恶意的报复，最终剥夺他人生命，这就违法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石秀处心积虑的杀死潘巧云就属于非常过分的行为，超乎法律之上，甚至可以说是灭绝人性的。这一点我们是坚决不能提倡，更不能学习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啊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是吧，张口朗诵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

0: 是猪，众客莫不鼓掌称妙。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恐怕为时晚矣。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啊，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

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歌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是吧，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3: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想要获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

既看不清思维的盲区，也理不顺日常的混沌。其实呢，人的决策有规律，生活的秩序也有方法。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就来分享两本好书，两种成长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会带我们读懂大脑的思考机制，识破直觉带来的认知偏差，学会理性判断，科学决策。袁春楠的《整理人生》这本书则告诉我们，生活杂乱的背后往往是内心的无序。真正的整理从来不是简单收纳物品，而是学会取舍，梳理自我，重建生活节奏。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假如有这样一个测试，请你看一段视频，数一数穿白色队服的人一共传了几次球。如果你真的去数了，你就可能错过一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从屏幕中间大摇大摆地走过。这不是魔术，这是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反复引用的经典实验。当你把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数传球上，你的大脑就没有余力去发现那只大猩猩。卡尼曼想说的是，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全部，其实只是看见了大脑允许我们看见的那一小块。这本书的作者卡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2002年因为对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诺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也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个全新领域。卡尼曼把大脑的思考方式分成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快思考，它依赖直觉、情感、经验，几乎不需要努力就能运行。比如你看到一张愤怒的脸，瞬间就知道对方在生气，听到二加二，答案自己就会冒出来。第一个系统全天候在线，你甚至不知道它在工作。第二个系统是慢思考，它需要集中注意力，调动逻辑推理。比如说让你计算157乘641，你就得停下来一步一步算，甚至需要纸笔。第二个系统很耗能，它一启动，你的瞳孔会放大，心跳会加快，血糖会下降。问题就在于这个第二个系统很懒，大多数时候它默许第一个系统替你做决定。只有第一个系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系统二才会被唤醒。卡尼曼在书中写道，系统一的运作是隐蔽的，你意识不到它在替你做主，而系统二的运作是费力的，你本能地逃避它。但是系统一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各种认知错觉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它不会怀疑，不会犹豫，不会说等一下我可能错了，它只会给出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三个系统一最常犯的错误。锚定效应，一个随机数字就能够改变你的判断。卡尼曼做过一个实验，他制作了一个幸运转盘，转盘只能停在10或是65这两个数字上。参与者转动转盘以后，被问到同一个关于占比的问题，结果转到10的人平均估计是25%，赚到65的人平均估计是45%。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让人们的判断相差了近一倍。这就是锚定效应，卡尼曼写道，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商家最懂这个道理，原价999，现价399，那个999就是锚。谈判时先抛出一个高报价，对方接下来的所有讨论都会围绕这个锚展开。卡尼曼提醒我们，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你的思考早就被一个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数字约束了。第二个核心概念就是损失厌恶。卡尼曼设计过一个简单的抛硬币。

游戏，正面朝上你赢150块，反面朝上你输100块，那你玩不玩呢？大多数人不玩，因为失去100块的痛苦大约需要得到200块的快乐才能抵消。卡尼曼管这叫做损失厌恶系数，大多数实验测出来的数值在 1.5 到 2.5 之间。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做决策时天然的偏向避免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投资者会死扛亏损的股票，卖出就意味着承认损失，而大脑无法接受这件事，不卖就还有没亏的幻觉。书中还有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例子中有两个场景。场景 A， 你花100块买了一张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票丢了，你还会再花100块买一张吗？大多数人说不会，因为我已经为这场电影花了100块了，再花100就是200块看一场电影，太亏了。场景 B， 你带着100块现金准备去买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钱丢了，你还会买票吗？大多数人说会，因为丢的是100块现金，跟看电影有什么关系呢？电影票还是100块，该看还得看。问题来了，同样是损失了100块，为什么行为不一样呢？卡尼曼的解释是，你的大脑不是按着总财富来做决策的，而是按心理账户来做决策的。在场景 A 里，那100块已经被记到了看电影这个账户里，票丢了就意味着这个账户已经亏了100块，如果再买票，那这个账户的总支出就变成200。大脑觉得看一场电影花200块太贵了，所以拒绝。那在场景 B 里，丢的100块被记到了意外损失这个账户，跟看电影账户是分开的，看电影的预算还是100块，没超支，所以照买不误。用一句话来总结，同样的100块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你的感受完全不同。你不是在计算我总共亏了多少，你是在计算这个账户里我亏了多少。商家最擅长利用这一点，比如你花5000块买了台电脑，再花200块买个鼠标，你觉得很合理。但是如果单独让你花200块买个鼠标，你会觉得太贵了，因为电脑的5000块已经被记到了大件消费账户，鼠标的200块被记到了配件账户，这两个账户一合并，200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个例子说明，你以为你在理性计算，其实你的大脑在偷偷地给每一笔钱贴标签。第三个概念，风中定律。你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只有两个瞬间决定。卡尼曼做过一个冰水实验，第一轮志愿者把手放进14度的冷水中坚持60秒，第二轮同样放进14度的冷水，60秒后水温悄悄地升到15度，再坚持30秒。客观来说，第二轮更痛苦，多了30秒的不适，哪怕水温稍暖。但是结果令人震惊，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二轮再来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对一段经历的记忆不是由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最痛苦的峰值和结束时的感受决定的。卡尼曼称之为风中定律。第二轮结束时水温更暖，所以记忆里的结尾更不痛苦。这意味着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对一次旅行的评价，对一份工作的感受，都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大脑编辑过的故事。你记住的不是那场旅行有多累，而是山顶日出那一秒的震撼；不是那段关系里多少次争吵，而是分手时对方说的最后一句话。风中定律决定了你的人生叙事是由少数几个瞬间剪辑而成的。如何唤醒你的慢思考呢？卡尼曼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消灭系统一，但是可以学会在关键时刻唤醒系统二。书中给出了一些很实用的策略。第一，别在累的时候

候做重要决策。系统二是耗费精力的，疲惫时他更容易偷懒，任由系统一给出直觉答案，重大决定留给精力充沛的时候。第二，做完一个决策不要急着庆祝，先坐下来问，如果一年以后这个决定被证明是错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方法就能够强迫系统二的介入。第三，对感觉对了保持警惕。系统一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你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下一次你感觉对的时候，停三秒问自己，这是判断还是直觉？第四，接受不确定。卡尼曼说，我们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对自以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承认自己可能错了，这是唤醒系统二的第一步。第五，用外部视角来替代内部视角。卡尼曼研究了一个规律，当我们预测一件事情时，总是依赖自己了解的信息，这叫内部视角。但是更准确的判断则来自外部视角，看看类似的事情，别人通常用了多久，成功率是多少。比如你想创业，不要只看自己的计划书，要去看看同行业创业公司的平均存活率。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因为卡尼曼用40年的研究，几十个实验，一点点拆开你大脑的后台程序，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做非理性的决策，而且几乎从不自知。在 AI 可以替我们做越来越多决策的时代，了解自己大脑的默认设置变得格外重要，因为真正能够替你做决定的从来不是算法，而是你那个懒惰的系统二，也就是慢思考，和那个冲动的系统一，也就是快思考。当你明白自己的决策有多少是被系统一牵着走的，你就会对理性这个词多一份敬畏，也对直觉多一份警惕。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家门口玄关堆了多少双等会儿再收的鞋？你那个只差一件就能搭完的衣柜有多久没打开过了？你手机相册里那些回头再删的截图占了多少内存？如果你在这些问题上愣了一下，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你正在被混沌包围。接下来的这本书就是写给那些被杂物堵住生活的人，书名是《整理人生》，整理是照亮自己的一道光。作者是整理咨询师袁春楠，他曾是一个被生活卡住的人，工作不稳定，内心迷茫，但是通过整理，他把自己从低谷里一点点拉了出来，最终成为帮助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理顺生活的专业整理师。他说，整理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照亮混沌的光。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帮你用整理把生活重新照亮的。作者袁春楠是国内最早一批整理咨询师，春楠整理的创始人，帮助过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这本《整理人生》不只讲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把空间整理和心灵梳理融为一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整理有形空间，整理无形内在，养成整理习惯。它打破了一个误区，就是整理从来不只是扔东西，它是一把帮你重新认识自己的钥匙。第一个观点，混乱不是房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这本书开篇就戳破了一个幻觉，混乱的环境往往是无序心态的外在投射。你家里的杂物堆积，可能不只是因为你懒得收拾，而是因为你内心有太多放不下的执念。那个你穿了3年但是再也不会穿的外套，可能代表着你花了很多钱买的不能浪费的不甘心。那个你存了5年但是从未翻过的旧资料，可能代表着你对过去的某种留恋。袁春楠在书中写道，物品堆积是执念过剩的具象表现，学会取舍才是整理的起点。他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不是，他曾经也是一个被生活困住的人，但是他凭着一股突如其来的热情开始整理，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分类收纳，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蓝图。他说，整理不是惩罚，不是负担，它是让你停下来，认真面对自己和物品关系的一次机会。整理从来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你不是在整理房间，你是在整理那个被杂物堵住的人生。第二个观点，整理有形的空间是为了理清无形的心。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的三层整理逻辑：有形空间、无形内在、主动习惯。先来看第一层，整理有形空间，就是让家恢复秩序。作者独创了5+1部曲，针对门厅、客厅、卧室、厨房、书房等核心区域，他分门别类给出了专属整理方案。门厅是家的第一印象，整理好它，你一进门就能感到放松。厨房是家的温度所在，整理好它，你会爱上回家吃饭。衣橱整理能让你轻松打造个人风格，而不是每天站在衣柜前发愁。第二层，整理无形内在，让心在波动中找到平衡。书中写道，生活里的焦虑迷茫常常源于欲望繁杂，琐事缠身，既舍不得丢弃无用物件，又放不下过往执念。作者提出微行动生活哲学，不必急于一次性清空全屋，每天抽出十几分钟来整理一小块区域，在一次次取舍物品的过程中，学着分辨什么是刚需，什么是多余，慢慢地放下不必要的执念。当外在环境变得清爽，内心的杂乱思绪也会随之梳理顺畅，你会从被动应付琐碎日常变成主动规划个人生活，一步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第三层，养成整理习惯，让主动整理成为生活方式。整理不是做一次就完事的任务，作者在书中讲述了3+1工具系统，每年一本效率手册，一张100个小目标表格，6张正在进行中的100次圆梦计划表格，配合一款云笔记，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维、目标和日程梳理体系。他还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用100次小赢来夺回人生的主动权，不是要做对一次大的，而是每天都做对一件小事。核心方法就是如何从今天开始整理人生。第一个方法，从5+1部曲开始，不要一上来就想清空全屋，先找一个抽屉、一格柜子，用清空、分类、简化、收纳、定位、留白的步骤完成一个小区域的整理。一个小抽屉的清爽能给你足够的好心情去整理下一个角落。第二个方法，每天整理5分钟。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每天整理5分钟是你可以养成的微习惯，不是今天要整理2个小时，是今天只整理5分钟。5分钟足够你叠好那堆衣服，足够你清空那个抽屉，关键是开始，不是完成。第三个方法，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那些你舍不得扔，但是留着又占地方的东西，比如旧照片、老信件、纪念品，把它们扫描或是拍照存进云笔记，然后可以安心处理食物。作者袁春楠说，当他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再分类收纳到云笔记之后，才意识到这幅人生蓝图对他有着巨大的意义。第四个方法，写下你的100个小目标，不用是百万年薪那种大目标，可以是整理书房，每天读10页书，给家人做一顿饭，每完成一个就在表格上划掉一个。当你看到100个格子在慢慢地被填满，那种被自己看见的感觉比什么鸡汤都管用。

所以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告诉你一件事，整理是从外部世界通往内心世界的一条路。当你把那个堆满杂物的抽屉清空，你可能也会把心里那个等会儿再处理的角落清理干净。当你把那个塞满旧物的衣柜理顺，你可能也会把脑海里那些舍不得的执念理顺。每天整理五分钟，不只是为了让家更干净，更是为了让你的心也亮起来。当你开始整理，你就在对自己说，我的生活值得被好好对待。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生活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10集，生根发芽与回归本心。一家餐厅里的故事不只有光鲜的荣誉与惊艳的菜品，背后往往藏着创业的挣扎，还有创新试错之后对内心的反复叩问。 今天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最后一集， 看一看这支团队怎样在浪潮之中生根壮大，又在万众瞩目的顶峰时刻找回自己出发时最珍贵的东西。
1: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麦迪逊公园11号定下了世界第一的目标， 也摸索出了一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那这一期咱就来说一说他们是怎么一路冲到这世界第一的。

0: 又是怎么在最风光的时候又想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先说一个背景，在过去西方的顶级餐厅经常是藏身在豪华酒店里。19世纪70年代，凯撒里兹和法国名厨奥古斯特一拍即合，共同开启了西方现代酒店餐饮业的新营业方式。但是后来呢，豪华酒店餐厅这个概念就慢慢的过时了，酒店里的餐厅也慢慢的就成了附属设施了。2010年年初，酒店合伙人安德鲁找上门，想请圭达拉带着团队为一家定位高端的新酒店打造餐饮。这家酒店名字叫诺马德。安德鲁呢有个想法，让餐厅重新成为酒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现那个年代豪华酒店餐厅的样貌。新酒店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个街区，但周边环境还停留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不过一家新颖豪华的酒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街区。对于圭达拉和丹尼尔来说，更吸引人的是管理合同，他们不需要出资，这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两个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最棘手的问题是怎么向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板丹尼开口。圭达拉他们告诉丹尼，想在诺马德拥有自己的事业，同时继续为麦迪逊公园11号效力。丹尼考虑之后拒绝了。我与你们不能既做合作伙伴又做竞争对手，何况那家餐厅距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我想我不能同意。但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丹尼抛出了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提议，要不你们干脆把麦迪逊公园11号买下来吧。圭达拉不加思索地回答，可以。圭达拉在这本书里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营好麦迪逊公园11号，但所有看似不可能的成就都源于一句简单的承诺，我要做。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这件事儿呢就像滑雪，如果你平常呢只滑中级道，肯定会害怕高级道，但总有一天你得把你的雪杖插进高级道的那个雪里，然后奋力一推。成长往往就是从走出舒适圈的那一刻开始。丹尼提醒他们得在两三个月之内弄清楚能否筹到资金，否则消息一旦泄露，餐厅团队的士气必然受挫。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筹钱的过程那是相当的痛苦。圭达拉这个时候呢也放下他的脸面，开始跟那些常客唠嗑了，说呢私下跟您透露一下，我和丹尼尔可能有机会买下这家餐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投资，或者您有没有认识有兴趣投资的人呢？事实证明，各位朋友，有能力经常吃高档餐厅饭的人不见得有能力买下这家餐厅，人家愿意掏钱吃饭未必愿意掏钱拉你一把。后来一位常客伸出了援手，教他们做商业简报还有这个财务建模，最后圭达拉经人介绍认识了投资人诺姆，双方在餐厅共进午餐，先以朋友的身份相互了解，再谈餐厅的发展计划。就在最后期限的前两周，资金筹齐了。
1: 历尽千辛万苦凑齐资金，丹尼尔和圭达拉终于如愿把麦迪逊公园11号握在了自己手里，新公司也正式成立，属于他们的事业版图就此翻开崭新一页。但这远远不是终点，如何从零打造出一家理想中的新餐厅，这项巨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2011年11月11号，丹尼尔和圭达拉向全体员工宣布，他们买下了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在同一周，麦迪逊公园11号食谱正式出版，餐厅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在一年内从一星跃升为三星的米其林餐厅。圭达拉和丹尼尔两个人把新公司命名为至臻美好。灵感来自丹尼尔的一句口头禅，他英语还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后来在团队里面变成了一种默契的提示，意思就是要格外用心。厨房负责至臻，以匠心打造每道菜，前厅负责美好，用心传递温柔体贴的服务。他们特意不用

0: 前台、后台这种制造隔阂的行业术语，直接叫前厅和厨房，主要是强调协同。有了自己的公司，还要有新的餐厅，诺马德怎么设计、怎么定位成了新的问题。他们给诺马德酒店找的第一个灵感缪斯就是音乐。为什么是音乐呢？因为诺马德正好是坐落在纽约上城和下城的交汇处，丹尼尔和圭达拉想打造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都市游乐场，既要华丽又要自由包容，既要让人惊艳又要轻松亲切，而音乐恰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圭达拉和丹尼尔还坚持一点，要打造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光顾的地方。圭达拉在这个阶段面临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诺马德开业之后的首次评价是必须得拿到好评的，不然很难翻盘，尤其是纽约时报的好评。为了集中想法，圭达拉构想了一个虚拟角色，一位53岁的美食家兼音乐爱好者，他们照着这位虚拟角色的私人宅邸来设计诺马德的公共空间，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用户画像吧，大概就定位在这么一个人群。在这个期间呢，如果有团队成员说我就是没有创造力，我就是做不到，那么圭达拉会在会后单独找他聊。他借一位营销大师的话说，创造力是一种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设定时间压力，安排规律的日程，先采纳不够完美的表达，然后再慢慢的打磨。创意不是灵光乍现的奇迹，也不是天才的专属，创造力是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等待。创造力是用不完的，你用的越多，拥有的就越多。圭达拉通过我们前九期的节目，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以诺马德餐厅的细节同样他也很较真儿啊。比如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一款完美的咖啡壶，最终还是从土耳其空运过来的。圭达拉还认定图书馆是酒店的灵魂，所以他专门开卡车去跳蚤市场淘椅子，还请这个图书策展人按虚拟主人公的这个品位来选书，书架分成了历史、美食、葡萄酒、音乐好几个类别，甚至他们还把几本书做成了中空的，藏了几瓶饮品随机的放在书架上。如果你偶然发现了这个彩蛋，那么这个彩蛋就归你了，请尽情的享用。新餐厅要开张，那么问题又来了，员工从哪儿来？丹尼尔和圭达拉的选择是把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整个移植过去。诺马德餐厅的初始管理团队基本是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员工，圭达拉把他们比作是教母，新员工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专业技能，更能感染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他们的热情、知识、信念就会像酵母一样滋养每个新成员。圭达拉说，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失去赋予你成长机会的根源，要先想清楚什么才是让企业文化独一无二的根本要素，然后下定决心守护它。
1: 借助老员工传递内核文化，加上完整的培训体系加持，新餐厅开业就收获了高度认可。不过在兼顾两家顶级餐厅的压力之下，麦迪逊公园11号慢慢暴露出了漏洞，一场来自团队内部的提醒也让圭达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0: 诺马德唯一从外面招来的重要员工是总经理杰夫，他熟悉高客流量的餐厅，还自带一种很酷的气质。在员工培训上，圭达拉他们格外的重视，开业前呢，150位服务成员连续几周在课堂和实操之间轮换。圭达拉还把过去3年餐前例会的这个演讲笔记打印出来，请领班和经理挑选最打动他们的理念，汇编成了现场手册，几年之后正式印成红色的小手册，用来迎接每一位新员工。2012年6月，纽约时报给了诺马德餐厅3星好评，说他们走出了既新颖又美妙的路。圭达拉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那是他唯一一次读到评论就落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麦迪逊公园11号的进步是慢慢的、渐进的，而诺马德是他们从零开始打造的新项目。那天晚上他还遇到了一位甜点主厨克里斯汀。

0: 那两个人只聊了一会儿就很有缘，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圭达拉说，和丹尼尔搭档让他成为更出色的餐厅经营者，和克里斯汀娜结婚让他成为更有担当的领导者。诺马德餐厅开业之后的头几个月，圭达拉一边当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一边亲自操盘诺马德开业。麦迪逊公园11号的团队历练很多年，人家运营餐厅那是相当的有经验，也相当的出色。那一年排名从第50位升到了第24位。但哪怕是最完美的团队，他也需要主心骨啊，现场必须有一个做决定的人，否则这个问题就会越攒越多。麦迪逊公园11号的资深领班雪莉约圭达拉见面，他没有指责，只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看清自己的疏忽。他说："你真的认为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吗？你经常说。"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原则，但如果你只愿意相信自己，那又要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那些是真心话呢？听完这个话，圭达拉想了一会儿，立刻约见了从厨房服务员一路上升来的科克，他任命科克为餐厅新的总经理。然后，圭达拉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真诚道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发展一家公司，未来或许我还会犯其他错误，但无论如何，这次确实是我的疏忽。他在书里写着，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并真诚道歉的时候，释放的力量往往超乎想象。提拔员工最好的时机，往往是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随着餐厅在榜单上的名次一路攀升，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也开始频繁地去世界各地考察。他们发现，榜单上的每家餐厅都有让人难忘的高光时刻。比如说，西班牙的一家餐厅，他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全场的客人一起合奏一曲。美国芝加哥的一家餐厅，甜点师会把巧克力、奶冻还有浆果直接地撒在桌布上。圭达拉他们很自信，他们觉得自己餐厅的小巧思同样非同凡响，但欠缺的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感。纽约是美国很多艺术流派、音乐和农业区域的诞生地，可是纽约的高档餐厅菜品文化往往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所以到了2012年，圭达拉他们决定探索真正属于地方性的体验。他们舍弃了刚推出的新菜单，改成了以地方特色为主题的直接品尝菜单。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这顿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食，从一块美国经典的曲奇开场，最后以裹着巧克力的椒盐脆饼收尾。他们在餐桌用玻璃罩现场熏制鲟鱼，营造仪式感和地域的记忆。圭达拉还想起他小的时候在时代广场被街头魔术吸引过，所以他找来了魔术师，设计了一个小魔术。就是客人抽牌来决定甜点的主要原料，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对应口味的巧克力也悄悄地摆上桌子了。客人们纷纷感叹："哇，太神奇了！"在这个之后，圭达拉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终极目标，摘得米其林4星，因为之前他们拿的是《纽约时报》的4星啊，要特别备注一下。虽然那会儿米其林压根儿就没有4星。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一个人他足够努力，但是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那这份努力很容易适得其反。为了让每道菜背后的故事都能被准确传达，圭达拉亲自撰写了服务员要说的每一句话，让大家逐字背诵。2012年9月，新菜单正式推出，4天之后，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皮特来了。几天之后，评论发出来，题目是 谈论食物在重塑后的麦迪逊公园11号

0: 号，语言使菜肴寡淡无味啊，人家标题就这么长，不是我们给他翻译的这么长。这里面有不少精彩绝伦，我们画了双引号的形容词，比如说生硬啊，冗赘啊，还有最致命的一句，四个小时下来，我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工作会议。圭达拉无比羞愧，但他再次在餐前例会上主动承担责任，真诚道歉。他反思出两个错误，第一是做得太极端了，这一点呢他并不后悔，突破边界本就是创作的一部分，这个错误不难修正，保留客人喜爱的魔术，砍掉那些演讲式的讲解。那第二个错误要严重得多，他强制每位服务员背熟一整段讲词，结果他们就变成了表演者，和客人真正高质量交流的可能性被抹杀了。并不是每个客人都想在吃饭的时候上上这么一堂历史课的，有些客人只想专心的吃饭唠嗑，我来就是为了放松的，可不是为了补课的。圭达拉说，在极力追求地方感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待客之道反而不复存在了，这几乎和他一年前不信任团队，迟迟不提拔总经理的错误如出一辙。他重新把信任交还给了团队，让服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跟不同的客人传达恰当的信息量。其实那篇评论不是正式的星级评论，而是评论家手记，说白了更像是一个小提醒，它也确实起到了提醒的效果。麦迪逊公园11号继续调整，2013年排名升到了第五，2014年升到了第四。2015年年初，美食评论家皮特再次来访，这次是正式的复评。皮特和之前一样依然挑刺儿，但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执着而精妙的快乐浪潮里，他被真正的打动了。那一年的3月份，皮特亲自为麦迪逊公园11号打出了四星评价。圭达拉在看到评论之后的餐前例会上说，这篇评论其实是对待客精神的肯定，皮特本人未必认同他们的很多做法，但圭达拉他们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认爱上了他们创造的快乐体验。那故事到这儿其实还没有结束，拿到四星之后，他们又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也正是这次转折让圭达拉他们真正想明白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餐厅。
1: 完成内部调整之后，圭达拉和丹尼尔决心挖掘本土特色，打造独属于此地的用餐体验，各种新奇设计轮番上线，可用力过猛的创新非但没有收获预想中的满堂彩，反倒迎来了一针见血的媒体批评，这也迫使他们重新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
0: 2015年美国世界50最佳餐厅颁奖之前，坊间传闻说麦迪逊公园11号即将登顶，结果他们从第四滑到了第五，这是上榜以来的第一次退步。现在回头看，圭达拉说那或许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他和丹尼尔照例寻访各地的顶级餐厅，他们察觉出了一种通病，一切都太过了，服务太过了，无可挑剔，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太过了，但你第二天回来一想，经常不知道自己昨天吃了个啥。所以从那天开始，每到换季各个餐厅更新菜单之后，圭达拉他们总会以客人的身份去试吃。有一天晚上，尽管每一项服务都无懈可击，但圭达拉却总感觉被打断了，最后甜点还没上桌就起身离开了，去了街外的另外一家小饭馆，吃饱了肚子。圭达拉回家之后就开始复盘，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要重新摆餐具，介绍菜品到饮品，还有撤盘除旁边的这个灰尘等等，最少有六个步骤，那么15道菜也就是90次的打扰。圭达拉说，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让人们在餐前彼此连接的空间，菜品、服务、环境都只是促成人际连接的这么一个原材料。待客你必须得换位思考啊，如果一个人只提供自己想提供的东西，那就是在炫耀，如果只提供他认为别人想要的东西，那是在迎合，唯有真心真意的提供自己也渴望

0: 要拥有的体验，那才是最真诚的。于是圭达拉他们果断做了减法，菜单从15道减到了7道，服务人员一个没裁，织梦师反而从2位扩展到了4位。他们取消了菜单，由服务员通过真诚交流去了解客人的需求。圭达拉把这种新的使命宣言凝练成了一句话，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最美味、最有温度的餐厅。他们依然探寻本土化的气息，依然把同事当成家人，但从此美味与温度就是餐厅唯二的评判标准。2016年美国餐厅评选的颁奖典礼第一次在纽约举办，麦迪逊公园11号被评为第三，还拿到了第一次设立的待客艺术奖。2017年颁奖典礼在墨尔本举办，这一次排名念到第三的时候还不是圭达拉他们，那随着排名的升高，圭达拉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最后麦迪逊公园11号赢了，他们被评为了第一名。而圭达拉也是首位以餐厅服务人员的身份代表餐厅登台的领奖人。圭达拉在获奖时候的致辞里面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亲口承认自己的工作价值，因为我们的事业意义非凡。这个瞬间格外令人动容，因为在场的每一位同行，他们曾陪伴着客人庆祝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在客人最需要慰藉之际给客人带去温暖和安宁。我们从事的是一份用爱构筑的事业，而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更多的爱。我们之所以赢得这份荣耀，是因为前厅和厨房的每一位成员紧密协作，携手创造出了周到、亲切、真诚、动人的服务体验。我们赢在了整个团队对于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这件事情的执着坚守。我们曾立下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目标，把卓越和待客融合在一起，但最终我们做到了。我们不仅追求极致的技艺，也在服务中以同样的创造力和热忱打造出属于我们的非凡体验。我们相信餐盘上的菜肴不应是唯一的闪光点，我们要竭尽所能让每一位同事和客人感到被珍视和倾听，与他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
1: 至此，服务不设限这本书就讲完了。我们跟着这家纽约餐厅走完了它从榜单第50名一路逆袭到第一的历程，我们从中了解到，真正的卓越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榜单与光环，最好的待客之道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技艺的极致固然重要，但比菜品更打动人的是温度、尊重与共情。希望这些来自餐饮行业的智慧也能够照亮我们日常待人处事的每一个瞬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

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0:00。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 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6: 大家好，我是张一

0: 坑中又陆续出土了多把青铜剑。这些沉睡地下2000多年的青铜古剑出土时依然锋利无比，无论是剑身的工艺还是其中蕴含的高科技，都堪称2000多年前的巅峰之作，也代表着一个冷兵器时代的工业奇迹——秦国军工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当秦军冲出函谷关时，六国的黄昏已经悄然降临。本期《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的坚甲利刃。在武器装备制造方面，秦国出品必属精品。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秦青铜剑，它的剑身细长且薄，最短的81厘米，最长的接近95厘米，远远超过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50到65厘米的青铜剑长度。这样的长度，难怪荆轲刺秦的时候，秦始皇在慌乱之中3次拔剑不成功。
1: 中国古代的这个兵器史啊，涉及到刀剑的研究，一般来说特别是剑啊，都是从汉代的讨论为多。我有一个印象啊，史记当中应该在秦简公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吧，要求官吏的吏要出带剑，另外一个材料说的是让百姓来出带剑，出就是首次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从秦简公以来，基层的官吏包括百姓是普遍佩戴剑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其中有一个对百姓携兵令的一个规定，�谈到了稍微高级的吏呢，大概是配3把剑，然后稍微低一些的是2把，然后一般的大概是1把剑，所以这个反映了那个时代佩剑风气的一个普遍化。我觉得这个实际上跟青铜剑的技术的发展应该有一个比较密切的关联性。同时这个日常的作战，一般的步兵包括弩兵，除了持这个弩机之外，同时他还是配一把剑。持长兵的有的呢，可能除了长兵之外，他也是配这个剑的。他这种普遍化下对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追求吧。另外就是过去的话，一辆战车上大概站3个人，右边的这个人他主要是指戈籍的，然后他同时配一个剑来进行保护，应该是个短剑。那现在呢，战国以来都慢慢都是步兵了，野战了，攻城战了，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原来佩剑只是在战车上保护自身的一个防卫安全，可能这个需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长剑相当于在这个平地的各种作战啊，包括冲锋啊，保护自己啊，刺伤敌人啊，可能又有更高的要求。
0: 秦始皇陵出土的秦剑剑身都被打磨成了8个棱面，每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并且剑身和剑柄一次铸成。这批青铜剑出土的时候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之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到15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层化合物不仅能够抗锈耐腐蚀，还能够强化表面，增加抗磨损的性能。这种铬盐氧化的处理方法，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掌握，并且申请了专利。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掌握铬盐氧化处理技术的，至今仍是一个谜。铬盐氧化技术不仅出现在秦剑上，而且在大量的剑簇上面也有，也就是箭头上面也有，说明秦朝已经充分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你们怎么看2000多年前秦人跨越时代的工艺以及这项工艺的神秘消亡？因为我们后面就没有再看到了。
1: 早期有很多的重要的工艺技术，特别在军事层面的使用啊，大概在战国秦汉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确实有很多方面呢跟西方比是比较领先，而且它在中国的纵向比较上来看应该也是比较先进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止在这里提到的铬盐氧化，铁的冶炼和钢的出现也是这样。铁剑的最高技术啊，不是唐代，实际上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我们早期在很多整个这个国家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都很注重技术或科技的探索，然后也形成了一些自主的知识体系吧。但是后来由于战乱呢，包括少数民族的南下入侵啊等很多原因，它实际上有的东西是没有延续下来，或者有的东西停滞了。比如说这个弩机也是这种情况，它大概也是在战国或者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的。这种机械化的装置应该也是有很强的杀伤作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但是整体它的技术进步上不是特别突出。
2: 其实古代的这些工艺中间神秘消亡，然后后世不如前世，这种事情数不胜数。因为现代科学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就是现代这些科研成果它是储存在整个社会的，但是古代的工艺它不是，它往往是最多就是储存在一个家族或者储存在一个个人身上。比如说孙老师很多很多年之后即使退休了，他的所有的科研成果这个学术界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您的这个等身著作还在网上能查到。但是如果是公益的话就很麻烦了。所以科学它可以被不同的对象掌握，但是古代的公益，比如他弄了一个秘方，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他其实不知道，然后背后的科学原理他也不解释也不理解，但是结果是好的。那这些人他可能把这个秘方弄丢了或者怎么样，那

0: 工艺也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也就说明我们一个现代科学体系然后在全社会的储存和普及的一个重要性。
1: 这个我们在之前讲百工篇的时候也说到，每次战争之后为什么会掳掠大量的工匠，其实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
0: 那都是秘方、哎、一个一个的秘方。
1: 没错。
2: 如果秦剑是单挑神器，那么秦弩就是战场收割机。从标准化零件到空气动力学箭头，秦弩的制作细节到底有多硬核？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1: 令后世尤其是军事迷们惊叹的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弩和箭簇，他们堪称秦军的大杀器。弩源于弓，战国以后大量装备于军队，当时韩国是制造名弩的诸侯国，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而老牌强国魏国，弩是精锐部队魏武族们的标配，他们每次出行要拿着12弹之弩，也就是720斤的这个拉力的弩，还要配备50支箭。不过在这场军备竞赛当中，秦国后来居上，最终独占鳌头。秦俑坑出土的弩弓都是强弓，弓长130到150厘米，和人体比例适宜，整个弓杆被密实的皮条和藤条缠扎，以增强弓杆的结构强度。弩臂上有凹形箭道，可以帮助固定箭头在弩臂上的位置，提高准确性。弩臂的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条，专家考证为弓擎，它可以对弓背进行校正，防止弓体和弓弦损坏。弩机由青铜铸造，设计精巧，利用机械传递让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并且大幅提高射击命中率。弩机各部分的零件大小标准全国统一，可以互换。秦俑坑出土的40000件箭簇均为青铜铸造，其中80%以上是三棱形的箭头。这种形状的铜箭头呢，具有导向性能好、穿透力强、加工容易等优点。箭头部分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都经过了挫磨、抛光和铬盐氧化处理，表面光滑平整，三个锋刃至今坚利如新。箭头和箭杆的连接部位是整体铸造的，重量基本相等，确保飞行轨迹稳定，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箭头的含铅量明显增高，以增大毒性。所有的箭头依然是严格遵循标准化的铸造工艺生产。根据发射方式和弩弓拉力的不同，弩弓会配备不同的箭头。威力最大的弩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我们以上介绍的弓弩和箭簇的细节只展现了这个武器的一部分，作为远程射击的大杀器，哪怕看起来是特别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是为战争而生。你们怎么看秦弩的设计思路、制造工艺以及它对战国末期战争形态的影响？
3: 秦弩主要还是展现了秦本身在军事技术发展当中的对于机械设计的一个重视。过去认为它能够灭六国，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生产关系各方面可能比东方先进。但是后来我们根据出土的秦的简牍来看呢，秦还保留了比较浓厚的所谓奴隶制的这个色彩，也就是说它的生产关系并不比东方更先进。那秦这个统一六国的主要的原因就需要另外的追寻。王子金先生呢，他很关注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差异。这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应该就包括秦弩在内的在机械设计相关的这些工艺技术方面的秦的探索和努力。而且秦弩呢，实现了标准化的生产，装备的这个部队呢，实现了它的整个军事实力的急速的上升。而且当时在世界范围呢来看，这也是在军事技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后来呢，我们看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技术可能是有所衰退了，很多的这个部件都是用秦汉时期旧的装备来组装的，他们已经没有那种标准化生产的能力了。但是弩的延续性啊，在后世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唐代的时候部队里还装备的是弩，再往后呢应该也是这个弩。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机营，神机营主要是用火器，但火器呢它实际上不可能连续发射，所以在火器中间呢是用弩兵在承担这个作用的。如果后世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弩呢，就觉得从时代演进角度来看，它的功能不能说特别理想，但在早期它绝对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武器，对于战国末期的这个战争的走势的演变应该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以善于使用这个而著称，可以举几个例子啊。西汉初年平朱吕之乱的绛侯周勃，他实际上就是叫才官引强，所谓的才官引强主要是弩兵。

0: 是拉这个强弩的。另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丞相叫申屠嘉，好像跟当时的晁错关系不是很好。这个申屠嘉当年他是绝章引强，所谓的绝章一般就是像这个张艺谋在英雄还是什么电影里面，
1: 英雄
0: 就是用脚然后把这个弩拉开。
2: 它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完全靠臂力，
0: 对对，
2: 把这个弩拉开，
0: 一般叫脖章式，
2: 对，另外一个是脚踩着，然后靠整个腰部的力量把这个弩拉开。
0: 您说的是这种，后来叫绝章式。后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汉代的画像石里边还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图像，非常威猛的人嘴上叼着几支箭，然后脚踩着很使力气的样子，然后把弩拉开，
2: 相当于秦朝他们的弓弩已经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0: 是的，
3: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战国时期，一个国家军械最强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国家要么是刚刚变法完成，要么是这个生存压力最大的时候。就像这个齐国的绩绩基本上从管仲变法开始，魏国的魏武卒是从吴起变法，然后燕国军力最强大的时候恰恰是刚刚经过跟齐国的一场大战，几乎被齐国灭国的时候，就是经过子之之乱，然后被这个齐宣王几乎灭国的时候。然后赵国的胡服骑射，包括后来的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恰恰都是在他南北线都非常吃紧的时候。然后秦国这个时候的军械，尤其是制式化生产的时候，应该是在秦国的这个中后期。他能够做到这个，我觉得既是他变法成就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他生存压力的一个表现。面对六国，秦国放眼一看，发现自己谁都没法依靠，他只能依靠自己手里精良的武器，所以这个武器的改革也就到了这个地步。
4: 800甲片量身打造，72胄片全面防护，秦军这套移动堡垒如何成就战场优势？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2: 战场上和武器精良一样重要的就是战士的防护。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和石胄，也就是石头盔，为我们最大程度地呈现了秦军防护装备的情况。石铠甲通长75厘米，共有甲片612片，其中比较精细的石甲有甲片近800片。这些甲片根据人体的不同部位被设计成不同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等腰梯形、圆形、弧形等等。石胄通高31.5厘米，共有胄片72片。根据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的原则，以扁铜丝相连，最下层甲片外翻，和身体紧密贴合。面部空缺处和下颌处的胄片也经过特殊处理，戴在头上只有双眼和鼻子等一小块地方外露，其他部位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我们知道这些甲胄它并不是实战装备，但是通过它们，你们怎么分析秦军在战场上的防护装备？
3: 其实这个护具包括甲胄一直存在一个悖论，就是你甲胄太多太重，机动性就不行，但是你太少太轻，机动性上来了，但是你防护性肯定就不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取舍。就是秦军有这么多的护具，甚至已经到了说要贴合这个面部特征来设计，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它一定是集群作战，就是集群作战，然后机动性肯定受限制，但是它整体给人一种压迫感。其实魏武卒的那当时那个改革也是一样的，就是重装步兵。但是反过来，就是你可以看有一些国家的它的这个军事思路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燕国、齐国，它就追求机动性。就是因为燕国它常年跟这个东胡作战，然后它要骑兵对骑兵，它不能太重，然后它要的是迅捷，它要追求的是砍杀的频次。像这个齐国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强，技击之势，那他就需要给这个每一个士兵灵活施展的空间，所以他也不能有那种太重太多的。所以这个从护具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家的军事战术路线。
2: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还原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打造运转他们的军工体系以保障军备制造的，但是从已有的简牍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秦律规定制作铠甲的甲叶数量必须和登记数量一致，多的上缴，不足的由负责人补偿。各类武器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漆加以标识，如果不小心把漆的颜色标错了，要按照标错编号的法律论处。里耶秦简的记录显示，作为羽箭制造的重要原料，千陵县每年都有捕鸟任务。因为筛选加工极其严格，所以羽毛的需求量很大，这也导致每年捕鸟季

0: 二春乡都要向上级申请增加人手。和制作同样严格的还有武器装备的管理。秦律规定，作为军备原材料的皮革储藏的时候被虫咬坏了，罚仓库管理员一副铠甲，县令县城各处罚一副盾牌。军备仓库的兵器装备要定期检查和修缮，如果将没有修缮的甲兵出库，县官和仓库管理员都要受到惩罚，并且不再录用，所有的军备原材料禁止出口。里耶勤俭中有千陵县武库所藏兵器的统计清单，其中包含近战、远程、护甲等不同类型的装备，部分武器的各个部件还被单独统计。例如对弩的统计分为弩机、弩臂、弩弦三部分，弩箭共计40998支，弩箭是数目庞大的一次性用品，统计竟然精确到了个数，那么对其他兵器的管理就不言而喻了。从以上简牍所透露出来的细节，你们怎么评价秦国的军工体系？
1: 西方学界啊，对战国秦以来怎么出现这么一个官僚制的统一王朝非常关切啊，他们有一些研究。谈到的就是为什么西方在同样的时间或者后来他们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官僚制和统一的王朝呢？他觉得是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主要是持续时间长，规模非常大，而且参与的人口以及人口在这个整体人口中的比重比较大。而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三者都具有而持续很长长时间，本身就对这个国家的军工体系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而不只是为了一次战役或者几次战役而进行一个准备。这要求整个的军工体系呢，它有一个国家的综合性的长远的规划。也就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些丰富的材料所显示的这样，既涉及到了怎么样持续的提供这个制造，第二个是怎么持续的提供很多的资料的搜集和采集供应，比如说弓箭的箭雨，这需要各地组织民众或者是徒隶去捕鸟取雨，还得符合规格。另外大量的这些装备涉及到了一个怎么样能长久的把它维持了修缮了保证它能够使用的状态，以及还有一个相关的运输啊，这应该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另外从汉代的中央的武库、地方上郡的武库以及县的库的一些材料呢，我们可以反推秦的这个军工体系，一个是总量规模非常大，远超我们的估计。比如说尹完简的这个武库呢，是东海郡的，它大概能装备的近百万的部队的这么大的规模。一个县的，比如说唐邑县的这个呢，它的配备大概就对应的上万人的规模。另外也是如里耶勤俭里面所反映的，比如涉及到弩机，它可能既有弩机也包括各个部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记录。所以通过这个呢，就能够看出来当时的整体的军工体系它是国家的一个制度行为，而且涉及到全方位的一个运行和维护运转。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秦国的军工体系它有一个数据化管理，这个对于武器的维护还有这个战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孙子兵法讲一个道理，说多算胜少算不胜，那算的极致是什么？算的极致其实就是最小指标、最小器物的最大数据化，对吧？已经不能比这个算的更深了。而且这个东西它影响到后面历朝历代，我们看那个汉朝出土的很多简，上面讲汉朝的边防那个信息基本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士兵、武器、粮草、相貌等等等等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就是这种数据化的习惯，其实它是从对这个器物的统计然后蔓延到更多的领域去，包括到今天，就是信息化时代，你的数据化程度、你的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军队，它一定战斗力更强。就是它这个信息化程度越高，它这个统筹部署就越有精准的依据，不是这个一拍脑门我说我现在要执行一个这个任务，这是不允许的。就是它一定是基于说我现在的要求结合我的能力，然后我综合评估出来一个科学的目标。那这个能力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精细的这个数据化，所以这个每条命令就可以执行的更彻底，然后它的计划也会更科学。
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随即收缴天下兵器，在咸阳重新铸成了12个铜人。因为战争不再是常态，所以千陵县的武器出库数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尽管有政策要求，包括当时的现实状况，但这些都没能够禁绝像张良这样的刺客制造120斤的大铁锤。作为武器制造强国，最后你们怎么看秦始皇收天下兵的想法和实际效果，以及对秦朝军工体系的影响？没有战争的打磨，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况下，又该如何保障军工体系的先进性？
1: 当时的这个收天下兵应该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地区，它虽然

0: 称天下，秦氏是关东六国地区来收兵。这个实际上反映的统一的初期，秦始皇帝有一个守护和平不再进行战争的宣誓，然后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兑现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的他收的东方的这些兵器呢，他主要是把民间当中的还携有的官兵器回收过来，给予一定的奖励，然后用这些官兵器呢把它再重复利用。官兵器应该是官府制造的，而且收纳在官府的，而且有的情况下有一些官府的物资是可以出借，或者因为一些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民众，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民间是持有一部分这些兵器的。后来呢，他对于民间持有的这些即便私兵器当中的长兵器开始做限制了，包括像张良他制造120斤的大铁锤啊，因为他收的新前手的是收的官兵，另外收的后来是长兵，他其实也是可以铸作的。张良主要的问题是雇了这个人去行刺，他的前面的这个应该还是有条件的。
1: 其实民间还是有大量的兵器存在的，
0: 对对对，
1: 不存在秦始皇把天下兵器全部都收走了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嗯。
2: 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冷兵器时代民用跟军用的边界它就不太清晰，包括后面这个历朝历代有时候农民起义，它其实它是有那种比如说把铁犁或者什么东西回炉重造的这种技术的，就是作为秦来说，当然这个孙老师刚才讲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就是这么一听好像不太过分哈，我把这个之前本来就是官造的这个东西给收回，但是即使咱们说他把民间的，比如说咱说个极端的话，他把民间的最后一个这个成型的兵器都收回来了，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因为你能收天下之兵，你很难收天下之铁，你也很难收天下之技术。这个技术一旦弥散，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就是你资源在，自然资源在，然后技术条件在，那生产军械的潜质它就一直在。这就是这个过去讲说裕民不以封疆之计，故国不以山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戈之力的一个技术背景，就是因为你没办法从根本上铲除这个技术弥散的结果。那至于说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如何保证军工体系的先进性，我觉得主观上当然你还是要靠强大的危机意识了，就是他要注重内外的风险，尤其是这个外部的压力，客观上其实他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科研力量，就是武器的使用是一回事，武器的研究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当然了，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不见得是军事上，也可能是形式上，就是他也用这些东西来验证科研的成果。所以我觉得秦他的整个的对于军械的控制，包括日后延续这个军械先进性的这个思想，其实很多我觉得都没来得及落实，就是因为他这个15-16年的时间
1: 太短了，
2: 这个，太短了之后，因为军工体系它的这个时间周期是相当长的。
1: 从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到超前的防锈技术，从精密的三棱箭簇到威力惊人的制式弩机，大秦帝国每一件兵器都是制度与技术的结晶，是一个王朝对秩序与力量的极致追求。虽然大秦帝国的兵戈之声早已远去，但是那些深埋地下的青铜兵器仍然在向后世诉说着一个军事帝国的传奇。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2: 欢迎两位嘉宾。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用10年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这场统一战争中，支撑起百万虎狼之师纵横驰骋的是庞大而精密的后勤保障体系。从巴蜀沃野到关中平原，秦国的粮仓不断吞吐着战略物资，水路与陆路满载粮草的舟车昼夜兼程，将生命补给输送到前线。可以说，每一支开拔的秦军队伍都伴随着一套完整的后勤班子。正是这套高效运转的后勤系统，让秦军得以保持持久的战斗力，最终奏响统一凯歌。本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来讲一讲秦军的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古老的军事思想一直在强调战争中后勤补给，尤其是粮草补给的重要性。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这样描述战时粮草运输对国家国力的消耗程度。他说，粮食运行达到3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了；粮食运行远达4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500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从管仲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以300公里为基数，每增加100公里的运送，对国库粮食的消耗是翻倍增加的。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消耗关系？
4: 其实管子的这个说法可能还是太保守了，就是《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得很清楚，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而且里面有一个数据说食敌一中当五20种，就是我吃敌人一个单位的粮食，相当于我多了20个单位。为什么会是20个单位？其实你想，你吃了敌人一个单位，你自己节省了一个单位，里外里你不就占了2个单位的便宜吗？后来你联系说，这一篇是放在作战篇里讲，讲的就是运输跟军队的关系。那他就是因为从

0: 从国内运输到这儿，那比你直接吃敌人的粮食，这个消耗要多得多，20个单位，那相当于20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后来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考虑，就是打仗为什么他一定要先选那个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去进攻，就是他能够就地取材。你想秦国灭了韩国之后，甚至灭了赵国之后，就是那个天下的局面还很难讲，但是灭魏之后天下大势彻底明了。别看楚国还有几十万军队，燕国那都没用了，就是因为什么呢？魏国太富有，秦国占领了这些之后，那就完全符合孙子兵法了，叫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食敌一中，当五二十中。那你想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他的作战条件简直是这个无与伦比的好。
1: 之后的孙子兵法对大军出征所耗费的物资有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兴兵作战需要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10万，并且需要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谋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10万大军才可以出发上战场。你们怎么看孙武为10万之师出征算的这笔账？这些是否能够涵盖整个后勤保障体系？
2: 从孙子的描述来看，实际上这里边的是偏重战国时代的军事特征。这个阶段黄金的计量单位一般是亿，金字旁，然后一个溢出的亿。当时的一亿大概就是300多克吧，不到400克。日费千金，那就大概折合成我们今天应该就是370-80公斤吧。总体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涵盖这个后勤保障体系，但实际的情况应该可能远为复杂。
1: 大家可以用今天的金价来换算一下啊，大概就是1天3个多亿，
2: 确实是比较惊人。
0: 其实孙子说的这几个维度，它肯定是一个大概，相当于说各种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些最大公约数，就是不管你是怎么制定，反正这些绕不开。但是就各个国家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它能涵盖整个后勤保障，而且你打不同的仗，他其实需要的后勤保障也是不一样。周瑜就评价曹操，就打赤壁之战说，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这就是嘲笑他，说你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个装备没弄清楚，补给是不是也跟不上。所以我觉得个性化的后勤保障体系，它是要针对这个战役的需求不断调整的。但是不管多么个性，就是孙子兵法提出来这些个性是大家要共同考虑的。
3: 长平战场断粮46天，河内郡县全民总动员，这场后勤对决如何决定天下格局？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保障有力》正在播出。
1: 作为秦国历史发展中的战略性决战，长平之战的破局点正是后勤补给。当时赵括主动出兵进攻秦军，白起命令一支25000人的部队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后路，又命令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切断赵军的粮道。秦昭襄王得知赵军主力的粮道被截断，亲自来到河内郡，也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以及附近地区，赐当地百姓爵位一级，并且征调河内郡15岁以上的青壮年到长平战场，拦截赵国的援军和粮食补给。公元前260年9月，赵军主力已经断粮46天，士兵们甚至开始相互残杀为食。赵括不得已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结果失败被杀。历时半年的长平之战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长平之战历时半年，你们估算秦国为此所调度的人力、畜力、物力、财力等等后勤资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规模？
2: 这个很难提供一个确切的数字啊，但是大体的形式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秦赵的这次战役相当于集中在韩国的上党地区进行了一个提前的主力决战，双方应该是倾全国之兵，比如说赵国坑杀了40万降卒，另外他战争中损耗的大概有数万人。而秦呢，我们知道杀敌1000自损800，那他实际上伤亡应该也是非常大的。而这个军事后勤的补给对应这个前线作战的部队来说，它这个比例应该一点也不低。这个即便到了近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涉及到的畜力啊、物力啊、财力的支撑啊都是非常大的，双方应该就完全切换成全国动员的紧急的军事模式。

0: 另外这个时候河内还没有设河内郡，也就是说在当地进行组织动员或相关的调配管理，因为它没有原来的行政组织，应该困难也是比较大的，那相应的成本也都可以想见，无论谁胜谁负，这个双方的代价应该都是非常高昂的。
1: 它还体现出来就是考验双方后勤体系的一个新维度，就是外交。秦国当时已经有了咸阳仓、敖仓这样的大仓库，然后赵国没有，赵国没有的情况下，赵国向齐国借粮食，齐国不借。包括到长平之战结束之后，秦国乘胜追击说要攻邯郸，这个向魏国求救，魏国还不救，咱们都学过信陵君切符救赵，还得切符救赵，然后勉强把秦国打走。这个当然一方面说明赵国的人缘当时确实是一般啊，但是其他国家也没有雄才大略。可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你制定战略的时候，你尤其是做那种极端推演的时候，就是要把各种条件都设置得非常的极限。你不能说我寄希望于我这人打没了粮打没了其他国家会来救我的，他们有这样的战略智慧，他们有这样的理性，那他们要没有怎么办？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救赵，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里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大国他要支撑持久战，他必须要靠自己，战略物资的储备其实比结盟更重要更可靠。
2: 战争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对，
2: 长平距离秦都咸阳呢有500公里，距离赵都邯郸呢有200多公里啊。最后时刻，秦昭襄王赶到距离长平100多公里的河内来增补后勤力量。你们怎么解读这个细节？
0: 秦国的君主在关键的战役的过程中前往相对的前线来进行督战啊，或者是进行动员啊，这样的例子稍后在秦王政时代也曾经出现过。另外确实长平距离秦都的咸阳啊，它的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而这个战争呢已经历时半年，那这个后勤补给啊粮草的消耗应该是非常大了，恐怕在最后的话
2: 咸阳也没什么余粮了。
0: 对，很有可能是这个压力非常大了，然后需要孤注一掷或采取一些暂时动员的手段，可能突破了常制，也许非秦的君主亲临来开展方能实现。
1: 当时进行了深彻的军事改革的国家其实就是赵国，赵能跟秦去掰手腕。你看那个渑池相会说廉颇有所准备，秦国他就不敢在渑池上发难，你要换一个国家那就不一定了。所以集中力量摧毁赵国的有生力量，这个从物质上从精神上都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可见秦昭襄王对这一点是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哪怕我动员起来最后一兵一卒，我亲自到前面去，我付出再大代价，我不能让之前的东西变成沉没成本。就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说实话它关键的有时候就那几步，就是那几步走好了后面才会顺下去。所以就是秦昭襄王，就是别管在蔺相如面前多么这个受制于人啊，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判断准确，而且毫不含糊。
2: 在古代战争中，只要粮道被切断，基本就是以失败收场。秦国向东突破的过程当中，这么长的战线，好像很少看到被截断粮道。你们怎么看他们对后勤补给线的保护？
0: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后勤的管理本身就是军制当中的一个构成，也是战役能够最终取胜的一个关键的要素。秦在这个方面肯定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只是早期的材料里边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反应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时代也很近的材料似乎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个就是巨鹿之战。章邯和王离领的部队去围困了赵军，赵军退入了巨鹿城，围城的是王离的这个部队，而提供后勤支撑的呢就是章邯所统的这支部队。他通过修筑甬道，甬道应该是两边有围墙的一个军事交通道路，来提供粮草的支撑，然后他坐镇后方。然后后来项羽呢北上来解巨鹿之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巨鹿之战嘛。在史记当中张耳陈玉烈传里面讲的是项羽首先数次的截断了章邯援助王离的后勤补给的这个甬道，击败了章邯，然后才渡了河。这个时候的王离的粮草就没有支撑了，然后才会击败王离。而且项羽本纪里说诸侯皆作弊官，都不敢去救，由于截断了这个粮道，王离是缺少粮草的，说到这个时候诸侯军才敢参加进来。
2: 秦以前都是截别人的粮道、
1: 嗯、
2: 在他最后最关键的这场战役当中、嗯、他的粮道被截
0: 了、嗯、
1: 秦在统一的过程之中，我觉得他粮道很少被截跟他的地理优势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秦即使出了函谷关，即使出了潼关，其实南北还都是山脉，就是你要截粮道绝大部分时候它是需要绕后的，没法绕后，这个后边是函谷关，后边潼关，然后两边是山脉，就一条斜道。等到他刚出关的时候，刚刚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 那它的这个运粮的半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的。从这个关中平原往东运，中间有函谷关保护，出了函谷关南北有山脉，然后进入平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中间需要防护的这个地段比较少。等到它完全出去了，各个国家终于有机会截它的粮道了，可以绕后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大势已去了。
2: 这可能跟它粮仓的设置也有很大的关系，它越往东打它的战线拉得越长，
1: 对，
2: 所以它被包抄的可能性会更多，那它肯定不会总从咸阳往那边去运粮，它一定会有很科学的设置在它整个作战路线当中。
1: 对，所以就是它的运粮的半径短嘛。
0: 秦在东向作战的过程中，它也设了一些郡，任命了郡守，郡守对郡内的行政方面是有全面的管理的，它实际上在仓的设置啊、配备啊以及去安排相关的供给上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2: 这个又体现出秦的行政管理的高效，每占领一个地方立刻就用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管理，所以他的各种粮食补给啊都能够高效到位。
3: 粮仓吞吐如现代物流，水陆并进似高速公路，秦国的超级供应链如何支撑统一战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保障有力》正在播出。
2: 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对后秦保障考验最大的是灭楚战争。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和蒙恬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因为轻敌冒进，损兵折将。一年后，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再次进攻楚国。抵达战场，王翦采取守势，楚军多次挑战，王翦都不回应，而是让士兵们天天休息洗浴，并且提供上等的伙食，还和士兵同饮同食。楚军看秦军不肯应战，领兵东去，王翦趁机发兵追击，大败楚军。古代战争中60万大军多拖延一天意味着什么？相比长平之战，你们怎么看35年后秦国灭楚战争中后秦保障能力的升级？
0: 这是秦末六国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达到了60万之众，也就是举国相攻的主力决战。这个相关的规模实际上是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个现代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当中最大的一场啊，就是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一开始是个小淮海，后来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大淮海。大淮海实际上总投入的是2个野战军，
1: 60多万
0: 的部队。那这个后边的这个补给就非常可观，所以像陈议员就说这个是
1: 小推车推出来的
0: 啊，就说明了当时这个补给要需要人民的支持。那在那个时代就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且除了这个阵地战之外，很多是追击战。追击战要求的补给条件就更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很有限的，其实这个战争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清楚，那后勤这方面就更为这个了解有限了。但是之后应该还会有不断有很多新的材料啊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积累，
2: 就是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这场战争背后不为人知的地方。
0: 对，这里面有很强的国家的管理能力的一个体现。
1: 对，我觉得60万大军按照秦国当时的总人口来说，那恐怕不是日耗千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按照路上的消耗是到了之后消耗的一倍，咱不说太多吧，就按一倍来计算，那确实是举国之力了。这个时候你让秦国再多拿出一分力量恐怕都很难了。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有利的因素吧，一个就是他灭楚的这个时候其实韩赵魏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秦国在北线和东线的压力相对来说降低为零，那他就可以把更多的这个补给运到南方去。第二一个就是说秦国的驰道系统包括度量衡这工作，这都不是说完全统一了才开始的，它是作战的过程之中其实就一直在修建这个东西。尤其是当司马错拿下巴蜀之后，就是巴蜀成了秦国我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后方啊，供给粮草，那四川的驰道系统其实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粮食运出去，所以不仅仅是考验后勤管理，也是考验基础设施。
2: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没有停下征战的步伐，他派兵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但因此带来的后勤补给困难远超以往。史记记载，北征匈奴的时候，为了紧急运送粮草，要从特别遥远的靠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方，一般发运30钟粟，只有一石能够遇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相当于192:1。 男子拼命耕种，女子努力纺织，但是仍然满足不了后勤需求。而南宫百越为了保障粮草运输，秦始皇不得不开凿陵。

0: 取所耗巨大。相比内陆作战，你们怎么看边境作战对后勤保障的新要求？
1: 秦统一之后的这个边地作战和统一之前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诸侯国它面积有限啊，即便攻入到对方，它这个后勤补给的距离不是那么长的。那统一之后再向北拓展，那这个距离就非常遥远了，那对应的补给的线呀、相关的损耗呀等等就会很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攻打的像匈奴啊这些地区，它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它在作战当中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就地补给的能力就大为下降，甚至丧失了。因为匈奴也不是从事农耕啊，相当于攻占这个地方完全需要依赖后方的这个补给了，那对后勤保障的要求跟它原来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2: 边境地区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支离破碎，地缘环境参差不齐，地形更复杂，那它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更高一些。尤其像北方山地比较多，南方又是一些丘陵地貌，这些不管是修路还是驻守，还有路途上的交通运输工具，对这个器物的质量这个要求都更高。我觉得这个是后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就是刚才孙老师说这个问题，你战后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是零。当然了，你可以说我在这儿再设郡呢，我在这儿再开发呀，我在这个移民屯边等等，那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这个供给还要靠内陆来做，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事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可能就被反扑了。第三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后勤保障的新要求。这个新它不仅是说你得有吃的，然后你得有基本的这个物资保障，它恐怕在这个漫长的边境上部署大量的士兵，而且是长期部署，那这些士兵恐怕还要有精神安抚，比如说这个书信，它应该也是后勤的一种。所以就是新的情况出现了新的任务，然后它就要有新的这个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0: 古代一次出征啊，背后的算力有多庞大，靠什么完成，这其中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又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能够模拟一场战争，它所需要具备的各种条件，你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古代都是人脑啊。
1: 是的，特别是到战国以来，战争形势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他投入的兵力相对于战国以前的这种贵族作战，那无论是人数啊、车马数啊，这个规模就很大了。那涉及到了补给啊、装备啊、财政的预算啊，包括行军的路线啊，包括它攻击的距离变长了之后，时间的推算啊，这些要求其实就非常高了。值得注意的就是，从孙子兵法以来，强调妙算啊，或如何如何，那里边的算实际上都是通过算术和相关的方法来进行计算。而中国古代，特别在这个阶段吧，在算术或者在数论方面，应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当中，对哪怕是基层官吏的算术或数学能力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无论你是个文吏还是个武吏。
0: 看来在秦朝想带兵打仗，你数学还得可以啊，得过关。
2: 对对对，
0: 因为我看到简牍当中有一些数学题啊，
1: 对，算术书、
0: 里面的例题竟然就是拿军事作战当中一些来演化过来的，
1: 是有一些这些题目的。
0: 嗯，
1: 包括这个安营扎寨怎么安营，怎么样设置间距，
2: 对，顺风背风向阳向水，
1: 是的。
2: 对，这个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军事计划能在战场上活着存在24小时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从这个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啊，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这个作战任务节外生枝。因为你一旦作战任务节外生枝，落实到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准备的数量它可能就要几何倍数增加。哪怕你的作战任务只增加了一点，作为他来说，这个后续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都要变。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将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消耗的数字也好，物资也好，在有经验的这个将领的准备里面，恐怕比这个要多。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是理想状态，大概率是万事俱备东风不来。三军将士能够在前线捷报频传，离不开大秦帝国长期精密的布局、条条律法的约束，以及无数劳动力在后方的全力托举。例如秦国不仅国家饲养马匹，还鼓励民间饲养，负责马政的管理体系十分严密。战国策记载，秦马之粮提肩三旬者不可称数也。三旬，一旬就是8尺，一月就是5米，这样的马匹在秦国数不胜数。无论是否种植，每户都要上缴作为牛马的草料。秦国从郡县到乡邑都设有粮仓，一些战略要地还设有周转仓，连千陵这样的小地方也有战略物资存储仓库。 秦律规定，用专车运送到军队的物资，县里不得劫夺，冒领军粮的官吏都会被处罚两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如果不是官吏，被罚戍边两年。军人私售军粮，罚戍边两年，购买军粮的百姓处罚两副铠甲，粮食还要上交公家。以上所有的内容涉及到的县一级相关领导全要负连带责任，接受处罚。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国构建的后勤体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2: 我觉得这个秦的后勤体系对后世是有启示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粮草先行的本质是基础设施先行，尤其秦在漓江包括在四川做的这些水利工程，比如像都江堰这种大型的水利工程，然后把这个全国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秦的一些做法就给后世，一是给他信心，二是给他方法。第二就是说在边境地区进行的这个耕战合一的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因为秦它是在边境设这个郡县的啊，它也在这个地方进行屯田，当然这个屯田的制度跟后世相比没有完善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它存在时间太短，但是它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秦朝比如说它打下南越地区，它设立了三个郡，桂林、南海、象郡，后来这个汉武帝在西北也是设置四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这个武威郡，包括这个东北乐浪郡。汉朝之后到了唐朝，羁縻制度在边疆，这个明朝设卫所等等，这个其实它虽然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还有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受秦朝的这个启发的。
0: 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武力比拼，而是综合国力的持久较量。当六国还在为一场战役的胜负拼杀时，秦国早已在后勤赛道上完成了降维打击。那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基层官吏、运粮族、工匠、屯垦民、纺织女工等等，堪称这个赛道上的无名英雄。在他们的合力下，这场跨越百年的后勤马拉松，秦国笑到了最后。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一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凭感觉做选择，被惯性推着走，既看不清思维的盲区，也理不顺日常的混沌。其实呢，人的决策有规律，生活的秩序也有方法。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我们就来分享两本好书，两种成长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会带我们读懂大脑的思考机制，识破直觉带来的认知偏差，学会理性判断，科学决策。袁春楠的《整理人生》这本书则告诉我们，生活杂乱的背后往往是内心的无序。真正的整理从来不是简单收纳物品。

而是学会取舍，梳理自我，重建生活节奏。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假如有这样一个测试，请你看一段视频，数一数，告诉我们，生活杂乱的背后，往往是内心的无序。真正的整理，从来不是简单收纳物品，而是学会取舍，梳理自我，重建生活节奏。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

摇大摆地走过。这不是魔术，这是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反复引用的经典实验。当你把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数传球上，你的大脑就没有余力去发现那只大猩猩。卡尼曼想说的是，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全部，其实只是看见了大脑允许我们看见的那一小块。这本书的作者卡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2002年因为对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诺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也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个全新领域。卡尼曼把大脑的思考方式分成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快思考，它依赖直觉、情感、经验，几乎不需要努力就能运行。比如你看到一张愤怒的脸，瞬间就知道对方在生气，听到二加二，答案自己就会冒出来。第一个系统全天候在线，你甚至不知道它在工作。第二个系统是慢思考，它需要集中注意力，调动逻辑推理。比如说让你计算157乘641，你就得停下来一步一步算，甚至需要纸笔。第二个系统很耗能，它一启动，你的瞳孔会放大，心跳会加快，血糖会下降。问题就在于这个第二个系统很懒，大多数时候它默许第一个系统替你做决定。只有第一个系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系统二才会被唤醒。卡尼曼在书中写道，系统一的运作是隐蔽的，你意识不到它在替你做主，而系统二的运作是费力的，你本能地逃避它。但是系统一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它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各种认知错觉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它不会怀疑，不会犹豫，不会说等一下我可能错了，它只会给出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三个系统一最常犯的错误。锚定效应，一个随机数字就能够改变你的判断。卡尼曼做过一个实验，他制作了一个幸运转盘，转盘只能停在10或是65这两个数字上。参与者转动转盘以后，被问到同一个关于占比的问题，结果转到10的人平均估计是 25%， 转到65的人平均估计是 45%。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让人们的判断相差了近一倍，这就是锚定效应。卡尼曼写道，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商家最懂这个道理，原价999，现价399，那个999就是锚。谈判时先抛出一个高报价，对方接下来的所有讨论都会围绕这个锚展开。卡尼曼提醒我们，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你的思考早就被一个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数字约束了。第二个核心概念就是损失厌恶。卡尼曼设计过一个简单的抛硬币游戏，正面朝上你赢150块，反面朝上你输100块，那你玩不玩呢？大多数人不玩，因为失去100块的痛苦大约需要得到200块的快乐才能抵消。卡尼曼管这叫做损失厌恶系数，大多数实验测出来的数值在 1.5 到 2.5 之间。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做决策时天然的偏向避免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投资者会死扛亏损的股票，卖出就意味着承认损失，而大脑无法接受这件事，不卖就还有没亏的幻觉。书中还有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例子中有两个场景。场景 A， 你花100块买了一张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票丢了，你还会再花100块买一张吗？大多数人说不会，因为我已经为这场电影花了100块了，再花100就是200块看一场电影，太亏了。场景

人币，你带着100块现金准备去买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钱丢了，你还会买票吗？大多数人说会，因为丢的是100块现金，跟看电影有什么关系呢？电影票还是100块，该看还得看。问题来了，同样是损失了100块，为什么行为不一样呢？卡尼曼的解释是，你的大脑不是按着总财富来做决策的，而是按心理账户来做决策的。在场景 A 里，那100块已经被记到了看电影这个账户里，票丢了就意味着这个账户已经亏了100块。如果再买票，那这个账户的总支出就变成200。大脑觉得看一场电影花200块太贵了，所以拒绝。那在场景 B 里，丢的100块被记到了意外损失这个账户，跟看电影账户是分开的。看电影的预算还是100块，没超支，所以照买不误。用一句话来总结，同样的100块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你的感受完全不同。你不是在计算我总共亏了多少，你是在计算这个账户里我亏了多少。商家最擅长利用这一点，比如你花5000块买了台电脑，再花200块买个鼠标，你觉得很合理。但是如果单独让你花200块买个鼠标，你会觉得太贵了，因为电脑的5000块已经被记到了大件消费账户，鼠标的200块被记到了配件账户，这两个账户一合并，200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个例子说明，你以为你在理性计算，其实你的大脑在偷偷地给每一笔钱贴标签。第三个概念，风中定律。你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只有两个瞬间决定。卡尼曼做过一个冰水实验，第一轮志愿者把手放进14度的冷水中，坚持60秒。第二轮同样放进14度的冷水，60秒后水温悄悄地升到15度，再坚持30秒。客观来说，第二轮更痛苦，多了30秒的不适，哪怕水温稍暖。但是结果令人震惊，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二轮再来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对一段经历的记忆不是由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最痛苦的峰值和结束时的感受决定的。卡尼曼称之为风中定律。第二轮结束时水温更暖，所以记忆里的结尾更不痛苦。这意味着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对一次旅行的评价，对一份工作的感受，都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大脑编辑过的故事。你记住的不是那场旅行有多累，而是山顶日出那一秒的震撼；不是那段关系里多少次争吵，而是分手时对方说的最后一句话。风中定律决定了你的人生叙事是由少数几个瞬间剪辑而成的。如何唤醒你的慢思考呢？卡尼曼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消灭系统一，但是可以学会在关键时刻唤醒系统二。书中给出了一些很实用的策略。第一，别在累的时候做重要决策。系统二是耗费精力的，疲惫时它更容易偷懒，任由系统一给出直觉答案。重大决定留给精力充沛的时候。第二，做完一个决策，不要急着庆祝，先坐下来问，如果一年以后这个决定被证明是错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方法就能够强迫系统二的介入。第三，对感觉对了保持警惕。系统一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你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下一次你感觉对的时候，停三秒问自己，这是判断还是直觉？第四，接受不确定。卡尼曼说，我们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对自以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承认自己可能错了，这是唤醒系统二的第一步。第五，用外部视角来替代内部视角。卡尼曼研究了一个规律，当我们预测一件事情时，总是依赖自己了解的信息，这叫内部视角。

但是更准确的判断则来自外部视角，看看类似的事情别人通常用了多久，成功率是多少。比如你想创业，不要只看自己的计划书，要去看看同行业创业公司的平均存活率。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因为卡尼曼用40年的研究，几十个实验，一点点拆开你大脑的后台程序，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做非理性的决策，而且几乎从不自知。在 AI 可以替我们做越来越多决策的时代，了解自己大脑的默认设置变得格外重要，因为真正能够替你做决定的从来不是算法，而是你那个懒惰的系统二，也就是慢思考，和那个冲动的系统一，也就是快思考。当你明白自己的决策有多少是被系统一牵着走的，你就会对理性这个词多一份敬畏，也对直觉多一份警惕。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家门口玄关堆了多少双等会儿再收的鞋？你那个只差一件就能搭完的衣柜有多久没打开过了？你手机相册里那些回头再删的截图占了多少内存？如果你在这些问题上愣了一下，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你正在被混沌包围。接下来的这本书就是写给那些被杂物堵住生活的人，书名是《整理人生》，整理是照亮自己的一道光。作者是整理咨询师袁春楠，他曾是一个被生活卡住的人，工作不稳定，内心迷茫，但是通过整理，他把自己从低谷里一点点拉了出来，最终成为帮助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理顺生活的专业整理师。他说，整理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照亮混沌的光。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帮你用整理把生活重新照亮的。作者袁春楠是国内最早一批整理咨询师，春楠整理的创始人，帮助过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这本《整理人生》不只讲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把空间整理和心灵梳理融为一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整理有形空间，整理无形内在，养成整理习惯。它打破了一个误区，就是整理从来不只是扔东西，它是一把帮你重新认识自己的钥匙。第一个观点，混乱不是房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这本书开篇就戳破了一个幻觉，混乱的环境往往是无序心态的外在投射。你家里的杂物堆积，可能不只是因为你懒得收拾，而是因为你内心有太多放不下的执念。那个你穿了三年但是再也不会穿的外套，可能代表着你花了很多钱买的不能浪费的不甘心。那个你存了五年但是从未翻过的旧资料，可能代表着你对过去的某种留恋。袁春楠在书中写道，物品堆积是执念过剩的具象表现，学会取舍才是整理的起点。他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曾经也是一个被生活困住的人，但是他凭着一股突如其来的热情开始整理，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分类收纳，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蓝图。他说，整理不是惩罚，不是负担，它是让你停下来，认真面对自己和物品关系的一次机会。整理从来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你不是在整理房间，你是在整理那个被杂物堵住的人生。第二个观点，整理有形的空间是为了理清无形的心。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的三层整理逻辑：有形空间、无形内在、主动习惯。先来看第一层，整理有形空间就是让家恢复秩序。作者独创了5+1部曲，针对门厅、客厅、卧室、厨房、书房等核心区域，他分门别类给出了专属整理方案。门厅是家的第一印象，整理好

它，你一进门就能感到放松。厨房是家的温度所在，整理好它，你会爱上回家吃饭。衣橱整理能让你轻松打造个人风格，而不是每天站在衣柜前发愁。第二层，整理无形内在，让心在波动中找到平衡。书中写道，生活里的焦虑迷茫常常源于欲望繁杂，琐事缠身，既舍不得丢弃无用物件，又放不下过往执念。作者提出微行动生活哲学，不必急于一次性清空全屋，每天抽出十几分钟来整理一小块区域，在一次次取舍物品的过程中，学着分辨什么是刚需，什么是多余，慢慢地放下不必要的执念。当外在环境变得清爽，内心的杂乱思绪也会随之梳理顺畅，你会从被动应付琐碎日常变成主动规划个人生活，一步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第三层，养成整理习惯，让主动整理成为生活方式。整理不是做一次就完事的任务。作者在书中讲述了3+1工具系统，每年一本效率手册，一张100个小目标表格，6张正在进行中的100次圆梦计划表格，配合一款云笔记，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维、目标和日程梳理体系。他还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用100次小赢来夺回人生的主动权，不是要做对一次大的，而是每天都做对一件小事。核心方法就是如何从今天开始整理人生。第一个方法，从5+1部曲开始，不要一上来就想清空全屋，先找一个抽屉、一格柜子，用清空、分类、简化、收纳、定位、留白的步骤完成一个小区域的整理。一个小抽屉的清爽能给你足够的好心情去整理下一个角落。第二个方法，每天整理5分钟。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每天整理5分钟是你可以养成的微习惯，不是今天要整理2个小时，是今天只整理5分钟。5分钟足够你叠好那堆衣服，足够你清空那个抽屉，关键是开始，不是完成。第三个方法，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那些你舍不得扔，但是留着又占地方的东西，比如旧照片、老信件、纪念品，把它们扫描或是拍照存进云笔记，然后可以安心处理食物。作者袁春楠说，当他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再分类收纳到云笔记之后，才意识到这幅人生蓝图对他有着巨大的意义。第四个方法，写下你的100个小目标。不用是百万年薪那种大目标，可以是整理书房，每天读10页书，给家人做一顿饭。每完成一个，就在表格上划掉一个。当你看到100个格子在慢慢地被填满，那种被自己看见的感觉比什么鸡汤都管用。所以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告诉你一件事，整理是从外部世界通往内心世界的一条路。当你把那个堆满杂物的抽屉清空，你可能也会把心里那个等会儿再处理的角落清理干净。当你把那个塞满旧物的衣柜理顺，你可能也会把脑海里那些舍不得的执念理顺。每天整理5分钟，不只是为了让家更干净，更是为了让你的心也亮起来。当你开始整理，你就在对自己说，我的生活值得被好好对待。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做事与待人的启发。欢迎收听高丽说书带来的服务不设限。服务不设限第十集，生根发芽与回归本心。一家餐厅里的故事，不只有光鲜的荣誉与惊艳的菜品，背后往往藏着创业的挣扎，还有创新试错之后对内心的反复叩问。今天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十一号的最后一集，看一看这支团队怎样在浪潮之中生根壮大，又在万众瞩目的顶峰时刻找回自己出发时最珍贵的东西。
1: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麦迪逊公园十一号定下了世界第一的目标，也摸索出了一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那这一期咱就来说一说他们是怎么一路冲到这世界第一的，又是怎么在最风光的时候又想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先说一个背景，在过去西方的顶级餐厅经常是藏身在豪华酒店里。19世纪70年代，凯撒里兹和法国名厨奥古斯特一拍即合，共同开启了西方现代酒店餐饮业的新营业方式。但是后来呢，豪华酒店餐厅这个概念就慢慢的过时了，酒店里的餐厅也慢慢的就成了附属设施了。2010年年初，酒店合伙人安德鲁找上门，想请圭达拉带着团队为一家定位高端的新酒店打造餐饮。这家酒店名字叫诺马德。安德鲁呢有个想法，让餐厅重新成为酒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现那个年代豪华酒店餐厅的样貌。新酒店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个街区，但周边环境还停留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不过一家新颖豪华的酒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街区。对于圭达拉和丹尼尔来说，更吸引人的是管理和

0: 合同，他们不需要出资，这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两个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最棘手的问题是怎么向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板丹尼开口。圭达拉他们告诉丹尼，想在诺马德拥有自己的事业，同时继续为麦迪逊公园11号效力。丹尼考虑之后拒绝了。我与你们不能既做合作伙伴又做竞争对手，何况那家餐厅距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我想我不能同意。但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丹尼抛出了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提议，要不你们干脆把麦迪逊公园11号买下来吧。圭达拉不加思索地回答，可以。圭达拉在这本书里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营好麦迪逊公园11号，但所有看似不可能的成就都源于一句简单的承诺，我要做。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这件事儿呢就像滑雪，如果你平常呢只滑中级道，肯定会害怕高级道，但总有一天你得把你的雪杖插进高级道的那个雪里，然后奋力一推。成长往往就是从走出舒适圈的那一刻开始。丹尼提醒他们得在两三个月之内弄清楚能否筹到资金，否则消息一旦泄露，餐厅团队的士气必然受挫。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筹钱的过程那是相当的痛苦。圭达拉这个时候呢也放下他的脸面，开始跟那些常客唠嗑了，说呢私下跟您透露一下，我和丹尼尔可能有机会买下这家餐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投资，或者您有没有认识有兴趣投资的人呢？事实证明，各位朋友，有能力经常吃高档餐厅饭的人不见得有能力买下这家餐厅，人家愿意掏钱吃饭未必愿意掏钱拉你一把。后来一位常客伸出了援手，教他们做商业简报还有这个财务建模，最后圭达拉经人介绍认识了投资人诺姆，双方在餐厅共进午餐，先以朋友的身份相互了解，再谈餐厅的发展计划。就在最后期限的前两周，资金筹齐了。
1: 历尽千辛万苦凑齐资金，丹尼尔和圭达拉终于如愿把麦迪逊公园11号握在了自己手里，新公司也正式成立，属于他们的事业版图就此翻开崭新一页。但这远远不是终点，如何从零打造出一家理想中的新餐厅，这项巨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2011年11月11号，丹尼尔和圭达拉向全体员工宣布，他们买下了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在同一周，麦迪逊公园11号食谱正式出版，餐厅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在一年内从一星跃升为三星的米其林餐厅。圭达拉和丹尼尔两个人把新公司命名为至臻美好，灵感来自丹尼尔的一句口头禅，他英语还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后来在团队里面变成了一种默契的提示，意思就是要格外用心。厨房负责至臻，以匠心打造每道菜，前厅负责美好，用心传递温柔体贴的服务。他们特意不用前台后台这种制造隔阂的行业术语，直接叫前厅和厨房，主要是强调协同。有了自己的公司，还要有新的餐厅，诺马德怎么设计怎么定位成了新的问题。他们给诺马德酒店找的第一个灵感缪斯就是音乐。为什么是音乐呢？因为诺马德正好是坐落在纽约上城和下城的交汇处，丹尼尔和圭达拉想打造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都市游乐场，既要华丽又要自由包容，既要让人惊艳又要轻松亲切，而音乐恰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圭达拉和丹尼尔还坚持一点，要打造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光顾的地方。圭达拉在这个阶段面临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诺马德开业之后的首次评价是必须得拿到好评的，不然很难翻盘，尤其是纽约时报的好评。为了集中想法，圭达拉构想了一个虚拟角色，一位53岁的美食家兼音乐爱好者，他们照着这位虚拟角色的私人宅邸来设计诺马德的公共空间，我想可能

0: 就是他们的那个用户画像吧，啊，大概就定位在这么一个人群。在这个期间呢，如果有团队成员说我就是没有创造力，我就是做不到，那么圭达拉会在会后单独找他聊。他借一位营销大师的话说，创造力是一种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设定时间压力，安排规律的日程，先采纳不够完美的表达，然后再慢慢的打磨。创意不是灵光乍现的奇迹，也不是天才的专属，创造力是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等待。创造力是用不完的，你用的越多，拥有的就越多。圭达拉通过我们前九期的节目，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以诺玛德餐厅的细节同样他也很较真儿啊。比如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一款完美的咖啡壶，最终还是从土耳其空运过来的。圭达拉还认定图书馆是酒店的灵魂，所以他专门开卡车去跳蚤市场淘椅子，还请这个图书策展人按虚拟主人公的这个品位来选书，书架分成了历史、美食、葡萄酒、音乐好几个类别，甚至他们还把几本书做成了中空的，藏了几瓶饮品随机的放在书架上。如果你偶然发现了这个彩蛋，那么这个彩蛋就归你了，请尽情的享用。新餐厅要开张，那么问题又来了，员工从哪儿来？丹尼尔和圭达拉的选择是把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整个移植过去。诺玛德餐厅的初始管理团队基本是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员工，圭达拉把他们比作是教母，新员工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专业技能，更能感染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他们的热情、知识、信念就会像酵母一样滋养每个新成员。圭达拉说，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失去赋予你成长机会的根源，要先想清楚什么才是让企业文化独一无二的根本要素，然后下定决心守护它。
1: 借助老员工传递内核文化，加上完整的培训体系加持，新餐厅开业就收获了高度认可。不过在兼顾两家顶级餐厅的压力之下，麦迪逊公园11号慢慢暴露出了漏洞。一场来自团队内部的提醒，也让圭达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0: 诺玛德唯一从外面招来的重要员工是总经理杰夫，他熟悉高客流量的餐厅，还自带一种很酷的气质。在员工培训上，圭达拉他们格外的重视。开业前呢，150位服务成员连续几周在课堂和实操之间轮换。圭达拉还把过去三年餐前例会的这个演讲笔记打印出来，请领班和经理挑选最打动他们的理念，汇编成了现场手册，几年之后正式印成红色的小手册，用来迎接每一位新员工。2012年6月，纽约时报给了诺玛德餐厅三星好评，说他们走出了既新颖又美妙的路。圭达拉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那是他唯一一次读到评论就落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麦迪逊公园11号的进步是慢慢的、渐进的，而诺玛德是他们从零开始打造的新项目。那天晚上他还遇到了一位甜点主厨克里斯蒂娜，两个人只聊了一会儿就很有缘，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圭达拉说，和丹尼尔搭档让他成为更出色的餐厅经营者，和克里斯蒂娜结婚让他成为更有担当的领导者。诺玛德餐厅开业之后的头几个月，圭达拉一边当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一边亲自操盘诺玛德开业。麦迪逊公园11号的团队历练很多年，人家运营餐厅那是相当的有经验，也相当的出色。那一年排名从第50位升到了第24位。但哪怕是最完美的团队，他也需要主心骨啊，现场必须有一个做决定的人，否则这个问题就会越攒越多。麦迪逊公园11号的资深领班雪莉约圭达拉见面，他没有指责，只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看清自己的疏忽。他说，你真的认为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吗？你经常说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原则，但如果你只愿意相信自己，那又要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那些是真心话呢？听完这个话，圭达拉想

0: 想了一会儿，立刻约见了从厨房服务员一路上升来的科克，他任命科克为餐厅新的总经理。然后圭达拉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真诚道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发展一家公司，未来或许我还会犯其他错误，但无论如何，这次确实是我的疏忽。他在书里写着，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并真诚道歉的时候，释放的力量往往超乎想象。提拔员工最好的时机，往往是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随着餐厅在榜单上的名次一路攀升，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也开始频繁地去世界各地考察。他们发现榜单上的每家餐厅都有让人难忘的高光时刻，比如说西班牙的一家餐厅，他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全场的客人一起合奏一曲。美国芝加哥的一家餐厅，甜点师会把巧克力、奶冻还有浆果直接的撒在桌布上。圭达拉他们很自信，他们觉得自己餐厅的小巧思同样非同凡响，但欠缺的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感。纽约是美国很多艺术流派、音乐和农业区域的诞生地，可是纽约的高档餐厅菜品文化往往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所以到了2012年，圭达拉他们决定探索真正属于地方性的体验，他们舍弃了刚推出的新菜单，改成了以地方特色为主题的直接品尝菜单。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一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0: 这顿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食从一块美国经典的曲奇开场，最后以裹着巧克力的椒盐脆饼收尾。他们在餐桌用玻璃罩现场熏制鲟鱼，营造仪式感和地域的记忆。圭达拉还想起他小的时候在时代广场被街头魔术吸引过，所以他找来了魔术师，设计了一个小魔术，就是客人抽牌来决定甜点的主要原料，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对应口味的巧克力也悄悄地摆上桌子了。客人们纷纷感叹，哇，太神奇了。在这个之后，圭达拉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终极目标，摘得米其林4星，因为之前他们拿的是纽约时报的4星啊，要特别备注一下，虽然那会儿米其林压根儿就没有4星。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一个人他足够努力，但是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那这份努力很容易适得其反。为了让每道菜背后的故事都能被准确传达，圭达拉亲自撰写了服务员要说的每一句话，让大家逐字背诵。2012年9月新菜单正式推出，4天之后，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皮特来了，几天之后评论发出来，题目是谈论食物在重塑后的麦迪逊公园11号，语言使菜肴寡淡无味啊！人家标题就这么长，不是我们给他翻译的这么长。这里面有不少精彩绝伦，我们画了双引号的形容词，比如说生硬啊、冗赘啊，还有最致命的一句，4个小时下来我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工作会议。圭达拉无比羞愧，但他再次在餐前例会上主动承担责任，真诚道歉。他反思出2个错误，第一是做得太极端了，这一点呢，他并不后悔，突破边界本就是创作的一部分，这个错误不难修正，保留客人喜爱的魔术，砍掉那些演讲式的讲解。那第二个错误要严重得多，他强制每位服务员背熟一整段讲词，结果他们就变成了表演者，和客人真正高质量交流的可能性被抹杀了。并不是每个客人都想在吃饭的时候上上这么一堂历史课的，有些客人只想专心的吃饭唠嗑，我来就是为了放松的，可不是为了补课的。圭达拉说，在极力追求地方感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待客之道

0: 哦，反而不复存在了，这几乎和他一年前不信任团队、迟迟不提拔总经理的错误如出一辙。他重新把信任交还给了团队，让服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跟不同的客人传达恰当的信息量。其实那篇评论不是正式的星级评论，而是评论家手记，说白了更像是一个小提醒，它也确实起到了提醒的效果。麦迪逊公园11号继续调整，2013年排名升到了第五，2014年升到了第四。2015年年初，美食评论家皮特再次来访，这次是正式的复评。皮特和之前一样依然挑刺儿，但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执着而精妙的快乐浪潮里，他被真正的打动了。那一年的3月份，皮特亲自为麦迪逊公园11号打出了4星评价。圭达拉在看到评论之后的餐前例会上说，这篇评论其实是对待客精神的肯定。皮特本人未必认同他们的很多做法，但圭达拉他们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认爱上了他们创造的快乐体验。那故事到这儿其实还没有结束，拿到4星之后，他们又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也正是这次转折，让圭达拉他们真正想明白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餐厅。
1: 完成内部调整之后，圭达拉和丹尼尔决心挖掘本土特色，打造独属于此地的用餐体验。各种新奇设计轮番上线，可用力过猛的创新，非但没有收获预想中的满堂彩，反倒迎来了一针见血的媒体批评。这也迫使他们重新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
0: 2015年美国世界50最佳餐厅颁奖之前，坊间传闻说麦迪逊公园11号即将登顶，结果他们从第四滑到了第五，这是上榜以来的第一次退步。现在回头看，圭达拉说，那或许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他和丹尼尔照例寻访各地的顶级餐厅，他们察觉出了一种通病：一切都太过了。服务太过了，无可挑剔，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太过了。但你第二天回来一想，经常不知道自己昨天吃了个啥。所以从那天开始，每到换季，各个餐厅更新菜单之后，圭达拉他们总会以客人的身份去试吃。有一天晚上，尽管每一项服务都无懈可击，但圭达拉却总感觉被打断了。最后甜点还没上桌就起身离开了，去了街外的另外一家小饭馆，吃饱了肚子。圭达拉回家之后就开始复盘，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要重新摆餐具，介绍菜品、倒饮品，还有撤盘儿啊，除旁边的这个灰尘等等，最少有6个步骤。那么15道菜也就是90次的打扰。圭达拉说，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让人们在餐前彼此连接的空间，菜品、服务、环境都只是促成人际连接的这么一个原材料。待客你必须得换位思考啊，如果一个人只提供自己想提供的东西，那就是在炫耀；如果只提供他认为别人想要的东西，那是在迎合。唯有真心真意地提供自己也渴望拥有的体验，那才是最真诚的。于是圭达拉他们果断做了减法，菜单从15道减到了7道，服务人员一个没裁。织梦师反而从2位扩展到了4位，他们取消了菜单，由服务员通过真诚交流去了解客人的需求。圭达拉把这种新的使命宣言凝练成了一句话：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最美味、最有温度的餐厅。他们依然探寻本土化的气息，依然把同事当成家人，但从此美味与温度就是餐厅唯二的评判标准。2016年美国餐厅评选的颁奖典礼第一次在纽约举办，麦迪逊公园11号被评为第三，还拿到了第一次设立的待客艺术奖。2017年颁奖典礼在墨尔本举办，这一次排名念到第三的时候还不是圭达拉他们。那随着排名的升高，圭达拉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最后麦迪逊公园11号赢了，他们被评为了第1名。而圭达拉也是首位以餐厅服务人员的身份代表餐。

0: 厅登台的领奖人。圭达拉在获奖时候的致辞里面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亲口承认自己的工作价值，因为我们的事业意义非凡。这个瞬间格外令人动容，因为在场的每一位同行，他们曾陪伴着客人庆祝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在客人最需要慰藉之际给客人带去温暖和安宁。我们从事的是一份用爱构筑的事业，而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更多的爱。我们之所以赢得这份荣耀，是因为前厅和厨房的每一位成员紧密协作，携手创造出了周到、亲切、真诚、动人的服务体验。我们赢在了整个团队对于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这件事情的执着坚守。我们曾立下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目标，把卓越和待客融合在一起，但最终我们做到了。我们不仅追求极致的技艺，也在服务中以同样的创造力和热忱打造出属于我们的非凡体验。我们相信餐盘上的菜肴不应是唯一的闪光点，我们要竭尽所能让每一位同事和客人感到被珍视和倾听，与他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
1: 至此，服务不设限这本书就讲完了。我们跟着这家纽约餐厅走完了他从榜单第50名一路逆袭到第一的历程。我们从中了解到，真正的卓越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榜单与光环，最好的待客之道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技艺的极致固然重要，但比菜品更打动人的是温度、尊重与共情。希望这些来自餐饮行业的智慧也能够照亮我们日常待人处事的每一个瞬间。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锦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诸多绰号里，拼命三郎辨识度极高，寥寥四字先声夺人，瞬间勾勒出一位敢拼敢闯、悍不畏死的江湖好汉形象。长久以来，多数人对石秀的认知也始终停留在敢拼命能厮杀的武夫形象中，可倘若我们细读原著，便会发现石秀的拼命从来不是无脑莽撞的争强好胜，更不是滥杀斗狠的江湖戾气，而是独属于他的处世风骨与人生准则。梁山诸多好汉行侠仗义，多出于亲友恩情、报恩旧交，相比之下，石秀的侠义有着更鲜明的主动性，面对素不相识的路人，他也愿意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纵使身陷绝境，依旧敢孤身逆行。更难得的是，他勇而不莽，刚而有谋，褪去悍勇的外壳，内里心思缜密，行事沉稳，擅长观察局势，谋划周全，知进退，懂取舍，蛰伏市井可低调隐忍，临破危局能力挽狂澜。勇猛与审慎，侠义与偏执，温情与果决，多重反差特质交织相融，让石秀跳出了单一的英雄刻板形象，成为《水浒传》中一个极具复杂性的人物。那么，拼命三郎的名号究竟藏着石秀怎样的性格底色？这份看似决绝的拼命，又承载着水浒江湖怎样的道义坚守？湖北师范大学石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透过人物读懂水浒群像，探寻他们的性情风骨、人生际遇与命运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水浒的秘密》第九集《拼命三郎石秀》。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们今天讲《拼命三郎石秀》，《水浒传》里宋江麾下的那个石秀，他的名字。

字，最先出现在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战》中，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拼命，志在金宝，大事河豚，富国一宝。另外一个资料，宋元蒋史话本小说《宣和遗事》中间也有石秀这个人物，《水浒传》第44回，石秀向戴宗做自爱，宋代画家公开所写的《宋江三十六战》中，拼命三郎石秀，石秀拼命，志在金宝。

不行，便要相助，因此大家都叫我拼命三郎。拼命三郎石秀是一个真正能拼命的角色，为了朋友，他甚至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石秀的这种拼命精神，在他一出场的时候，就表现为一次打抱不平的行动。这个打抱不平呢，本来是绝大多数梁山好汉的共同特征，但是别人的打抱不平这种行为多多少少带有个人的恩怨，都是梁山好汉为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朋友而大打出手。那么《水浒传》中间只有两位英雄人物，他们的打抱不平比较特殊，他们大打出手这个好汉与被打击的对象或者被拯救的对象没有一文钱的关系。这两位，一个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花和尚鲁智深，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拼命三郎石秀。《水浒传》第44回写并关所长街遇石秀，石秀的出手算得上是真正的见义勇为，因为石秀根本就不认识杨雄，但他竟然也会路见不平挥拳相助。我们来看这段描写，当时杨雄在长街上行走，作为冀州城的行刑刽子手，他刚在市中心处决了犯人，回来以后背后呢一大群小老子啊，跟他拿着鬼头刀的，很多朋友跟他披红挂彩的来祝贺他，送他回家，有一帮人在路口把他拦住了，跟他敬酒。这个时候忽然旁边的小路里又撞出来七八个军汉，围头的那一个叫做踢杀杨张宝，因为看到杨雄是个外乡人，在冀州又得到很多人的尊重，因此很不服气，于是张宝就纠集了这几个小混混，喝得半醉赶过来要刑讯闹事。张宝拨开围在杨雄身边的人，钻到杨雄面前高声叫道，杨阶级有礼了。杨雄也很客气地回答，大哥来咱们喝杯酒吧。张宝说，我不想喝酒，特来向你借百把贯钱用用。一百贯钱是个什么概念？我们前面讲智取生辰纲，一桶酒卖五贯钱，一担酒才卖十贯，他居然向杨雄提出来一下子要借一百贯，杨雄肯定不能答应。杨雄怎么说啊？他说，我虽然认得张大哥，但从来没什么金钱来往，你为什么向我借钱呢？张宝回答，你今天榨取老百姓这么多钱财，怎么不借些给我啊？杨雄就解释说，这些钱财都是朋友们给我面子赠送给我的，怎么能说是敲诈百姓的呢？张宝不搭理他，叫手下的混混起哄，先把杨雄的花红绸缎都给抢走了。杨雄高声的喊叫，休得无力，正准备上前去打这几个家伙的时候，却被张宝屁胸把他抓住，杨雄就被绑架了，无法施展拳脚。杨雄的拳脚本来也是不错的，只能怒火中烧，但是脱身不得。正在这个闹哄哄的紧要当口，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路过，看见众人逼住杨雄无法反抗，那个大汉一看这什么事，路见不平，放下柴担分开众人，上前劝说，你们为什么要打这位劫机啊？张宝瞪着眼睛吼道，你这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闲事儿？那个大汉一听，你还骂我啊，突然大怒，把张宝劈头只一踢，一跤就把他摔翻在地。那几个混混一看啊，打我们的头，一起上来动手。那个大汉很厉害啊，一拳一过打得这些人东倒西歪，这个人就是石秀。这个时候杨雄才能脱身，把一身的本领施展开来，一对拳头像穿梭一样把那几个混混就打翻在地。张宝一看情况不妙，爬起来一溜烟就跑了。杨雄非常愤怒，

曹部的赶过去。这个时候刚好路过梁山伯的好汉戴宗，神行太保戴宗，他们看见了这一幕，忍不住暗暗的喝彩，真是条好汉，这才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这种与自己毫无利益相关的见义勇为，它既是梁山水泊的精髓，也是水浒传的精髓，更是中国古代侠义品格的精髓。水浒传第62回写石秀为了救卢俊义而孤身跳楼及法场这一段，那更是拼命精神的大展示。其实水浒传里面有两次极为成功的劫法场的描写，而且劫法场主要英雄人物李逵和石秀都是跳楼劫法场。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你劫法场为什么必须跳楼呢？因为古时候处决犯人死刑犯杀人的时候，他不是啊在荒郊野外，而是在城市的十字街头，他为了示众啊，为了震慑大家呀，那个犯人在中间，身边是刽子手和监斩官，他们周围围着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警卫人员，在外面一个大圈是成千上万的围观的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要去把这个人救出来去劫法场，只有一条路，从天而降，一步到位，在犯人身边，然后才能救他。所以李逵也是选择的预先占据了一个茶楼临街的窗户。石秀呢当然更聪明，他是埋伏在十字街头附近的一个酒楼靠近窗户边上埋伏起来。《水浒传》写这两次劫法场有很多相同之处相似之处啊，我们看几点啊。第一，刑场都在大都市的十字街头，一个是江州城，一个是大名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即将被处决的两个所谓的犯人都是江湖中的重量级人物，一边是山东及时雨，一边是河北尉迟琳。第三点，两大犯人所犯的所谓罪过，在古时候是认为十恶不赦的大罪，通寇、通强盗、造反。第四，给他们定罪的还不是一般的人，是群恶之首蔡京的后裔，一个是他儿子江州蔡九知府，另一个是他的女婿大名府梁中书。最后一点，因为以上四方面的原因，这个法场的戒备格外森严，阴森恐怖。就是在这么多相同点的前提下，水浒传的作者真是厉害，他展示了黑旋风李逵与拼命三郎石秀迥然不同的劫法场这个过程。我们先看第40回李逵劫法场，那一股黑旋风是怎样在法场上刮起来的。书里的描写，53刻已到，准备开刀问斩之时，只见十字路口的茶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拖着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像晴天响个霹雳，从半空中跳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接着他就向监斩官把钱砍来，众军士急忙用枪去戳他的时候，哪里阻拦得住这股黑旋风的气势。危急关头，李逵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跳下去了，勇敢而又莽撞。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时候梁山好汉都已经化妆包围了法场。这是李逵劫法场。下面我们对比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讲就是用李逵来衬托一下石秀。

0: 第62回，石秀大名府揭发场，那跟李逵是截然不同，那真是拼命三郎的做派。他所处的环境与李逵在江州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同样的严峻，同样的阴森，但是拼命三郎同样的义无反顾地跳下去了。我们看这段描写，档案孔目就是司法人员高声读过了卢俊义的所谓罪状的告示，众军士啊齐喝一声，呜，这样喊一声，诸位啊，说时迟那时快，潜伏在酒楼上的石秀就众人的那一声喝令，撤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刽子手蔡福、蔡庆这两个人是梁山上的人，后来上梁山的，这个地方不能死，他们呢就采取了逃跑，丢下卢俊义赶紧逃走了。石秀从楼上跳下来，手举钢刀杀人，接下来他把边上几个人砍翻以后，下面注意石秀的一个动作，石秀一只手飞快地拖住卢俊义往南边就跑，投南便走。那石秀的揭发场与李逵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哪儿呢？在江州的时候，实际上梁山好汉全都来了，而李逵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孤胆英雄，但是他也顾不了了，干了再说，反正我先跳下去再说，比较莽撞。而石秀呢跟李逵恰恰相反，这一次梁山好汉还来不及赶来，他明明知道下面一个梁山好汉都没有，他心里很清楚，现场只有他一个人是梁山好汉，他是真正的孤胆英雄，但是他还是要跳下去，不跳下去不行，但是他采取了一个策略，跳下去的时候他虚张声势，震慑敌人，这正是石秀机敏过人随机应变的地方。所以一个人要在千军万马之中救出一个即将开刀问斩的死刑犯，孤身的石秀没有拼命精神可能吗？当然揭发场的时候李逵也很拼命，但李逵是一种盲目的拼命，是不考虑后果的拼命，石秀的拼命是真正的孤胆英雄的拼命，而且是理智的，目的明确的，能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式的拼命。所以《水浒传》它的作者根据以前的记载，根据以前的传说中的很多资料，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成功的塑造了石秀这种特有的拼命精神，在绰号多人敬的折射之下，使得拼命三郎这个绰号成为石秀思想性格为人处事的真切而又鲜明的写照。
1: 纵观水浒传中大名府揭法场的全过程，石秀的拼命从来不是匹夫之勇的莽撞冲动，而是审时度势运筹有度的果敢抉择。正是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中，我们看到了石秀悍勇之外的另一面，临危不乱、智勇兼备的性格特质。而这份沉着与机敏，并非石秀临场迸发的偶然表现，而是深植于他性格深处的处事方式，贯穿于他行走江湖的诸多经历之中。除却惊心动魄的揭法场之外，在日常交往、探查事端的过程中，石秀的精细聪慧、心思缜密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褪去战场杀伐的锋芒，平日里的石秀又是如何凭借过人的心思与谋略，洞察人心、拆解事端的呢？
0: 石秀虽然绰号拼命三郎，但他并非胡乱拼杀，他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英勇无畏和三思而行构成了他胆大心细的性格。我们再来看看第45回，石秀是怎么样窥透潘巧云与海和尚的奸情的一段。石秀不是刚才我们说了，救了杨雄以后，杨雄就把他请到自己家里，杨雄的岳父就是潘巧云的父亲

是一个屠户，正想开一个屠宰场啊卖肉，找不到帮手。听说石秀祖上也干过这个活儿，因此呢，石秀就成为杨雄岳父的生意的帮手，住在他们家隔壁的那个作坊里面。石秀住在隔壁，看见杨雄家里有事儿做法场，然后的话呢，潘巧云跟这个来做法场的和尚裴如海眉来眼去的，他就觉得有点疑心，但是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他也不敢乱说，他是很精细的人，他慢慢的就开始调查、观察，发现每天到五更天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只听到一个报晓的头陀来到杨雄家的后门的巷子里敲木鱼。插一句啊，石秀后来调查，这个巷子是个死胡同，你一个头陀跑到人家死胡同里面敲什么木鱼呢？当时十一月中旬，石秀睡不着，五更天的时候又听见木鱼敲响，头陀直敲到巷子里来，到后门就高声念佛，石秀听他念着七敲，跳起来在门缝里偷偷的张望，忽然发现从杨雄家的后门有一个人戴着个头巾从黑影里闪出来，跟着头陀一起溜走了。随后就是杨雄家的丫鬟银儿来关门。哦，石秀明白了，原来是他的嫂子潘巧云勾搭和尚，那个敲木鱼的是跟他们通风报信的。天亮以后，石秀找到杨雄，到一家酒店里跟杨雄说，杨雄一听很生气啊，他回到家里就骂潘巧云。后来潘巧云一看杨雄骂他那些话，他知道可能有人给杨雄通风报信的，他马上想的就是石秀，他马上进行反击，他就甜言蜜语先迷住他的丈夫，然后呢话锋一转，又说石秀曾经调戏过我，那破坏石秀的名声，杨雄有点糊涂，最后的话呢相信了老婆的话，不相信石秀的话，反而借故关了岳父开的屠宰作坊，把生意伙伴石秀辞退了。石秀当然知道他也不申辩，申辩没有用的，他住到一家客栈里等待时机。两天以后，石秀打听到这天晚上又是杨雄值夜班，在衙门里值夜班，知道那个和尚肯定要趁这个机会来跟这个女人幽会，于是他冷静地开展了自己的行动。睡到四更天起来，拿了解腕尖刀，悄悄地来到杨雄后门的巷子里，躲在暗地里观察。到五更天的时候，看见头陀又在那个巷口探头探脑的，石秀的闪到头陀背后，扯住头陀低声喝道，你若高声喊叫我就杀了你，是不是海和尚叫你来在这里干什么？头陀说，海和尚和潘公的女儿潘巧云有染，两个人每夜来往偷情，只要是杨雄值班他就来，而且叫我来看杨雄家后门边，如果有一个香桌儿摆着就叫他进去，证明杨雄就值班去了。到五更天的时候，我又叫我来这里敲木鱼跟他报时间，让他出来逃走。石秀问海和尚现在哪里啊，头头就说他还在杨雄家里睡着，我现在敲响木鱼他一会儿就会出来。石秀说，把你的衣服和木鱼借给我。头头把衣服脱给他，石秀对不起，把这个头头烧了，然后穿上头头的衣服敲着木鱼钻进巷子里。海河站在床上啊，听到木鱼敲着咯咯的响，赶忙起来披着衣服下楼，丫鬟银儿开了后门，和尚一闪就出来了。哎，石秀在门外等着他，等他走到巷子口的时候，一跤就把他放翻了，杀了海和尚。这样一起连杀两个人的凶案，石秀做得点水不漏。为什么？他事先侦查、谋划，最终实施，这个过程他都是很精明的，无怪乎

0: 水浒传的作者要把这一回书写作石秀自杀裴如海，是自杀，用智慧去杀他。
1: 从察觉私情、暗藏疑虑、暗中摸排取证，到被误解后不逞口舌之快、静待时机，再到步步为营、干净利落惩治恶人，石秀全程沉着冷静、滴水不漏。他并非凭一时血气行事，而是在观察、判断与谋划之后做出选择，将细密的心思与果断的行动融为一体。然而，这只展现了石秀应对市井纷争、人情纠葛中的一面。那么，当置身于更加凶险的江湖争斗，面对更大的危局与挑战时，他是否依然能够凭借这份冷静与谋略，做出准确的判断呢？
0: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片段，体现石秀更大的智慧。小说第47回，石秀、杨雄他们上了梁山以后，梁山跟朱家庄对抗，梁山就派石秀和另外一个好汉叫杨林到朱家庄去侦查，当侦查员。石秀老本行，扮作砍柴的樵夫，他混进去了，跟一个中里老人混熟了。他对这个老人非常礼貌，又是着意又是唱惹，而且不露声色的，慢慢的这个话呢就引向祝家庄的乡俗地理风土人情。个老人一看石秀很有亲和力，就跟他说，好个祝家庄，尽是盘途路，容易入得来，只是出不去。你的砍柴你要注意啊，你不要进来你就出不去的。石秀听了老人的话，就假装哭起来了，对着老人一边拜一边说，小人如果出不去怎么办呢？老爷爷，你可怜可怜小人吧，我情愿把这担柴送给你，只希望你指条明路。老人一看这个小伙子不错啊，很懂得人情呢，就把石秀请到自己家里，给石秀吃了一些饭食，然后呢就指教他出庄的道路该怎么走。怎么说呢？你从村庄走出去，只看有白杨树的地方就拐弯，不管这个路是宽还是狭窄，只要有白杨树，转弯就是活路，没有树的都是死路。如果走错了，左来右去你就出不去，那些死路里埋着竹签子啊、铁蒺藜啊、铁刺网啊，如果走错了，你掉到那个陷阱里面，不仅会受伤，而且会被抓住。石秀再三拜谢，他们两个正说着呢，忽然听见外面闹哄哄的，说是抓到一个奸细。石秀大吃一惊，心里怀疑可能是杨林，跟着老人到门前一看，只见70-80个军汉压着一个人走过来，这个人被剥得赤条条的，用绳索绑着。石秀一看坏了，正是我的兄弟锦豹子杨林，梁山好汉。这个人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啊？因为他不认识朱家庄的盘头路，不知道见了白杨才能转弯，到处乱撞，结果被庄丁抓获了。这一段在《水浒传》里叫石秀探庄。这个片段就用杨林的莽撞来衬托石秀的精细，显得拼命三郎除了拼命精神以外，还是个非常精明机智的精细人儿。《水浒传》中间表现石秀是个精细人儿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时候甚至是深谋远虑的大聪明。再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在翠屏山上，杨雄、石秀杀了潘巧云和银儿之后，他们肯定不能回冀州城了，他们都杀了人了，到哪里去呢？那成为他们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杨雄是个糊涂蛋呢，就对石秀说，兄弟啊，我们商量一个长久之计吧，如今奸夫淫妇等人都被我们杀了，我和你投哪里去安身呢？石秀答道，兄弟已经考虑好了一个地方，请哥哥同行。杨雄问，是哪里啊？石秀说，哥哥你杀了人，兄弟我也杀了人，我们不去

0: 欧阳三伯入伙，又能去哪里呢？接着他又说出了自己前不久刚刚认识了梁山两个好汉，其中一个戴宗，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个过程，可以通过这个门路去投奔梁山铺。所以这个过程就说明，拼命三郎石秀在大闹翠屏山之前就已经选择好了退路。从本质上讲，石秀是一个惩恶扬善之人。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但同样是这个石秀，在惩恶的时候，往往又是以恶的方式来进行的，他是以恶对恶。对于潘巧云就是如此，甚至可以说石秀自杀裴如海殃及的那个头陀也是如此。因为这几个人虽然都是有恶行之人，有恶劣行为的人，但是这几个人说老实话都罪不至死。石秀对不起，我以恶对恶，斩草除根，这种行为实在是有些过分，有些偏激。从这个意义上讲，石秀的身上带有很大成分的恶的因子。石秀是一位善恶同构的拼命三郎。小说第46回描写了发生在翠屏山上的一幕。看了这段描写以后，或许有人就会认为，在翠屏山上最后动手的明明是杨雄，是杨雄亲手杀死了丫鬟和他老婆，那你怎么说是石秀杀人呢？殊不知中国有句古话，不怪杀人的，就怪拿刀的。这个现场上的刀确实就是石秀递给杨雄的，一再的逼着杨雄去杀。就连整个的翠屏山这一幕都是石秀导演的，精心策划的。因此翠屏山上的虐杀两个女人，杨雄不过是因为刽子手的职业习惯充当了石秀的杀人傀儡而已。真正要杀死潘巧云和银儿的正是拼命三郎石秀。那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我们进一步的问，石秀为什么要杀潘巧云？为什么要把这个女人置于死地？那是因为小说第45回所描写的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因为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偷情，被石秀暗中发现了，并且告诉结拜兄弟杨雄，所以杨雄很生气，就醉骂潘巧云。潘巧云被骂了，又嫌石秀妨碍他的好事，他知道是石秀挑拨离间，所以他在杨雄面前呢反咬一口，制造谣言诋毁石秀，他就离间这对结义兄弟的感情。他诬陷石秀，诬陷的最让石秀不能忍受的就是石秀好色，调戏他这个嫂子。我们想一下，拼命三郎石秀如何受得了这么一个委屈啊？这个顶天立地挺尺待发的汉子，在他的心目中名誉高于一切，身可捐之，名不可毁，我的身体可以捐弃，但是我的名声不能被毁坏。因此在书里的第46回写石秀 找机会在杨雄面前

澄清了潘晓云诬陷的同时，也竭力的表白自己，说自己是个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这在他哥哥当面讲的。最后杨雄相信了他，啊，得知真情又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石秀心里面早就计划好了，潘晓云不能留下来，他觉得不杀这个女人就吐不了胸中的这一口恶气，在维护自身名誉方面他也是不顾一切的一个拼命三郎。临死前，潘晓云在杨雄石秀的刀尖下逼供，招认了自己所有的罪行，这是石秀所需要的。那女人就把自己偷和尚的事儿一一都说了，石秀还要追问，你是怎样对我哥哥说我调戏你的？潘晓云说，前几天他醉了骂我，我见他骂得蹊跷，就猜到是叔叔看见我与海和尚的破绽，然后说给他听的，因此我就把这番话来对付你哥哥，其实叔叔并没有调戏我。这是石秀需要的，刀尖下逼供，要潘晓云当着杨雄的面说清楚，我没有调戏你。随后潘晓云和银儿就被杨雄虐杀了。所以作者写石秀务必除掉潘晓云而后快，具有三重目的，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是表现石秀为了杨雄的名誉和安全必杀潘晓云；第二，是表现石秀为了自身的名誉和清白必杀潘晓云；第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表现石秀为了上面的因素可以不顾一切甚至超乎法律之上去杀人，这就是拼命三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负面的重要的特征。他只要他认为应该做的事儿，他就会去拼命，哪怕是违法的。石秀这一点并非每一位梁山好汉都是这样，但是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是善还是恶，我们每一位观众每一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判。我的评判是善恶同构。最后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石秀这个人，他的可以学习和不可以学习的几个方面。为了别人的事，石秀可以拼命，生死存亡不在话下，这就是拼命三郎石秀性格的底蕴。然而伴随着这一点的还有石秀性格的另一面，他的名声是绝对不允许玷污的。不管是谁，只要他诬陷了石秀，拼命三郎就一定会和他拼命。石秀的思想行为的这两个侧面加在一起，就是刚才我讲的他深可捐之民不可毁的基本性格特征。我们分开来分析一下，石秀的身可捐之，就是身体生命可以捐献出来，其实也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就是为朋友不惜两肋插刀的这样一种精神，只不过石秀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拼命一些而已。当然现实生活中呢，我们不可能随时随地的碰到让我们去为别人拼命的这样一种事情，那不会，但是基本的见义勇为的事情还是会经常发生的。在这样的时候，在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着发扬石秀这一种身可捐之的拼命精神，去急人之难忠人之事，去将助人为乐的事情做到能量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石秀的身可捐之正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学习的。至于石秀的民不可毁，我们只要进行两面的分析。一方面，一个人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必须维护自己的名誉，这方面来看石秀的做法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有另一面呢，一个人在维护自己的名誉权的

时候，我们必须做到有礼有节，不能够把这个损坏者的惩罚变成一种报复，甚至是恶意的报复，这种剥夺他人生命，这就违法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石秀处心积虑的杀死潘巧云就属于非常过分的行为，超乎法律之上，甚至可以说是灭绝人性的，这一点我们是坚决不能提倡，更不能学习的。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民国时期著名的报纸《晨报》，在1926年5月9日这一期，报道了梁启超先生的一个趣闻。他说呀，去年秋天，梁润公先生宴客新月社的同仁，座中啊都是一时俊彦啊，大家很高兴，酒酣耳热之际，开始分享各种趣谈怪事儿。那么梁先生就说啊，我昨天呢看到了乾隆皇帝的一首御制诗，哎，有句很特别，我呢先咏前六句，最后一个字我呢不说出来，让大家猜一猜，你们呀恐怕不容易猜中啊。于是啊张口朗诵，夕阳芳草渐新啊，后面一系列的句子，到了最后一句，他说他见到一个动物，他说是歇句啊，平仄未尝不厌，而且是一个走兽啊，大家都猜啊，你一言我一语的啊，七嘴八舌猜了半天，就是没有一个答对的。那么梁先生微微一笑说，这个字儿啊并不新鲜，是朱，众客莫不鼓掌称妙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古时的帝王是吧，他深居简出，在大宫之中没有见过什么样的一些平常动物，所以偶尔见到一头猪，他觉得很奇怪，觉得很新鲜，于是把这个动物放到他这个诗里面作为了一个名句。所以这个译文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梁先生读书面之广啊。当然按照梁启超先生对自己读书的评价，他以为他这一生过于追求博览群书，对于专精方面下功夫是不够的。那么实际上在他早年求学期间呀，梁先生对于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有过很透彻的理解。他说呢，读书当分专精涉猎二事，为专啊乃可致精，为涉猎乃能致博，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特意强调啊，说随时涉览书类，以为学问故贵专精，当然了又需博涉以辅之，随意涉猎，初时并无目的，不期而引起问题，发生趣味，从此向某方向深造研究，遂成绝业者，往往而有也，这是规律呀。后来呢他又在这个《治国学杂话》中写道，是吧，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经书的，一类是博涉的。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那么到了1926年，梁启超对自己读书过于泛滥的问题有了更加的这种懊悔之意。他因为得了便血症在医院进行手术，但是呢手术完了之后病源却依旧不明确，因此身体一日不如一日。那么到了10月份，梁启超在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就非常慨叹呀，说一个人想将所有史料都精目一遍尚且是绝对不可能之事，何况加以组织研究呢，是吧，想成为著述更难。那无论有多大的天才学问和经历，想要把全史包办绝无其事。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有此野心，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成功，此刻只想能够在某部的专史得有相当成就，便踌躇满志了。所以凡做史学的人必先有一种觉悟，贵专精不贵杂博。这可以说真的是梁先生用一生的实践和思考所得出的箴言啊。作为读书的起步阶段，是吧，考量好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实在是太关键了，否则半生一过再来反思 恐怕为时晚矣。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啊，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隔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啊，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

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到，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五尺五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3: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8: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9: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11: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9: 欢迎两位嘉宾。1974年，考古专家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发现大量兵器，其中一把青铜剑因为它的超长剑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20年后，专家们在秦兵马俑2号坑中又陆续出土了多把青铜剑。这些沉睡地下2000多年的青铜古剑出土时依然锋利无比，无论是剑身的工艺还是其中蕴含的高科技，都堪称2000多年前的巅峰之作，也代表着一个冷兵器时代的工业奇迹——秦国军工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当秦军冲出函谷关时，6国的黄昏已经悄然降临。本期《大秦帝国之军事篇》，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的坚甲利刃。在武器装备制造方面，秦国出品必属精品。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秦青铜剑，它的剑身细长且薄，最短的81厘米，最长的接近95厘米，远远超过战国时期其他诸侯国50到65厘米的青铜剑长度。这样的长度，难怪荆轲刺秦的时候，秦始皇在慌乱之中3次拔剑不成功。
10: 中国古代的这个兵器史啊，涉及到刀剑的研究，一般来说特别是剑啊，都是从汉代的讨论为多。我有一个印象啊，《史记》当中应该在秦简公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吧，要求官吏的吏

要出代建，另外一个材料说的是让百姓来出代建，出就是首次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从勤俭公以来，基层的官吏包括百姓是普遍佩戴剑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其中有一个对百姓携兵令的一个规定，�谈到的稍微高级的吏呢，大概是配三把剑，然后稍微低一些的是两把，然后一般的大概是一把剑，所以这个反映了那个时代汉代的讨论为多。我有一个印象啊，史记当中应该在秦简公的时候有一个规定吧，要求官吏的吏要出代建，另外一个材料说的是让百姓来出代建，出就是首次的意思，大概就是说从秦简公以来，基层的官吏包括百姓是普遍佩戴剑的。岳麓书院藏秦简的其中有一个对百姓携兵令的

0: 持这个弩机之外，同时他还是配一把剑。持长兵的有的呢，可能除了长兵之外，他也是配这个剑的。他这种普遍化下对这个技术上的一个追求吧。另外就是过去的话，一辆战车上大概站三个人，右边的这个人他主要是指戈级的，然后他同时配一个剑来进行保护，应该是个短剑。那现在呢，战国以来都慢慢都是步兵了，野战了，攻城战了。那这种情况下，对于原来配件只是在战车上保护自身的一个防卫安全，可能这个需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长剑相当于在这个平地的各种作战啊，包括冲锋啊，保护自己啊，刺伤敌人啊，可能有更高的要求了。
1: 秦始皇陵出土的秦剑剑身都被打磨成了八个棱面，每个棱面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并且剑身和剑柄一次铸成。这批青铜剑出土的时候依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之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到15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层化合物不仅能够抗锈耐腐蚀，还能够强化表面，增加抗磨损的性能。这种铬盐氧化的处理方法，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才先后掌握，并且申请了专利。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掌握铬盐氧化处理技术的，至今仍是一个谜。铬盐氧化技术不仅出现在秦剑上，而且在大量的剑簇上面也有，也就是箭头上面也有，说明秦朝已经充分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你们怎么看2000多年前秦人跨越时代的工艺以及这项工艺的神秘消亡？因为我们后面就没有再看到了。
0: 早期有很多的重要的工艺技术，特别在军事层面的使用了，大概在战国秦汉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峰，确实有很多方面呢跟西方比是比较领先，而且它在中国的纵向比较上来看应该也是比较先进的。这种情况其实也不止在这里提到的铬盐氧化，铁的冶炼和钢的出现也是这样。铁剑的最高技术啊，不是唐代，实际上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我们早期在很多整个这个国家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都很注重技术或科技的探索，然后也形成了一些自主的知识体系吧。但是后来由于战乱呢，包括少数民族的南下入侵啊等很多原因，它实际上有的东西是没有延续下来，或者有的东西停滞了。比如说这个弩机也是这种情况，它大概也是在战国或者在春秋晚期开始出现的。这种机械化的装置应该也是有很强的杀伤作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但是整体它的技术进步上不是特别突出。
2: 其实古代的这些工艺中间神秘消亡，然后后世不如前世，这种事情数不胜数。因为现代科学它是一个社会性的，就是现代这些科研成果它是储存在整个社会的，但是古代的工艺它不是，它往往是最多就储存在一个家族或者储存在一个个人身上。比如说孙老师很多很多年之后即使退休了，他的所有的科研成果这个学术界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的这个等身著作还在网上能查到。但是如果是工艺的话就很麻烦，所以科学它可以被不同的对象掌握，但是古代的工艺比如说他弄了一个秘方，但是为什么是这样他其实不知道，然后背后的科学原理他也不解释也不理解，当然结果是好的。那这些人他可能把这个秘方弄丢了或者怎么样，那这个工艺也就消失了。所以这个也就说明我们一个现代科学体系然后在全社会的储存和普及的一个重要性。
1: 这个我们在之前讲百工篇的时候也说到，每次战争之后为什么会掳掠大量的工匠，其实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高科技。
2: 那都是秘方、哎、一个一个的秘方。
1: 没错。
3: 如果秦剑是单挑神器，那么秦弩就是战场收割机。从标准化零件到空气动力学箭头，秦弩的制作细节到底有多硬核？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1: 令后世尤其是军事迷们惊叹的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弩和箭簇，他们堪称秦军的大杀器。弩源于弓，战国以后大量装备于军队。当时韩国是制造名弩的诸侯国，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而老牌强国魏国，弩是精锐部队魏武族们的标配，他们每次出行要拿着12弹之弩，也就是720斤的这个拉力的弩，还要配备50支箭。不过在这场军备竞赛当中，秦国后来居上，最终独占鳌头。秦俑坑出土的弩弓都是强弓，弓长130到150厘米，和人体比例适宜。整个弓杆被密实的皮条和藤条缠扎，以增强弓杆的结构强度。弩臂上有凹形箭道，可以帮助固定箭头在弩臂上的位置，提高准确性。

0: 弩臂的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的木条，专家考证为弓擎，它可以对弓背进行校正，防止弓体和弓弦损坏。弩机由青铜铸造，设计精巧，利用机械传递让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并且大幅提高射击命中率。弩机各部分的零件大小标准全国统一，可以互换。秦永坑出土的四万件箭簇均为青铜铸造，其中80%以上是三棱形的箭头。这种形状的铜箭头呢，具有导向性能好、穿透力强、加工容易等优点。箭头部分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都经过了挫磨、抛光和铬盐氧化处理，表面光滑平整，三个锋刃至今坚利如新。箭头和箭杆的连接部位是整体铸造的，重量基本相等，确保飞行轨迹稳定，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箭头的含铅量明显增高，以增大毒性。所有的箭头依然是严格遵循标准化的铸造工艺生产。根据发射方式和弩弓拉列的不同，弩弓会配备不同的箭头。威力最大的弩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我们以上介绍的弓弩和箭簇的细节只展现了这个武器的一部分，作为远程射击的大杀器，哪怕看起来是特别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是为战争而生。你们怎么看秦弩的设计思路、制造工艺以及它对战国末期战争形态的影响？
1: 秦弩主要还是展现了秦本身在军事技术发展当中的对于机械设计的一个重视。过去认为它能够灭六国，主要是因为它这个生产关系各方面可能比东方先进。但是后来我们根据出土的秦的简牍来看呢，秦还保留了比较浓厚的所谓奴隶制的这个色彩，也就是说它的生产关系并不比东方更先进。那秦这个统一六国的主要的原因就需要另外的追寻。王子金先生呢，他很关注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差异。这生产力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应该就包括秦弩在内的在机械设计相关的这些工艺技术方面的秦的探索和努力。而且秦弩呢，实现了标准化的生产，装备的这个部队呢，实现了它的整个军事实力的急速的上升。而且当时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也是在军事技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就。后来呢，我们看到魏晋南北朝这个技术可能是有所衰退了，很多的这个部件都是用秦汉时期旧的装备来组装的，他们已经没有那种标准化生产的能力了。但是弩的延续性啊，在后世的影响应该还是很大的。我们看到唐代的时候部队里还装备的是弩，再往后呢应该也是这个弩。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机营，神机营主要是用火器，但火器呢它实际上不可能连续发射，所以在火器中间呢是用弩兵在承担这个作用的。如果后世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弩呢，就觉得从时代演进角度来看，它的功能不能说特别理想，但在早期它绝对是一个最先进的一个武器，对于战国末期的这个战争的走势的演变应该是很重要的。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以善于使用这个而著称，可以举几个例子啊。西汉初年平诸吕之乱的绛侯周勃，他实际上就是叫才官引强，所谓的才官引强主要是弩兵，是拉这个强弩的。另外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丞相叫申屠嘉，好像跟当时的晁错关系不是很好。这个申屠嘉当年他是绝章引强，所谓的绝章一般就是像这个张艺谋在英雄还是什么电影里面，就用脚然后把这个弩拉开。
0: 他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完全靠臂力，
1: 对对，
0: 把这个弩拉开，
1: 一般叫国章式，
0: 对，另外一个是脚踩着，然后靠整个腰部的力量把这个弩拉开。
1: 您说的是这种后来叫绝章式，后来现在我们看到了汉代的画像石里边还经常有这样的一个图像，非常威猛的人嘴上叼着几支箭，然后脚踩着很使力气的样子，然后把弩拉开，
0: 相当于秦朝他们的弓弩已经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1: 是的，
2: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在战国时期一个国家军械最强的时候，往往是这个国家要么是刚刚变法完成，要么是这个生存压力最大的时候。就像这个齐国的绩基基本上是从管仲变法开始，魏国的魏武卒是从吴起变法，然后燕国军力最强大的时候恰恰是刚刚经过跟齐国的一场大战，几乎被齐国灭国的时候，就是经过子之之乱然后被这个齐宣王几乎灭国的时候。然后赵国的胡服骑射，包括后来的一系列的军事改革，恰恰都是在他南北线都非常吃紧的时候。然后秦国这个时候的军械尤其是制式化生产的时候，应该是在秦国的这个中后期。他能够做到这个，我觉得既是他变法成就的一个表现，同时也是他生存压力的一个表现。面对六国，秦国放眼一看发现自己谁都没法依靠，他只能依靠自己手里精良的武器，所以这个武器的改革也就到了这个地步。
3: 800甲片量身打造。

0: 72片全面防护，秦军这套移动堡垒如何成就战场优势？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坚甲利刃》正在播出。
1: 战场上和武器精良一样重要的就是战士的防护。秦始皇陵出土的石铠甲和石胄，也就是石头盔，为我们最大程度地呈现了秦军防护装备的情况。石铠甲通长75厘米，共有甲片612片，其中比较精细的石甲有甲片近800片。这些甲片根据人体的不同部位被设计成不同的形状，有长方形、方形、等腰梯形、圆形、弧形等等。石胄通高31.5厘米，共有胄片72片。根据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的原则，以扁铜丝相连，最下层甲片外翻，和身体紧密贴合。面部空缺处和下颌处的胄片也经过特殊处理，戴在头上只有双眼和鼻子等一小块地方外露，其他部位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我们知道这些甲胄它并不是实战装备，但是通过它们，你们怎么分析秦军在战场上的防护装备？
2: 其实这个护具包括甲胄一直存在一个悖论，就是你甲胄太多太重，机动性就不行，但是你太少太轻，机动性上来了，但是你防护性肯定就不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取舍。就是秦军有这么多的护具，甚至已经到了说要贴合这个面部特征来设计，那你就可以看出来它一定是集群作战，就是集群作战，然后机动性肯定受限制，但是它整体给人一种压迫感。其实魏武族的那当时那个改革也是一样的，就是重装步兵。但是反过来，就是你可以看有一些国家的它的这个军事思路就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燕国、齐国，它就追求机动性。就是因为燕国它常年跟这个东胡作战，然后它要骑兵对骑兵，它不能太重，然后它要的是迅捷，它要追求的是砍杀的频次。像这个齐国的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强，技击之势，那他就需要给这个每一个士兵灵活施展的空间，所以他也不能有那种太重太多的。所以这个从护具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国家的军事战术路线。
1: 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还原2000多年前的秦人是如何打造运转他们的军工体系以保障军备制造的，但是从已有的简牍中我们可以探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例如秦律规定制作铠甲的甲页数量必须和登记数量一致，多的上缴，不足的由负责人补偿。各类武器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漆加以标识，如果不小心把漆的颜色标错了，要按照标错编号的法律论处。里耶秦简的记录显示，作为羽箭制造的重要原料，千陵县每年都有捕鸟任务，因为筛选加工极其严格，所以羽毛的需求量很大，这也导致每年捕鸟季二春乡都要向上级申请增加人手。和制作同样严格的还有武器装备的管理。秦律规定作为军备原材料的皮革储藏的时候被虫咬坏了，罚仓库管理员一副铠甲，县令县城各处罚一副盾牌。军备仓库的兵器装备要定期检查和修缮，如果将没有修缮的甲兵出库，县官和仓库管理员都要受到惩罚，并且不再录用。所有的军备原材料禁止出口。里耶秦简中有千陵县武库所藏兵器的统计清单，其中包含近战、远程、护甲等不同类型的装备，部分武器的各个部件还被单独统计。例如对弩的统计分为弩机、弩臂、弩弦三部分，弩箭共计40998支，弩箭是数目庞大的一次性用品，统计竟然精确到了个数，那么对其他兵器的管理就不言而喻了。从以上简牍所透露出来的细节，你们怎么评价秦国的军工体系？
3: 西方学界啊，对战国秦以来怎么出现这么一个官僚制的统一王朝非常关切啊，他们有一些研究。谈到的就是为什么西方在同样的时间或者后来他们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官僚制和统一的王朝呢？他觉得是战争，这个战争的特点主要是持续时间长，规模非常大，而且参与的人口以及人口在这个整体人口中的比重比较大。而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三者都具有而持续很长时间，本身就对这个国家的军工体系有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而不只是为了一次战役或者几次战役而进行一个准备，这要求整个的军

0: 工体系呢，它有一个国家的综合性的长远的规划，也就是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那些丰富的材料所显示的这样，既涉及到了怎么样持续的提供这个制造，第二个是怎么持续的提供很多的资料的搜集和采集供应，比如说弓箭的箭羽，这需要各地组织民众或者是徒弟去捕鸟取羽，还得符合规格。另外大量的这些装备涉及到了一个怎么样能长久的把它维持了修缮了保证它能够使用的状态，以及还有一个相关的运输啊，这应该是一个体系性的问题。另外从汉代的中央的武库、地方上郡的武库以及县的库的一些材料呢，我们可以反推秦的这个军工体系，一个是总量规模非常大，远超我们的估计。比如说尹完简的这个武库呢，是东海郡的，它大概能装备的近百万的部队的这么大的规模。一个县的，比如说唐邑县的这个呢，它的配备大概就对应的上万人的规模。另外也是如李爷秦简里面所反映的，比如涉及到弩机，它可能既有弩机也包括各个部件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记录，所以通过这个呢就能够看出来当时的整体的军工体系，它是国家的一个制度行为，而且涉及到全方位的一个运行和维护运转。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秦国的军工体系它有一个数据化管理，这个对于武器的维护还有这个战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效的。就是孙子兵法讲一个道理，说多算胜少算不胜，那算的极致是什么？算的极致其实就是最小指标最小器物的最大数据化，对吧？已经不能比这个算的更深了。而且这个东西它影响到后面历朝历代，我们看那个汉朝出土的很多简，上面讲汉朝的边防那个信息基本也都是这样的，就是士兵、武器、粮草、相貌等等等等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就是这种数据化的习惯其实它是从对这个器物的统计然后蔓延到更多的领域去，包括到今天，就是信息化时代，你的数据化程度、你的信息化程度更高的军队，它一定战斗力更强。就是它这个信息化程度越高，它这个统筹部署就越有精准的依据，不是这个一拍脑门我说我现在要执行一个这个任务，这是不允许的。就是它一定是基于说我现在的要求，结合我的能力，然后我综合评估出来一个科学的目标。那这个能力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这个精细的这个数据化，所以这个每条命令就可以执行的更彻底，然后它的计划也会更科学。
2: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随即收缴天下兵器，在咸阳重新铸成了12个铜人。因为战争不再是常态，所以千陵县的武器出库数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尽管有政策要求，包括当时的现实状况，但这些都没能够禁绝像张良这样的刺客制造120斤的大铁锤。作为武器制造强国，最后你们怎么看秦始皇收天下兵的想法和实际效果，以及对秦朝军工体系的影响？没有战争的打磨，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状况下，又该如何保障军工体系的先进性？
0: 当时的这个收天下兵应该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地区，它虽然称天下，其实是关东六国地区来收兵。这个实际上反映的统一的初期，秦始皇帝有一个守护和平不再进行战争的宣誓，然后有一个相关的这个兑现了。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的他收的东方的这些兵器呢，他主要是把民间当中的还写有的官兵器回收过来，给予一定的奖励，然后用这些官兵器呢把它再重复利用。官兵器应该是官府制造的，而且收纳在官府的，而且有的情况下有一些官府的物资是可以出借，或者因为一些什么情况可以提供给民众，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民间是持有一部分这些兵器的。后来呢，他对于民间持有的这些即便私兵器当中的长兵器开始做限制了，包括像张良他制造120斤的大铁锤啊，因为他收的新前手的是收的官兵，另外收的后来是长兵，他其实也是可以铸作的。张良主要的问题是雇了这个人去行刺，他的前面的这个应该还是有条件的。
2: 其实民间还是有大量的兵器存在的，
0: 对对，
2: 不存在秦始皇把天下兵器全部都收走了这么一个情况。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冷兵器时代民用跟军用的边界它就不太清晰，包括后面这个历朝历代有时候农民起义，它其实它是有那种比如说把铁犁或者什么东西回炉重造的这种技术的。就是作为秦来说，当然这个孙老师刚才讲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就是这么一听好像不太过分哈。我把这个之前本来就是官造的这个东西给收回，但是即使咱们说他把民间的，比如说咱说个极端的话，他把民间的最后一个这个成型的兵器都收回来了，这个意义不是很大的。因为你能收天下之兵，你很难收天下之铁，你也很难收天下之

0: 是技术。这个技术一旦弥散，它其实是不可逆的，就是你资源在，自然资源在，然后技术条件在，那生产军械的潜质它就一直在。这就是这个过去讲说裕民不以封疆之戒，故国不以山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戈之力的一个技术背景，就是因为你没办法从根本上铲除这个技术弥散的结果。那至于说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如何保证军工体系的先进性，我觉得主观上当然你还是要靠强大的危机意识了，就是他要注重内外的风险，尤其是这个外部的压力。客观上其实他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科研力量，就是武器的使用是一回事，武器的研究是另外一回事。然后当然了，这个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不见得是军事上，也可能是形式上，就是他也用这些东西来验证科研的成果。所以我觉得秦他的整个的对于军械的控制，包括日后延续这个军械先进性的这个思想，其实很多我觉得都没来得及落实，就是因为他这个十五六年的时间
1: 太短了，
0: 太短了之后，因为军工体系它的这个时间周期是相当长的。
2: 从标准化的生产体系到超前的防锈技术，从精密的三棱箭簇到威力惊人的制式弩机，大秦帝国每一件兵器都是制度与技术的结晶，是一个王朝对秩序与力量的极致追求。虽然大秦帝国的兵戈之声早已远去，但是那些深埋地下的青铜兵器仍然在向后世诉说着一个军事帝国的传奇。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4: 大家好，我是张一飞。
2: 欢迎两位嘉宾。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用10年时间完成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大一统。这场统一战争中，支撑起百万虎狼之师纵横驰骋的是庞大而精密的后勤保障体系。从巴蜀沃野到关中平原，秦国的粮仓不断吞吐着战略物资，水路与陆路满载粮草的舟车昼夜兼程，将生命补给输送到前线。可以说，每一支开拔的秦军队伍都伴随着一套完整的后勤班子。正是这套高效运转的后勤系统，让秦军得以保持持久的战斗力，最终奏响统一凯歌。本期《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军事篇》，我们就来讲讲秦军的后勤保障。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古老的军事思想一直在强调战争中后勤补给，尤其是粮草补给的重要性。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这样描述战时粮草运输对国家国力的消耗程度。他说，粮食运行达到3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一年之用了；粮食运行远达400里，这个国家的存粮就不够半年之用；粮食运行远达500里，民众就面有饥色了。从管仲的表述中可以看到，春秋时期以300公里为基数，每增加100公里的运送，对国库粮食的消耗是翻倍增加的。你们怎么看这样的消耗关系？
4: 其实管子的这个说法可能还是太保守了，就是孙子兵法作战篇说得很清楚，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而且里面有一个数据说食敌一中当五20种，就是我吃敌人一个单位的粮食相当于我多了20个单位。为什么会是20个单位？其实你想，你吃了敌人一个单位，你自己节省了一个单位，里外里你不就占了2个单位的便宜吗？后来你联系说这一篇是放在作战篇里讲，讲的就是运输跟军队的关系，那它就是因为从国内运输到这儿，那比你直接吃敌人的粮食这个消耗要多得多，20个单位，那相当于20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秦国后来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他也有这个考虑，就是打仗为什么他一定要先选那个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去进攻，就是他能够就地取材。你想秦国灭了韩国之后，甚至灭了赵国之后，就是那个天下的局面还很难讲，但是灭魏之后天下大势彻底明了。别看楚国还有几十万军队，燕国齐那都没用了，就是因为什么呢？魏国太富有，秦国占领了这些之后，那就完全符合孙子兵法了，叫取用于国，因粮于敌，食敌一中当五20种。那你想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那他的作战条件简直是这个无与伦比的好。
2: 之后的孙子兵法对大军出征所耗费的物资有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说，兴兵作战需要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10万，并且需要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谋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10万大军才可以出发上战场。你们怎么看孙武为10万之师出征算的这笔账？这些是否能够涵盖整个后勤保障体系？
3: 从孙子的描述来看，实际上这里边的是偏重战国时代的军事特征。这个阶段黄金的计量单位一般是亿，金字旁然后一个溢出的亿，当时的一亿大概就是300多克。

0: 不到400克，日费千金，那就大概折合成我们今天应该就是370-380公斤吧。总体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涵盖这个后勤保障体系，但实际的情况应该可能远为复杂。
1: 大家可以用今天的金价来换算一下啊，大概就是一天3亿多，
0: 确实是比较惊人。
2: 其实孙子说的这几个维度它肯定是一个大概，相当于说各种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些最大公约数，就是不管你是怎么制定，反正这些绕不开。但是就各个国家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模型它能涵盖整个后勤保障，而且你打不同的仗，它其实需要的后勤保障也是不一样。周瑜就评价曹操，就打赤壁之战说，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这就是嘲笑他说你的这个后勤保障的这个装备没弄清楚，补给是不是也跟不上。所以我觉得个性化的后勤保障体系它是要针对这个战役的需求不断调整的。但是不管多么个性，就是孙子兵法提出来这些个性是大家要共同考虑的。
3: 长平战场断粮46天，河内郡县全民总动员，这场后勤对决如何决定天下格局？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保障有力》正在播出。
1: 作为秦国历史发展中的战略性决战，长平之战的破局点正是后勤补给。当时赵括主动出兵进攻秦军，白起命令一支25000人的部队突袭到赵军的后方，截断赵军的后路，又命令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切断赵军的粮道。秦昭襄王得知赵军主力的粮道被截断，亲自来到河内郡，也就是今天河南沁阳以及附近地区，赐当地百姓爵位一级，并且征调河内郡15岁以上的青壮年到长平战场拦截赵国的援军和粮食补给。公元前260年9月，赵军主力已经断粮46天，士兵们甚至开始相互残杀为食。赵括不得已亲率精锐部队强行突围，结果失败被杀。历时半年的长平之战成为战国历史的最后转折。长平之战历时半年，你们估算秦国为此所调度的人力、畜力、物力、财力等等后勤资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规模？
0: 这个很难提供一个确切的数字啊，但是大体的形式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秦赵的这次战役相当于集中在韩国的上党地区进行了一个提前的主力决战，双方应该是倾全国之兵，比如说赵国坑杀了40万降卒，另外他战争中损耗的大概有数万人。而秦呢，我们知道杀敌1000自损800，那他实际上伤亡应该也是非常大的。而这个军事后勤的补给对应这个前线作战的部队来说，它这个比例应该一点也不低。这个即便到了近现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涉及到的畜力啊、物力啊、财力的支撑啊都是非常大的，双方应该就完全切换成全国动员的紧急的军事模式。另外这个时候河内还没有设河内郡，也就是说在当地进行组织动员或相关的调配管理，因为它没有原来的行政组织，应该困难也是比较大的，那相应的成本也都可以想见。无论谁胜谁负，这个双方的代价应该都是非常高昂的。
2: 它还体现出来就是考验双方后勤体系的一个新维度，就是外交。秦国当时已经有了咸阳仓、敖仓这样的大仓库，然后赵国没有。赵国没有的情况下，赵国向齐国借粮食，齐国不借。包括到长平之战结束之后，秦国乘胜追击说要攻邯郸，这个向魏国求救，魏国还不救。咱们都学过信陵君切符救赵，还得切符救赵，然后勉强把秦国打走。这个当然一方面说明赵国的人缘当时确实一般啊，但是其他国家也没有雄才大略。可是你作为一个国家，你制定战略的时候，你尤其是做那种极端推演的时候，就是要把各种条件都设置得非常的极限。你不能说我寄希望于我这人打没了、粮打没了，其他国家会来救我的，他们有这样的战略智慧，他们有这样的理性，那他们要没有怎么办？这些国家为什么不救赵？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里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大国他要支撑持久战，他必须要靠自己，战略物资的储备其实比结盟更重要、更可靠。
1: 战争就是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对，
1: 长平距离秦都咸阳呢有500公里，距离赵都邯郸呢有200多公里啊。最后时刻，秦昭襄王赶到距离长平100多公里的河内来增补后勤力量。你们怎么解读这个细节？
0: 秦国的君主在关键的战役的过程中前往相对的前线来进行督战啊，或者是进行动员啊，这样的例子稍后在秦王政时代也曾经出现过。另外确实长平距离秦都

0: 都的咸阳啊，它的距离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而这个战争呢已经历时半年，那这个后勤补给啊粮草的消耗应该是非常大了，恐怕在最后的话
1: 咸阳也没什么余粮了
0: 对，很有可能是这个压力非常大了，然后需要孤注一掷或采取一些暂时动员的手段，可能突破了常制，也许非秦的君主亲临来开展方能实现。
2: 当时进行了深彻的军事改革的国家其实就是赵国，赵能跟秦去掰手腕，你看那个渑池相会说廉颇有所准备，秦国他就不敢在渑池上发难，你要换一个国家那就不一定了，所以集中力量摧毁赵国的有生力量，这个从物质上从精神上都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可见秦昭襄王对这一点是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就是哪怕我动员起来最后一兵一卒，我亲自到前面去，我付出再大的代价，我不能让之前的东西变成沉没成本，就是一个人一个国家说实话它关键的有时候就那几步，就是那几步走好了后面才会顺下去，所以就是秦昭襄王就是别管在蔺相如面前多么这个受制于人啊，但是在关键的时刻判断准确而且毫不含糊。
1: 在古代战争中，只要粮道被切断基本就是以失败收场，秦国向东突破的过程当中这么长的战线好像很少看到被截断粮道，你们怎么看他们对后勤补给线的保护？
0: 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后勤的管理本身就是军制当中的一个构成，也是战役能够最终取胜的一个关键的要素，秦在这个方面肯定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只是早期的材料里边我们没有看到特别多的反应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时代也很近的材料似乎可以做一个参考，这个就是巨鹿之战，章邯和王离领的部队去围困了赵军，赵军退入了巨鹿城，围城的是王离的这个部队，而提供后勤支撑的呢就是章邯所统的这支部队，他通过修筑甬道，甬道应该是两边有围墙的一个军事交通道路来提供粮草的支撑，然后他坐镇后方，然后后来项羽呢北上来解巨鹿之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巨鹿之战嘛，在史记当中张耳陈玉列传里面讲的是项羽首先数次的截断了章邯援助王离的后勤补给的这个甬道，击败了章邯，然后才渡了河，这个时候的王离的粮草就没有支撑了，然后才会击败王离，而且项羽本纪里说诸侯皆作弊官都不敢去救，由于截断了这个粮道，王离是缺少粮草的，说到这个时候诸侯军才敢参加进来，
1: 秦以前都是截别人的粮道，在他最后最关键的这场战役当中他的粮道被截了、
2: 秦在统一的过程之中我觉得他粮道很少被截跟他的地理优势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秦即使出了函谷关即使出了潼关其实南北还都是山脉，就是你要截粮道绝大部分时候它是需要绕后的，没法绕后，这个后边是函谷关后边潼关然后两边是山脉就一条斜道，等到它刚出关的时候刚刚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那它的这个运粮的半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短，从这个关中平原往东运中间有函谷关保护，出了函谷关南北有山脉然后进入平原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中间需要防护的这个地段比较少，等到他完全出去了各个国家终于有机会截他的粮道了可以绕后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大势已去了，
1: 这可能跟他粮仓的设置也有很大的关系，他越往东打他的战线拉得越长，
2: 对，
1: 所以他被包抄的可能性会更多，那他肯定不会总从咸阳往那边去运粮，
2: 对，
1: 他一定会有很科学的设置在他整个作战路线当中，
2: 所以就是他的运粮的半径短嘛。
0: 秦在东向作战的过程中他也设了一些郡，任命了郡守，郡守对郡内的行政方面是有全面的管理的，他实际上在仓的设置啊配备啊以及去安排相关的供给上应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1: 这个又体现出秦的行政管理的高效，每占领一个地方立刻就用秦的这个方法来进行管理，所以他的各种粮食补给啊都能够高效到位。
3: 粮仓吞吐如现代物流，水陆并进似高速公路，秦国的超级供应链如何支撑统一战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保障有力》正在播出。
1: 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对后秦保障考验最大的是灭楚战争。公元前225年，秦将李信和蒙恬率20万大军进攻楚国，因为轻敌冒进，损兵折将。一年后，老将王翦率60万大军再次进攻。

0: 楚国。抵达战场，王翦采取守势，楚军多次挑战，王翦都不回应，而是让士兵们天天休息洗浴，并且提供上等的伙食，还和士兵同饮同食。楚军看秦军不肯应战，领兵东去，王翦趁机发兵追击，大败楚军。古代战争中60万大军多拖延一天意味着什么？相比长平之战，你们怎么看35年后秦国灭楚战争中后勤保障能力的升级？
1: 这是秦末六国战争当中规模最大的一场，达到了60万之众，也就是举国相攻的主力决战。这个相关的规模实际上是让我想到了我们这个现代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当中最大的一场啊，就是淮海战役。淮海战役一开始是个小淮海，后来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大淮海。大淮海实际上总投入的是2个引燃军，
2: 60多万
1: 的部队。那这个后边的这个补给就非常可观，所以就像陈议员说，这个是
2: 小推车推出来的
1: 啊，就说明了当时这个补给要人民的支持。那在那个时代就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战争，而且除了这个阵地战之外，很多是追击战，追击战要求的补给条件就更高了。我们现在看到材料很有限的，其实这个战争的细节我们现在还不是完全清楚，那后勤这方面就更为这个了解有限了。但是之后应该还会有很多新的材料啊，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积累，
0: 就是我们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这场战争背后不为人知的地方。
1: 对，这里面有很强的国家的管理能力的一个体现。
2: 对，我觉得60万大军按照秦国当时的总人口来说，那恐怕不是日耗千金的问题。你比如说按照路上的消耗是到了之后消耗的一倍，咱不说太多吧，就按一倍来计算，那确实是举国之力了。这个时候你让秦国再多拿出一分力量恐怕都很难了。但是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有利的因素吧，一个就是他灭楚的这个时候其实韩赵魏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秦国在北线和东线的压力相对来说降低为零，那他就可以把更多的这个补给运到南方去。第二一个就是说秦国的驰道系统包括度量衡这工作，这都不是说完全统一了才开始，它是作战的过程之中其实就一直在修建这个东西。尤其是当司马错拿下巴蜀之后，就是巴蜀成了秦国我觉得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后方啊，供给粮草，那四川的驰道系统其实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粮食运出去，所以不仅仅是考验后勤管理，也是考验基础设施。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没有停下征战的步伐，他派兵北逐匈奴，南征百越，但因此带来的后勤补给困难远超以往。史记记载，北征匈奴的时候，为了紧急运送粮草，要从特别遥远的靠海的郡县转运到北方，一般发运30中粟，只有一石能够遇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相当于192:1。男子拼命耕种，女子努力纺织，但是仍然满足不了后勤需求。而南宫百越为了保障粮草运输，秦始皇不得不开凿陵渠，所耗巨大。相比内陆作战，你们怎么看边境作战对后勤保障的新要求？
1: 秦统一之后的这个边地作战和统一之前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诸侯国它面积有限啊，即便攻入到对方，它这个后勤补给的距离不是那么长的。那统一之后再向北拓展的，那这个距离就非常遥远了，那对应的补给的线啊，相关的损耗呀等等就会很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攻打的像匈奴啊这些地区，它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有很大的差别，也就是说它在作战当中有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就地补给的能力就大为下降甚至丧失了。因为匈奴也不是从事农耕啊，相当于攻占这个地方完全需要依赖后方的这个补给了，那对后勤保障的要求跟它原来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2: 边境地区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支离破碎，地缘环境参差不齐，地形更复杂，那它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的要求就更高一些。尤其像北方山地比较多，南方又是一些丘陵地貌，这些不管是修路还是驻守，还有路途上的交通运输工具，对这个器物的质量这个要求都更高。我觉得这个是后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就是刚才孙老师说这个问题，你战后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是零。当然了，你可以说我在这儿再设郡呢，我在这儿再开发呀，我在这个移民屯边等等，那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绝大部分这个供给还要靠内陆来做，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出事儿的时候。如果没有做好的话，那可能就被反扑了。第三，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后勤保障的新要求。这个新，它不仅是说你得有吃的，然后你得有基本的这个物资保障，它恐怕在这个漫长的边

0: 境上部署大量的士兵，而且是长期部署，那这些士兵恐怕还要有精神安抚。比如说这个书信，它应该也是后勤的一种，所以就是新的情况出现了新的任务，然后它就要有新的这个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古代一次出征啊，背后的算力有多庞大，靠什么完成，这其中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又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能够模拟一场战争，它所需要具备的各种条件，你所需要的各方面的支持，但是古代都是人脑啊。
2: 是的，特别是到战国以来，战争形势有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他投入的兵力相对于战国以前的这种贵族作战，那无论是人数啊、车马数啊，这个规模就很大了。那涉及到了补给啊、装备啊、财政的预算啊，包括行军的路线啊，包括他攻击的距离变长了之后，时间的推算啊，这些要求其实就非常高了。值得注意的就是，从孙子兵法以来，强调妙算呀，或如何如何，那里边的算实际上都是通过算术和相关的方法来进行计算。而中国古代，特别在这个阶段吧，在算术或者在数论方面，应该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的。在日常的行政管理当中，对哪怕是基层官吏的算术或数学能力有一个比较基本的要求。无论你是个文吏还是个武吏，
1: 看来在秦朝想带兵打仗，你数学还得可以啊，得过关。
0: 对对对，
1: 因为我看到简牍当中有一些数学题啊，
2: 对，算术书、
1: 里面的例题竟然就是拿军事作战当中一些来演化过来的，
2: 是有一些这些题目的。
1: 嗯，
2: 包括这个安营扎寨，怎么安营，怎么样设置间距，
0: 对，顺风背风向阳像水，
2: 是的，
0: 对，这个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军事计划能在战场上活着存在24小时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从这个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啊，最大的变量和风险就是这个作战任务节外生枝。因为你一旦作战任务节外生枝，落实到后勤保障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准备的数量它可能就要几何倍数增加。哪怕你的作战任务只增加了一点，作为他来说，这个后续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都要变。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有经验的将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消耗的数字也好，物资也好，在有经验的这个将领的准备里面，恐怕比这个要多。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是理想状态，大概率是万事俱备东风不来。三军将士能够在前线捷报频传，离不开大秦帝国长期精密的布局、条条律法的约束，以及无数劳动力在后方的全力托举。例如，秦国不仅国家饲养马匹，还鼓励民间饲养，负责马政的管理体系十分严密。《战国策》记载，秦马之粮，蹄间三旬者不可称数也。三旬，一旬就是8尺，一月就是5米，这样的马匹在秦国数不胜数。无论是否种植，每户都要上缴作为牛马的草料。秦国从郡县到乡邑都设有粮仓，一些战略要地还设有周转仓，连千陵这样的小地方也有战略物资存储仓库。秦律规定，用专车运送到军队的物资，县里不得劫夺，冒领军粮的官吏都会被处罚2副铠甲，并且撤职永不续用，如果不是官吏，被罚戍边2年。军人私售军粮，罚戍边2年。购买军粮的百姓，处罚2副铠甲，粮食还要上交公家。以上所有的内容涉及到的县一级相关领导，全要负连带责任，接受处罚。你们怎么评价2000多年前秦国构建的后勤体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秦的后勤体系对后世是有启示的，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粮草先行的本质是基础设施先行，尤其秦在漓江包括在四川做的这些水利工程，比如像都江堰这种大型的水利工程，然后把这个全国联系在一起，我觉得秦的一些做法就给后世，一是给他信心，二是给他方法。第二就是说，在边境地区进行的这个耕战合一的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因为秦它是在边境设这个郡县的啊，它也在这个地方进行屯田，当然这个屯田的制度跟后世相比没有完善到一定的程度，因为它存在时间太短，但是它的这个思路是非常清楚的。秦朝比如说它打下南越地区，它设立了3个郡，桂林、南海、象郡，后来这个汉武帝在西北也是设置4郡，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这个武威郡，包括这个东北乐浪郡。汉朝之后到了唐朝，羁縻制度在边疆，这个明朝设卫所等等，这个其实它虽然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的基本原理还有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受秦朝的这个启发的。
1: 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武力比拼。

而是综合国力的持久较量。当六国还在为一场战役的胜负拼杀时，秦国早已在后勤赛道上完成了降维打击。那些被史书一笔带过的基层官吏、运粮族、工匠、屯垦民、纺织女工等等，堪称这个赛道上的无名英雄。在他们的合力下，这场跨越百年的后秦马拉松，秦国笑到了最后。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军事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3: 报时中国经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了。想要获取更多财经内容，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凭感觉做选择，被惯性推着走，既看不清思维的盲区，也理不顺日常的混沌。其实呢，人的决策有规律，生活的秩序也有方法。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就来分享两本好书，两种成长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的《思考快与慢》，会带我们读懂大脑的思考机制，识破直觉带来的认知偏差，学会理性判断，科学决策。袁春楠的《整理人生》这本书则告诉我们，生活杂乱的背后往往是内心的无序。真正的整理从来不是简单收纳物品，而是学会取舍，梳理自我，重建生活节奏。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假如有这样一个测试，请你看一段视频，数一数穿白色队服的人一共传了几次球。如果你真的去数了，你就可能错过一个穿着大猩猩服装的人从屏幕中间大摇大摆地走过。这不是魔术，这是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里反复引用的经典实验。当你把注意力全部都用在数传球上，你的大脑就没有余力去发现那只大猩猩。卡尼曼想说的是，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全部，其实只是看见了大脑允许我们看见的那一小块。这本书的作者卡尼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2002年因为对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诺奖第一次颁给心理学家，也开创了行为经济学这个全新领域。卡尼曼把大脑的思考方式分成两个系统，第一个系统是快思考，它依赖直觉、情感、经验，几乎不需要努力就能运行。比如你看到一张愤怒的脸，瞬间就知道对方在生气，听到2+2，答案自己就会冒出来。第一个系统全天候在线，你甚至不知道它在工作。第二个系统是慢思考，它需要集中注意力。

调动逻辑推理，比如说让你计算157乘641，你就得停下来一步一步算，甚至需要纸笔。第二个系统很耗能，它一启动，你的瞳孔会放大，心跳会加快，血糖会下降。问题就在于这个第二个系统很懒，大多数时候它默许第一个系统替你做决定。只有第一个系统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系统二才会被唤醒。让你计算157乘641，你就得停下来一步一步算，甚至需要纸笔。第二个系统很耗能，它一启动，你的瞳孔

避他。但是系统一有一个致命的毛病，他固守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任由各种认知错觉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他不会怀疑，不会犹豫，不会说等一下我可能错了，他只会给出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三个系统一最常犯的错误。锚定效应，一个随机数字就能够改变你的判断。卡尼曼做过一个实验，他制作了一个幸运转盘，转盘只能停在10或是65这两个数字上。参与者转动转盘以后，被问到同一个关于占比的问题，结果转到10的人平均估计是 25%， 转到65的人平均估计是 45%。 一个完全随机的数字让人们的判断相差了近一倍，这就是锚定效应。卡尼曼写道，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进行评估之前，总会事先对这个量进行一番考量，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商家最懂这个道理，原价999，现价399，那个999就是锚。谈判时先抛出一个高报价，对方接下来的所有讨论都会围绕这个锚展开。卡尼曼提醒我们，你以为自己在独立思考，其实你的思考早就被一个你根本没有意识到的数字约束了。第二个核心概念就是损失厌恶。卡尼曼设计过一个简单的抛硬币游戏，正面朝上你赢150块，反面�朝上你输100块，那你玩不玩呢？大多数人不玩，因为失去100块的痛苦大约需要得到200块的快乐才能抵消。卡尼曼管这叫做损失厌恶系数，大多数实验测出来的数值在 1.5 到 2.5 之间。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你在做决策时天然的偏向避免损失，而不是争取收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投资者会死扛亏损的股票，卖出就意味着承认损失，而大脑无法接受这件事，不卖就还有没亏的幻觉。书中还有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例子中有两个场景。场景 A， 你花100块买了一张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票丢了，你还会再花100块买一张吗？大多数人说不会，因为我已经为这场电影花了100块了，再花100就是200块看一场电影，太亏了。场景 B， 你带着100块现金准备去买电影票，走到电影院门口发现钱丢了，你还会买票吗？大多数人说会，因为丢的是100块现金，跟看电影有什么关系呢？电影票还是100块，该看还得看。问题来了，同样是损失了100块，为什么行为不一样呢？卡尼曼的解释是，你的大脑不是按着总财富来做决策的，而是按心理账户来做决策的。在场景 A 里，那100块已经被记到了看电影这个账户里，票丢了就意味着这个账户已经亏了100块，如果再买票，那这个账户的总支出就变成200。大脑觉得看一场电影花200块太贵了，所以拒绝。那在场景 B 里，丢的100块被记到了意外损失这个账户，跟看电影账户是分开的。看电影的预算还是100块，没超支，所以照买不误。用一句话来总结，同样的100块放在不同的心理账户里，你的感受完全不同。你不是在计算我总共亏了多少，你是在计算这个账户里我亏了多少。商家最擅长利用这一点，比如你花5000块买了台电脑，再花200块买个鼠标，你觉得很合理。但是如果单独让你花200块买个鼠标，你会觉得太贵了，因为电脑的5000块已经被记到了大件消费账户，鼠标的200块被记到了配件账户，这两个账户一合并，200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个例子说明，你以为你在理性计算，其实你的大脑在偷偷地给每一笔钱

贴标签。第三个概念，风中定律。你对一段经历的记忆只有两个瞬间决定。卡尼曼做过一个冰水实验，第一轮志愿者把手放进14度的冷水中坚持60秒，第二轮同样放进14度的冷水，60秒后水温悄悄地升到15度，再坚持30秒。客观来说，第二轮更痛苦，多了30秒的不适，哪怕水温稍暖。但是结果令人震惊，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二轮再来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大脑对一段经历的记忆不是由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最痛苦的峰值和结束时的感受决定的。卡尼曼称之为风中定律。第二轮结束时水温更暖，所以记忆里的结尾更不痛苦。这意味着你对一段关系的回忆，对一次旅行的评价，对一份工作的感受，都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大脑编辑过的故事。你记住的不是那场旅行有多累，而是山顶日出那一秒的震撼；不是那段关系里多少次争吵，而是分手时对方说的最后一句话。风中定律决定了你的人生叙事是由少数几个瞬间剪辑而成的。如何唤醒你的慢思考呢？卡尼曼在书中反复强调，我们无法消灭系统一，但是可以学会在关键时刻唤醒系统二。书中给出了一些很实用的策略。第一，别在累的时候做重要决策。系统二是耗费精力的，疲惫时他更容易偷懒，任由系统一给出直觉答案。重大决定留给精力充沛的时候。第二，做完一个决策，不要急着庆祝，先坐下来问，如果一年以后这个决定被证明是错的，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方法就能够强迫系统二的介入。第三，对感觉对了保持警惕。系统一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给你一个感觉对了的答案。下一次你感觉对的时候，停三秒问自己，这是判断还是直觉？第四，接受不确定。卡尼曼说，我们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对自以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承认自己可能错了，这是唤醒系统二的第一步。第五，用外部视角来替代内部视角。卡尼曼研究了一个规律，当我们预测一件事情时，总是依赖自己了解的信息，这叫内部视角。但是更准确的判断则来自外部视角，看看类似的事情别人通常用了多久，成功率是多少。比如你想创业，不要只看自己的计划书，要去看看同行业创业公司的平均存活率。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因为卡尼曼用40年的研究，几十个实验，一点点拆开你大脑的后台程序。你会发现自己每天都在做非理性的决策，而且几乎从不自知。在 AI 可以替我们做越来越多决策的时代，了解自己大脑的默认设置变得格外重要。因为真正能够替你做决定的，从来不是算法，而是你那个懒惰的系统二，也就是慢思考，和那个冲动的系统一，也就是快思考。当你明白自己的决策有多少是被系统一牵着走的，你就会对理性这个词多一份敬畏，也对直觉多一份警惕。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2: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十分钟一本书。先来问你一个问题，你家门口玄关堆了多少双等会儿再收的鞋？你那个只差一件就能搭完的衣柜有多久没打开过了？你手机相册里那些回头再删的截图占了多少内存？如果你在这些问题上愣了一下，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件事，那就是你正在被混沌包围。接下来的这本书就是写给那些被杂物堵住生活的人，书名是《整理人生》，整理是照亮自己的一道光。作者是整理咨询师袁春楠，他曾是一个被生活卡住的人，工作不稳定，内心迷茫，但是通过整理，他把自己从低谷里一点点拉了出来，最终成为帮助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理顺。

生活的专业整理师，他说，整理不是简单的收纳，而是照亮混沌的光。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看看这本书是如何帮你用整理把生活重新照亮的。作者袁春楠是国内最早一批整理咨询师，春楠整理的创始人，帮助过数十万学员、数千个家庭。这本《整理人生》不只讲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把空间整理和心灵梳理融为一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整理有形空间，整理无形内在，养成整理习惯。它打破了一个误区，就是整理从来不只是扔东西，它是一把帮你重新认识自己的钥匙。第一个观点，混乱不是房间的问题，是心的问题。这本书开篇就戳破了一个幻觉，混乱的环境往往是无序心态的外在投射。你家里的杂物堆积，可能不只是因为你懒得收拾，而是因为你内心有太多放不下的执念。那个你穿了三年但是再也不会穿的外套，可能代表着你花了很多钱买的不能浪费的不甘心。那个你存了五年但是从未翻过的旧资料，可能代表着你对过去的某种留恋。袁春楠在书中写道，物品堆积是执念过剩的具象表现，学会取舍才是整理的起点。他在书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曾经也是一个被生活困住的人，但是他凭着一股突如其来的热情开始整理，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分类收纳，逐渐发现了自己的人生蓝图。他说，整理不是惩罚，不是负担，它是让你停下来，认真面对自己和物品关系的一次机会。整理从来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陪伴终身的生活方式。你不是在整理房间，你是在整理那个被杂物堵住的人生。第二个观点，整理有形的空间是为了理清无形的心。这本书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它的三层整理逻辑：有形空间、无形内在、主动习惯。先来看第一层，整理有形空间就是让家恢复秩序。作者独创了五加一部曲，针对门厅、客厅、卧室、厨房、书房等核心区域，他分门别类给出了专属整理方案。门厅是家的第一印象，整理好它，你一进门就能感到放松。厨房是家的温度所在，整理好它，你会爱上回家吃饭。衣橱整理能让你轻松打造个人风格，而不是每天站在衣柜前发愁。第二层，整理无形内在，让心在波动中找到平衡。书中写道，生活里的焦虑迷茫常常源于欲望繁杂、琐事缠身，既舍不得丢弃无用物件，又放不下过往执念。作者提出微行动生活哲学，不必急于一次性清空全屋，每天抽出十几分钟来整理一小块区域。在一次次取舍物品的过程中，学着分辨什么是刚需，什么是多余，慢慢地放下不必要的执念。当外在环境变得清爽，内心的杂乱思绪也会随之梳理顺畅。你会从被动应付琐碎日常变成主动规划个人生活，一步步拿回人生的主动权。第三层，养成整理习惯，让主动整理成为生活方式。整理不是做一次就完事的任务。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三加一工具系统，每年一本效率手册，一张100个小目标表格，六张正在进行中的100次圆梦计划表格，配合一款云笔记，形成一套完整的思维、目标和日程梳理体系。他还提出了一个理念，就是用100次小赢来夺回人生的主动权。不是要做对一次大的，而是每天都做对一件小事。核心方法就是

如何从今天开始整理人生。第一个方法，从5+1部曲开始。不要一上来就想清空全屋，先找一个抽屉，一格柜子，用清空、分类、简化、收纳、定位、留白的步骤完成一个小区域的整理。一个小抽屉的清爽能给你足够的好心情去整理下一个角落。第二个方法，每天整理5分钟。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每天整理5分钟是你可以养成的微习惯。不是今天要整理2小时，是今天只整理5分钟。5分钟足够你叠好那堆衣服，足够你清空那个抽屉，关键是开始，不是完成。第三个方法，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那些你舍不得扔，但是留着又占地方的东西，比如旧照片、老信件、纪念品，把它们扫描或是拍照存进云笔记，然后可以安心处理食物。作者袁春楠说，当他把附带回忆的物品电子化，在分类收纳到云笔记之后，才意识到这幅人生蓝图对他有着巨大的意义。第四个方法，写下你的100个小目标。不用是百万年薪那种大目标，可以是整理书房，每天读10页书，给家人做一顿饭。每完成一个，就在表格上划掉一个。当你看到100个格子在慢慢地被填满，那种被自己看见的感觉比什么鸡汤都管用。所以这本书不是教你怎么叠衣服、怎么放东西，而是告诉你一件事，整理是从外部世界通往内心世界的一条路。当你把那个堆满杂物的抽屉清空，你可能也会把心里那个等会儿再处理的角落清理干净。当你把那个塞满旧物的衣柜理顺，你可能也会把脑海里那些舍不得的执念理顺。每天整理5分钟，不只是为了让家更干净，更是为了让你的心也亮起来。当你开始整理，你就在对自己说，我的生活值得被好好对待。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

0: 开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今天和大家分享服务不设限这本书，作者威尔圭达拉从一名普通洗碗工作起，一路成长为纽约麦迪逊公园十一号这家餐厅的掌门人。他还带领团队让餐厅获得了美国世界最佳餐厅的称号。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单纯讲餐厅故事的书，而是圭达拉从底层一路历练得来的心得。

0: 一家餐厅里的故事不只有光鲜的荣誉与惊艳的菜品，背后往往藏着创业的挣扎， 还有创新试错之后对内心的反复叩问。 今天我们走进麦迪逊公园11号的最后一集， 看一看这支团队怎样在浪潮之中生根壮大，又在万众瞩目的顶峰时刻找回自己出发时最珍贵的东西。
1: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麦迪逊公园11号定下了世界第一的目标， 也摸索出了一套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 那这一期咱就来说一说他们是怎么一路冲到这世界第一的，又是怎么在最风光的时候又想明白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先说一个背景，在过去西方的顶级餐厅经常是藏身在豪华酒店里。 19世纪70年代， 凯撒里兹和法国名厨奥古斯特一拍即合，共同开启了西方现代酒店餐饮业的新营业方式。但是后来呢，豪华酒店餐厅这个概念就慢慢的过时了，酒店里的餐厅也慢慢的就成了附属设施了。2010年年初，酒店合伙人安德鲁找上门，想请圭达拉带着团队为一家定位高端的新酒店打造餐饮。 这家酒店名字叫诺马德。安德鲁呢有个想法，让餐厅重新成为酒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重现那个年代豪华酒店餐厅的样貌。新酒店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个街区， 但周边环境还停留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 不过一家新颖豪华的酒店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整个街区。对于圭达拉和丹尼尔来说，更吸引人的是管理合同，他们不需要出资，这对于当时囊中羞涩的两个人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但最棘手的问题是怎么向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板丹尼开口。 圭达拉他们告诉丹尼想在诺马德拥有自己的事业，同时继续为麦迪逊公园11号效力。丹尼考虑之后拒绝了，我与你们不能既做合作伙伴又做竞争对手，何况那家餐厅距离麦迪逊公园11号只有几条街的距离，我想我不能同意。 但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丹尼抛出了一个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提议， 要不你们干脆把麦迪逊公园11号买下来吧。圭达拉不加思索地回答，可以。圭达拉在这本书里说，他当时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经营好麦迪逊公园11号，但所有看似不可能的成就都源于一句简单的承诺，我要做。 他还打了一个比方，这件事呢就像滑雪，如果你平常呢只滑中级道，肯定会害怕高级道，但总有一天你得把你的雪杖插进高级道的那个雪里，然后奋力一推，成长往往就是从走出舒适圈的那一刻开始。丹尼提醒他们得在2-3个月之内弄清楚能否筹到资金，否则消息一旦泄露，餐厅团队的士气必然受挫。 当然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筹钱的过程那是相当的痛苦。圭达拉这个时候呢也放下他的脸面，开始跟那些常客唠嗑了，说呢，私下跟您透露一下，我和丹尼尔可能有机会买下这家餐厅，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投资，或者您有没有认识有兴趣投资的人呢？

0: 事实证明，各位朋友，有能力经常吃高档餐厅饭的人，不见得有能力买下这家餐厅。人家愿意掏钱吃饭，未必愿意掏钱拉你一把。后来一位常客伸出了援手，教他们做商业简报，还有这个财务建模。最后圭达拉经人介绍认识了投资人诺姆，双方在餐厅共进午餐，先以朋友的身份相互了解，再谈餐厅的发展计划。就在最后期限的前两周，资金筹齐了。
1: 历尽千辛万苦凑齐资金，丹尼尔和圭达拉终于如愿把麦迪逊公园11号握在了自己手里，新公司也正式成立，属于他们的事业版图就此翻开崭新一页。但这远远不是终点，如何从零打造出一家理想中的新餐厅，这项巨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2011年11月11号，丹尼尔和圭达拉向全体员工宣布，他们买下了麦迪逊公园11号。几乎在同一周，麦迪逊公园11号食谱正式出版，餐厅成为历史上第一家在一年内从一星跃升为三星的米其林餐厅。圭达拉和丹尼尔两个人把新公司命名为至臻美好，灵感来自丹尼尔的一句口头禅，他英语还不是特别熟练的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后来在团队里面变成了一种默契的提示，意思就是要格外用心。厨房负责至臻，以匠心打造每道菜，前厅负责美好，用心传递温柔体贴的服务。他们特意不用前台后台这种制造隔阂的行业术语，直接叫前厅和厨房，主要是强调协同。有了自己的公司，还要有新的餐厅，诺马德怎么设计怎么定位成了新的问题。他们给诺马德酒店找的第一个灵感缪斯就是音乐。为什么是音乐呢？因为诺马德正好是坐落在纽约上城和下城的交汇处，丹尼尔和圭达拉想打造一个连接两个世界的都市游乐场，既要华丽又要自由包容，既要让人惊艳又要轻松亲切，而音乐恰好可以做到这一点。圭达拉和丹尼尔还坚持一点，要打造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想光顾的地方。圭达拉在这个阶段面临的压力其实是很大的，诺马德开业之后的首次评价是必须得拿到好评的，不然很难翻盘，尤其是纽约时报的好评。为了集中想法，圭达拉构想了一个虚拟角色，一位53岁的美食家兼音乐爱好者，他们照着这位虚拟角色的私人宅邸来设计诺马德的公共空间，我想可能就是他们的那个用户画像吧，大概就定位在这么一个人群。在这个期间呢，如果有团队成员说我就是没有创造力，我就是做不到，那么圭达拉会在会后单独找他聊。他借一位营销大师的话说，创造力是一种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设定时间压力，安排规律的日程，先采纳不够完美的表达，然后再慢慢的打磨。创意不是灵光乍现的奇迹，也不是天才的专属，创造力是主动探索而不是被动等待。创造力是用不完的，你用的越多，拥有的就越多。圭达拉通过我们前九期的节目，大家应该能听出来是一位完美主义者，所以诺马德餐厅的细节同样他也很较真儿啊。比如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一款完美的咖啡壶，最终还是从土耳其空运过来的。圭达拉还认定图书馆是酒店的灵魂，所以他专门开卡车去跳蚤市场淘椅子，还请这个图书策展人按虚拟主人公的这个品位来选书，书架分成了历史、美食、葡萄酒、音乐好几个类别，甚至他们还把几本书做成了中空的，藏了几瓶饮品随机的放在书架上。如果你偶然发现了这个彩蛋，那么这个彩蛋就归你了，请尽情的享用。新餐厅要开张，那么问题又来了，员工从哪儿来？丹尼尔和圭达拉的选择是把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整个移植过去。诺马德餐厅的初始管理团队基本是麦迪逊公园11号的老员工，圭达拉把他们比作是教母，新员工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专业技能，更能感染到麦迪逊公园11号的文化，

0: 他们的热情、知识、信念就会像酵母一样滋养每个新成员。圭达拉说，在发展壮大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失去赋予你成长机会的根源，要先想清楚什么才是让企业文化独一无二的根本要素，然后下定决心守护它。
1: 借助老员工传递内核文化，加上完整的培训体系加持，新餐厅开业就收获了高度认可。不过，在兼顾两家顶级餐厅的压力之下，麦迪逊公园11号慢慢暴露出了漏洞。一场来自团队内部的提醒，也让圭达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
0: 诺马德唯一从外面招来的重要员工是总经理杰夫，他熟悉高客流量的餐厅，还自带一种很酷的气质。在员工培训上，圭达拉他们格外的重视。开业前的150位服务成员连续几周在课堂和实操之间轮换。圭达拉还把过去3年餐前例会的这个演讲笔记打印出来，请领班和经理挑选最打动他们的理念，汇编成了现场手册。几年之后，正式印成红色的小手册，用来迎接每一位新员工。2012年6月，《纽约时报》给了诺马德餐厅3星好评，说他们走出了既新颖又美妙的路。圭达拉在书里面是这么写的，那是他唯一一次读到评论就落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麦迪逊公园11号的进步是慢慢的、渐进的，而诺马德是他们从零开始打造的新项目。那天晚上，他还遇到了一位甜点主厨克里斯蒂娜，两个人只聊了一会儿就很有缘，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圭达拉说，和丹尼尔搭档让他成为更出色的餐厅经营者，和克里斯蒂娜结婚让他成为更有担当的领导者。诺马德餐厅开业之后的头几个月，圭达拉一边当麦迪逊公园11号的总经理，一边亲自操盘诺马德开业。麦迪逊公园11号的团队历练很多年，人家运营餐厅那是相当的有经验，也相当的出色。那一年排名从第50位升到了第24位。但哪怕是最完美的团队，他也需要主心骨啊，现场必须有一个做决定的人，否则这个问题就会越攒越多。麦迪逊公园11号的资深领班雪莉约圭达拉见面，他没有指责，只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他看清自己的疏忽。他说，你真的认为团队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吗？你经常说相互信任是最重要的原则，但如果你只愿意相信自己，那又要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那些是真心话呢？听完这个话，圭达拉想了一会儿，立刻约见了从厨房服务员一路上升来的科克，他任命科克为餐厅新的总经理。然后圭达拉当着全体员工的面真诚道歉，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发展一家公司，未来或许我还会犯其他错误，但无论如何，这次确实是我的疏忽。他在书里写着，领导者勇于承认错误并真诚道歉的时候，释放的力量往往超乎想象。提拔员工最好的时机，往往是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随着餐厅在榜单上的名次一路攀升，圭达拉和主厨丹尼尔也开始频繁地去世界各地考察。他们发现，榜单上的每家餐厅都有让人难忘的高光时刻。比如说，西班牙的一家餐厅，他们有一个环节就是让全场的客人一起合奏一曲。美国芝加哥的一家餐厅，甜点师会把巧克力、奶冻还有浆果直接地撒在桌布上。圭达拉他们很自信，他们觉得自己餐厅的小巧思同样非同凡响，但欠缺的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感。纽约是美国很多艺术流派、音乐和农业区域的诞生地，可是纽约的高档餐厅菜品文化往往是西班牙、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所以到了2012年，圭达拉他们决定探索真正属于地方性的体验，他们舍弃了刚推出的新菜单，改成了以地方特色为主题的直接品尝菜单。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书籍《服务不设限》，讲述纽约

0: 家餐厅的逆袭传奇，从榜单第50名到世界第一，从菜品到服务，细数7年间的创新与坚持，我们一同了解餐厅掌门人如何用真诚对待每一位客人，带你读懂藏在待人之道背后的用心与智慧。
1: 这顿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食，从一块美国经典的曲奇开场，最后以裹着巧克力的椒盐脆饼收尾。他们在餐桌用玻璃罩现场熏制鲟鱼，营造仪式感和地域的记忆。圭达拉还想起他小的时候在时代广场被街头魔术吸引过，所以他找来了魔术师，设计了一个小魔术，就是客人抽牌来决定甜点的主要原料，然后在这个同时呢，对应口味的巧克力也悄悄地摆上桌子了。客人们纷纷感叹，哇，太神奇了。在这个之后，圭达拉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终极目标，摘得米其林4星，因为之前他们拿的是纽约时报的4星啊，要特别备注一下，虽然那会儿米其林压根就没有4星。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一个人他足够努力，但是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又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那这份努力很容易适得其反。为了让每道菜背后的故事都能被准确传达，圭达拉亲自撰写了服务员要说的每一句话，让大家逐字背诵。2012年9月新菜单正式推出，4天之后，纽约时报的美食评论家皮特来了。几天之后评论发出来，题目是谈论食物在重塑后的麦迪逊公园11号，语言使菜肴寡淡无味啊！人家标题就这么长，不是我们给他翻译的这么长。这里面有不少精彩绝伦，我们画了双引号的形容词，比如说生硬啊、冗赘啊，还有最致命的一句，4个小时下来我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工作会议。圭达拉无比羞愧，但他再次在餐前例会上主动承担责任，真诚道歉。他反思出2个错误，第一是做得太极端了，这一点呢，他并不后悔，突破边界本就是创作的一部分，这个错误不难修正，保留客人喜爱的魔术，砍掉那些演讲式的讲解。那第二个错误要严重得多，他强制每位服务员背熟一整段讲词，结果他们就变成了表演者，和客人真正高质量交流的可能性被抹杀了。并不是每个客人都想在吃饭的时候上上这么一堂历史课的，有些客人只想专心的吃饭唠嗑，我来就是为了放松的，可不是为了补课的。圭达拉说，在极力追求地方感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待客之道反而不复存在了，这几乎和他一年前不信任团队，迟迟不提拔总经理的错误如出一辙。他重新把信任交还给了团队，让服务员根据自己的判断跟不同的客人传达恰当的信息量。其实那篇评论不是正式的星级评论，而是评论家手记，说白了更像是一个小提醒，它也确实起到了提醒的效果。麦迪逊公园11号继续调整，2013年排名升到了第5， 2014年升到了第4。2015年年初，美食评论家皮特再次来访，这次是正式的复评。皮特和之前一样依然挑刺儿，但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场执着而精妙的快乐浪潮里，他被真正的打动了。那一年的3月份，皮特亲自为麦迪逊公园11号打出了4星评价。圭达拉在看到评论之后的餐前例会上说，这篇评论其实是对待客精神的肯定。皮特本人未必认同他们的很多做法，但圭达拉他们让他别无选择，只能承认爱上了他们创造的快乐体验。那故事到这儿其实还没有结束，拿到4星之后，他们又遭遇了一次意想不到的转折，也正是这次转折让圭达拉他们真正想明白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餐厅。
0: 完成内部调整之后，圭达拉和丹尼尔决心挖掘本土特色，打造独属于此地的用餐体验。各种新奇设计轮番上线，可用力过猛的创新非但没有收获预想中的满堂彩，反倒迎来了一针见血的媒体批评。这也迫使他们重新反思，

0: 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
1: 2015年美国世界50最佳餐厅颁奖之前，坊间传闻说麦迪逊公园11号即将登顶，结果他们从第四滑到了第五，这是上榜以来的第一次退步。现在回头看，圭达拉说那或许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一年，他和丹尼尔照例寻访各地的顶级餐厅，他们察觉出了一种通病，一切都太过了，服务太过了，无可挑剔，菜品充满了戏剧张力，太过了，但你第二天回来一想，经常不知道自己昨天吃了个啥。所以从那天开始，每到换季各个餐厅更新菜单之后，圭达拉他们总会以客人的身份去试吃。有一天晚上，尽管每一项服务都无懈可击，但圭达拉却总感觉被打断了，最后甜点还没上桌就起身离开了，去了街外的另外一家小饭馆，吃饱了肚子。圭达拉回家之后就开始复盘，每上一道菜，服务员都要重新摆餐具，介绍菜品到饮品，还有撤盘除旁边的这个灰尘等等，最少有6个步骤，那么15道菜也就是90次的打扰。圭达拉说，他们原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让人们在餐前彼此连接的空间，菜品、服务、环境都只是促成人际连接的这么一个原材料。待客你必须得换位思考啊，如果一个人只提供自己想提供的东西，那就是在炫耀，如果只提供他认为别人想要的东西，那是在迎合，唯有真心真意地提供自己也渴望拥有的体验，那才是最真诚的。于是圭达拉他们果断做了减法，菜单从15道减到了7道，服务人员一个没裁，织梦师反而从2位扩展到了4位，他们取消了菜单，由服务员通过真诚交流去了解客人的需求。圭达拉把这种新的使命宣言凝练成了一句话，我们要成为全世界最美味、最有温度的餐厅。他们依然探寻本土化的气息，依然把同事当成家人，但从此美味与温度就是餐厅唯二的评判标准。2016年美国餐厅评选的颁奖典礼第一次在纽约举办，麦迪逊公园11号被评为第三，还拿到了第一次设立的待客艺术奖。2017年颁奖典礼在墨尔本举办，这一次排名念到第三的时候还不是圭达拉他们，那随着排名的升高，圭达拉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最后麦迪逊公园11号赢了，他们被评为了第一名。而圭达拉也是首位以餐厅服务人员的身份代表餐厅登台的领奖人。圭达拉在获奖时候的致辞里面是这么说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亲口承认自己的工作价值，因为我们的事业意义非凡。这个瞬间格外令人动容，因为在场的每一位同行，他们曾陪伴着客人庆祝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也在客人最需要慰藉之际给客人带去温暖和安宁。我们从事的是一份用爱构筑的事业，而这个世界确实需要更多的爱。我们之所以赢得这份荣耀，是因为前厅和厨房的每一位成员紧密协作，携手创造出了周到、亲切、真诚、动人的服务体验。我们赢在了整个团队对于突破常规的待客之道这件事情的执着坚守。我们曾立下一个听起来几乎不可能的目标，把卓越和待客融合在一起，但最终我们做到了。我们不仅追求极致的技艺，也在服务中以同样的创造力和热忱打造出属于我们的非凡体验。我们相信餐盘上的菜肴不应是唯一的闪光点，我们要竭尽所能让每一位同事和客人感到被珍视和倾听，与他人建立真实的情感连接。
0: 至此，服务不设限这本书就讲完了。我们跟着这家纽约餐厅走完了它从榜单第50名一路逆袭到第一的历程，我们从中了解到，真正的卓越从来不是一味追逐外界的榜单与光环，最好的待客之道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记忆的极致固然重要， 但比菜品更打动人的是温度、尊重与共情。希望这些来自餐饮行业的智慧也能够照亮我们日常待人处事的每一个瞬间。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不可逾越的生命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终极货币，它决定品牌能否在时间的长河中存活。要坚定不移走好质量强企之路，严把质量关、管理关、技术关。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4: 大家好，我是孔祥伟。
5: 大家好，我是王鑫。
2: 欢迎三位。今天我们将走进秦简中的真实案件，关注一场跨县追捕引发的赏金风波。这场风波发生在秦王政25年，来自岳麓秦简当中记载的一个案例，叫做鬼锁相宜谋构案。鬼和锁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因为抓捕犯人而共同谋划骗取政府的赏金。根据简文记载，这一年的上半年，秦南郡周陵县，也就是今天湖北洪湖市，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2女8男的犯罪团伙在周陵县抢劫杀人，案发后县令派出了一个由5人组成的专案小组去抓捕嫌犯。今天看来，这个专案组的人员构成相当于派出所所长带领一名副手以及3名缉捕人员，派出所所长鬼担任专案组组长，而犯罪团伙在犯案之后就一路逃亡，进入到了临县沙邑县，因为行迹可疑，被正在山上伐木的锁等6名伐木工给抓获了。经过一番盘问，这个犯罪团伙交代自己是秦人，从秦故地逃亡而来，但是言辞当中并没有交代他们是因为什么而逃亡的。根据文书中的记载，以锁为代表的这6名伐木工只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也不认识这个犯罪团伙的成员，只是在山中发现了他们行迹可疑，就把他们抓了。你们怎么看锁等人主动抓捕的行为？
3: 这个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秦人可能对犯罪本身就有告发的义务，如果不告发，可能还要受到相应的惩罚。另外一方面就是秦代通过精密设计的构赏制度，其实就是有奖金的、有授爵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激发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去参与抓捕。针对抓捕到不同罪行的罪犯，它都有具体的条文规定相应的赏赐标准。而且呢，在汉律当中，当然类似的规定可能在秦律当中也有啊，就是告发的制度。你如果是抓捕的，并且把这个人带到官府去告发，是全额奖励。那如果你抓捕不到他，仅仅去到官府去告发，然后官方的力量把他抓到了，你也可以得到构赏，只不过是只能得一半。所以通过这两方面的原因吧，伐木工人锁他们就去抓这个逃亡的人。
5: 实际上有3个层面促使了锁等人进这个主动抓捕的这个行为。第一个就是义务层面，秦朝通过连坐义务把所有的平民都绑定为了治安的参与者，你不只是治安的旁观者，如果最后查实了

你知而不报啊，甚至你可能这个有纵容的一些行为，他也是要跟着受处罚的。第二个是利益的激励，不只有罚还有奖。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程度提供了不同的贡献，你的利益的刺激也不一样。最后呢，从他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也有安全需求的考虑。因为在古代啊，没有这么高的人员流动，出现这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本质上这个有纵容的一些行为，他也是要跟着受处罚的。第二个是利益的激励，不只有罚还有奖。刚才老师也提到了，不同的行为不同的程度提供了不同的贡献，你的利益的刺激也不一样。最后呢，从他自身的角度上讲，他也有安全需求的考虑。因为在古代啊，没有这么高的人员流动，出现这些形迹可疑的陌生人，本质上讲对当地的治安也是一个威胁，所以他自

0: 可以向官府领取赏金，按照罪名的高低赏金不等。不过这些伐木工并不清楚该以什么罪名告发这群人，于是决定先把他们送到当地的县庭。这六名伐木工分为两路，所等三人负责押送嫌犯，其他三人留下来值班，得到赏金平分。巧合的是，在路上所等三人就遇到了前来抓捕嫌犯的周陵县专案组一行五人。一番交谈之后，来自周陵县的专案组发现，这沙邑县的几名伐木工并不知道这个犯罪团伙抢劫杀人的罪行，决定和对方做一笔交易。专案组组长鬼说服所等三人把嫌疑人交给自己，承诺到周陵县按照捕死罪领出赏金，回头再把奖金如数还给他们。鬼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根据秦律，破获群盗盗窃杀人罪，按照罪犯十人计算，赏金高达86,400元，而拘捕一般的死刑犯十人，赏金是43,200元。一来一去，周陵县专案组可以净赚43,200元。所等三人一听感觉合适，于是双方订了契约。专案组组长鬼为了让对方放心，还先行支付了2,000元定金。
1: 这个涉及到的80,000元，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购买力？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物价水平。在官府当中劳作，干一天的活就8,000，那你80,000元就得干10,000天。这还是你不吃官府饭的情况下，你要是吃官府给你提供的粮食的话，还得减2,000。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秦这个时期啊，奴隶还是可以买卖的，成年的男性奴隶，它值多少钱呢？值4,300元，80,000元都快买20个人了。由此可见，80,000的价值还是很高的。
2: 80,000确实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啊，因为按照云梦秦简的记载啊，粟米一担售价大概是30到80,000，按这个换算下来呢，就是1,600担。姑且按重量来算，1,600担相当于48吨。按照五口之家啊，就像我这么能吃的人啊，一顿也就是2公斤，那么1年730公斤，够66年吃，这么算下来。所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按照官吏的俸禄来看啊，就基层的小吏可能得到他10到15年的工资。你看你一次的举报或者一次的这种行为，就能够让自己十几年衣食无忧，是一个非常大的奖励。这个设计也很精确，根据你抓的人的犯罪危害程度，也根据你是抓到了还只是提供信息不同，实现了非常精准的激励。这种激励政策可以说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所以周陵县五名专案组的公务员为了40,000元铤而走险。那你们怎么来看秦朝赏金制度它存在的这些执行漏洞？没有指纹鉴定 DNA 技术的年代，该如何来防止冒领奖金呢？
1: 相依谋过这种案例在当时应该是不在少数的，而且这个例子呢，它其实是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要推广到全国的，所以说大家以后遇到类似的事例都要参照一下这个处理方式。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看到的是老百姓把自己抓到这个犯人给了这个官吏，但这个官吏为什么他能够可以获得奖赏呢？是因为他抓的是群盗，就是你抓一般的盗贼是不能获得奖赏的，但是你抓群盗是可以获得奖赏的。官吏知道他犯的是群盗罪啊，所以
0: 利用一个信息差，
1: 哎，对，要去赚这个差价，
3: 差价中间商赚差价、
1: 但是实际上更多的情况可能是官吏把自己抓到的不能得到够赏的信徒交给一般老百姓去受赏，然后最后再去分这个赏金，所以这种例子非常多。那怎么办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打击这种行为最多的还是立法，包括这个鬼所相依谋购案后面经过几次这个复审，专案组的这个组长他最后受到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2: 这种套利行为啊，实际在现代中很多商业行为中都屡见不鲜。比方说某些销售的企业里，不同渠道是有不同的激励政策的，可能 A 渠道就比 B 渠道激励费用要高，那你现实当中如果你做不到不同渠道的严格区隔的话，那可能明明是低渠道来的单子，他也会说是这种 A 渠道这种高价渠道来的，从而套取更高的利润。这种行为在当下肯定会被认定为职务侵占或甚至诈骗等等，在当时来说你处理起来其实很困难。你从上官的角度来看，你很难区分这个盗贼真正的是我们下面的政府机构抓到的呢，还是说政府机构抓到之后就像刚才老师说的样，找个人来领赏把这个钱再分掉。实际上你从操作角度上来讲是难以甄别的。那么秦律是用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第一，非常严苛的法律，一旦发现了之后给你极重的处罚，我来加大你的行为成本。第二，我来用这种连坐的制度，不光你是执行者还是旁观者还是知情者，因为这个事儿啊，它难就难在你要摆平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参与，他有很多环节，只要任何一个环节的人被这个法律所威慑，他害怕了，他就会把这整个事儿吐出来。所以他的法律立法的逻辑呢，在于我既然没法从技术上完全斩断你，那我就给你增加犯罪成本，不管是心理威慑也好，处罚威慑也好，这个链条上的成本也好，我通过不停的增加成本来

0: 来使这个犯罪的行为变得尽可能少。
1: 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案件，几天后，也就是四月初五，专案组将犯罪团伙十人押送回周岭县，周岭县庭以群盗盗窃杀人立案。然而就在大家等着领赏的时候，事情却意外败露。四月初八，沙宜县的县首写信给周岭县，告知对方说嫌疑人是我们县抓获的，而非周岭警方的功劳。当然，究竟是谁告的密不得而知。周岭县立即启动调查，调查人员是周岭县的县首、县城、县史三人。从调查人员的组成来看，周岭县对此非常重视。审理中，伐木公所专案组组长鬼等人对上述事实基本供认不讳。一个多月后，周岭县作出判决，专案组组长鬼等五人和沙宜县的伐木公所等三人被判赎情罪，就是支付赎金免于脸上刺字。其中，作为专案组领导的鬼以及他的副手还要发配横山郡戍边三年，并且要求在戍边之前先付清赎金。沙宜县留守值班的那三名伐木工因为不知情被判无罪。沙宜县对临县有作弊行为的官吏提出了弹劾，并且要求周岭县对属下官员进行审理。你们怎么看秦朝这种跨县协作机制，甚至可以说是问责机制？
2: 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跨县运作啊，其实有多处体现。比如说专案组组长鬼他去抓捕这几个群盗的时候，原则上来讲他是不能够离开自己本县到其他县去越界抓人的，但是因为抓捕的对象是群盗，他就可以到对方的这个县当中去抓人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后面两县之间的协作都是通过这种公文进行往来。
3: 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制度我们称作叫做公务协作制度。这个概念说明在秦朝当时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相对比较健全的，而且可以常态化运行的。这个案件当中，在案发之后，专案组跨县去执法，就涉及到一个我超越了我的地域管辖范围而到其他的行政区域当中去管辖和执法的问题。同时，他在其他地方抓获到犯罪嫌疑人之后，可以再带回到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然后来启动司法程序去追究责任。那带回到我自己的周岭县，我要启动司法程序之后，周岭县也有相应的程序，就是因为你的人是在沙县抓的，所以我要写信到沙县去问一下基本的情况啊，是怎么归案的等等，沙县要给回文，说明实际上在地方层面，这种公务来往和公务协作的制度已经是比较常态化的了。
0: 这个用现代法律角度来讲叫管辖。我们要说管辖啊，常见的两种啊，一种叫地域管辖，一种叫层级管辖。地域管辖就是该哪儿的人管，层级管辖是该什么级别，是该县里管还是该这个州里管。在这个案件中体现的是同级之间两个县之间的行政协作能力和协作体系。你可以看到同级之间的协作更加反映了一个体系之间的润滑程度和高效程度，因为它没有像上下级那样令行禁止，它只能通过一些公文的协调、往来信息的通报等等。如果它要必须通过上级协调才能够正常运转的话，说明这个体系的成本很高。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它通过文书体系的包括信息通报，也包括后期的这个职权管辖和层级监督等等，实际上体现了一套横向和纵向都比较完备和畅通的治理体系，反映了秦从司法角度上看，在当时同级之间、县之间的这种沟通。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明朝有一个著名的司卷案，就体现了两县之间啊，关于一个争议旷日持久这个打官司，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协作程度，包括上级介入的监督协调程度，并没有比秦当时有明显的进步和先进。可以看到这一套体系早早的就已经这种完善化了。秦律之间对于地方治理的结构的设计，实际上成为一种制度基因，一直留存在中国这种传统的封建制度当中。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岭县的一审判决，对于鬼所等人的判决是依照盗位有取，类似于盗窃未遂，因为8万多的赏金他们并没有拿到。包括作为公职人员的鬼和他的副手增加了戍边的刑罚，你们怎么解读周岭县的一审判决？
3: 一审的判决当中，鬼和所实际上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那对于所这边的6位伐木人员而言呢，实际上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不那么理想的结果，因为如果他们了解到这个案件的真实情况的话，他们自己去谋求赏金的话，不仅不会被处罚，实际上抓获群盗应该还是能有比较丰厚的赏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考虑，那么在这个专案组的引诱下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结果自己也背上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2: 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稍微的再推测一下那几个伐木工人，
3: 延展一下
2: 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啊？
3: 嗯，
2: 因为他不知道这几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那几个人骗了他，说自己是亡人，
3: 是流民，
2: 是流民，
3: 不知道什么情况。
2: 那他如果去官府去告的话，万一告不审的话，自己要受到惩罚的。

0: 那这时候来了几个官吏，也跟你说了一下情况，他这个考量一下，可能这个更划算，所以他自己还是有这个犯意在里面的。
1: 嗯，又有信息差，又有心理博弈。
2: 对，所以我们讲这个信息是决定很多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3: 简单案件要三审，多名官吏被追责，秦朝为何宁愿付出高昂司法成本，也要坚持程序正义？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赏金风云》正在播出。
1: 周陵县作出判决之后，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就认为判决不当，命令周陵县重新审理。他提出的一点质疑就是，专案组当时跟伐木工订了契约，还给了他们2000钱，这2000钱在审理的时候并没有提到。他还表示，周陵县案子判得不好，要讨论一下办案人的责任。周陵县据此启动了对主办审案人，也就是周陵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涉嫌论狱有失案的调查审理。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发现了一审的疏漏，要求重审并且补充判决，这和现代的抗诉制度很相似啊。学者研究发现说，这个案件是秦代监狱使监察县庭判决的第一例，也是迄今所见的唯一一例。你们怎么来看作为上一级的监管单位南郡监狱使的抗诉，这是否也是秦代司法监督中的一般程序？
0: 这个监狱使它是郡这一级的职官。我们现在关于这个秦汉郡制的研究吧，比较新的一个成果是认为，秦代的郡是三府分立，所谓的三府就是首府、卫府和监府。那么首府就是郡太守，郡守统管一郡所有事务，其中他也有很大的司法权。郡尉主要是管军事，同时也有一些人事上的一些职能。那么郡监狱使主要的就是举荷和捕人的这样的一些司法权利，同时对所属的县道的司法审判进行监察。可以说在这个案子当中，监狱使对这个案子进行审查本来就是他的正常的日常工作。总之，秦的这种审判这个自我纠察机制啊，现在看来还是比较完善的。
4: 相比于抗诉啊，它其实更像再审。区别是什么呢？抗诉是由诉讼参与的一方提出的。在我们现在的刑事案件中，检察院作为诉讼参与一方，它可以提出抗诉。但是在古代呢，它是更多的是诉讼的判决的一方主动去纠错的。在我们现在相对来说，法院主动进行纠错叫再审。这体现的其实是一个再审的流程，就是上级的判决部门发现了你这个有一些事实上的疏漏，所以要对你做出重新审理啦等等一些的这个处理。也可以看到古代秦律是有监督机制的，下级的案子判完之后，上级看得非常细，中间就差了2000钱，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案件能非常细的一个细节。它不是这个案子的大头，也不是案子处理的一个核心的犯罪依据，但是上级都没有遗漏。不管你下级怎么处理，也许你把2000钱加进去之后，它的判决结果甚至可能是一致的，但是你在流程的过程当中必须要予以体现。那这就也更加说了，我们说秦律是一个非常较真的法律。
1: 案件经过重新审理，对一审犯罪事实认定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只是补充判决伐木工所返还专案组组长鬼2000钱。此外呢，就一审判罚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利益，就是周陵县的公务员们经过讨论产生的结论，他们认为周陵县的判决是合法的。周陵县初审官吏，也就是周陵县令、县丞、县史无罪。另一种是获约，代表了另外一部分人的意见，认为一审量刑过轻。之后周陵县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上一级南郡完整汇报了这起案件以及审理的情况，并且请示审判意见。我们看到周陵县并没有直接对自己的初次判决进行改判，而是请上级作出指示。怎么看对一案请示上报的奏验制度在秦朝司法实践当中的应用？
0: 秦汉时期的奏验制度是这个秦汉司法体系当中处理疑难案件的一个核心机制，那本质就是通过逐级上报的程序，将地方无法裁判的疑难案件最终提交至中央司法机关乃至皇帝进行裁决。另外呢，这种制度啊，它把这些典型案例摘编出来形成这样的一个判例集，他会发给这个地方的司法机关，让他们去学习。这时候就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司法经验的再分配。
4: 其实奏验制度呢，本身有两重目的。第一个是追求刑法的精确性，

0: 解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为你碰到难的不好处理的，你都请示了以后，上级会有统一的答复，这种答复可能还会形成，按咱们现在的说法，可能是指导案例，甚至有可能就是一个对某某案件的答复，它就可以作为相对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处理相同的犯罪，这是第一个，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而第二个其实也是责任问题，你下级其实你讨论的案件你自己就要担责任，如果你把这个你们的各方的意见完整的进行上报，实际上这个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由上级进行指导的，那这个结果再出了问题，你再让下级担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所以它本质上也是一种下级对责任的自我保护，而且在情的这个广阔的疆域当中，对法律的理解能力、适用能力和调查能力是存在差异的，通过这样的奏验制度实际上是弥补这种差异的产生，来实现这种法律的公平公正和统一性。
1: 在这个发回重审当中，有两个声音挺有意思的，一个叫利益，一个叫获约。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听取群众意见。你们怎么来看利益在审判当中的作用？
2: 我倾向于认为它应该是周宁县的可能司法工作人员对于案件的讨论。这个利益也好，获约也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制度。我们会觉得说司法它的权威实际上很多时候来源于它的独断，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司法它也会需要一些民主的色彩在里头，它要有不同的处理的意见的辩驳，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司法的过程，而且也能够去展现司法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程度。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于案件的一个集体讨论制度，即便在我们今天我们的行政执法的案卷集体讨论记录，最后对于这个人该怎么罚也是要进入案卷的，它展现了司法过程的一个完整性。
0: 我们现在刑事案件尤其是普通刑事案件必须采用合议庭制度，就是不能一个人审，现在的刑事案件当中有一本附卷，这个附卷是不公开的，里面会有个叫合议笔录，这个合议笔录呢是所有案件的这个合议庭成员要对案件发表意见，实际上这个有点像这个所谓的利益，大家的意见不一定是统一的，甚至很多案件中都是有不同意见的，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这才应该是正常的，因为如果所有人对案件统一，说明肯定没有人用心的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那么你把你自己的案件记录下来，把你的理由记录下来，甚至把我们的讨论过程和最终怎么样得出结论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一方面体现的是整个合议庭成员对这个案件判断或者说对案件的认识，表现出流程上大家的严谨性和重视性，第二你追责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所区隔，这也是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我们国内是人民陪审员，国外呢它会有陪审团制度，不管是中外大家都对案件的整个的判断过程是有一套严谨的或者说各自有特色的一套体系在里面的，而我觉得秦朝这套体系实际上在当时来说已经算很先进了，它不光体现出了对秦法的非常严谨的制定，它也体现出了我觉得基层的秦朝官吏的一个能力，就在当时能够对案件发表意见，不管是对事实还是对法律适用发表意见，甚至在县这样一个范围就能产生非常深入的讨论，体现出这个整个的集体它的能力是远超于我们当今人的想象的。因为法原来认为是一个非常拮据熬牙的甚至被少数人掌握的一项精英权利，你在当时来看在县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已经有很多人能够参与进来了，可见我们不是刻板印象里的第一专制的决断的一言堂的这种决策环境，第二整个的封建的官吏的体系也是一整套完整的班子，它不是说一两个人的意志体现而已。
1: 我们继续追踪这个案件的进程，又过了十多天，南郡郡守对这个案件做出了最终裁定，终审意见是案件事实清楚，维持原判，对鬼所等人按照作赃为盗的律条论处。一审主审法官也就是周宁县的县令、县丞、县史三人各罚一副盾牌，其他事项均按律令办理，整个案件就此完结。在我们看来，鬼所相宜谋购案整个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两个县以及他们上一级的司法系统却启动了三次审理，有四个环节涉及司法官吏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判断，也就是周宁县的判决、监狱史的发回重审、周宁县尝试重新判决以及他们上一级南郡的最终判决，包括主审官员在内的十多名官吏被追责。你们怎么看这起案件的司法环节和它的司法成本？
3: 我觉得这个案子呢，最先开始的时候，对抓捕队的队长，还有这个伐木工人，他们的论罪的是一个赎秦。我们说它是一个财产刑，它实际上并不是很重。但是最后郡报文书回来之后的处罚是非常重的，就不再是赎秦的，就是按照他这个盗赃值比照盗率进行论处，他最后的处罚应该叫秦为陈旦冲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犯罪。
2: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案件本身可能并没有那么轻啊，从他最后的量刑来看，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两个因素让

0: 我们觉得这个案件之所以要去付出这么多的成本，第一个就是还是前面讲的秦朝严格治吏的措施，第二个就是这个案件实际上涉及到秦朝的一个购赏的一个秩序，那么对于购赏秩序而言，这个案件可能是一个典型案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付出较高的一个办案的成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 这个案子司法成本很高，人力成本就很多啊，这参与的官吏多达十余人，各级官吏包括这个周陵县的县守了、县丞了，包括这个南郡的监狱使啦等等啊，十几个人。这还只是在案能看到的人，其实还有立意的、获约的，甚至还有很多从事一些基层抓捕工作的、文书送达工作等等，他的人力成本消耗是巨大的。第二是时间成本，这个案子从秦王政25年上半年案发，到6月28日终审完结，耗时近半年，跨县追捕、三次审理，中间有很多的这种时间成本，包括行政资源成本，中间会产生大量的文书。我们之前讲过，秦的文书很复杂，这文书制度又要有严谨的送达制度、封印制度、存档保管等等。两线协调之间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但是我们说这些成本都是值得的。为什么值得花这么大的司法成本来处理一个这么小的案件？因为它背后体现的是对大一统司法体系的一个追求。我们要完成大一统司法体系，就必须完成这种精细化之外的统一化，而这种统一化你就必然会造成当出现问题、出现争议或者说出现错判的时候，你要有怎样的纠错机制。秦的这个司法纠错制度也体现出了整个秦律对于自身一个完善度的追求，不是说我做了一个怎样的处罚，我哪怕有些错误我也不去纠正了，一旦发现错误，哪怕很小，哪怕是一个事实上的对最后认定没有太大区别的，也要予以纠正。这一方面体现的是对错误纠正的这种勇敢面对的态度，另一方面是对中央集权吏治监督、治吏先于治民的这么一套思想的延续。
2: 跨县追捕、疑案奏验、法庭合议、抗诉重审、鬼索相宜谋构案，让我们看到了秦朝司法链条的完整，也看到了执法者对程序的坚守、对规则的敬畏。秦简中不仅有严密的办案体系，还有真实的罪案实录。下期节目我们将直击2000多年前的案发现场，跟随秦朝刑警追踪盗窃谜案。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系列之大秦帝国法律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刘泽文。
3: 大家好，我是孔祥问。
4: 大家好，我是王鑫。
1: 欢迎三位。如果秦朝有热搜，一市民棉衣被盗这样的新闻标题能否吸引你的眼球呢？今天我们就穿越到秦朝的犯罪现场，还原这起入选了秦代刑侦手册的盗窃案。根据《云梦秦简·封缜氏学盗篇》记载，某地发生了一起入室盗窃案，报案人是居民乙，乙称案发前一晚，他把自己的一件带夹层的棉衣放在了侧房，关好门和妻子丙回到了正房休息。早上起来发现侧房的北墙上有个大洞，棉衣被盗了，其他东西没丢，于是赶紧报官。官府接到报案，命令令史前往调查。丢件衣服今天听起来是件小事，但是秦朝官府即刻动用警力资源，在秦朝什么样的刑事案件就可以报官了？
2: 其实在相关的法律就可以去报官的。
3: 跟今天可能不太一样，说盗窃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起罚点，
2: 但是盗桑叶不赢一钱都会受到处罚，那可见只要发生有盗窃行为，你都可以去报官。根本上还是我们前面几次提到的对这种盗贼这样的一些犯罪的严厉打击。
3: 这个案件当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虽然被偷的东西价值不是很高，就是一件棉衣嘛，虽然你是带夹层的，你也不是盗窃，那入室盗窃在所有的盗窃案件当中应该是有比较高的社会危害性的。
4: 在这里啊，你这个报官不只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不是你可以报官，是你应该报官。它其实体现的是秦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就是你这个犯罪哪怕你自己不在乎，我不缺这件衣服，但是他偷完你，他可能偷别人啊，可能因为你没报官，他后来有更多的犯罪行为。所以说这是秦律对于每个个人的要求，每个人都是治安维护的参与者。
1: 失主报案的时候特别强调对失窃毫无察觉，有可能是怕受到追责。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规定，如果小偷偷盗涉案金额不到1000，失主没察觉就免罚，但是察觉了却没抓住小偷，失主要赔1块盾牌。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规定？似乎听起来不合情理。
2: 那为什么小偷来了我家，我没把他抓起来，我还要罚一顿？他这个理据其实是这样的，就里面会涉及到乙有没有构成藏匿罪犯的罪行。
3: 所以他背后实际上强调的还是我们讲的在秦朝的时候的一个基本设定，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治安义务的一个主体。即便他在别人家偷了跑到你这儿了，如果你不去举报的话，实际上就隐含着你的治安义务是没有尽到的，那就要对你做一个处罚。
1: 我们继续跟踪案件调查。接到出警任务，令史带着乡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李典，也就是案发地的社区主任，他们一同去往案发现场。现场调查之后，令史写下了一份详细的勘验笔录。笔录中首先描绘了案发现场的情况，被盗的侧房在正房的东边，和正房相连，朝南有门，墙中央有一个新挖的洞。这个洞上高23寸，下宽25寸，大小看起来像是猪圈里面猪出入的洞。我们也注意到出现场的人员当中既有县里面专业的司法官吏，还有乡和里的基层管理者。你们怎么看这样一种专业加基层的配置？
2: 现场勘验学术的术语叫做诊，那这些只能由这个县里面的专

0: 专业人员，这相关的御史啊或者令史，他们去完成这个工作。乡里面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职能力，但是呢，乡里的这些基层吏员吧，他对这个地方的人肯定比较熟悉，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些案件，在诊的过程中，他经常有一个词叫做杂诊，是说要几个人共同一块儿。那么共同一块儿，他就有一个要求，就既要有县里的，又有乡里的，就共同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1: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组合呢，实际上是一个专业人士加基层治理人员的组合，它有利于去做案件的一个调查。一方面，国家县乡两个层级有自己的权力配置，需要有专门的司法官员来做调查；另外一个方面，国家权力要直接深入到基层的单元，实际上还是比较难的。这个时候就需要像李典、李正这样的人来配合。我们经常会讲，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皇权不下乡”，就是因为它很难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最小单元，所以需要依靠像李典这样的一些基层人员来作为基层治理的一个延伸。
2: 这一套配合的体系，它第一是一套监督体系，就是谁都别乱来，没有说哪一个人员，你勘察人员也好，当地的乡绅也好，你能够一手遮天的。其实三方参与，令史、李典和李晨，既有这个指挥者，又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又有见证者，又有执行者，多方共同参与，实现了整个的一套监督机制。我们之前讲了怎么样防止舞弊我们说要尽量的加大它的舞弊成本。舞弊成本就是大家都来，你就要搞定所有人，你才能做舞弊，那这个的难度就变得非常大。第二个，它其实强调的也是基层对于司法的认同。刚才孔博也提到了，过去讲皇权不下乡，但是你李典作为这个百姓的日常接触者和管理者，也要真正参与到这个上级的司法活动当中来体现这种外来权力对乡内这种事务的一个介入。最后是一个权责共担，案件如果出现了疏漏要追责的，当时现场谁在，谁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这个也都是要对后续的追责体系有一个完整的设置的。这样一套体系其实是不管从监督、权责共担，还是从整个的皇权对基层治理的体现，是一套非常完整的一个设置。
3: 观察鞋印，推断鞋子新旧，测量凿痕，锁定作案工具，其人断案如何上演法证先锋？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4: 从令史的勘查笔录来看，案发现场保护得非常完备。秦简当中还有这样的一则记载说一位司法官要掌握一名被审讯人的情况，于是就派专人对嫌疑人的家中进行查封，并且进行看守，同时还要将所有的情形记录并且回报。你们怎么看秦朝人保护现场的意识？
0: 秦的时候他们的司法勘验技术已经非常高了，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封诊室提供的案例就能够看得出来。然后他们也特别注意保护这个现场，因为现场是这个证据的来源嘛，也是一个证据中心主义的体现，然后把这个现场的这些证据作为司法审判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其实我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李业秦简当中现实发生的一个例子，也特别有意思，它也是对现场的保护。而那个案子是一个什么案件呢？就是有一个人牵着一匹县官的马，然后李业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在湘西崇山峻岭之间路非常难走，然后他这个马走到一个坡的时候呢，这个马的力量不足就上不去了，从这个坡掉下来摔死了。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报官，然后牵马这个人呢，他就赶紧跑到他当时所在这个乡，然后乡长和牵马这个人一起到了现场做了详细的笔录，这个马是走到哪儿掉下去摔死的，摔死了之后他的头槽在哪儿，死的状态什么样的，也都是对现场的记录。记录完了之后才由这个牵马的人带着这个死马再到县官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种现场的这种保护或者说是记录都是非常完备的一套体系在里面。
1: 实际上我们讲的保护案发的现场，然后做笔录等等，都是表明在当时已经有比较系统的刑事侦查的一个流程的规定了。封诊室里面很多的事例实际上都涉及这样的一个案件现场勘查包括法医检验这样的一些内容。除了我们讲的这个案件应该是封诊室里面讲的叫穴盗，就是挖墙打洞去做盗窃，还有他杀的、自杀的。那么这些案件当中封诊室里面都记载了如何去做现场勘查，如何去做法医检验，表明当时的技术或者说经验的总结已经是比较到位的了。我觉得往后延伸一层这些对于现场勘查的规定，对于现场笔录也好，这个当事人的供述也好，它背后展现的是我要通过这些客观的可查证的东西去形成定案的依据，它的背后是一个证据意识，就表明其实可能秦朝的司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是很恣意的，它是有非常严格的证据的要求的。
2: 对，就像孔博说的一样，这个秦法并不像大家刻

0: 班里印象里认为严刑峻法就是上来一顿拷打，屈打成招。他本身第一对真相和证据在意愿上有非常大的追求，第二在能力上也有非常系统的体系。我们为什么说在意愿上有追求呢？你可以看到他重证据，他并不是光重口供。我们经常说现在说证据会说话，现在要求要重证据轻口供。当时虽然没有这个完整的意识，但是已经对这种犯罪现场这个证据来源有一套完整的认知。第二，他从能力上，这个记录并不是某一个个体或者某一个个例，它是写在分整室里面的，是一套完整的制度要求，是一套程序要求。就不管怎么样，你全国各地你都要按这样的模式来处理现场。而这种勘验笔录中是非常细节的，包括对这个，比方说有个盗洞，对盗洞的尺寸啦、犯罪工具手法啦，整个是有一套完整的模式。它杜绝了犯罪的主观的这种自疑性和这种主观的臆断，实际上背后体现的是当事人对这种证据链模式的朴素的追求。我不是说要某一个点，说某人是怎么说的，他又是怎么说的，要完整的主客观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这是一套非常，在当时来看是一套非常先进的证据认定模式。
1: 我们继续跟进令史的勘测，在现场他观察到一个细节，凿洞的痕迹大约宽二又三分之二寸，由此判断挖洞的工具是宽刃的凿。房间和洞四周堆的土上有人体膝部和手部的印痕各六处，还有四处鞋印，长一尺二寸，鞋印的前部和根部花纹比较密，分别长四寸和三寸，而鞋的中部花纹比较稀，长五寸。从鞋印判断应该是一双旧鞋。令史接下来对案发地以及周边方位进行了勘查，侧房坐北朝南，北面有墙，墙高七尺，北墙临街，东墙有一个新缺口，缺口比较小，冲外，像是翻墙的时候踩出来的痕迹。墙外的地面坚硬，没有痕迹，也判断不出来盗贼有多少人向什么方向跑了。我相信刚刚描述的这些，大家听完和我的感觉一样，这些都非常接近今天的痕迹学、足迹学等等现代的刑侦技术。
2: 在这个案子当中啊，记录了这个鞋纹留下的这个痕迹，然后说这个花纹前后长得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去看，有一个俑叫做跪坐俑。那个跪坐俑呢，他跪下去的时候，他那个鞋纹刚好又露出来了，然后那个鞋纹的分布就和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完全是一样，
3: 我印象非常深刻，
2: 这种穿越感恐怕就更加的扑面而来。所以说发展到秦这个时期，它能有这样的个技术，跟这个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有密切关系的。
3: 我觉得很核心的一点就是它表明当时的司法工作人员是非常善于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做经验的总结的。你像痕迹这个问题，你的一切的行动都是留下痕迹的，会反映出来的，而大量的侦破工作当中去关注的这些细节，去总结的经验，它就能够成为破案的一把钥匙。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时，至少在秦朝的时候，我们对侦查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非常到位的。
0: 在这个比较远古的时期啊，人们断案甚至很多时候用巫术啦、仙术啦等等方式。可以看到在秦的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依靠，也完全摆脱了主观臆断，形成一套高度理性化系统化的这种实证的治理模式。它不管是从朴素的痕迹学、证据学等等领域，还是从现场重建，因为它要还原当时人们是怎么跪在那儿的，怎么实行的行为，用的什么工具，它实际上是一种现场重建。其实我觉得背后是对这种科学认知的一种萌芽，他是希望用这种科学的体系，用这种现实的重现来还原犯罪的证据，形成一套客观上可测量、可观察、可记录的客观证据链。而且这些证据都不是说在一个某一个官吏脑子中进行推断的，它第一是要有明确记录的，第二它是有完全的规范性的。这种规范性记录下来之后，如果案子上有什么差池，它还是可追责的。所以这一套可复制的破案理论，才不是依靠某个神探，不是依靠某个天降猛人，而就是依靠制度来完成一个刑事案件的侦查模式。
1: 现场勘验结束之后，令史还做了一项工作，对失主乙和他的妻子进行了询问。据了解，这件衣服是他们当年二月做的，用料五十尺，用帛做的里子，装了五斤棉絮，用了五尺牟增来做镶边。牟增是专门做镶边的一种布料。为了进一步查实失物的价值，令史还特意访问了他的邻居，邻居证实乙的确有一件用牟增镶边的棉衣，但是不清楚里子的用料情况，也不清楚丢失时的价值。
2: 他为什么对这个金额特别的在意呢？就是因为这个金额和最后的量刑是密切相关的嘛。你只有把这个赃值给搞清楚了，才可以对应到这个刑法序列当中。

0: 去，但是偷具体的钱它有数量的。但是这地方偷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棉衣，当然还是一个很珍贵的棉衣，是吧？有镶边的。那这个棉衣的价格该怎么处理呢？当时是也有规定的，它是按照平价的方式估算这个衣服的价值。那什么叫平价呢？就是当时的官府统计的市场价，看你这个衣服值多少钱，然后再对应到赃值再进行判刑。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令史作为一个基层的司法官员，司法经验是很丰富的，在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需要向被害人去了解他的财产损失的时候，他不仅去问了失主和失主的妻子，同时还向邻居做了查证，这个细节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我直接问受害人，受害人有可能去夸大他的损失，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去向邻居证实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衣服情况，也表明我们的基层司法官员在调查上的缜密。
2: 我们之前讲过，情侣对盗窃的处罚是非常严格的，也是非常精密的。盗窃到底是多少钱，要判多重的刑罚，因为他可能他再贵一点点，他就可能要升级到另一档的处罚。他背后关联的是法律的严肃性和处理的严谨性。我们当今现在也是，盗窃的金额也是决定了盗窃刑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盗窃的金额里，现在我们可能通过一些鉴定，或者说你买东西当时有发票、有支付记录等等，但在当时求证上，这些全部不具备。甚至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不是购买的，是自己制作的，甚至自己还进行过一些加工。所以他要取证的时候，他经历过非常严谨的取证流程，不只问失主，问失主的邻居，可能这些人都是背靠背进行询问的，他们之间的说法有什么出入，其实都能够佐证这些财物的真实价值。所以可见当时人们对证据的理念不是偏听偏信，不是主观臆断，它是要形成多角度的。如果有实证有物证，我可能要优先看一些物证，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勘验检查。如果物证已经灭失了啊，被偷走了找不到了，必须要通过口供，要通过人证，那我要找多方面的人证。可见当时对证据的认定就不是一个草草了事，说有一个结论拉倒，而是说必须要求真。情律的严苛其实背后是对真相的较真，你如果真相都出不来，你就更遑论法律是如何去认定的，你就谈不上法律适用问题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情律的规定不只有实体法什么事要怎么处罚，也有程序法是这些事实是如何得出的。
0: 这个秦汉时期的司法审判当中，他十分重视这个言辞证据，而且对这种违规作证的行为还有相关的律文处罚，防止作伪证。
1: 证人证言在调查中很重要，这个其实并不奇怪，但实际上比较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在秦汉时期我们已经把证人证言去形成了固定的书证，从而去强化证人证言的一个稳定性和可靠性，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而且有一些啊，为了能够获得更可靠的证据，有一些询问的规则，如何询问，如何排除疑点，哪些证言和口供可信，哪些不可信，这实际上能够体现出来当时司法发展规范化和程式化的特点。
3: 从物证提取到证人询问，其人如何开展显微镜式断案，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罪案现场全记录正在播出。
4: 除了盗窃案，云梦秦简中还复原了其他类型的罪案现场。这些案例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现场勘查的流程基本相似。比如凶杀案惊死，记录了对被害人的尸体勘验。第一步是保护现场，检查勘测环境；第二步进行尸检，同时对证人或周边的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现场勘验完成之后，再将尸体运回县庭进一步检查。所有环节完成后，执法官吏会将整个勘验过程和搜集的线索写成文书，上报给上一级的官员，决策下一步的方案。接警、出警、现场勘验、提取物证、证人问询、文书上报等等等等，你们怎么看秦朝这套标准化的执法流程？
2: 刚才讲了一个对于凶杀案现场的一个勘验啊，我们之前在学习宋历史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熟知的宋词的洗冤录，可以说是现在我们对这个法医认定的鼻祖的一个学说。现在很多的鉴定机构门口都会有宋词的雕像，但实际上我们看，从在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对法医这么一个初步的概念了。他把这些整个的步骤流程化的固定，包括从接警、现场保护、如何取证、文书上报等等，把它固化下来，就使这些证据不因为判案人员、现场人员的水准、能力而有了很大的灭失。只要你按这个流程走下来，你水平再差，很多东西也能够记录下来。甚至如果现场灭失之后，你从文字记录当中，上一级官员在复核复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它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套治理的理念，这套理念就是要标准化。分诊室中所有的案例其实都是对这种标准化的记载，它这些案例

0: 背后不只是法律如何适用，更多的也包括了这个案件的侦查过程中要如何实现。它这种模板化的执法，我就按照整个的规定来做，虽然说它上线上可能我做不出那种神探标准，但它能保证下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流程。所以在历史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的司法实际上是有程序正义的雏形的。无论如何你要把流程走完，这种司法范式不是依赖于贵族专断或者官吏的个人意志，它从人的意志中剥离出来啊，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监督的制定规范，也为我们中国后来的整个的司法流程有了一个框架。你像汉代也就继承了这种现场勘验加文书上报的制度，包括唐的唐律疏议中也规定了专门的勘验责任，包括我们刚才讲到宋以后甚至有了洗冤录这样全世界闻名的这么一套尸检流程，可见在当时就已经为后续的治理基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1: 通过我们这么多期的介绍啊，包括睡虎地十一号墓的主人喜，他就是一个令史，以及我们今天这一期所讲的出警的办案人员，他也是一个令史，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都熟悉法律条文，会勘察现场，懂刑侦技术，擅长逻辑推理，甚至还要懂一些法医学，还得写一手好公文。所以你们怎么评价秦朝警探的专业素养？
0: 其实这个我们现在的警探啊，实际上你要类比现在啊，它不只是基层的刑警，因为刑警他要负责去破案，负责出现场，负责抓捕，他还是一个这个现在的勘验检查的这个技术人员，他还要负责现场取证，他不只要会刑侦，他还要会刑法，他还要形成文书，文书还要上报，甚至他还有点现在检察官的角色，他这个文书的形成甚至要形成到相对完备的，他具体要犯什么罪啊，他这个行为是什么，他还要予以认定。我们现在的刑警你不需要对他的罪予以初步认定的，他什么行为你只需要把他的行为和证据提供出来就行了，他这还需要对罪予以初步的指控，所以说他是刑警、技侦、法制和检察官的一个集合体，是现在整个的刑事前置领域的集大成于一身的人，所以可见他的这个能力和专业素养是非常高的。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秦的一个个别现象，不是说有哪一个人有这么高的专业素养，他是要培养一批有这样专业素养的基层治理的官吏来治理整个国家。那么同时又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选拔和培养这么多的有这么复合能力的人，实际上也对秦吏提出一个很高的要求。
2: 警探当然是我们现在的词哈，其实在当时来讲就叫做御史啊，令史、史、御史都属于史官系统，但是只有最优秀的令史才能担任御史，所以说御史是专业素养最高的史官是毫不为过的，他往往也有更广阔的上升空间。你比如说你要想当中央的御史，就是御史大夫的那个御史，这个汉初的这个令就规定你有治愈能力，
3: 你得有司法从业相关经验，
2: 对，年龄还要在50以下。我们说这个秦汉功劳升迁制度就要把你的功劳记到这个文书当中，他特别登记的有一个难，就是你要写清楚你有多少年是用来治愈的，你如果治愈的经验更丰富，你这个上升的可能性就更大。功劳文书当中有时候还会写你是否擅长治愈，不是说谁都能写的，得满3年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才能写上你能治愈。所以说我们说这无论是秦朝的这个警探还是这个汉朝的这些治愈之史，它都是从这个实践当中锻炼出来的优中选优的史官。
1: 治愈这两个字我们拆开来就是治理刑狱，
3: 治愈了心灵，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破了案可能也能治愈一部分人的心灵啊，治愈受害者的心灵。我觉得我们聊到这儿，实际上对于这个令史和御史已经能够拼凑出他们的一个图像了，而且也体现出了或者说也感受到了这个穿越感或者叫历史的纵深感，我觉得这是历史很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我们去谈御史，谈令史，谈他们的职业素养，大家要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进入的语境和场景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和治理条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专业技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佩服和赞扬的，包括基础的职业的素养，对于法律条文的熟练程度，不仅要学会办公，还要能够出外勤啊，还要能够去勘验现场，还要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文书，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优中选优的职业人员。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的火，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叫《我是刑警》，它的一条主线是一些大案要案的破获，实际上它的一条暗线是我们国家刑警的发展史，刑事侦查技术的发展史，从一开始甚至带有一点经验总结的靠痕迹，靠这个推断，靠推理，靠检验等等，发展到后面我们有摄像头啊，有 DNA 技术等等，来展现这个刑警的本色。那么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我们是会有很多破案的局限的，但是我们的破案的人员，包括我们当代的刑警，包括当时2000多年前秦朝的这样的一些司法官员，他们是在当时的历史局限和历史条件下

0: 去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这个捕盗破案和保一方平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确是非常值得佩服和赞扬的。
1: 嗯，作为最核心的人的精神，人的力量始终存在。
0: 对，存在的。
2: 关于这个御史，我们刚才谈到了很多，那他到底像这种史类官员，他形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看到有一个文官俑，他双手交叉于胸前，然后在他的腰间别着一把孝刀，那个就是大概喜的某一个形象。
1: 嗯，所以后世也把他们称为刀比利。学道案最后是否破获，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秦简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不过相对于迷失的结局，探案的过程已经足够精彩。从案发现场的严谨勘查，到证人证言的交叉印证，从物证链条的精密构建，到文书笔录的规范制作，大秦侦探们用高超的探案技巧细节复原了2000多年前的罪案现场，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下一期我们将继续寻迹大秦帝国，倾听古老秦简和现代法律的隔空对话。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从一片荒滩的改造，到一粒毫米的打磨，再到一方水土的回馈，9月19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阿拉尔金色沙肯公司，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
3: 我们这期言外

0: 来到广西南宁青秀山自然公园，我自己的心情就像童话故事一样，因为之前我们导演组把这个外景的图片发给我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在北京那么焦忙的状态里豁然开朗。然后今天呢，和两位嘉宾一起在这么一个美好的场地，我们要聊一本美好的书。不管你此刻正在经历什么，这本书都可以让你从你经历的那个泥潭里面一步一步的把你拖出来。这就是《狼洞的外婆》。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狼洞的外婆》作者王永英，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欢迎王老师。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一位嘉宾曾潘，文学博士，现在呢是南方文坛杂志副主编，也是编审，欢迎两位。今天呢，我想请曾潘作为我们的朋友啊，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狼洞的外婆》。咱先来说一说这个名字《狼洞的外婆》。就是我在听到要来采访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住在狼洞里的一个外婆。但其实呢，请王老师来为大家揭秘。
1: 狼洞其实就是我们南宁的一个城区，叫狼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狼洞租房子住，然后在写作。然后那时候的流动人口非常的多，而且广西有十二个市居民族嘛，而且像我是讲客家话的，然后我们客家人讲普通话不是很正音，狼洞就会说成狼洞
2: 啊，
1: 狼洞
0: 就会说成狼洞
1: 啊，对，然后还有讲壮话的，也不是很正音。所以呢，那时候我楼下有个老奶奶，她是讲客家话的，跟我一样，可能是博白人。然后呢，她就会经常通电话跟她的外孙女，打电话，对呀，外婆就住在狼洞啊，你有空就来狼洞，自己看外婆呀。所以每一天我就听上百次这个狼洞的外婆，狼洞的外婆，这个名字在2006年的时候，就很强势的就进入我的脑海，所以我经常下去给她买那个，茶叶蛋啊，糯米饭呐、有时候卖扇子什么的，我就会进看看他的背后有没有尾巴。
0: 这个外婆的场景太亲切了，因为尤其是里面外婆给白果，她身上出汗，然后小心翼翼的给她这个纳凉，然后给她消暑，这个过程是在一个比较生活简陋的这么一个条件下。这个拮据的这种日子的情景下，
1: 当时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
0: 对，
1: 就是靠一把扇子
3: 和
1: 自然风，
0: 没错，经常扇太有，
1: 经常半夜我妈就会起床，我们几兄，我们六兄妹哦，都会往一掏一，就勾出一手窝的汗一甩，哦，再找个毛巾空捅进去，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经历，奶奶家是住在乡下，住在农村，就是你说给翻身拿蒲扇去摇一摇背后那个扇一扇背后的那个汗的经历，太亲切了，瞬间把我带回到我熟悉的那个场景。来，请我们的导演递上这把蒲扇，你还真是有心眼儿，谢谢。就是这把蒲扇，而且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的插画里面也出现了这把蒲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这把扇子可以唤醒他的记忆，
4: 但是他一定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最质朴的一个道具。
1: 像我妈妈他们经常会拿着，我们就夏天哦，我们就在家门口，周边是田野，然后我们就躺在草那个席子上，就睡觉，我妈在脚跟前，然后就是这样扇扇这个，扇扇那个，然后有蚊子啪一下，
0: 对，
1: 过来，
3: 对，
1: 然后有时候大人也睡着了，我们也睡着了，但他想起，哎呦，又给你扇一扇，就是这样子。
0: 所以我真的能看出，这个外婆其实就是妈妈的影子。
3: 里面外婆的出现，实际上，刚才高老师一开始讲的时候，前面有多破碎，后面就有多治愈。实际上就是说，如果外婆不出现的话，可能小女孩她无法接触一个新的世界，
0: 没错，
3: 一个新的主体。那么她的那种破碎，她的内心的那种创伤啊，那可能有某些黑暗啊，有一些这个内心的那种无法疗愈的东西，她没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出口。外婆的出现实际上是给她的生命引向了新的可能，新的想象。
1: 外婆用她的怀抱和爱在给她重新铸造了她的世界，
3: 对，
0: 是没错。然后呢，我就特别想问一下王老师，在描述这个狼洞的这个生活场景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有非常细腻的笔触，非常近切的观察。那除了这

0: 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场景的素材，我想知道朗东这个地方还为您的这个创作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底色。
1: 在朗东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就带着在大学的时候攒了一点稿。
0: 这个创作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情感底色？
1: 在朗东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

0: 住，当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合租的，但是后来他们都到广东去做服装，那里的因为广东虎门那种地方的服装设计更加成熟，同学们就过去了，但我就追寻我的文学梦，我就想在南宁找报社或者是杂志社工作，那我就留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比较艰难，因为钱基本上都交了，就交了房租，饿的费用就剩20多块钱了，当然家里有米啊，然后买2块钱的肉都假装一餐吃不完。后来我辞职了，在2005年年底的时候专门写作，那就会经历一定的更加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是因为有写作，你就觉得挺好的，又很热，在顶楼的一间，最顶楼的一间房子，南宁的夏天有多恐怖，
1: 我经历过，
0: 对对，然后就顶楼到处都在烤，所以我就是每有一台那个紫光那个笔记本，然后经常死机，唯一的电风扇是拿来吹它的，不是吹我的，我就打一盆水泡酒，就这样结束，很热就在写，但是你当时就觉得写作嘛，你就很整个人就很开心。
2: 所以我很难想象您能写出白果这样的孩子，就是您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很愿意去接触新鲜事物的，但是您笔下的白果又是那样的一个封闭的孩子，我觉得他不是自闭，他是完全他被自己和原生家庭铸造的那个钢筋水泥铸困在了那个他自己的小世界里。
0: 现实当中我就遇到这样的小孩，他妈妈很少话，基本上面对面都不跟任何人讲话，他的小孩其实早就应该学讲话了，但是就只会吐一两个字，就是这样。后来呢他改变了一个生活环境，他慢慢就会讲话，但他讲得比别人迟，
2: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王老师在自己创作初期的时候，在那个物质并不丰沛的年代，他可能只有通过写作可以打造自己精神世界，那个是他真正的乌托邦，就是不管我的生活多么的狼藉，我都可以在那个跨出一步就到了那一个翠绿的世界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一个精神食粮，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是一样的，或者说困苦也好，或者说一地鸡毛也好，但是我们如果都能找到自己自洽的一种方式，何尝不是一种救赎呢？
0: 内心的幸福感。
2: 没错，何尝不是一场自我疗愈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为什么这个书在抽丝剥茧的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我们会跟着白果，哪怕我没有那样的童年经历，我都会跟他一点一点去释放我自己的感情。那我也想问一下曾潘，你在这本书里面你认为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是被疗愈了？
3: 实际上我们在刚才那个王老师在谈到他的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想对写作者来说，就写作本身就是对自我的疗愈，就是写作就是写作者的乐园和童话。那么这个狼洞的外婆他其实是一个作为一个疗愈者的这个形象出现的啊，他其实承担着很多的角色在这里面。对于白果来说，他的外婆在他的生命中的出现其实承担着非常多的角色，
1: 对，
3: 包括父母的，包括这个隔代的这个外婆的，这个原来是处于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封闭的破碎的荒芜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这个外婆把他真正的拽入到了或者拉进了，而是真正把他带进了啊，把他引导进了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儿童的啊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才是真正的疗愈人的世界。
2: 其实这本书里面最让我觉得白果的世界被真正改变的开始，就是他生命当中其他小伙伴的加入。这里面外婆就不说了，带着他走到了这个狼洞，那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叫人物的出现，而是一个设定的出现，就是那个老风扇。我觉得这个老风扇在喜鹊出现之前，我甚至都觉得有了它，白果的人生它就会不一样。我特别喜欢王老师对风扇的这段描述，唱歌的老风扇，他是这么写的：电风扇一边吹风一边咕咕吱咕咕吱地唱着，蚊帐被风吹得晃动起来，听着这咕咕吱的声音， 等待电风扇转向自己时吹出来的那一阵风真。

0: 凉快，就像是鼓着腮帮子在吹气，它吹出来的风是带着歌声的，咕咕吱，电风扇每唱一下，就有一股风转向白果，白果就哈哈 哈笑起来。再听咕咕吱之后，就是白果的笑声，清亮清亮的。这是外婆在外面听到了白果的笑声，就是因为这个风扇。在白果眼里，这台老式的电风扇的名字就叫咕吱咕吱。后来呢，这风扇被一个好心的孩子修好了，然后白果不乐意了，外婆也不乐意了，把孩子整不会了，说我明明没要你的钱修好了，这怎么还非得这静音不行，还必须得咕咕吱。
1: 我觉得小孩吧，在小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他跟动物啊、植物啊、跟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他都能够很交流的，非常的就很顺畅，就没有任何阻碍。
2: 对对。
1: 但就是小孩子，他哪怕跟一颗青草、一个沙子，他也能对话。他就，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是白果，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一切能够发出声音的，他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2: 对对。
1: 然后这台老电风扇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家的一台老电风扇，
2: 真的也是生活场景。
1: 当时的农村呢，很多人都很省电哦。刚开始有电的时候，
3: 对，
1: 以前呢、一刚开始还是用电瓶的哈、用电瓶都是有一个人在村里面，后面会有水，一个水渠，会有些人去踩的，踩来
2: 水，
1: 会轮流的人去踩来通电、看电视，
3: 对，
1: 然后一到广告就停，有电视剧就踩，那时候放什么，金庸的那个《射雕》，
2: 哎
1: 呦，简直好多人在看。后来慢慢通电了，电视可以看，电风扇是省着的，
2: 对，
1: 然后一般都说，哎，不要浪费电，所以电风扇也越省就越坏的快，电器嘛，
2: 对，
1: 有些会藏得好好的，
2: 对，
1: 等哪天有客人来会拿出来用的时候已经坏了，
2: 对，
1: 所以我就把这个老电风扇就放进来，儿童文学写童话嘛，从小我们家里面我养了好多好多猫跟我去上学，我们的狗跟着我去上学，然后我那时候刮台风，我爸带着我出去拿了个毯，接了一个鸟窝，掉下来的三个小鸟，我养大，养大了，头顶站一个，肩膀站一个，跟着我上学。所以这些都是童年时代就有这么多朋友。
3: 对，实际上这个电风扇这个意象其实抓得特别好，因为原来白果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他自己也是一个封闭的荒芜的内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新的声音出来，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电风扇的这个咕咕吱吧，这个声音，实际上是让白果真正听到了他原来的那个封闭的世界、封闭的心灵里面听不到的声音。
1: 还有一个就是，外婆给他很坚实的爱，就是给他围起的一个像
2: 堡垒，
1: 他在建设他的内心的那个。
3: 对，
1: 儿童的世界，就从老电风扇这个声音慢慢建设，到小鸟的时候，他也懂得付出，所以就他能量也起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很至关重要，也是我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你看他，外婆接他回来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太可怜了，哎呀，真可怜。”外婆就会跟他说：“你要记住，我们不可怜。”就别人这样说，其实出于善意，
2: 没错。
1: 但是其实，如果你接纳了这种善意，你就会最终活成了别人眼中的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他会告诉你，别人也是在关心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接纳这种，我们不可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所以我有时候出去讲课的时候，讲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跟一些小孩子说，我说我们要安慰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他遭遇的不幸，我们不要说啊，你真可怜，不要用这样的话去安慰，这种是带毒的安慰。我们哪怕就一个眼神，一个微笑，
2: 或者拍拍肩，
1: 对，搂一下，这样哪怕就是一个肢体语言，握握手，这样就好了。
2: 对，
1: 这种就是最有力量的，才是一个对一个人的安慰，是最有能量和力量的。
2: 没错。
1: 如果说哎呀，这个人真可怜可怜，慢慢的，如果他接纳了，他就会把那股劲慢慢就会卸掉了。
2: 没错。
1: 所以外婆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告诉他，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们不可怜。
2: 没错。
1: 那这样就是给他一个坚强的外壳，
2: 对，
1: 然后给他一个堡垒，让他在那里，他才有一个很安全的范围里面重新建设他的童真，他内心的幸福感。你看后来他照顾这个小鸟的时候，
2: 对，
1: 他觉得小鸟也需要我，
2: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就懂得照顾。
2: 没错。
1: 所以那个懂得照顾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慢慢强大起来了，
2: 没错，
1: 他的幸福感已经。

0: 经有很多了。
1: 对，
0: 在朗东的时候，我也是收养了四只这个喜鹊，在2007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去鲁苑那年之前的两个月，收养的，这几只，然后我要去鲁苑学习鲁苑那个高研班，而那个儿童文学作家的高研班，所以我就要很快速，我要教会那个四只鸟要吃。要喝，
1: 让他们自己去。
0: 那个房东在顶楼养了几只鸡，这几只鸟竟然跟那个鸡玩，他就忘记自己是鸟了，天天跟着我张嘴巴，就跟我要吃的，就跟着我一回头，四只鸟张了嘴巴，就不会吃，然后我就猛地教他，然后四只鸟的性格也不一样，所以我就把它写进来。我觉得小孩子很多看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容易跟这四只鸟成为朋友，首先是跟电风扇。然后就会也会跟这四只鸟会成为朋友，因为所以很多去讲课的时候，很多看到这本书都很特别喜欢跟我聊
1: 这四只喜鹊的故事。
0: 对，是。
2: 你看刚才王老师在讲这四只喜鹊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一个娇俏的小女孩，她回到了自己的那个童年的那个生活。王老师，您的作品很多呢，都是以这个本土为核心，就是我想知道儿童文学的创作最开始把这个本土文化加入到这个创作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
0: 我在2009年之前，很多写的作品有30-40部，可能都是写科幻啊，写校园故事和童话，科幻写了很多，
1: 写科幻啊，
0: 然后那个还有写侦探，就是走类型化的，比如都是一套一套的那种，在2007年的时候。但是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出版社跟我约稿，一约都是约5本6本以上，然后写得也很顺，然后自己就有时候就会停下来，写得太顺了，这是不正常的，当一个写作的时候你觉得一直在顺的时候，
1: 没有瓶颈，
0: 你就可能你一直在降落，你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写到一定程度，我会自己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我就会有一天我就在沙发上就躺着。我就看书架上我出了那么多书，突然间就有点空空落落的感觉，我就很想写自己的童年故事，就说我们带着狗去上学的呀，还有我们村的很多狗啊，还有童年然后故事，我
1: 带着狗上学，
0: 对，我都想写下来，因为我们上课，我们的学校就在村子中间嘛，所以教室里面有一半是学生，有一半是鸡鸭鹅狗，所以我其实你看那时候我们城里面很多人上学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家里人接送，其实我们农村的小孩一上学，家里一条狗就跟着你去了，放学狗来引你了，就是狗接送了，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很想写这种故事，包括我们村的很多人，老家很多人，有些老人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的，但觉得你在赶牛或者摘菜，那走过那个田埂，那路很小的时候，有个老人家扶着拐杖，在夕阳照下稻田的时候，他站在旁边给你让路，你远远看那个画面，我都觉得很有种感觉冲动，你要想把它写下来，所以2009年就开始写，然后2010年就出版了《弄你的童年风景》，所以那套书里面我又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把我的客家话放进去，当时你还写了那个评论有蛮多的，就是有那个客家方言，很多都放进去，所以第一版的时候很难得，基本上放进去的很多方言，比如说我们早上好了，走早啊，洗澡吃早餐吃洗澡，中午叫安啾，哈午憨都，
1: 半
0: 啾，
1: 哈
0: 啾，
1: 喝酒吗？
0: 哈，半旧下旧就是白天不是有个日一个尺字做个日旦那个旧嘛，那个半旧
3: 昼白昼的昼，
0: 白昼的昼，比如说我们说太阳日头，下雨落水，
3: 对，
1: 落水
0: 啊，对，我们就是这样的客家话，所以我就把它放进去，
1: 很直白，
3: 对，
0: 你是发霉，
1: 我是美女，哇，我好会解读，
0: 你吃饭了没有？
1: 明明看到是暂时的眼神，
0: 对，然后我们吃那个什么落水拐呀，还有很多客家美食做的那个四角粽啊，我全都写进来，然后呢？福萨社也很多的很大程度的保留了，第一版的时候啊，基本上都保留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那个八棚的城啊，那一本也是入围了，有其中有一届的那个 成为优秀儿童文学家。

0: 后来擦肩而过，就没有获奖，所以也是一直等到这个狼吞了外婆才。但是那时候那一系列的书很用了很多的客家话，
1: 自己的这种家乡文化。
0: 对，后来再版的时候就被编辑老师就要削减了一些。
1: 理由是什么呢？
0: 说有一些是可能别人阅读起来会有
1: 困难一些，
0: 对，但是
2: 阅读
0: 可能会，但是我们有稍微做注解，但是我觉得有些陌生化的，如果在成人的小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但是如果是儿童文学。可能稍微
2: 考虑到受众，
0: 对，因为我们要觉得文学作品嘛，适度的保留一点点，它就有它的那个是吧？那个也是它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文学作品的气质。
1: 但是我觉得这本《狼洞的外婆》就结合的特别好，对于我一个纯北方人，您是又是客家人，就是我们南北文化差异、风俗各种差异都非常大，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认为。基本上没有可以相通的，从饮食文化开始，到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到生活的场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阅读起来，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障碍，我是很顺畅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会对我造成什么影响。但是也许这是您几经打磨之后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狼洞的外婆。
2: 其实刚才两位谈的那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文学它真正的一个本质和核心是什么？文学它实际上是一个打捞者的状态，它要捕捉那个例外的状态，而不是说我们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状态，所以像白果就是例外的状态，甚至外婆也是例外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这个例外的状态就意味着文学要去实现一种叫异质性的东西，这个异质性就是不一样的东西，就那种区别的有差异的有差别的表达，这个是文学好的文学作品所要呈现出来的，让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不说每一个人吧，就是那些被压抑的那些这个沉沦的那个幽暗的部分被照亮。
3: 像刚才王老师讲到的他这种创作的这个发心，让我们也审视我们现在的这个童年生活，就是我们的孩子现在你好像用很难用一种方式让他停留下来，让他安静下来，让他去憧憬一件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数字化，我们已经完全被数码产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当代人的生活，我们的孩子，我现在想想现在的孩子有童年吗？他们的童年除了带出去去游乐场就是在家里看电子产品，就是有的时候电子产品成了我们的保姆了，你想让他安静下来可能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一部手机或者给他一个 iPad。 所以我现在在想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当中，就是现在的孩子我们有没有一种理想的方式用我们的儿童文学去给他们制造一个应该有的那种快乐的纯粹的朴实的童年。曾老师，
2: 对高老师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们平时在理解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儿童文学只是适合这个儿童读啊，或者是只是写给儿童读，它只是以儿童的视角儿童的观念以儿童为这个主体，甚至以儿童的语言作为它的语言的本体去进行书写，而且能真正走进儿童的世界，因为真正能走进儿童世界的不多的，很难，其实，对吧？我们很多都有孩子，对吧？孩子，你真正你能了解他的世界吗？你能真正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他的这个语言的生成，他的习得，他的输出，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机制？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是无法去获取的。这个《狼洞的外婆》就是这样的作品，他是能让孩子能真正的。这个坐下来去看一看我的世界，或者是看一看别的孩子他发生了什么，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的这个成长，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不一定是很系统的、很有逻辑性的，但是能够真正能够这个感触他，能够让这感动他，是吧？能够让他心里面有所触动。那儿童文学是有这样的这个功能，能够跟不说是取代或者是怎么样吧。

0: 啊，我们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我们不让孩子去接触电脑、手机，啊，不让他们出去游乐场或者出去玩，这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啊，这也是现在我们当代世界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儿童他必须也不可避免的去接触的东西。
1: 他必须上了一课，
0: 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这往往这就恰恰的反过来又就是回过头来又去倒逼我们儿童文学又做出自己一种新的调整。
1: 没错。
0: 对儿童文学的写作的难度和强度就更大了。
1: 嗯
0: 啊，但是儿童文学的使命也更加的大了。
2: 没错，没错。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像王永英老师这样的作者愿意去走进儿童文学的领域，给我们这群孩子的群体，我们这个未来的群体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他们美好的世界。所以让我如果代表我们言外栏目来做最后这期节目结语的话，我更愿意用王老师的这部狼洞的外婆最后一段来做一个结语。他是这么说的，呦呦呦，我们做的窝它不住，用来藏粮食，这是外婆说的话。狼洞的外婆小声说着，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懂得给别人喂娃了。我们老四喜心善，跟我们白果一样。最后一句是重点，朋友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我们成年人还是孩子，我们通过文学读物来建立更多的世界，和这个世界链接出你更多的朋友。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言外，感谢各位，再见。
3: 饭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点一点手机，基金到账；划一划屏幕，保险生效。移动互联网让投资触手可及，但指尖上的便利更需要法规保驾护航。9月30日起，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八部门联合出手，给金融网络营销画红线、立规矩。你的每一次点击将多一层制度保障，那些秒到账高手

0: 的营销套路将彻底退出江湖。新规之下，行业格局如何重塑？投资者又该如何擦亮眼睛？财富新观察特别策划，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迎来规范时代，逐条拆解，全景扫描，带您看清这场金融营销的规范之变。
1: 这次新规的出台并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者权利，而是把原有的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在金融互联网营销领域进一步的具体化。
2: 这是全面一条嵌入式的监管，在实际操作当中，对所有消费者保护制度当中可以讲是最有力量的一招。
1: 消费者需要警惕的其实不只是默认勾选这四个字，而是需要留意所有把消费者的选择变得不知情、被动或者困难的交易设计方式。
2: 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啊，好的制度是让普通人不必成为专家，也能够去安全的完成交易，也能够公平的去获得自己应有的回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上期节目中呢，我们聊了默认勾选和搭售的问题。那么很多人在办贷款、开户、申请银行卡的时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被购买了额外的金融产品。新规呢明确规定，9月30号起，组合销售金融产品不得将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但政策落地是一回事儿，咱们普通人怎么保护自己是另一回事儿了。所以说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全部落到您每一次点击同意和下一步的时候，到底该怎么看、怎么选、怎么做。
3: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常新。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
0: 一开始呢，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默认勾选为什么是法律禁区啊，咱们把这个层面给大家搞明白。那么这次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是新规，那么在办法之前，我们国家现有的法律，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这种默认勾选的行为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约束呢？
1: 好的，在此之前，我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金融监管规定均确立了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相关规定。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服务，通过搭配、组合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所以说，这次新规的出台并不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消费者权利，而是把原有的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在金融互联网营销领域进一步的具体化。
0: 那么很多用户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就是说页面上小字写了也是我点了这个我已阅读并同意，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其实全部认可所有的附加产品呢？在法律上这个一键同意的效力是怎么认定的？
1: 法律上判断一个消费者是否做出了有效的意思表示，不能只看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点击的动作，还需要看消费者究竟同意了什么，以及经营者有没有以合理的方式让消费者知道自己所同意的内容。如前面咱们的案例讲到的，如果消费者点击的是贷款申请页面的我已阅读并同意，但在另外一个不够显著的区域实际上又隐藏着一份独立的保险合同，那么不能简单的认为消费者点击一次同意就当然意味着他同时主动购买了这份保险。因此我特别想提醒消费者，一键同意不等于对所有隐藏内容当然同意，一个点击的动作也不能替代经营者应当履行的提示说明义务。
0: 那么新规落地之后，如果说机构还在默认勾选违规搭售，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监管后果？
2: 过去监管啊，抓这类问题多半是事后查处，有人投诉，媒体曝光，专项检查，然后处理，是这样的逻辑。这次啊，它是事前的嵌入。你看办法的结构，资质准入、内容审核、

0: 行为规范、合作边界、监督检查、法律责任，这六个环节啊，能连成一条链儿。这是全链条嵌入式的监管，事前划定谁能做，事中规定怎么做，事后明确做错了怎么办。对默认勾选这件事来说啊，最关键的变化是，它不再需要你证明我被骗了，而要求机构证明我做到了。这个举证责任的转移啊，在实际操作当中啊，对所有消费者保护制度当中可以讲是最有力量的一招啊。那么还有一个啊，容易被人忽略的点，这次啊是八部门发文，这意味什么呀？同一个行为可能同时触发多个部门的管辖，金融管理部门管机构管内容，市场监管部门管价格管不当竞争，网信电信部门管平台管账号。过去那种我是平台不是金融机构，所以不归你管，这种啊缝隙，这种空白啊，恰恰被填上了。所以啊，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讲啊，这个监管后果是这个很显著，而且这个监管逻辑啊，会让这个监管效果会很有效。
1: 好的，那这对于银行、保险、基金这些金融机构来说，如果说要满足新规里面就是写到的这个逐项明确同意，然后那在产品页面上具体要做出哪些看得见的改动呢？
0: 一是入口分离。主产品和附加产品要有独立的入口和独立的确认环节，不能把附加产品的同意塞到主合同的附属协议中。你不能签一份借款合同，顺便把保险合同也签了啊！入口分离，这叫。二呢，是默认状态为空。啊，所有可选项的复选框初始状态必须是未勾选，而不能是就光凭啊用户上一次的选择，哎，我就在那儿这记上了，以后就同样勾选。三呢，是这个信息完整且同期显示附加产品的名称、提供方、费用、期限、退保或者取消规则、不买的影响，这五项啊要齐全，而且展示的醒目程度不能低于主产品，不能是主产品大字标，附注才是这个附加产品。再有一个呢，是拒绝这个路径的畅通，不勾选不能影响主业务的办理流程、审批速度和定价啊。这一条是检验真假的试金石。如果机构啊暗示勾上更快、勾上额度更高，那就实际上是种变相诱导、变相强制，也比默认勾选恐怕还更严重。再有一个呢，是这个留痕可以回溯，每一次这个勾选的时间、页面版本、IP、设备信息啊要完整留存，确保将来能还原当时的界面。再有一个呢，是这个退出机制呢要对等，能一键开通就要能一键关闭，按月扣费的就要能随时取消，且不设置不合理障碍。很多投诉的源头啊，不是买，而是这个退不掉。
1: 那么我们再把注意力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像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从手机页面上能够一眼分辨这个机构的页面有没有做到合规，能不能给听众几个简单容易识别的小信号？
0: 我实际上刚才讲了六个改动，所以我现在呀也给大家六个信号，十秒钟能看出来六个信号。信号一呢，看这个框啊是不是空的，凡是抠已经打好了，先别往下点，手动取消吧，截图留证啊，他做错了，机构做错了。信号二呢，看有没有仅办理本项业务的选项，如果只有同意并继续，没有单独跳过的路径啊，这恐怕这就是有点问题的信号了。三呢，是看这个费用啊是不是单独列示的，利息、保费、服务费、担保费应该分项显示，并且啊要有一个综合年化成本的总数，只有一个总月供拆不开的要一定这个警惕啊。那么信号四呢，是看这个收款方是谁，扣款记录当中的商户名称呢应该和你以为自己在办的业务啊要对得上，每个月要多出一笔不知名的小额扣款，这就是最典型的警报啊。信号五呢，是看这个跳转，点一个广告如果连续跳转，最后落地的平台你都没听过，停下来退回自营的 APP 去办吧，这里头有严重问题了。信号六呢，看这个退订和关闭啊好不好找，开通在一屏之内，关闭呢要三层才是找来找去，那它就是设计上的恶意，就是对这个规则的违反。
1: 好，那么上期呢我们提到王女士开二类账户时被默认勾选了这个基金定投，那么类似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开通证券账户时默认开通某类理财服务，购买理财产品时默认勾选自动续投等等。那么除了默认勾选以外，金融机构还有哪些套路现在值得我们去警惕呢？
2: 好的，除了默认勾选，那么我认为还有几类互联网营销方式是值得消费者警惕的。那第一类是

0: 把附加产品设计成必须经过的流程。具体而言，那么消费者如果不购买，就无法继续办理主要业务，这实际上也是构成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实质限制。第二种情形是弱化拒绝选项，强化同意选项，比如立即购买的按钮是非常醒目的，而不购买、暂不需要的页面的相关设计却非常的隐蔽，甚至消费者需要大费周折才能找到。第三种情况是用模糊的语言包装金融产品，比如把一个实际收费的金融服务包装成权益升级、服务升级、专属保障等。那第四类情况是自动续费或者自动续投，消费者第一次可能确实主动购买了产品，但后来系统又默认帮助他来进行自动的续费续投。所以我觉得消费者需要警惕的其实不只是默认勾选这四个字，而是需要留意所有把消费者的选择变得不知情、被动或者困难的交易设计方式。
1: 好的，那么在上期呢，我们提到了王女士在开二类账户的时候被默认勾选了基金定投，那么类似的情况其实还有很多，像开通证券账户时默认开通某类理财服务，购买理财产品时默认勾选自动续投等等，我们可能很多的朋友都遇到过。那么这个新规发布之后，它除了管这个默认勾选之外，还管了哪些套路？
2: 咱们大白话来说，一个呢是禁用语啊，不能再出现这种低风险、低门槛、秒到账、高收益、低利率、没成本、无成本这类词儿。这类词儿共性是什么？消除你的警惕啊！投资哪里能没有风险呢？借钱哪里能没有成本啊？凡是宣称没有代价的，代价一定藏在别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呢是这个禁保本承诺，资管产品啊不能明示或者暗示保本保收益，哎，不能用这个短期业绩模拟业绩个别有利时段的表现呢，来误导，不能拿这个保险收益啊跟存款啊理财简单去类比。直播间那种跟着我买稳稳的这样的话术啊，以后恐怕是有个法则依据了。那么三呢是这个支付的隔离，非银行的支付机构啊，不能把贷款啊、资管产品啊列入支付工具的选项，不能为他们啊提供营销的服务，这是斩掉了过去十几年最主流的一种挣钱变现的模式，付款业推。推销贷款这事儿以后不行了，第四呢是这个算法和弹窗的约束，算法推荐啊不得设置诱导过度消费的模型啊，要给你一个非个性化选项或者一个便捷的关闭窗口，弹窗广告呢必须要显著标明这个关闭的标志，一键关闭，营销信息和营销电话呢必须要给这个退订的选择，退了就不能再发再打。第五个呢是这个直播短视频的资质化，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啊，必须要在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或者合法开设的账户当中进行。营销人员啊，必须是持牌从业人员，获得授权才营销。内容还要可回溯保存。自称财经老师，在直播间里喊单儿的野生账号，恐怕生存空间要被大幅压缩了。那么第六呢，是这个名称的规范，没有相应资质，网站、APP、账号里面啊，现在不允许再去使用金融啊、贷款啊、理财啊、基金啊、证券啊、保险啊、财富管理啊这些字眼儿。这条治的是名字像机构，实质不是机构的这个乱象。再有这个第七条呢，这是区域的限制，有经营区域限制的金融机构呢，只能面向注册地以及它设有分支机构区域的客户啊提供这个服务，而且要识别啊、审核客户所在的区域，异地网上乱拉客户的做法。正在这个被叫停，听众啊，可以把这七条当做一份违规的清单，下次看到秒到账、保本搞收益、老师带单儿，心里啊可以直接给他贴个标签，这不是热情，这是违规。
1: 好的，那我们普通人，我们再去买理财、开账户的时候，还有哪几个关键点是我们一定要再多看一眼的？然后具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
0: 好的，我给广大金融消费者提出三个小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不要只关注你想买的产品，还需要留意销售系统中是否存在同时搭售其他什么产品或服务。第二个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做支付的时候，具体的财务支付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再仔细看清楚，特别是收费标准、收费期限、自动续费、提前退出等这些规则，这些内容不要因为它的字儿比较小就直接跳过去。

0: 三，最后一步提交之前，希望大家花10秒钟左右的时间，再重新检查一次，再冷静的想一想，问问自己，究竟意图购买的金融产品是什么？究竟是几个产品？收费包含哪些项目等？
1: 好的，那前面我们讲了怎么预防，那万一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其实已经被打手了，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被默认勾选了一些不需要的产品，第一步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哪些证据一定要保存？截图要截哪些内容？
0: 好的，如果金融消费者发现自己可能被默认勾选、被搭售了一个自己并非自愿购买的金融产品，我建议第一步是先固定证据，首先保存购买或者办理业务的完整页面截图，特别是能够证明当时页面是如何设置的这样的类似截图。第二个是保存产品的名称、合同名称以及收费标准。第三个是如果当时存在默认勾选，要尽可能保存能够反映默认勾选状态的页面，最好能够通过录屏的方式把整个购买操作流程记录下来。所以，无论是页面截图、操作记录、扣款证明、短信通知，这些证据实际上都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到底是不是自己做出的。
1: 好，很多听众可能遇到的问题，想要去维权，但是并不知道维权渠道。那么其实我们主要的维权渠道有，这三种，就是找机构客服投诉、监管部门举报以及找消协。能不能分别帮我们来讲讲这几条路径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优先级？具体的维权流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今天讲的是效率怎么最高，最容易把事儿办成。第一条呢，先找机构本身，这是法定程序的第一步啊，也是最快的一步。银行、保险机构啊，处理消费投诉的责任主体，事实清楚，争议简单，那么很快15日之内啊，就要做出这个处理。这个规定复杂的30日，再复杂的顶多也就是60日。对分支机构处理结构不满，可以在收到这个决定之日之后啊，向上级机构书面申请审核，这个核查机构要在1个月之内答复。这一步啊的目标啊很明确，要保单，要明细，要书面回复，要工号啊。你找他，哎，看你拿什么找他，他是怎么给你回复的，谁给你回复的？记住啊，你这不是去求情，你是去取证的。要对方啊提供完整的保单信息、保单明细，对方给了你，后面啊就有这个扣款的证据。对方要是不给的话，那他本身就又是一个新的违规点，对方要给啊。所以先找机构本身是对你的保护，不是麻烦。第二条啊，再去监管投诉，银行、保险领域啊，打这个12378，或者用微信啊搜索"金融消费者保护服务平台"的小程序，实名之后啊，可以一键投诉、线上调解、全流程跟踪，还有金融产品查询功能，可以一站式的查你名下有多少理财、多少保险。证券期货领域呢，12386，或者是上证监会官网上的12378啊，这些服务平台，这两条线啊，解决的是你和刚才机构之间所发生的民事纠纷。啊，第三条呢，举报。如果你认为对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仅是退费问题，可以走举报渠道。那么这个举报渠道啊，也有相关的这个规则。记住啊，投诉啊，解决的是你的钱啊。你要想把钱拿回来，就是刚才所说的两条机构，然后监管投诉。你要举报呢，你是查出他的错，两个目的是不同的，可以并行。但是啊，不要指望着举报能够直接帮你把钱这个要回啊，所以前边两步走了，你不用一开始就去，除非就是你气好大了，你想把这事儿摆平了，你有你的考虑。再有第四条啊，是调解，各地呢都有这个金融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些银行业、保险业合同纠纷调解委员会，自愿免费适合这些金融额不大、事实清楚、双方啊都有和解意愿。实际上啊，金融机构在遇见这种事儿和你是有和解意愿的，并不想把这事儿闹大，假如再闹大了，第五条，仲裁或诉讼，合同规定了仲裁条款的就走仲裁，没有规定仲裁条款的就走法院。主张的方向往往是相关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你怎么去给他讲这个？你给法院、给仲裁人怎么去讲这个问题？相关条款未尽提示说明义务，不成为合同内容，请求撤销合同、返还费用，还在犹豫期内的产品啊，直接行使犹豫期退保权，全额返还。还有几条辅助项，像这个12415啊，管的是虚假宣传、欺诈消费；12321呢，管的是骚扰电话、短信。这个遇见这个套路贷、平台失联是。

0: 至催收威胁的，很简单，直接报警了。哎，这是对你的这个保护的这些机构和这个渠道和这个流程。
1: 好的，好的，那么田院长也请您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新规它施行之后，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会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吗？
0: 投诉结构会变。过去大量投诉啊，集中在我不知道我买了这个，这类投诉会随着默认勾选的消失，应该是大幅下降了。剩下的呢，会是更实质的争议：产品适合不适合我，收益为什么不知道这个预期啊，费用为什么这么高啊？这是好事儿，这就说明啊，消费者从被骗了，慢慢会升级到这个不合适，市场讨论的层次会提高。这是一个投诉结构的变化。还有一个啊，是这个竞争焦点的这个变化啊，当这个偷偷打勾这条路啊被封死之后，那么机构呢就只能靠产品本身、靠费率、靠服务去争取客户，进入这个良性竞争。办法会推动市场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实现这种劣币退出、良币胜出。那么这我的头部平台啊也在公开表态支持这个规则。实际上，合规的机构恐怕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因为他们原先是被不公平竞争压得实际上也挺难受。再有一个呢，是这个数据啊会变得透明。办法要求行业协会建立这个集中披露平台，加强这个金融类备案管理和这个日常检测，完善举报制度。未来啊，你可以更方便地查到这个产品谁发的，这个平台有没有资质，这个账号是不是持牌从业人员。信息一旦对称啊，套路就小了，这个效率啊，这个空间就来了。哎，公开了之后啊，也就更容易这个公平了。消费者保护的目的啊，是好的制度是让普通人不必成为专家，也能够去安全的完成交易，也能够公平的去获得自己应有的回报。
1: 好的，那么最后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想最后请两位嘉宾各用一句话送给我们的听众，面对即将施行的新规，普通人最应该记住的是什么？首先有请田院长。
0: 你的每一次下一步，都可能会花额冤枉钱啊。那你是要更慢一点，看清楚。看不懂的呢，就别点。制度给你的是撑腰，但是撑腰啊，不代表这个，不等于这个代劳。把这份权利利用起来，空着的框要你亲手去打，不该有的勾啊，你该取消的要把它取消了。
1: 好的。
2: 好的，一句话作为总结，金融机构可以向消费者推荐产品，但不能替你做出选择。你的同意不应是系统决定的，而应当是自己做出的理性选择。
1: 好的，感谢。好的，那么两期节目呢，我们把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中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两个问题——默认勾选和组合销售，给大家从头到尾聊了一遍。第一期呢，我们讲了默认勾选侵害的是你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新规明确禁止将组合销售的选项设定为默认同意。9月30号起，每一个产品都需要你主动勾选。第二期呢，我们讲了办贷款、开户、买理财的时候，怎么看清每一个勾选框，发现被搭售了，怎么投诉，怎么维权，制度给你撑腰，但保护自己，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行动。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两句话。第一句，你的每一次下一步都可能花了冤枉钱，所以说慢一点，看清楚。第二句就是，不需要的东西坚决不选，你的同意应该由你自己说了算。好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您的一线观察，在市场以及散户个人的行为等等，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6: 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个人投资者或者散户对于信息的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加快的。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在不停地测度这个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投资嘛，本质上来说是对信息的反应啊。那么信息传播的速度在现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的。AI 其实极大地加速了信息传播的这个速度，就是一个信息从我们知道到一个可能我身边的散户知道，这个时间已经被极大的这个缩短了。那么这种缩短其实是有好处，它其实在帮助市场的这个。

0: 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何去运用这个信息，可能是决定了你投资收益或者说你是专业还是业余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区分点啊。所以我觉得 AI 的这个东西出来了，其实是帮助很多投资人降低了投资的进入的这个门槛，
1: 嗯
0: 啊，但是同时它也让投资变得更加的这个激烈，
1: 是
0: 更卷了，本质上说就是更卷了，
1: 更卷。移动互联网普及后，投资资讯触手可得，信息传递效率大幅提升，信息获取变得便捷高效，会让市场整体运行特点、普通散户的交易心态与操作习惯产生哪些新变化？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2: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

0: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6张网工作部署，创

0: 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
0: 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2: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

0: 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0: 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九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18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

0: 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 江海联运中转和吉

0: 展功能进一步提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3: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

0: 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九票鼓励，且五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商务部回应媒体称欧盟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坚决反对。
1: 今日财经头条，1到8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专家解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热点财经报道，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推进现房销售制，支持老旧房屋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1: 国产大飞机研制有新进展，C929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0: 中央网信办要求网站平台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等涉企侵权信息。
1: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本月底落地，贷款弹窗、默认月付支付这些坑填平了吗？
0: 医药工业明确“十五五”发展目标，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1: 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今天请听“跋山涉水尽显黑科技”，智能救援机器人为生命争分夺命。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 下雨天出不去，要不一起追个剧？
2: 行啊，正好尝尝我新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
1: 霹雳茶器？
2: 对啊，这是央广优选的新品，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不苦不涩，既有啤酒的绵密醇厚，又有茶的淡雅清香。
1: 你什么时候入手的？
2: 前两天央广优选小程序上囤的，今天刚到货。龙井、茉莉、康普茶三种口味都买了，平时换着喝。
1: 下雨天配这个真好。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媒体称欧盟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答记者问时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近年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6: 9月16日至17日，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召开，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应当如何理解其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我们一起来听权威专家的解读。
8: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专家认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田杰堂：
9: 现在全球贸易当中，后贸易仍然占了全球贸易的3/4，涉及到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其实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先进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8: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力：
10: 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还能够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8: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力：
10: 立足先进制造业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的突出优势，发挥其对农业、服务业的骨干牵引作用，推动一二三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8: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2025年

0: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4%， 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田杰堂，
1: 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包括我们讲的高端装备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造，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二是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下一步，我国将全力推动三项基础性制度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坐实项目公司制。一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项目公司，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解决谁来提供项目融资服务的问题，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进现房销售制。近年来，现房的销售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房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
5: 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从把新房建好、把老旧房屋改好、把服务做好三个方面，系统推进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推动绿色建造、智能建造、绿色建材和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住房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
7: 有的项目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有的这个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这样的话它可以增加这种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实物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6: 针对老旧房屋改造需求，将支持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此外还将支持老房子改造、维修、局部升级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将更多实用好用的创新成果用在老房更新上，推进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而在提高服务品质方面，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好房子为基础，一体推进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在发布会上表示，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实施后，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重点抓好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等四方面工作。
8: 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二是拓宽提取使用范围，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于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三是推动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四是筑牢资金安全的防线，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接下来关注国产大飞机研制的最新进展。国产大飞机 C919 交付给国内三大航司后，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旅客出行的航线中。目前国产大飞机的研制工作有哪些新进展？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沈波透露， C929 正在稳步设计阶段。
9: C929 正在进行稳步的详细设计阶段，我们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 货机、医疗机、应急

0: 救援指挥机、公务机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我们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布局混电氢新能源飞机，提供更加智能可靠的产品。
1: 作为国产商用飞机主制造商，中国商飞正稳步推进国产飞机的规模化、系列化发展。截至目前 ,C919 安全运行超过15万小时，载客突破800万人次，通航26座城市。C909 安全飞行超过110万小时，载客突破4000万人次，已成为国内支线市场的主力，相继连通周边13个国家。
2: 为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中央网信办日前发布关于加强涉企侵权信息管理，持续推动营商网络环境优化的通知，要求对网站平台重点对五类涉企侵权信息清理处置。
3: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识或企业家姓名肖像。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键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不符信息。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踩引战信息及那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 MCN 机构管理，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
4: 很多人都有过网购缴费时被贷款的经历，购物时贷款广告扑面而来，缴费时贷款装广告不请自到。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在9月30日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禁止支付与信贷捆绑，以弹窗广告形式开展网络营销的，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并提供一键关闭功能等。距离办法正式落地还有半个月，贷款弹窗、默认月付支付等这些坑填平了吗？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或者便利，而在制作网络营销内容时，不得使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等。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应当加强对从事金融产品营销及相关信息内容生产活动主体的资质资格核验。据了解，在办法下发后，部分平台已加强相关内容治理。比如抖音明确，金融营销需具备合法资质并完成平台认证，严禁超范围经营，禁止以欺诈、不正当竞争、借权威机构名义等行为进行误导性金融营销。腾讯也开展了金融广告全域排查，重点关注变相金融营销、披露不全、用语违规、品牌混同问题。腾讯营销工作人员介绍，
6: 一方面迭代了平台金融广告专属管理制度，按照办法要求进一步把控广告宣传内容及用语，同时面向金融广告代理商下发专项合规通知，要求前置自查投放素材，对存量金融广告主开展合规培训。

0: 从投放源头降低违规概率。
1: 尽管行业合规整改有序落地，但仍有部分机构整改落实不到位。一些 APP 还在用户经常使用的场景高频弹出提额、免息等福利弹窗，营销话术通常弱化风险提示，对低消费需求用户也推送信贷服务，存在过度授信倾向。比如某平台的商品页面会出现可再享优惠活动，点击却是信贷服务开通链接，一些平台下单界面支付方式仍然默认月付支付等等，还有的平台优先突出单日直观低支出或可借高额度，对实际融资成本和授信需额外审批提示力度偏弱。比如有平台的页面优先凸显每日仅需 0.11 元等轻量化数字，用户难以充分预测审批后的真实融资成本。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俊峰认为，这种做法容易误导用户简单以单日费用预判自身借贷成本，或将预估值当作真实借贷额，应该按规定整改。
2: 做金融的一般来说啊，最直观的成本或者收益率我们还是倾向于是年化的，这样的话比较好对比，它一弄个每日的算下来没法到20%了。另外还存在手续费的问题，不在这个成本里面说，其实好多还有手续费，没有经过许可的平台呢就不能推这种产品啊。如果经过许可的时候呢，简单直接点，你就把所有的成本呢最好是以年化的形式，如果能够体现的话，至少对消费者来说他能有个直观的判断。
1: 另外，部分平台还存在诱导用户误入借贷申请流程的风险，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比如有车主发现扫码缴纳停车费时，缴费页面优先弹出最高可贷20万借贷产品弹窗广告，违规在支付页面中营销贷款产品，弹窗关闭按钮极小，用户难以点击，还存在虚假关闭按钮，误触后会跳转到借贷产品推广页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相关平台应该加快落实办法规定，立即停止违规营销，隔离支付与信贷，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3: 首先应下线停车缴费页面所有信贷弹窗、元虎窗和跳转入口，不得在支付场景为贷款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其次，弹窗关闭标志应显著可辨识，不得虚假关闭、误触跳转等。再次，支付工具以信贷产品应严格分区，缴费场景应取消金融产品入口，仅保留银行卡以及其他支付方式，同时全面取消目能勾选、易授权和捆绑开通。信贷授权需用户主动单独确认。最后，应建立金融广告上线审核与动态监测机制，明确合作方合规责任，希望最终能够实现扫码直达缴费，无广告跳转。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请听报道。
5: 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15-5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其中包括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在创新发展方面，规划提出的目标是医药工业上市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年均达到10%以上，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
6: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杭州余杭启动，60多家企业、300多台机器人将同台亮相。从会炫技到能上岗，当前机器人正走进各种真实场景。经济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机器人的真本事》，今天请听跋山涉水尽显黑科技，智能救援机器人为生命争分夺秒。采制总台记者嫣然。
7: 在浙江台州玉环沙门镇小吕水库周边山域，一场走失人员搜救实景演练正在进行。
8: 这里无公网，

0: 地形陡，传统搜救效率低，风险高。有两名民警模拟的登山人员分别被困于溪谷和密林，相距约 1.6 公里，海拔落差约180米。玉环公安预先进行 3D 建模，现场制作全景图，判断走失人员可能区域，展开双线救援。指挥中心通过自主研发的搜救平台统一调度，重载捕鸟蛛机器人带担架进溪谷，轻型捕鸟蛛机器人送物资进密林，搜救犬带定位脖圈同步搜索，无人机热成像空中侦查，飞行执法记录仪高空取证，无线信号接收机器人采集回传。溪谷乱石湿滑，救援人员在安全距离外操控机器人抵近，固定伤者后转运。
1: 指挥中心，我们现在发现了第二名走失人员。
0: 浙江省公安厅巡特警总队低空安全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徐昌新，
2: 过去山区搜索各干各的，信息靠哄，进度靠报，依靠人力服众冒险，这套体系把机器装备、传统搜救力量融合在一起。科技不是代替搜救人员，而是给一线搜救增添更多的保护与能力。我们说机器不是冷冰冰的金属，它们是带有温度的智能化体系。
0: 山地搜救难在地形复杂，信号盲区，城市景区水域救援难在人流车流密集。在杭州西湖的一处水域，民警模拟游客意外落水，水域监控监测到后三秒内推送预警至机器人集群实战平台，平台自动判定风险，秒级下发指令，多台无人装备同步唤醒。地面上，一台无人巡逻车穿行拥堵路段，抵达西湖断桥岸边投送点，一个可飞行救生圈从车顶起飞，最高速度14米每秒，有效作业范围2000米，具备雨雪天气及6级以下风力的飞行能力。落水后，桨叶可自动关闭，避免误伤落水人员。救生圈可同时为2个80公斤的成年人提供浮力。杭州市公安局景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
3: 由景区公安自研的可飞行救生圈最先响应，从岸边起飞，规划最优航线直奔落水者，仅用无人车抵达事发点位。它体积小巧，内部搭载了救生模块的无人机，确认事发点位后，无人机可自动加载救援模块前往救援地点。所有航线均由机警协同平台自动规划，避开了建筑物与人群，确保了救援任务的绝对安全。
4: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杭州公安马上来救援，杭州公安马上来救援。
0: 会飞的救生圈能提供浮力，独立完成水上救援还需要靠无人船。水面上，杭州景区公安自研的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船全速驶向落水者。无人船携带牵引装置和远程控制救援圈，靠近落水者施救。无人机还自带高亮度照明灯，夜间搜救更方便。最终，智能水面救生推进器将落水者安全拖回岸边，移交医护人员，救援用时不到3分钟。
5: 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杭州余杭启动，敬请关注。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的网络服务包括陌生人网络社交服务、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危害或者可能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服务等，同时明确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
5: 有网友反映，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票价疑似上涨，对此铁路12306回应，这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7: 为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文强调，今后严重弄虚作假机构将被坚决清出市场。
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大事早知道，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

0: 新浪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场外配资属于非法期货业务，请自觉远离场外配资平台。如因参与期货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4: 北纬42度54分，东经129度31分。
5: 哎，中了大半辈子水稻，想扩大规模，可农机变不成现钱，没抵押就贷不到款。
4: 吉林延边山野，金达莱次第绽放，连片稻田静待耕耘。当地种稻户的农机闲置已久，不是不愿扩种增收，缺了盘活农机的资金路径，黑土地上的耕耘迟迟没能迈开步子。工行上门问诊，破局解难，推出专属农机易贷创新农机线上抵押模式，一键估值，全程线上监管，打通涉农融资堵点，活水注入田间，农机全面就位，种植规模稳步扩大，农耕观光的新愿景也终于落地可期。
5: 盼着明年有个好收成，欢迎大家来村里尝尝我们的延边新米。
4: 标准化抵押，线上化评估，集约化监管，激活吉林农机线上融资新路径，上线一月多地首笔落地。工行千万授信赋能乡土，金融托举现代农业，让田间农机成为丰收路上的坚实底气。
3: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1: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1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重新全球首款 AI 智能提手机努比亚 Nevix Ultra， 搭载豆包手机助手，换新人机交互方式，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心，一句话，手机帮你办事，让生活变得更简单。